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0: 加班。
1: 感冒头疼，
0: 早上
1: 吃两片药。
2: 我这点鼻子都抬不起。
1: 是我们今儿就准备上去睡了，啊，改天约吧。
3: 多喝水。
1: 侯副官，感冒了。啊，哎，没事吧？
3: 没事。
0: 好久没去放松了。
4: 感冒了。
1: 啊，感冒了。
4: 吃药了吗？
1: 药吃了。
4: 有什么我能帮忙做的吗？
1: 哦，没事，我上去休息休息，睡一觉就好了。

0: 老杜，哎，你在这里干什么？
1: 老师心里一直关心这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
1: 我看到林老板脱离危险，我心里也不踏实。两个人给我照应，走吧。

0: 你说我还欠我的呢啊！得了，萤火虫，咱别玩了。于队长回来肯定霸咱整品。
1: 于队长，啊，不知道啥时候呢。
2: 你饿不？
0: 哎，我拿着钱，
2: 请你们吃宵夜。
1: 你又跑？
3: 得了，
1: 每次都这样，赢完钱就跑。

0: 哎，于秀南啊。
1: 组长，于队长出去巡逻了。
0: 哦，找个人换他，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是。
3: 哦哦。

0: 你说什么呢？
1: 你手下来电话说，长官在找你，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去。
0: 现在啊，
1: 快回去吧！啊，回头给你留位置啊。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保密局知道人丢了，一定会追踪的，咱们赶紧撤吧。
1: 你去开车。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供电。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聂副官，我真的会开枪。
2: 放下枪！
3: 老杜，开枪！
0: 放下！
2: 老杜，放下！
3: 老杜，
2: 你听我说，不能让他走，让他走，我一样是死。
0: 放下！快！放下！

0: 谢谢，
1: 我来处理处理。
0: 所以我第一反应我就开车去追，结果发现我的车也不见了。对了，阿北呢？阿北呢？一定是阿北开着我的车去追他们了，然后也有可能他们抓了阿北，开着我车跑了。
2: 幸亏找到阿北，啊，联系警察局，让他们一定要找到那辆黑色福特的车主。对了，这事就按照有匪徒入室抢劫处理，尽量封锁消息。还有于队长，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让二厅的人知道。

0: 次郎，您找我。
1: 嗯。
0: 我听说林一良被救走了。
1: 这是给你准备的。
0: 整封文信。
1: 这本书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你一定要认真地学习这本书，因为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渗透台工委。渗透台工委不是渗透三荣行那么简单了，以你现在的情况肯定是通不过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这本书。这里面有关于如何增强党性，需要什么样的学风党风，包括学习方法，非常系统，相信它能帮助你快速的成长。记住，必须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一个共产党员那样的要求。
0: 明白。那我即刻渗透吗？
1: 对，利用好你之前建立的人际关系，比如说那个叫陈发斌的。
0: 组长，我对您对党国肯定是忠诚不二的，这个我可以保证。但是林一良被救走了，我的身份包括这个任务我现在没法完成。
1: 放心，你的身份还是只有我和于队长知道。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就是行动队副队长。
0: 去，我走了。

0: 组长，就是关于林一良的被劫的事情，笔直呢想跟您汇报一下笔直的想法。嗯，
1: 坐下说。哎，
0: 笔直认为林一良我们应该继续追查，现在戒严令这么严，搜遍台湾肯定能找到他。嗯，
2: 那你认为多长时间能把人找到？
0: 那可能得花不少时间。
2: 那能开始整体了吗？啊，
0: 卑职最近一直在渗透吴次长的司机，姓钱。
2: 吴次长的司机，不错，有长进。嗯，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没有？
0: 暂时还没有。不过卑职查到吴次长的太太特别喜欢烤点心，味道特别好。
2: 你吃过了？
0: 我没有，我就是听说的。
2: 但是吴次长太太烤点心烤得好吃，算不上多有价值的消息吧？
0: 卑职继续努力。嗯，
2: 渗透啊，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人的软肋。我建议你啊，去查一下那个小钱在台湾有没有亲人。
0: 卑职明白，我去查一下小钱的社会关系。
2: 还有，鞋挺亮的。
0: 还行吧，组长。组长，就我家那位嘛，不是总觉得我不够排面，然后在她小姐妹当中说给她丢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啊。我就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咬着牙给自己就买这一双鞋。嗯，
2: 这么讲排面，你女人在哪里上班啊？
0: 在那个华都大舞厅，挣了辛苦钱。
2: 你高兴就好，但是别忘了戴罪立功。
0: 明白，组长。谢谢组长。去了。

0: 真的被共党劫走了？
1: 是。
0: 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
1: 属下之错确实是御下不理。
0: 你现在低头有个屁用啊！
1: 局长，您息怒。其实现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转机。我手下有一个叫翁连旺的，之前一直在执行渗透任务。幸运的是，林义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信任这个人的。我已经派翁连旺回去继续渗透工作了。林义良的逃脱，
0: 我只看结果。自己弄的烂摊子，自己去善后。
1: 是，
0: 出去。
1: 是。
2: 现在要想办法给林义良办通行证，尽快安排他离台。
3: 是。
2: 上次给陈太太办的通行证，麻烦吗？
3: 是托一个警务处的朋友办的，但是陈太太是来探亲的，所以她有正当理由离开台湾，还算容易。林老板这个不一样，他必须是全套假证，不是托一般关系能完成的，有一定难度。
2: 这样，晚一点我去见陈将军，看看从他那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能总是你三天两头都去办通行证，这样容易出问题。
3: 我明白，老师，那还是让我去吧。您别亲自去了，太危险了。晚上我去找陈将军。

0: 哎呀，真的辛苦啊！
1: 你干嘛呀？又来？
0: 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吴次长啊，他是不是一整晚都在家？
1: 不在啊，昨天晚上8点钟，我送次长去部里开会了。
0: 哦，开会去了？那他跟谁开的会？开到几点？
1: 跟谁开会？我怎么知道呀？大概12点。

0: 我接司长回来的。哦，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想跟我说的呢？啊，
1: 不用了，这次就算了，也没啥事儿。你以后别来问我这些问题了。
0: 我这个。
2: 宿舍睡觉，今天早晨才离开宿舍的。知道了。
3: 组长，我从司机小陈那儿打听到了，吴次长昨晚一整晚都在接受馆开会。嗯。
2: 另外，那辆黑色的雪佛兰也找到了。车主是台湾银行的一个乡里。
3: 人没抓到吧？
2: 那辆车半个月之前就被盗了，而且当时就到警务处报了案，现在一直让警方帮他找车呢。
3: 当然，人家早都准备好了。
2: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3: 人都撒出去，重点是找那辆车，还有那个阿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明白。
2: 毛局长，段厅长来了。戏呢，我配合你们演完了。现在人在你们这儿，咱们既然说好了是三方共管，那么是不是应该把审讯结果给我们二厅也沟通一下啊？当然，当然。但是段厅长，真的不好意思。
0: 我们一直在尽力询问林一良，但是他因为受不住刑法，人已经死了。人死了？人埋了没有啊？埋了呀，就在六张犁的乱葬岗。好，你这就带我们去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4: 段厅长，请留步。必须要跟你说实话，林一良真的被共党劫走了，万分抱歉。
0: 什么？出了这么大个纰漏，你一个抱歉顶个鸟用啊？
4: 通过这件事情，恰恰证明我们当时的担心是正确的呀。千防万防，最后还是被共党劫走了。
0: 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三方共管上啊！三方共管当初可是你毛人凤和彭司令同意的，建方同志也批准了。我说说你们啊，这人要是放在北监，什么事儿没有啊？啊，偏要自作聪明，偷鸡不成蚀把米，监守自盗，这下好了，啊，
5: 林一良被共党劫走了。
4: 你们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还告诉你们，泼不着。我这就向建锋同志汇报。
6: 那正好，我要向建锋同志汇报一下，三方共管是谁先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我们保密局分一杯羹，还是故意制造机会让共党劫走林一良？

0: 段厅长慢走。
1: 局长，属下学到了。
2: 出去。

0: 组长，阿北和我丢失那辆盗窃车找到了，
1: 让他来见我。
0: 阿北他死了。
1: 死了？阿北是在追踪过程当中被枪杀了，还是说他被撕票了？但不应该啊，阿北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价值。
0: 我不知道，组长。
1: 小兰啊，你不知道，但你总该知道，林一良丢了，得有人担责任，对吧？想个办法，我救不了你啊！
2: 那谢，你多吃点啊。好几天没来了，我今天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3: 谢谢师母。
2: 喝点那个花甲冬瓜汤。
3: 好。
4: 聂西哥哥，你领子上怎么有血呀？
5: 怎么弄的呀？
3: 早上刮脸，刮破了。
2: 我一会儿吃完饭出来，我给你洗洗。
3: 不用，我等会还有事儿，回去自己洗就行了。

0: 所以说，如果不是老杜枪法精准，反应机敏，你不是已经暴露了，就是已经牺牲了，对吗？你答应过我不参加行动，为什么还要去？
1: 老师，我跟您是眼睁睁地看着老张牺牲了，我知道您对张浩和林一良兄弟俩的感情，所以我必须看着林一良脱离危险，否则我心里不踏实。我知道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您一定会痛上加痛，永远无法释怀的。
0: 如果你出了意外呢，我就能释怀了。趁机换上，早点回宿舍休息。
1: 不行，老师，我还要去找陈将军呢。
0: 我去。
1: 不行，老师，您现在去太危险了。我是您的副官，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的安全。
0: 你怎么保护？你打算怎么保护？
1: 我已经留好一封信，信里证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跟您没有关系。您只是我的长官，必要的时候。我自杀。
0: 那你还应该给阿美留一封信，跟她说你对生活绝望了，让她重新开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你不只是我的副官，你也是我的孩子。过了春节会把你调走，你不再是我的副官。

0: 报名局这帮混蛋打起人真够狠的。
1: 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头一个冲进保密局，把侦防组那帮孙子给突突了。
0: 我去看看。
1: 好。
2: 谁啊？
0: 是我。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让你也袭来呀？这样太危险了。
1: 这个时候你也袭过来也很危险，我想来亲自跟你商量给你量立台的事情。另外我也想看他一眼。

0: 于庆雄，林良的通行证我抓紧时间办好的。这次需要给他办理全套的假身份，应该比较复杂吧？
1: 现在办通行证的东南行政长官龚师傅交接科科长，是我的老部下，我找他通融通融，不会是问题。
2: 等办好之后，你通知我，我把国军空军要轰炸上海的情报交给你，
1: 你别送出去。

0: 你怎么出去这么长时间啊？工作上的一些事儿。你跟聂琪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你怎么会这么想？ 不知道，只是有点担心。
1: 为什么担心？
0: 不知道。

0: 上一定还有人，
1: 睡觉吧，
0: 很
1: 晚了，对不对呀？你不要再瞪着大眼睛了。
2: 昨天晚上跟踪聂西，发现他是在

0: 跟踪吴次长。
1: 跟踪吴次长？
0: 嗯。
1: 那最后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0: 天太黑了，中间又隔着聂西的车，我不能靠太近，跟丢了。
1: 你确定是跟踪吗？
0: 这个我确定，因为我跟了他们很长一路，我确实知道那是吴次长的车。
1: 跟踪？聂琦为什么要跟踪他的长官呢？没道理。不是跟踪，不是跟踪，那就只能是暗中保护自己的长官，这才说得通吧。可是在台北又为什么要暗中保护呢？我知道了，林忆良被营救一定就是吴次长策划，除了他不可能有别人了，所以他可能救走林忆良之后，他要策划把林忆良送出台湾，他不让聂西跟着。
0: 不是不是，组长，据我所知，林忆良被救走的那天，吴石他和聂西都没有行动的时间。
1: 不重要，重要是他们这种行为非常反常，非常反常。而且你不知道的是，在之前张浩这条线的张浩那个交通员，他有一个驿店员叫谢仲豪，谢仲豪被我们发现，然后我让于肖南在他家附近布控监视所有停留过的人，吴次长的车经过了。于肖南报告说，吴次长的车经过，虽然没有停，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常，是开车的人是吴次长，聂西坐的副驾。他跟我说很反常，当时我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不能总是反常呀，这次就太反常了。聂西有什么必要要跟踪吴次长？这么多反常加在一块儿，他们就有问题。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他们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2: 哎，看这儿看这儿啊，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对，好。哎，那个小姑娘来下一个。好，来来，小男孩来坐到爸爸腿上。
3: 来，坐爸爸腿上。
2: 好。哎，好。来，
3: 爸爸
2: 跟爸爸亲密一点，亲密一点啊。哎，好好。哎，真好啊。保持不动啊。哎，小姑娘再笑开一点啊。

0: 曹老好，曹老，快请进。聂云勋说：“您回台北了，啊，
1: 是，
0: 真是太好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啊？要是早点说啊，我多做几个好菜，你们好好喝一杯。”哎呀，
1: 还是嫂子惦记着兄弟。最近啊，国防部这个军事繁忙，我实在腾不出空，晚上才过来。我给云兄带了一块天皇石，他一准喜欢。哎呦，
0: 他就喜欢这些东西，在楼上呢，啊，他在书房呢。云勋，
1: 那我上去。
0: 陈将军来了，好，您上去。
1: 所有证件都办齐了，明天就可以走了。

0: 申请。明天林一良过了离开台北的关卡后，再把这个胶卷交给他，要确保万无一失。放心吧。
1: 这是林一良托交通员带给太空委的信，是交通信下线人员的姓名和联络方式。
0: 好，我尽快交给交通员。
1: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回家，今天晚上事很多了。
2: 哎，自身秀，
1: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0: 刚才我在楼上没太听清，你跟我夫人说你来时的由头是什么？
1: 我说给你打个电话是。
0: 那田黄石呢？
1: 哎呦，我。

0: 镇守的？
1: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哎呀，
0: 身外之物，

0: 不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并打开后备箱。
1: 拿证件。

0: 国防部办案你也要查吗？
1: 您不好意思，长官，我们是例行公务。
2: 回去开车去。国防部正在执行紧急军务，耽误了你负得起责吗？

0: 余亮，没事了，后边我再开。
1: 不行，开出城去再换，这不安全。
2: 东海同志会到码头来送你。
1: 来得及阻止吗？
2: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路上了。
1: 这太危险了。
2: 他说他必须亲眼看着你安全离开台湾，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琼，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咱们要重新拿出来。
1: 怎么样？来看一下，
2: 检票，检票啊！
0: 上吧。
1: 干什么呀？你们？
3: 好，下一个。
4: 来，我队啊。

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番情谊吧。上了山以后注意岸上的鱼量，黑色的也可是行。

0: 强武又会动到奥运六分赛，我赶紧将光跑到东西里去走。强武又会发现奥运六人组织，不管如何只要站在奥运。之后，将我花路送送到到到到。
1: 喂。
2: 哎，你好。
1: 啊。
2: 是圣心私立医院吗？
1: 是。您哪位？
2: 帮我找一下护士站的高秀美。
1: 高秀美，她转去台大医院了，你不知道吗？您哪位啊？
2: 哦，没事，谢谢啊。

0: 阿母，哎，你阿伯，多注意身体哦。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
1: 你们还会回基隆吗？一定会啦。好，大概刚量知道吃。
2: 保重啊！走。你好，同志。你是陈发斌同志？
3: 我是庄阿晨。哦。
2: 我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国文的，后来被保密局给通缉了，幸亏三荣行的同志们救了我。我是陈发斌，之前一直跟着林书记在基隆工作。
3: 那你们是一起从三荣行逃出来的？
4: 后来我们就一直分头隐蔽在农户家里，一直到今天上山，一路辛苦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工作？别那么着急，先接受审查，等审查通过了，会给你们安排工作的。
5: 快点，快点！
4: 陈志，你看今天的天多好啊！
5: 是啊，
4: 你刚打电话约我出来之前呢，我还就想着出来走走。
5: 雪芬啊，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4: 什么事啊？
5: 是这样的，我那个女婿啊，在省警局处电讯所当主任，这个地方吧，压力特别大，而且薪水也不高。我就在想，可不可以麻烦吕先生帮个忙，找一个薪水高一点的工作？
4: 好，我帮你问一问
5: 啊。
4: 不过呢。
5: 我最近听他说啊，给他递条子的人特别多。好的，我也理解啊。现在这个世道，僧多粥少是吧？来，你们过来啦！哎，过来，过来。哎，我觉得你好像今天心情不咋地啊。
4: 儿子不是去了美国了吗？
5: 哦。
4: 哎呀，他年纪这么小，就走了这么远，因为平时都围着他转。他这么一走呢。
5: 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有点不太适应。
4: 不是我劝你啊，孩子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离开我们的。你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不行吗？
5: 你以为是像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4: 哎，你想了出去做不就完了？其实没有那么费劲。哎，咱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拔河，比比咱的力气啊？
5: 不好吧？又不认识。
4: 再说了，那都是年轻人，这咱们两个人跟人家去比什么呀？不合适，不合适。哎，你忘了我们当时我们班拔河比赛，你还带我们拔赢隔壁班呢？你忘了？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5: 对呀，
4: 那还不是因为人家隔壁班的小胖子没有咱们班的小胖子重啊？
5: 那我们两个小胖子加起来，我认为也没问题。
4: 去试一试，
5: 玩一下嘛，去吧，雪芬。<笑>
4: 今天好开心，今天是我来到台湾最开心的一天。<笑>
5: 是吗？
4: 你还刚才啊，就好像回到咱们上学的时候。我不是谁的太太，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就是殷雪芬，我自己。还是总爱喜欢请我喝汽水的班长殷雪芬。
5: 我不光是想念那会儿，还想念宁波的老家啊。
4: 陈芝，
5: 嗯。
4: 谢谢你，好在在台湾遇到了你，
5: 我也很开心。谢谢你，雪芬，还好在台湾遇到你。

0: 总裁，时间到了，行动吧。海东青计划在2月6日如期实施，驻扎舟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向上海发动了疯狂的攻击。我军依靠情报，在防空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将仅有的高炮部队提前埋伏在敌机集结的最后一个导航点——崇明岛。
1: 配合我军提前升空迎战的战斗机，给敌人造成极大震慑。东海洋流观测队的海面作业完成的十分出色，带回的数据非常准确。
2: 我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上级对一个情报小组进行明文表彰广播。他们一定是送去了很重要的情报吧？
3: 是是是。
1: 他们真是厉害啊！
4: 玩得高兴啊！
3: 哎。

十架轰炸机，分四批次对上海市发动了疯狂的轰炸。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奋勇迎敌，以少胜多，和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狠狠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反攻大陆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但是杨树浦发电厂还是遭到了轰炸，大大影响了上海市的发电能力。

0: 一小时后，广播站将重复一次。
1: 一小时以后再听一遍。老师，您早点休息。
2: 嗯。
1: 师母，我回去了。
3: 傅松。

你别动我！你们天天加班，天天开会，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看看这报纸上怎么写的呀！炸死了上万的百姓，工厂、街道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整个上海都变成了废墟。

傅玉勋，如果兰城有个三长两短，我是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夫人，中央社的消息，你也信以为真？这几年，中央社说过几句真话，天天说取得重大胜利了，结果大陆几乎丢光了，只能逃到台湾来。这报纸和电台的消息，夫人得反着听。说这取得重大胜利，那就是遭受了重创。
1: 说上海失去被炸成了废墟，那很有可能就是往黄浦江里扔了几颗炸弹。说是对共军的拦截进行了有效反击，但是极有可能记录了不少飞机。那倒是，就是说转机也是逃跑。对呀，
0: 那学生都知道的道理，夫人还信以为真。
1: 那兰城他不是在上海吗？我担心他。
0: 中央社的消息根本就没提上海学校的事儿，上海大学肯定没事儿，兰城肯定是安全的啊，夫人不用担心。哎，哎呀，好了，夫人，别担心啊，消消气儿啊，躺一下。

0: 我今晚有事回来吃啊。
1: 你最近怎么天天下班都有事儿？你要去哪儿？
2: 长晨辛苦，这动不动上峰就把他找过去应酬，他不答应也不行啊。阿菊，你要体谅啊。
0: 对，我得跟上峰应酬啊。
1: 天天加什么班啊？薪水又不涨，那辣椒面就挣了一天的钱，你还干啥呢你？
0: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
2: 这辣椒面卖不成，咱们想别的办法嘛，没关系的。
1: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想清楚的呀。今天不准去了。
0: 我跟尚峰约好的。
1: 不行，
2: 阿菊，我来替昌城说个情吧。人都约好了，你得让人家去，否则尚峰不高兴了该。你得懂事儿。昌城，你怎么还坐着吗？不是要上班吗？赶紧去啊！阿菊啊，咸鱼用完了，我去补一点啊。昌城，
0: 妈，
2: 你还好吧？你压力大，妈妈知道。但是阿菊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妈妈觉得你们应该彼此照顾。
0: 我明白妈，您放心。对了妈，我之前托您帮忙问的工作调动的事儿又眉目了吗？您也看到了，那电信所就那样，事儿多钱少。因为这个阿菊她总焦虑，所以我
2: 这个事情你放心啊，妈妈记在心里的，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帮你提的，你放心吧。
0: 好，谢谢妈。那我先去上班了。
2: 去吧去吧。

0: 我们已经恢复了，
1: 工作一切都恢复了。
0: 是是是，多亏东海小组协助我们救出一良同志啊，替我们台工委转达谢意啊。
1: 一定带到。
0: 哦，我们和上级啊，交通线已经恢复了。刚刚从香港转过来的，请交给东海同志。

0: 放心吧。我女婿啊跟我提了好几次了，但是我在想，如果非常麻烦的话，那怎么？
1: 学生回来了。
2: 是，咱们俩是好朋友，我请于勋帮点忙，我想他一定会尽力的。
3: 吴司长好。
4: 陈太太来了，那你们慢聊。
2: 哎，你先别走。陈太太有点事儿，想托你帮个忙。
4: 哦，什么事儿？
0: 哦，吴司长是这样的，我女婿啊在省警务处当电讯所主任，想寻一个比这个薪水再高一点的职位，不知道方不方便。
4: 哦，
2: 你可想想办法。
4: 好，但是需要把你女婿的情况写一个介绍给我。
0: 好啊。台公馆的交通站已经恢复了。
4: 哦，太好了。你女婿真的要换工作吗？
0: 是，但是我已经找人了，就不麻烦您了。
4: 他毕竟在警务处工作，你多少要小心一些。
0: 您放心，他们对我很信任，反而我有点愧疚。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应该尽早离开他们家。
2: 程真，喝杯茶。
3: 哎呀，太客气了，碧葵。
2: 情况了解的怎么样了？
4: 正在了解。
2: 你得帮这个忙。
4: 嗯，夫人遵命。
2: 行，我去备点饭菜。
0: 哎，我去帮你啊。
2: 哎，不用不用，你们接着聊，正好再欣赏欣赏他的那些宝贝字画。啊，你们慢聊啊。
0: 吴司长，你们二位真是让人羡慕。
4: 陈太太跟丈夫和孩子多久没见面了？
0: 三年了。说来也巧，我小女儿订婚，我刚给她准备完应该准备用的金饰，我就到台湾来了。不过我相信我应该尽早能回去的，是吧？听碧葵说，你的老大老二也在大陆呀？
4: 是，走之前都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
0: 我跟碧葵说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去上海，一定到家里坐坐，请你们吃顿饭。
4: 好，一言为定。
5: 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
6: 确实很少见，可见舟山情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5: 舟山紧扼上海咽喉，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是如鲠在喉，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空中进攻。
6: 还有一封信，是兄长拜托我们找一下人。林峰是1949年甲级起义的空军中队长，被国军击落。兄长心里说，他有一个妹妹，是唯一的亲人，原来在南京大学上学。林峰烈士牺牲以后忽然就消失了。有同学说他来了台湾，兄长拜托我们寻找一下下落，看有没有可能把烈士家属送回大陆。
5: 好的，我找机会各方打听一下。
6: 这两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要先让上级组织对舟山的兵力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

0: 空军为出其不意，特意绕到崇明岛方向。共军却在岛上集结了大量的高射炮部队，如同未卜先知。这说明海东青计划已遭共谍泄密，卑职难辞其咎。
1: 你让了长官开会，我这个气象站长为什么要去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啊？去了不就知道了。

0: 老师，今天这个会动静有点大呀，会不会是和上海轰炸行动失败有关系啊？
1: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慌，要镇定。

0: 今天突然请大家来，是因为海东青计划泄密的问题。海东青是我们空军轰炸上海的行动代号，尽管之前我们做了严格的保密，但是从共军的应对策略看，可以肯定，是有人提前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共军。
1: 怎么回事啊？电台跟报纸不都说这次轰炸行动非常成功吗？啊？
0: 是啊，海东青计划我没有参与啊。虽然这次轰炸给上海造成了重创，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我们的损失又大大的超乎了我们的预估。我们的飞机一架架。 摔在了崇明岛外的长江里，这次行动，党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堪。请问各位有什么看法？海东青，
2: 我也是刚听说。
0: 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前不久，保密局破译了一封九月份的电报。从电报内容分析，有一个高级共谍就潜伏在国府的高层当中。目前就我们掌握的证据看，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就跟这个共谍有直接关系。那么由此可见，海东青计划的泄密。 应该也是这个共谍所为，我甚至怀疑，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我已经责令情报部门对这次泄密事件进行筛查。我们要查的单位有：空军各部门、新竹空军基地、舟山定海机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 以及国防部，国防部的调查就交给保密局，由毛人凤具体负责。从今天起，就要辛苦各位了，待在部里不能回。

0: 家，如果有生活用品需要，家人只能送到大门外，不得进入大楼。在此，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理解，认真的配合调查。
1: 理解，完全理解。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调查。好。
0: 感谢周总长的表率，其他人向周总长看齐。

0: 让开！顾所长，什么情况？
1: 这边有电，
2: 头脑完全看清楚。
0: 明白，全力配合。

0: 这件事情，我该说的都说了。这事我真不知道。国防部二厅全程负责海东青的保密工作，你说你不知道？
1: 我想我们知道的，你们应该比我们清楚。
2: 海东青计划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2: 海东青计划，我是都没听说过。

0: 那是茶水柜。不用。吴司长，我们就告辞了。
1: 你帮我把那茶叶拿过来。
0: 是，
2: 谢谢老师。
0: 您。

0: 我们说起海东青情报，应该没有出什么纰漏吧？从金沙电报被解密却一直秘而不宣来看，不排除小蒋手里面还有其他证据。再加上现在党国上下都太需要有人为海东青计划失败负责了，所以沉住气。
1: 老陈，这是庄阿晨和陈发斌的审查材料，你过过目。哦，这两个人。林义良同志在撤离前呢，通过东海小组带回来的材料提到过这两个人。陈发斌是三人行的老同志，这个庄阿晨呢是基隆中学大搜捕中逃出来的同志，还锄奸了叛徒刘康福。
2: 林义良同志亲眼目睹了他们逃出升天，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1: 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两个人毕竟在外面藏了一段时间了。嗯，我觉得该走的审查流程啊，还是走一遍，以防万一。嗯，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尤其这个庄阿晨，林义良同志专门提过，因为原基隆工委的同志金宇被捕。 无法严格地核实他的身份，本来计划把他送到山里进行组织审查，一直没有成型。

0: 什么线索也查不出来。不应该啊，
1: 不是，你说有没有可能啊？
2: 就是
1: 他那个共谍啊，自己分析出来。
0: 于队长，你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1: 瞎说。
0: 那要真是如此的话，其心思之缜密，判断之准确，一定是共谍之中的佼佼者。国府上下能有此能力的，也是屈指可数啊。看来不得不动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了。
1: 什么非常手段？

0: 妙呀，组长。
1: 啊，这。
2: 既然国府上下都需要为海东青泄密一事负责，
0: 那我莫不如就顺水推舟了。
1: 组长，卑职再斗胆一次啊！就是你看，咱们查了这么多资料，查了这么久了，就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咱不是吴次长？您，
3: 赶紧给我滚！

0: 证据确凿，从技术角度来看，准确无误。对外要严格保密。
1: 是。
2: 有人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报告，段厅长到。
3: 总长，您找我。
2: 坐。海东青文件上有无字厂的指纹，这件事儿。 你怎么看？
3: 一开始我也很惊讶。

0: 仔细想，又觉得疑点甚多。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西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啊。如果说是盗取文件，聂西一个人去那就够了，何必非要两个人一起去呢？而且还都不戴手套。吴次长一向谨言慎行，这么鲁莽的行为不太像他的行事风格呀。而且万一最后调查出来不是吴次长，得罪了吴次长以后无法共事，他可是总裁钦点的人呢。
1: 那怎么处理吴次长，你有什么建议？
0: 卑职以为就让吴次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调查问询，这样咱们国防部可以进退有据，也可以避免后续的诸多麻烦。
1: 坐。有道理。
2: 建锋同志，吴次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巩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巩爷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次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3: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1: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事实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

0: 建锋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共谍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共谍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2: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1: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一定要慎之又慎。所以我建议就把吴次长留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等有了进一步的证据之后再决定最终的处理方案。
2: 周总长思虑周全，的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不能定性。
0: 那卑职申请在吴司长办公室内进行监听。
2: 你具体怎么做我不管，但是我得提醒你们，现在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期，抓共谍重要，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

0: 现在国防部大部分的人可以回去正常工作了。
1: 保密局呢？咱们的排查结果跟他们一样吗？

0: 这个不知道，他们调查的结果不会和我们通气的，大家都是自己查自己的。
1: 总之多防着点他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二厅不姓毛。
0: 明白。那要不要通知他们该回家的回家？
1: 稍等，我得请示一下总长，让大家稍安勿躁。
2: 老师，我刚知道现在整个国防部除了我们，基本上其他人都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是不是我们出了什么纰漏啊？
3: 海东青所有情报都是我们自己分析出来的，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应该找不到什么有威胁的证据。
2: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咱们留在这儿继续配合调查呢？

0: 我有个担心，万一我们被控制住，古正文他们会不会借调查之名查证据之事？他们会不会去武红馆找证据？
1: 我马上给师母打电话，告诉他任何人不能进入武红馆。外线掐断了，
2: 还请周总长配合一下，那天建峰同志也是默许了的。
1: 好，
3: 我来想办法。张副官，
4: 总长，
3: 请吴司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报告，吴司长，周总长让我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3: 好。
5: 吴司长，我们想请聂副官到调查组问询一些情况。

0: 学长，我就奇怪了，他们是依据什么怀疑到你头上的呢？你这有没有什么线索跟我说说，我好帮你梳理梳理。
1: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总长你是知道的，我们部里是有保密规定的，就连海东青计划这几个字，我都是前不久从建鹏同志嘴里刚听到的，对吧？他们保密局想调查就让他们调查吧，正好查个水落石出也好还我清白。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别耽误太久，影响部里的后续工作。
0: 行啊，那就让他们查吧。
2: 走，快点快点。

0: 来，学长，坐，喝茶。哎
1: 呀，这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0: 我为什么不能请你喝茶呀？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到那个时候，证明你要是被冤枉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1: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的？

0: 学长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啊！
1: 建锋同志亲自下令，保密局跟二厅联合调查。现在整个国防部，既留下我和我的副官来配合调查，连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哦。
0: 是是是，学长受委屈了，耐心等待。
1: 前进。
2: 卑职古正文，奉王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0: 你先告诉我监听器在哪儿。
1: 不好，凑近点，让毛局长能听得清楚。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他来跟我当面交流的，你没有资格来调查我，你懂吗？
2: 懂。
0: 如果今天确定要由你来问话，是有危险的。

0: 毕竟我只是配合调查，并没有被缴械逮捕，你清楚吗？
1: 清楚。胡司长，调查组职责所在吗？
0: 好，那请坐。
1: 那谢谢胡司长。
0: 我们聊聊。谷组长是哪年参加军统的？
1: 啊，民国24年。
0: 哦，啊，就是那个时候，你参加渗透了北大学运团体。抗战期间，你还参加了林彪的115师敌工部，担任侦察大队大队长，对吧？你是哪年重回军统的？
1: 民国30年。
0: 6年。我知道你从115师逃跑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了，受了不少苦。我们不说投降，只知道你跟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对吗？谷组长身世如此复杂，还真是适合当特务啊。想必毛局长对你这种身世也是调查清楚了，才如此重用的。
1: 戴老板说过，这是渗透日军。
0: 是渗透还是汉奸，这个也需要调查。

0: 看来吴次长，您还真是对我的情况做了不少功课呀。那当然，你一次次的针对我，我当然也要了解了解你嘛。想必今天谷组长决定来问话，也做了不少功课吧？来说说。
1: 那就说说。

0: 如果吴次长同意由我来问询的话，那么我首先会问，请问吴次长，您是如何泄露海东青计划的？
1: 海东青这个计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进入调查组之后。
1: 那你凭什么断定在这之前我知道这个计划？
0: 如果吴次长矢口否认，那我会追问，以您的军事能力，想必不用直接参与也能通过分析获取情报。
1: 你是这么分析的？好，你现在是调查组的，你有权限，你可以假定在这之前你可以搜集所有的情报来推演，看看能不能推演出有个计划叫海东青。如果你推演出来没有证据，我也认。顾组长，
2: 吴次长您说笑了，我怎么可能推演得出来？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您的副官聂鑫他招了。
1: 他推演出来了？
0: 不是，是他承认了是您指使他窃取的海东青计划。
1: 哦，那说来听听，他怎么承认的？
0: 据聂鑫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1: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聂西跟随我多年做我的副官，如果他真是共谍，你们不枪毙我也会枪毙他。但这一切需要证据，顾组长。

0: 我这个功课做得还不足，你做得很足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后一步。
1: 问询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你的功课是什么？回吴次长的话，卑职做了功课。如果您是这样应对的话，那卑职只能选择告辞。
0: 我让你走了吗？ 请吴次长示下。虽然毛人凤能听见我说这些话，但是你还要转告他，在没有证据之前，只有江总裁、建峰同志，还有他可以问询我。像你这种没有资格，以后再来，我会不客气。听清楚了吗？

咱俩像现在这样的关系，但你得理解我呀，都是为了工作嘛，是吧？那个，你还没吃饭吧？

0: 他跟我们组长聊了很久很久，都招了，全都招了，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青的情报。我帮他？哎呀，那不对，我逼他，我拿刀逼他，他再拿刀逼着周总长，周总长也应该来审啊。
1: 那肯定是因为你们跟空军关系好，那从嘴里掏出来的嘛。
0: 您这么说，是嫉妒我人缘好，还是要故意诽谤我呀？
1: 西爷，我能比你年长个一两岁，真的听哥哥一句劝行吗？啊，只要你从实招来，你真的不会有什么大事，上面还有无次长顶着呢。而且你想想看，说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对吧？你看看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
2: 那后半生在牢狱中度过吧，对不对？于队长这番肺腑之言，听得我有点感动。但是这子虚乌有的事儿，我又能坦白什么呢？
3: 毛军，段连长。 属下想申请对吴次长的官邸进行搜查，毕竟他是临时被控制的，必然没有时间对家中的供谍痕迹进行销毁。而且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都拒不交代，只有尽快拿到证据才能够结案呢。
4: 龚政委，你想出奇制胜，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是联合办案，这个搜查令啊。
5: 得通过联合调查组才能发出来。没有搜查令，即使吴次长家有再多的通供证据，你也是不能进去的。
6: 要是什么东西也没搜查出来，谁担这个责任？我不能再让建峰同志给吴次长赔礼道歉吧？现在去搜查吴次长的家，我认为不妥。
5: 嗯，确实不妥，是是是，听明白了吗？明白。没有搜查令，再积极有什么用啊？是。秋兄，我呢也是为咱们联合调查组考虑。
0: 毕竟呢，建峰同志责成审慎办案，是我呢是不想让外人抓住咱们什么画柄。是是是，
1: 理解理解。<笑>
0: 这包子真不错。
1: 那当然了，嗯，这包子哈，以后在牢里可吃不上。
0: 哎，徐队长，能不能麻烦你件事儿？让我老婆帮我送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我让红帮的裁缝进来给你做件新的都行，只让你如实找。是啊，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
1: 想通了。
0: 吴方，真是没有必要为了长官，把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较真儿啊！
1: 确实是。说说，
0: 是这样，吴次长所有经手过的文件和资料，我都知道。
1: 嗯，
0: 但是都归档到机要科了。
1: 啊，就是你的意思是？
0: 吴次长还泄露过其他别的机密，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带我去找，但是有个条件，得保我。
1: 没问题呀，这没问题。但是我得那个请示一下吴组长。
0: 这事还用请示啊？你行动对队长啊，说了不算。
1: 没事，
0: 太难为人就算了，当我
1: 来。走，我带你去。

0: 们是调查组的，想要调取一下吴办存档的登记记录。啊，
1: 我们可能要先请示一下我们科长。
2: 不用了，林文元，请转告我太太，我和吴次长被保密局栽赃，沾了一身臭屎，让他给我和吴次长送几件换洗的衣服。
3: 什么意思？你不要指证吴次长了吗？
2: 我要换衣服，你们不帮忙，我就拜托我同事。
3: 我什么？我
2: 林文元，帮帮忙啊！
0: 正在办案，然后劳烦您不要多管闲事。
1: 是，明白。
4: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进公馆，
0: 但咱们没有搜查证。
4: 你有枪啊，慌什么？

0: 值班室。啊，稍等。
1: 阿美，电话。
2: 谢谢啊。喂，我是。

0: 是吗？阿美，你怎么来了？
1: 吴司长昨天回来了没有？
0: 没有，我等了他一夜，还以为他突然出差忘告诉我了。他办公室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刚才有个那些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回不来了，让我给他们送几套换洗的衣服过去。
1: 什么栽赃？什么意思呀？
0: 那个女同事没有多说，就这么两句。

0: 你好啊，吴太太，总长在忙，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那他什么时候方便？
2: 对不起，吴太太，这个我也说不准。
1: 阿美，怎么样？于勋办公室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
3: 太太，外面来了好多人。

0: 你好，吴太太，李姓谷，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有些情况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1: 我刚才说了，我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海东青泄密一事。哎，
0: 所以我当然可以进来呀。
1: 要调查什么，在这儿说清楚吧。好。
0: 吴次长正在配合我们调查，他突然想起来有几份文件忘在家里的书房了，所以拜托我们来帮他拿。
2: 要拿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拿？
0: 吴次长真的是脱不开身呀，所以才会拜托我们帮忙嘛，而且这是上面的意思。

0: 你们是来救我的，别让我们难做。下去！下去！都给我下去！下去！
1: 是周总长亲自下的命令吗？如果不是，请你们离开，这儿是吴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吴太太，
2: 军令如山呐，您不让我们进去的话，等于是违反军令了。
0: 吴太太，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工作了。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不是军人，有本事你就冲我开枪啊！
2: 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
0: 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滚！你们都给我滚！滚！都给我滚！
2: 本来就是几份文件，用作补充资料的，怎么搞得我们像是要应酬一样呢？
3: 如果执意不让我进去的话，只有等着我带搜查令再来。
2: 那就等你的搜查令到了再说。
0: 要进去是吧？
2: 可以，那从我们身上开过去。 这是我们家，不是你们家！你们哪里？都给我滚！滚！都给我滚！滚！听到没有？滚！滚！都给我滚！
1: 那吴太太，不好意思，打扰了。

0: 所长，我是真没想到，真是一帮悍妇啊！要不咱们还是等到苏察令吧。
1: 你晚上再单独过来一趟。
0: 可是这是穆司长官邸啊，合适吗？
1: 只要拿到证据，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懂吗？

0: 这回换你来审我了，
1: 啊，司长，不能叫审。我今天过来呢，就是陪你聊聊天。<笑>
0: 聊聊天，啊，好，既然是聊天的话，那我就先把这茶叶送给你啊。
1: 武夷山桐木金雅，
0: 新茶，
1: 今年的，
0: 下来了，
1: 专门留给你的。
0: 段某不能收，我是代表调查组来的。
2: 明白，那就等水落石出以后再说。
3: 会的，
0: 我们同在国防部为党国效力，您现在身陷囹圄，我有义务调查清楚。
1: 暂厅长对古正文对我反复诱供一事怎么看？
0: 古正文，他也是为了工作嘛，
3: 可以理解。如果您是清白的，他也不能把您怎么样。
2: 当然，
1: 他们若是有确凿证据，早就把我关进他们保密局大牢了，还容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喝茶？
0: 当然，当然。现在呢，只是调查问询。您是国府栋梁，调查组一定会慎之又慎。
1: 总裁一向信任我，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我，这等荣耀我心存感恩，肝脑涂地为党国尽力。可是现在却有人执意污蔑我是共党，这难免会让人觉得总裁无识人之能吗？
2: 我受委屈是想给总裁脸上抹黑是的，这是对总裁大大的不敬。

我就一直在想，保密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啊？难道真是因为情治机构要整合，他们想居功至伟？若这种诬陷忠良的戏码一再上演的话，将来真的说不定他们会一手遮天啊。可惜我现在百口莫辩，真的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跟段庭长共事了。

0: 我们都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秉公办案的。您那儿喝口茶，消消火。
1: 我没什么火，只有担忧啊。
2: 若一直这样乌烟瘴气下去，与党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1: 尝尝我这大红袍。
0: 谢谢司长。不错呀，这茶。好茶呀。

0: 好喝，有回甘吗？
1: 有，回甘，清甜。

0: 四掌这大红袍好喝是好喝呀，就是泡起来太麻烦，若无好水，便会毁了这好茶。
1: 我这儿能有什么好水呀？但是你放心，毁也是毁我的大红袍，毁不了你的武艺水仙。

0: 谢次长的好茶，也请次长稍安勿躁，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次长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的。
1: 感谢段厅长提携，
0: 段某告辞了。

0: 厅长，您找我。
1: 啊，张处长，你去查一下黄杰兵团文件夹上都有谁的指纹，记着。

0: 要逼着他保密局。
1: 黄蝶兵团，你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个？
0: 先去查，要快。
1: 好，明白。

0: 是我。放松，把门关上。
1: 你怎么进来的？
0: 你就当没见过我。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出去，把门关上。
1: 该走的人是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还可以不告发你。
0: 你心里没数吗，小钱？啊，我跟你说，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你现在安静的出去把门关上，我明天会给你很大一笔钱。第二，我现在开枪杀了你。
1: 你开枪啊！除非你今天晚上把武功馆所有人都杀了，否则第二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今天晚上有一个保密局的特务来吴司长家里溜门撬锁。
0: 啊，放松点，小陈。啊。
1: 你再让我发现一次，我宁愿让司长给我毙了，我也不会放过你。
0: 好，你有种，我等着。

0: 采集者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门，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柔，谓之尊，我身人背，谓之年。
1: 我叫史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就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着，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

0: 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一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环境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就很方便吧，就是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太太没事，刚才进贼了，但是已经被我赶跑了。您回到房间，回去好好休息。要是有人再闯进来，我就开枪。喂，
1: 哎，组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 一个抽屉上了锁，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我都没撬开。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去了。
2: 看见你脸没有？
1: 没有，绝对没有。
3: 周公馆，
2: 喂，请周总长接电话。 我是来看吴次长的，周总长批准的。
4: 您稍等。

0: 什么都少了。
1: 衣服，
0: 你不是给我带来欢喜的吗？嗯，
1: 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
0: 没事儿，有些误会需要我配合调查，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
1: 有多大的误会啊？非让你和念心关在办公室里，觉也睡不好，电话也不让我打。
0: 没事，都是暂时的啊。放心，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你和孩子的。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
1: 嗯。加油呀。
0: 好好好好好了。
1: 你没难受吧？昨天
0: 没有，没有，
1: 都没吃药，我给你带来了。
0: 啊，没事，啊，还好，快坐下，坐，坐，坐，怎么样？家里还好吧？
1: 还好，
0: 还好。
1: 其实，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怕你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
0: 你说。
1: 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
0: 调查组的。
1: 有一个人他说他姓谷，还有个是大个子，还比着枪，
2: 说是要搜查，硬往家里闯，被我和阿美拦在外面了。
0: 他们有搜查令吗？
1: 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
0: 你再说一遍。
1: 没有搜查令啊。
0: 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非法搜查。
3: 你怎么知道他姓谷啊？
2: 他自己说的。
0: 好，知道了。还有什么？
1: 还有，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他偷走了什么？
2: 他倒没偷走什么。
3: 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那个大个子？
1: 天太黑了，我也没看清楚，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
0: 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
3: 他们这是私闯民宅。
2: 他怎么会这样啊？
0: 没事没事，别怕啊。
1: 那谁能管这件事儿啊？
0: 没事，没关系啊，会过去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下次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你别管，随便让他去偷。
3: 你和孩子躲起来，只要你和孩子是安全的
0: 就行，明白了吗？好了，这几天吃国防部食堂的饭都吃腻了，很想吃你做的饭。
1: 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想吃什么？我给你写下来。
1: 你还用写吗？

0: 你去吃，我去吃。
1: 你去吃，我去吃。
2: 你去吃，我去吃。
3: 还有别的吗？

0: 孙女，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做的都好吃。早点回家，我没事儿，啊，别让孩子们担心。好，走。
1: 你照顾好自己啊，干净点衣服。

0: 虽然是不太合规矩，但是吴次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
1: 你什么意思？你还想搜身吗？您能不能不要让卑职难做呀？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我就不给你看。
0: 那吴太太，能不能请您稍微等一下？我现在就去给毛局长打个电话请示。
2: 闭嘴。没关系，想看就给他看吧。

0: 昨天半夜2点，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硬闯武功馆，没有得逞。大半夜的，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你说保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啊！
1: 真是太下作了。昨天。
0: 顾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建峰同志说了，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段连长，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
1: 从国防部弄走，卑职明白。张处长，坐。我们查清楚了，黄觉兵团的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哦，接应黄觉兵团回来一事，全程都是由吴次长亲自操办的，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
2: 有一种可能。
1: 文件夹被调包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要不要向总长汇报？啊不，保密局是有嫌疑，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现在上面急需一个为海东青计划失败顶罪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一个有可能通共嫌疑的次长出头。 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硬闯进吴公馆，这恐怕不妥吧？啊，
3: 这事儿啊，我已经问责武志文了，不过他本意还是好的，想尽快的定案。
1: 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
3: 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 证据确凿，就可以把吴司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
1: 可是建峰同志的意思很明。

0: 确，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
1: 可建方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就此结案，总裁面上无光。可现在无人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总裁面上就有光了。你们国防部二厅联合调查，你们面上就有光了。
2: 秋兄，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
1: 是啊，
2: 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秋兄啊，我倒是有一个破局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纳？
1: 只要是对破案有利，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
2: 好，为师必缺嘛。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聂副官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二厅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
1: 啊，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
2: 上峰指示你我要精诚合作嘛。
1: 对对对，精诚合作。
3: 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会问一些问题的。
4: 那吴司长呢？
3: 他需要进一步核查，还不能走。

0: 吴氏利用断退之迹象打击保密局气焰，就怕查指纹疑点而担责的心理，为聂希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此刻看着安然离开的副官，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1: 进来，
2: 厅长，我已经把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告诉他了，也派人盯着他。
3: 好，利索一点，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
1: 明白。

0: 师母，这两天家里没来什么人吧？昨天来了一群自称是调查组的人，非要应酬那老师的书房拿文件，没有跟阿美党回去了。今天早上我去看了看那老师，给他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那老师说什么了吗？还能说什么呀？宽慰我呗。
1: 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呀？啊，三番五次的给他小鞋穿，等他出来，我得让他辞职。那除了宽慰您，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想吃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还非要写下来。
0: 估计也是气糊涂。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昨天要不是她，那两个人就闯进来了。

0: 你好，
1: 阿敏，谢谢你啊。
0: 你出来了。
1: 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
0: 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
1: 遇到点小麻烦，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0: 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我昨天在你宿舍等了一整夜。
1: 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就来找你。
2: 我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
0: 算了算了，你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1: 好，你也多保重，早点回家，别太辛苦了。再见。
3: 宁夕托我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我照做了。
4: 然后呢？
3: 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
4: 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说明宁夕相当信任你。渗透得很成功。
3: 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不打紧。况且衣服收到的时候我会仔细检查，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取得聂夕的信任，所以我就先做了。
4: 不错，以后再有同样的情况还是你自己下判断。但是你别忘了，你哥哥是死在共产党手里的。接下来还是盯紧聂夕，他有任何行动随时向我汇报。
3: 是。
5: 将军，今天聂夕被调查所释放了，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自由了，否则他应该主动联系咱们的。
6: 玉心兄以前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小组内联络要通过登报纸的方式，看来你吃完饭要去趟报社了。
5: 好，
6: 我也去趟陈诚那里。

我跟季季说的是爸爸出差去了。

0: 多少人都有了。
1: 再走。
2: 哎呀，学长，咱们都是迎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舍身取义，保家卫国。哎，合着到头来了，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局那帮特务欺负的吗？天理呢？天理何在啊？
3: 子尊啊，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你和吴次长，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人尽皆知。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这又是为何呀？
2: 我是对事儿不对人。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他怎么能是共谍？再说我们在第四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现在他被人冤枉，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调查组这帮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他掌握什么证据了？
3: 调查组之所以授权调查，自然有他的说法呀。
2: 既然有说法，那就公之于众，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有意思吗？
3: 子尊啊，海东青计划失败，此事非同小可，别说调查吴次长，就是调查在我头上也情有可原。你啊，在我这里啊，激动激动就算了，在别人面前，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
2: 明白，学长所言极是。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调查组到底掌握了什么，就这么猖狂地进入国防部。
3: 稍安勿躁，静待调查结果。

0: 这是我整理的斗争笔记，上面记录了我两次逃脱的经历，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保密局的搜捕方式，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1: 好，同志，太感谢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这个庄阿晨真的不错，观察敏锐，觉悟又高，还看过整封文献，是个人才。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你交代给他，让他好好干。
3: 那他的审查工作怎么办？
2: 一切照旧，不能放松。具体日后怎么处理呢？等我请示完老钟同志再决定。
3: 是。

0: 李老师就给你留下这个。嗯。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
1: 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你能被放出来，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应该是。
2: 老师让我出来，就是希望我尽快想到办法。可是我昨天看了半天，没有头绪。

0: 枪。枪鲁南。枪蒋。蒋。蒋小南。有蒋小南这个吗？
1: 没有。
0: 蒋小南。南瓜饼。小白菜酱油水。
1: 嗯，哎，陈将军，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0: 红烧鱼。鱼小南，鱼小南。
1: 于萧南，
0: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1: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0: 就在他身上查。
2: 老板，再来碗面线糊。
3: 好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丽文啊？
2: 这边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你啊。
4: 来喽，云南面线糊啊。
2: 谢谢。
4: 小心烫。
1: 在等朋友啊？
2: 没有啊。
1: 那一个人吃两碗。
2: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两碗。坐啊。

0: 你太太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1: 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了。
0: 做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

0: 嗯，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1: 还没有，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
0: 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
1: 对啊，作为副官，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嗯，
2: 刚才那火气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啊！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
3: 阿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
2: 还算他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
3: 哎，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迹。
2: 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3: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了。
2: 黄包车。

0: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啊，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哎呀，那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了。哎呀，
1: 点我不干，太太，您眼光真是。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闹中取景，堪称台北的静安寺。不骗你哈，前不久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你今天就来了，这多大的缘分啊！
0: 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
1: 好啊，37号这绝对的好啊！咱就是不巧它卖出去了刚。其实不管是从低端还是样式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你什么时候有空了，我陪你看看去。
0: 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什么状况？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
1: 好啊，好为难呀。哦，那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保密局当差的呀。哦，他虽然家世出了低了点儿，但我也得罪不起呀。除非恁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哎。
0: 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
1: 少了
0: 两条小黄鱼啊！
1: 太太，您说小，两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太北景兰寺啊！
0: 好的，好的。
2: 在盘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里。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进。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次长家的细节。啊。
4: 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好，那我再重复一遍。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然后惊动了吴太太。
3: 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
4: 小钱渗透成功了。他的父母呢在漳州，然后呢妹妹在台湾，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际医院当看护。组长，我们如果

0: 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完事儿。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
1: 啊，
0: 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1: 行，
0: 小南，最近一定要小心。
1: 我知道了，组长。
2: 吃饭？去哪儿啊？我和程老板终于找到办法了。
1: 跟谁啊？
2: 还记得那天见梁老板的时候，你上车的地方吗？
1: 没心情，不去了。
2: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1: 好。

0: 至少花了三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余香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
1: 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就凭侦防组那点奖金，他余香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2: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1: 卖情报？
0: 根据我的观察，余香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2: 很简单，从房子查起。

0: 付款人徐山，但是虎叔的名字写的是玉小楠玉先生，这符合流程。
1: 玉小楠是干什么的？
0: 可虎资料，
1: 徐山呢？
0: 这，谢谢你的配合。那没别的事了吧？
1: 要想没别的事儿，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这是其一，其二，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证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0: 不是，张国，哎呀，我，哎呀，我，那咱俩就天知地知。
1: 您知我是不？我什么都不知道。张国，辛苦了，慢走。
2: こちらへどうぞ。

0: 这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

0: 就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5: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6: 巧剪精刻，
5: 雕琢毫厘，
6: 锻造美好生活。
5: 倒计时开始，
4: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です。今日はね、
1: は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こちらへどうぞ。

你谁呀你？国防部二厅。失礼いたします。找我什么事儿啊，徐先生？听说你从保密局侦防组一队长手上。

0: 买了绝密情报，
1: 长官，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大字不识几个，我买情报干嘛呀？那就想请徐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从你银行账户汇出的这笔账，会落在于萧南的户头上。

0: 那余肖南确实是偷了情报，卖给了那个叫徐山的二道贩子。
1: 是。哎呀，这个余肖南啊，自从有了相好的2015，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
2: 最近有人从黑市放出风来，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可以顺路进香港走私，正在高价倒卖反常消息。
0: 如果想办法让他缺钱呢？
3: 干股权定了，他不会，干股权定了，他不会，干股权定了，老板啊！
0: 喂，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会救了。但这小子突然按兵不动了，我们没法找证据啊。
3: 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看看能不能逼他露马脚。
0: 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实施起来有点困难。
4: 你看，需要我做什么？
3: 啊，以您的身份，本来不应该让您出面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老板弄出来，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唱出戏。
4: 好的，好的，吕太太，那我们就都公馆见啊。好，再见。昌城回来了。
5: 哎，妈。
4: 下经理，我们又见面了啊。
5: 是。
4: 上次我跟您说的爱国西路37号那个房子，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很喜欢，还是决定买，所以呢，请您跟房东商量一下。
5: 好，好为难呀，我太太，我上回跟您说过了，哪个卖家实在报你巨当差的，虽然支付了定金，但我也得罪不起呀。
4: 夏经理，不瞒您说啊。 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我的先生是上校处长，我不知道您说的那位买家他是保密局当什么差的，我看看可不可以让我先生跟他去商量一下。
5: 好，好为难呀！
4: 哎呀，你不用为难，您放心，违约金全我们来，只要房东同意，您看，我们的付款方式很好，是一次性付清啊，那总比他等着慢慢凑钱强吧。
5: 哎呀，太太，您得乘以真实。哎呀，我很想卖给你，可是你看，深陷太多了，这秒只有一个，我好为难呀。你说我得罪，我谨劝你，
3: 夏经理，哎呀，那个房子您先别卖。
5: 你不是全款吗？我也付得起，您再给我几天时间。你先走，你看我说话都说不利索，你先走，别急。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最快能多久全款？后天，
3: 我当面放在您面前。
5: 这，哎，我没好意思给你说，哪边卖家还加价了。
3: 喂，阿玲啊，是我，肖楠。啊，那个是这样，我不是一直在凑钱买咱们那个房子嘛，对吧？但是今天出了点小状况，就是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6: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谁要都不能给啊。

0: 你没有跟卖家说，我们是帮你去的。我肯定说了呀，但是对方是一个上校处长，然后房东那边他也不想得罪，他也不敢得罪嘛。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我能不能就是我先不给，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你看行不行？
1: 那怎么行？彩礼你可不能赖啊。 你要是真没有彩礼的话，那婚就不用结了。
0: 我明白，那行，那个，我彩礼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我自己想办法。啊，还有那个最。

0: 喂，是徐先生吧？余湘南。
1: 进。
2: 张处长，
1: 我最近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运送补给船只返程的情报。
3: 我们怎么不知道？
1: 而且卖情报的人我们都认识。
3: 谁啊？
1: 于湘南。
3: 于队长？不可能，这些文件平时就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面，他怎么可能搞得到？
1: 您都觉得匪夷所思吗？他只不过是保密局行动队的一个队长，怎么可能拿到这样的消息呢？而且我听说他下家都找好了，等着交易。
3: 你怎么知道的？
1: 老师在军界多年，桃李满天下，自然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不谋而合。我想救老师出来，二厅想要扬眉吐气，这事咱们双赢啊。
3: 你想要我做点什么？
1: 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明天上午9点。
4: 聂西从国防部放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去了武功馆，然后又匆匆赶回了国防部宿舍。他难道什么都没有从武功馆拿出来吗？
5: 可能他去武功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
4: 好，好啊，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司长和聂西的共谍身份，那么你渗透聂西的任务就结束了，可以回侦防组了。
3: 明天我们就应该可以收网抓于湘南了，是聂副官提供的线索，没想到他还真有办法。
6: 张处长，不是这个聂副官有办法，而是吴司长在军界树大根深，人脉甚广，再加上总裁对他的器重，愿意帮助他的人自然不少。
5: 原来您之前让我去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我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是要下这么一大盘棋。
4: 成败还未可知，如果成了给你记头功。
5: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4: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一点都不知情，如果失败了，一定要跟我撇清所有干系。

0: 那这个余萧南是怎么拿到机要卷宗的呢？调查组封查了国防部所有卷宗，余萧南若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什么拿不到的。
1: 进。哎，郭组长，这个月镇防组的账目需要核销一下，请您签个字。
2: 嗯。

0: 余萧南领了两套猥琐胶卷，他什么时候领的？他用途写清楚没有？
1: 这个我不记得了，您要去总务处查才行。

0: 于秀楠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1: 错了，我错了，组长。
0: 你别说错，说事儿。
1: 这几次确实是他一个人来的，他替小翠钱的。哎，
0: 那行，他最后一次是哪天？
1: 就是昨天晚上，他洗了好多照片，但是我不知道他洗的是什么，他不让我看，他说他是
2: 组长，你算账。
1: 组长，组长，组长。

0: 徐先生很准时吗？你不觉得这里太空旷了吗？您可太操心了。这个地方啊，白天没有女人，谁来啊？而且门口还有一个哑巴老头看大门。这个地方比草山行馆都安全。行吧。
1: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青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日，但是意见一直不统一。建峰同志今天是专门来听取情况汇报的，大家各抒己见吧。
2: 我是来听海东青泄密案调查组的汇报工作，也想听听吴次长的个人看法。
3: 王局长，你先开始吧。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并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检验技术，在作战厅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0: 众所周知啊，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司长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为什么会有吴司长的指纹？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吴司长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海东青文件，导致计划泄密。
1: 海东青计划在整个国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此发生泄密事件之后，联合调查组对我本人以及整个国防部进行了彻查。段厅长，你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把你的调查结果做一个汇报吧。
2: 是。
3: 根据我们二厅的调查，在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吴次长都在全力以赴地忙着接收黄杰兵团回台的工作，并无越界行为。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有周总长的、吴次长的，还有吴次长的秘书聂希的，但却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这就让人有点奇怪了。因为海东青所有的相关文件都要送到机要科去存档，是张副官亲自送过去的，机要科的登记表上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明是海东青文件，为什么会没有张副官的指纹？这中间究竟有怎么样的蹊跷呢？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吴司长泄密之前，我们二厅认为说是吴司长泄密证据不充分。
0: 那吴司长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文件夹上？
3: 毛局长说的太对了，吴司长他的指纹确实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上。

0: 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这封有着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我们有了非常大的发现。我们发现，在文件夹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以后发现，竟然是吴次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这说明了吴次长曾惦着这份海东青文件夹签署了其他文件。有幸的是，他签署的其他文件也被我们找到了。大家可以看到，两份文件都是吴次长的亲笔签名，笔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1: 这是我拿黄金兵团的文件夹垫给段厅长签的字，当时段厅长也在场。
0: 是，
1: 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难道是我当时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胆大包天，拿海东青文件夹垫着给二厅签字吗？
2: 这谁能证明是吴司长亲手所说？
3: 我能证明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吴司长的墨宝是一字难求，极有特色，别人是模仿不了的。
2: 对对，我现在办公室里都挂着吴次长的墨宝呢。
4: 我也能证明，这的确是吴次长的。
0: 诸位，我们还有新的物证，这就是吴次长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啊。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帮助。毛局长，你们是不是也是六处的呀？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通过检验，在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有周总长的指纹和张副官的指纹，但却恰恰没有吴次长的指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5: 一共三张，不单卖。
6: 一大三小，
7: 叔叔，
8: 快！注意路！
9: 是，
8: 松开！
10: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

0: 哎，我的，应该是我的。我是念希。好，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哦，那二厅坐手地理人和之变，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人谁呀？我们还没有找到。
1: 毛局长可要争取啊！不过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综上所述，是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夹和接应黄杰兵团文件夹进行了调换，以便混淆视听。会不会是故意栽赃陷害吴次长呢？ 此意不明，但是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起来又方便。

0: 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
1: 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们保密局，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你们就断然地认为是吴次长泄了密，恐怕毛局长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2: 检方同志，各位，二庭现在拿出了新的证据，证明我们保密局调查的不够彻底，希望能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们来做普通调查。
3: 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
2: 让他进来。讲，
3: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古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被获。
2: 你是吴次长的副官，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啊？
3: 此事牵扯吴次长和属下，故二厅张处长抓获于肖南同时告知于我。
0: 张处长呢？
4: 报告。各位长官，二厅在于肖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枕，于肖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
2: 马上冲洗胶卷，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拍了些什么。

0: 太监真够仔细的呀！啊，海东青计划里所有的绝密文件一个不落，全拍进去。
1: 监方同志，于萧南无视，国法家规，我请求将这个于萧南就地正法。
2: 你先坐下，
3: 王仁凤，你别坐。潜入国防部机要科，盗取党国绝密文件，栽赃中将次长，是像于萧南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
0: 王仁凤，你们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是不是叫古周文？
4: 啊，是。
0: 本队长，
5: 在。
0: 此事必须彻查。
5: 是。于萧南，调换文件夹，栽赃陷害吴次长，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致使海东青计划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包括他的上司古正文，从即刻起解除对吴次长的调查。保密局二厅联合调查组解散。散会。
4: 就这么算了，
5: 吴次长让您受委屈了。
3: 感谢先锋同志替属下周全，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没有批准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若是批准了，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
4: 吴次长，卑职管教属下不力，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保密局郑重向您道歉，改日我亲自上门向次长夫人道歉。
3: 不必，吴某只有一事相求，拜托毛局长把我办公室的窃听器拆了。
4: 马上。

0: 哎，干胜了啊！张处长是有公干，明白。张处长，我自己会走呀。
1: 请，
0: 多谢。

报告吴司长，监听设备都已经全部拆掉了，也检查过了，没有问题了。

0: 老师，
1: 嗯，
0: 我必须向您承认错误。
1: 什么错误？这次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何错之有啊？
0: 我不应该自己联系陈太太，增加了我们暴露的风险。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非常时期，这次也多亏了陈太太帮忙。一共几个错误啊？
0: 第二个错误，纪要科经常给我们送文件的那个文员叫李晴，我觉得他不简单。我跟陈将军接头之后，发现他在山上茶屋附近吃面线糊，这个时间地点太蹊跷了。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我回头想想，自从他来了国防部，很多事情都太过巧合了。比如说上次那个风兵事件，我跟您说过的。
1: 我知道。
0: 但是这个李晴又很奇怪，这一次古正文他们之所以没能进入吴公馆，就是他帮我给阿美送了消息，阿美及时赶到，师母才把古正文拦在了门口。
1: 你还了解到他什么信息啊？
0: 我记得他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过，他有个哥哥是飞行员，但是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如果真有其人，是不是能查到点什么消息啊？
1: 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什么时候？
0: 他没说。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有一个率队起义的空军中队长，掩护战友的时候被击落了。何老不是还说他有个妹妹吗？会不会是他？
1: 现在不能这么确认。你要知道，我们了解，他们情报机构也同样了解，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些信息。总之，这个李晴疑点很多，你还是要多加防范，不妨多接触接触，看还能了解到什么信息。另外，我找一下王继福，了解一下空军那边的情况。
0: 明白。
1: 卫星相机和胶卷安全吗？
0: 安全，我从吴公馆拿出来的时候就藏好了。
1: 没放在宿舍吗？
0: 没有，当时的情况宿舍和办公室都太危险了。您放心，我尽快拿给您。
1: 再等等，上次于肖南溜进吴公馆撬锁，也惊动了你师母，等我回去把锁修好了再拿过来。
0: 好，我等您消息。

0: 老钱，我今天跟聂副官走，你开车直接回武功馆吧。
1: 次长，我今天特意洗了车，里里外外我都打扫干净了，就是想让你坐个车，舒舒服服回家。
0: 好，我坐你车回去。聂副官，这几天你也累坏了，早点回去休息。
2: 好的，老师。

0: 在了。
1: 嗯，小青蛙，
2: 爸，您给我也带礼物了吗？
0: 带了，
2: 谢谢爸。
0: 走。

0: 没事了，没事了。你哪来的钱啊？还有时间去买礼物？回来路上买的，用小钱借的钱。雨荨，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带着孩子跟你来台湾。
1: 不怪你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老蒋是下了口谕的。像我这个级别的军官，家眷都必须一起跟着来台湾。好了好了好了！哎，干嘛去？陪我坐会儿。
2: 我去把钱给小千还上。
3: 你们下手老是这么没轻没重的，
2: 其实也不是啥大问题，就是断了几根肋骨。我倒是怕把肺给扎坏了，到时候说不了话。
3: 那这些都打成这样了，该说的不都得说了？
2: 哎，这小子可保密局。
4: 师长，
2: 师长，
5: 这可不是我们审讯时候打的。

0: 余队长，买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招了，人证物证都在，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为了发财偷了情报吧。而且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的，不是在海东青失败后才卖的海东青情报。
0: 就这些吗？

0: 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儿，跟你们组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1: 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就是为了发财，可能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调换了位置，放置错了，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
1: 我包庇谁了？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6: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7: 巧剪金
6: 刀琢毫厘，
7: 锻造美好生活。
6: 倒计时开始，
5: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0: 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

0: 跟我们詹房总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唉，看来我们对你还是太客气了。于队长，那就请你继续受点苦吧。
1: 我再说一遍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余萧南。
2: 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吗？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萧南本人。
3: 顾正文，你倒是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啊！
0: 不敢。
2: 对下属。 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呀！啊，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余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他了。
1: 军事情报外泄，栽赃陷害。
2: 国防部高官，就凭这两条，你就够被扔到海里头喂鱼的了。
1: 懂了，光杀一个余萧南不够，那就请段厅长安排人把我送到海里喂鱼吧。哼，吴章文，你以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余萧南身上，自己就没事了啊？
4: 你就能确定他不会把你招供出来？哼，谷大组长，你的好日子到头喽。哎，那好，谢谢啊。张处长，哎，坐。上次的事还得谢谢你啊，感谢您帮忙。
3: 哎，你太客气了，我应该谢谢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有心事儿？还不是谷正文和余江南的事儿。有他们审讯复方不顺利，段厅长亲自上阵也不管用。哎，他们俩一个是拒不承认诬陷次长，另外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下属身上。虽然也能定罪，但最多就是个渎职罪。
4: 如果谷正文全身而退的话，对保密局打击太小了。段厅长都急眼了。那您觉得，余萧南为什么敢要死不松口？他觉得谷正文肯定会救他呗。对啊。那如果他知道谷组长压根儿都没打算救他，还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他怎么想？
3: 妙。
2: 妙，你慢慢吃，我先回去了。你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我再说一遍，这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
1: 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2: 余萧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

0: 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嘛。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湘南本人。
1: 吴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嘛。
0: 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余湘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了。
2: 听见了吗？这就是你一心想维护的族长，就这么出卖的你，连我这个外人听了都心寒。
3: 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编号、
4: 存放位置，
3: 的确是组长告诉我的。他让我撬开一厅的保险柜，然后再换文件。
4: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使用极端手段
3: 制造证据。所以说什么一定要栽赃，说一定要栽赃给吴次长。不是栽赃，不是栽赃啊，因为我们真的认为吴次长一直就有问题的。
2: 你早一点承认不就是了吗？也免得受这些披露之苦。偷卖情报的也交代交代。
3: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都是实话。我就是为了钱，而且我只卖了黄杰兵团运兵船出航，还有海南柏林防线的返航情报。我没有卖海东青的情报，我没有卖。

0: 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啊，没事，可能就是前两天累着，休息一下就好了。
0: 聂希电话说是病了，要晚点去。
2: 喂，聂希啊，你今天别来上班了，
3: 就在家好好休息。
2: 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估计这两天累坏了。你要实在不行就去趟医院。
1: 没事，老师，我休息一下，晚上我去家里把东西拿给你。
2: 嗯，好，正好晚上王继福也过来。好，嗯。
0: 继福要来啊？
2: 嗯。
4: 又生病了？
1: 嗯。
4: 要多少水？
1: 好。
0: 生病了？
1: 啊。
0: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吃了药休息一下，不行再去医院吧。
0: 有事打招呼啊。
5: 说实话，这个审讯结果我是不满意的。古正文和于肖南只是栽赃吴次长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
6: 总长，卑职以为也只能都算在古正文和于肖南头上了。于肖南在倒卖情报的时候被现场抓获，并且我们也有他们偷拍海东青计划的证明。总长，他说是在第一日后拍的，除了古正文谁能证明呢？也不排除在第一日之前就拍了呀，并且传到了情报室长，共谍花重金买去，从而导致海东青计划的泄密。这种说法证据链就清晰完整了，我们也好给尚峰和吴次长一个交代。还有总长，我们也总不能让保密局压在我们头上呀。
5: 也只能这么办了。

0: 谷组长，我于香南在你谷正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那就把于香南杀了好了呀！这个蠢货之前坏过我不少事儿，我早就想杀他了。你听到的录音是不是就到这儿？ 之后我还说了，懂了。光杀一个于香南是不够的，那就麻烦段厅长安排人把我扔到海里喂鱼。蠢货！
1: 我。
2: 我又想错了，谷组长，啊！在我死之前，我想安静。
3: 精神里，于孝南因泄密军情，事实清楚，判处死刑。谷正文为同案嫌疑人，徇私舞弊，构陷高层，判处死刑。

0: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好多了。
0: 如果我晚上过来看你还在发烧，那你就必须得去医院。

0: 请问你找哪位？高姐，吴太太。上次过生日，你说你哥哥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你哥哥是哪一年殉国的呀？
1: 1949年。那你在台湾还有别的亲人吗？没有。朋友呢？说得上话的朋友。你和卢振华算吗？今天怎么改行了？什么意思？我看你病得不重啊，还有心思查户口呢。
2: 等一会儿，马上就好啊！来，
3: 姐夫，您家现在门口阵仗够大的。
2: 这周总长体恤，非要配个警卫班，一天三班倒，我总觉得太过铺张。
3: 早就该给配了。
2: 当时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部里说给配，你姐夫也不同意。
3: 我姐和青年有好脾气，但保密局就那么硬闯，太没法纪了。
4: 坐，姐夫。
2: 你怎么才来呢？
3: 海东青行动以后，基地严控，我们外出次数，申请了好半天，现在才放出来。
2: 聂西呢？还没到吧？
3: 一会儿就到。
2: 等等他，喝点，喝什么喝呀？他都病了，赶紧吃吧。
3: 先吃。
2: 建成，快吃吧。
3: 孩子们也饿了。
2: 你不饿了吗？来来来，
3: 年纪来了。
2: 吃点吧。
3: 哎，好。

0: 小心点，不要碰它。要不再给它注意点。这个小心啊，在这边，不要碰它。
1: 这么烫，为什么没早点来？要不师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
2: 没人，工作走不开。
3: 啊，我看聂副官发烧了，就送他来医院了。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2: 谢谢了，李文员。
3: 不用，好好休息。
1: 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上次没发烧骗我发烧，这次真发烧了，还躲着藏着啊？
2: 没有，今天确实想给你打电话来着。
1: 为什么没打？
2: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1: 你同事送你来医院，然后你跟我说不好意思。
2: 我也不知道。

0: 叶希，怎么了？
1: 对不起，老师，我把东西丢了。应该是黎晴拿走的，您放心，我会找回来的。

0: 你陪继父吧，我带孩子们上楼，先睡觉。
1: 姐夫，宁熙来了吗？
2: 哥，宁熙说还有点事儿。

0: 李婷呢？刚回来又出去了。她说她去哪儿了？那没说。啊。你觉得她会去哪儿啊？
1: 她倒是经常会去海边走走。季福啊，我上次让你帮我查那个姓李的殉国飞行员，你帮我查到了吗？
2: 姓李的。

0: 没查到，但是您说的林峰查到了。
1: 1949年4月，在执飞任务当中被共军击落，壮烈殉国。
2: 1949年4月份，共军还没有恐惧。
3: 怎么击落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1: 您也觉得奇怪吧？我们空军内部都知道，他是投共的，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上面觉得丢面子，才对外公布是被共军击落，殉国了。
3: 这个林峰还有什么亲属在这边吗？
1: 听说他有一个妹妹，以前在南京大学上学。台湾以后我不太清楚了。
3: 妹妹多大？
1: 听说他妹妹比林峰小4-5岁，这么算的话，现在25-26。
3: 季风，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儿，我要回趟单位。
4: 你说，你说，让你姐过来。我有个事儿啊。
5: 哦，

0: 你拿了我车里的东西，就因为这个，你要杀了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各为其重。你是古筝门的人，别动。
0: 别紧张嘛，聂副官。你的东西在那边的交通里，看看。
2: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0: 当然。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
2: 我是要报仇的，
1: 报什么仇？你们杀了我哥哥！把枪放下！别动，别冲动！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2: 聂曦，
1: 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1: 聂曦，听我说，听我说完好吗？原来你真的是共谍，
0: 吴次长。
1: 你要说什么？我要说的是，你的哥哥林峰，在1949年，为了掩护战友，驾机北飞，是被国军击落的。
0: 你胡说！
1: 我哥哥他明明是被共军击落的。1949年4月，解放军还没有空军。 怎么击落你哥？听我说完。我身上有一封信，是你的哥哥起义前交给跟自己一起北飞的战友的照片，你可以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你哥哥。 叶希，把枪放下。你可以选择现在开枪，你也可以选择先看看这封信。你哥哥现在已经被新中国政府追认为烈士了。 你是烈士，我们受上级组织委托，要找到你。

并且要把你送回大陆。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你至少应该质疑他们跟你说的那些的真实性。别紧张，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跑不掉。你可以选择把这些证据上交。 而我选择相信你是林强，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吗？

太冒险了！说句我不该说的话，您完全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啊！黎青已经承认了他是古政委。

0: 您就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没有那么笃定。那您为什么要阻止我动手啊？
1: 因为我确认，她是林峰烈士的妹妹。是，就算她是林峰的妹妹，她就一定不会告密吗？
2: 现在东西在他手里，隐患太大了，老师。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呀。如果因为我的安全，开枪杀了他，我会愧疚一辈子的。我受托于兄长，受人之托，忠人之实，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真相告诉他。 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我现在知道他再犹豫，如果他不犹豫的话，他不会出现在海边。他应该把东西交给保密局，让我消失了。可是现在呢？怎么办呢，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么等着吗？我们就是看，把您的生死交在他的手里吗？
0: 都怪我，怪我。

0: 你好，麻烦通报一下，保密局侦防组的外勤离勤，有重要事情要见毛局长。
1: 稍等，我确认一下。

0: 我不想回去。
1: 你不想回去要干什么呀？
0: 陪着你。
1: 陪着我也不能在这儿陪着。

0: 今天怎么办啊？
1: 照常上班。
0: 啊，那我去换衣服。

0: 你去哪儿了？
1: 昨天在老师家睡的，去老师家了。
0: 发烧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怎么来了？
0: 你那个女同事一大早给你送了这个，让我转交给你。他给了你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你啊？你们不都住在这儿，又在一个部里上班？我那又不是传达室，你们东西干嘛在我那传来传去的？你上次装感冒来医院，他后脚也来了，还告诉了我，你是因为他才受了枪伤。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想法，我理解，但你必须先跟我撇清关系。

我觉得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其实我。 不知道该怎么说。

0: 真的很难，很难跟你解释清楚，阿妹。
1: 好了，解释不清楚就别说了。我也不想再听见你的谎言。

0: 学长。
1: 哎，总长，
0: 好消息啊。嗯，最高军事法庭对谷仲文和于肖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1: 这么快？
0: 海东金计划失败之后，总裁是雷霆震怒。现在既然已经确定是于肖南盗窃了海东金的文件，卖到情报市场，导致了泄密，那相关部门自然是从快从重处理。哎呀，我这个空军总司令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1: 我这个参谋次长的噩梦也算是结束了。
0: 希望这个消息能够弥补学长之前所受到的伤害啊。
1: 多谢总长体恤。嗯，等一下我副官，总长你先忙。
0: 好，我先上去。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李晴把这些东西交给阿美，阿美今天早上给我的。
0: 老师，想想都觉得后怕。昨天晚上就差一点，差点我就杀了他。给他一段时间，我想他会变回林晴的。还有一个好消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和于向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太好了，老师。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古正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0: 去给陈太太打个电话，让她来吴公馆一趟。
1: 好。
0: 古正文判决了，相机和胶卷完毕归赵。晚上让你师母多炒几个菜，你把阿美也叫过来，一起开心一下。
1: 可是，陈太太在啊。
0: 阿美来不太方便吧？那你怎么跟她解释李星转交胶卷的事儿？
1: 我会想办法跟阿美解释清楚的。

0: 老郑，到了，先吃口饭再开会吧。
1: 不用，马上开会吧。
0: 好。
2: 哎，那谁啊？
3: 这是咱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
2: 我以前在基隆工委听钟浩东书记提起过老郑同志，今天终于见着了。
3: 老郑同志这次专门来咱们台中武装基地，一定是上级又有什么新的指示了，说不定咱们又能重新返回基隆工作了。

0: 陈志，你帮我看看汤好了吗？
1: 好。哎呀，好了，
0: 怎么样？
1: 好香啊！
2: 一定一对人，人。

讲点伊，伊要坐讲点皮，皮皮甲讲点阿，阿爸两支台，讲点阿公的大大仔。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5: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到夜间，我省除东南部之外的大部地区有降水出现，其中暴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地区和石家庄到雄安这一带。降水过程还在进行中，今天下午到夜间，除东南部之外的大部地区还有降水出现，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白天除西北部和东部这一带之外，其余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正值周末，请大家关注降水进程，合理安排周末生活，远离山区河谷地带。而过程降水量大，图中橙色和红色区域农田自涝风险高或者很高，农田自涝可能导致田间作物根系缺氧，提前早衰，请农民朋友在强降雨过后第一时间排出积水，降渍散伤。最后呢，今明两天南部地区高温继续。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石家庄中雨转大雨，33到25度。西柏坡大雨转中雨，29到23度。南大港湿地多云，32到24度。平山腾龙山大雨转中雨，29到23度。塞罕坝雷阵雨转大雨，19到16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4到1.4米，浪级小到中浪，海况一般，请小船注意海上作业及海上交通安全。秦皇岛海域水温25.7度，浪高1.4米。唐山海域水温22.6度，浪高1.4米。沧州海域水温28度，浪高1.1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5.8度，浪高1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5.8度，浪高1米。感谢收看。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8: 吃一样调两样。
7: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8: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7: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8: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0: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
11: 就怕出问题，
7: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2: 我也一直在吃，
7: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7: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8: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3: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4: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5: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8: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8: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8: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
7: 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3: 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

0: 这还是教女儿唱的儿歌呢。
1: 老师，啊，您来一个，好久没听您唱歌了。
2: 我好久没有听你师母唱歌了，让你师母唱一首。
3: 我不唱了，我不唱，你们唱。
2: 你师母年轻时候特别喜欢唱那首《望春风》。嗯
3: 啊，好听啊。
0: 那师母唱一个呗。这也没有外人。
4: 妈，
3: 雨迅，这首歌怎么合适当着孩子的面唱的？
4: 哪有小孩子啊？我看看，建成不是已经上楼睡觉了吗？
5: 哪儿呢？
3: 哎呀，碧葵，你经济唱那么好听，唱歌肯定不赖呀、啊。唱一个。哎呀。

香鸟闻他口难开，香风如萍水淡。

0: 来来来来，
1: 好听哎，哎，好久不听了。嗯，
0: 该谁了？
1: 陈志啊，你得来一曲。谁呀、啊？我去看一下啊。哎呦！哎呦！段厅长，段太太，哎呦，这么晚怎么突然来？
2: 法夫人啊，我们来给吴司长道喜来的。吴司长，给您道喜来了。哎呦，
3: 阿姨，
2: 那个，
3: 我先上去睡觉了。
1: 好啊。
2: 逆局的歹徒古正文、李孝南，三天以后那就要行刑了。啊，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1: 好红酒。
4: 这次多亏段厅长明察秋毫，我才不至于含冤啊！
1: 真的是太谢谢段厅长了。二位别在门口站着呀，要不进去一起喝一杯？哦
2: 哦，不了不了。
5: 哎呀，老段，人家吴太太诚心邀请，这么大的喜事值得庆贺，干嘛不喝呀？
2: 好好好，
1: 请请请，来，哎哎，里边请。那个，哟，
2: 那个。家里边有客人呢，哎呦，你看我们真是打扰了。哎，
1: 不打扰不打扰，我好朋友陈太太、段太太都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6: 段先生好。啊，
2: 陈太太你好。
6: 你们俩认识啊？
2: 啊，是，我们之前见过，在店里招待所，吴司长收拾书那回。
6: 啊，哎呦，老段，原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太太呀。陈太太跟吴太太两个人是好朋友，在斗棍馆还一起唱京剧来着。哎，这怎么会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女

0: 我跟陈太太是好朋友，我没搬过来之前，我们是住在定陵招待所的。他当时要找我，不去那儿能去哪儿，对不对？
1: 曹夫人，吴次长，陈太太，我都搞清楚了。吴次长是卑职，误会了。
2: 范厅长，落座。
1: 哦，不不不不，我们呢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3: 吴次长都说了让咱们坐下，
1: 哎，告辞了啊，走吧。
3: 不是，人家都说了，你怎么回事啊，老哥？
0: 曾厅长，段太太，慢走啊。
1: 曹夫人留步。
3: 记得打牌啊。

0: 聂西，
1: 哎，
0: 帮我把这垃圾拿出去倒一下。
1: 好，
0: 给，
1: 你来吧。
0: 阿豆，
2: 哎，
0: 我们从电力招待所搬过来有三个多月了吧？
2: 嗯，有了呀，太太。先生去香港之前就搬过来了。
0: 那先生给我从招待所带书回来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2: 先生带过书有好几次呢。嗯，搬家以后他不是还带过好几次书回来吗？

0: 喂，你来，我找你的事儿。
1: 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没关系，太太，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去吧。不用不用。
0: 来。干嘛？有什么话，非得现在说？我厨房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呢。
1: 来。
0: 你一会儿再说不行吗？
1: 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
0: 你要跟我说什么实话？我等我干完那些活你再说。
1: 碧葵，你听我说。
0: 那么多事情我不能让阿豆一个人干的。
1: 碧葵，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听我说。其实在店里招待所，碧葵，我是想说，
2: 其实是我把陈太太开车送到店里招待所的。
0: 你也知道这件事？
2: 我知道啊，陈太太她女婿不是警务处电信所的吗？陈太太正好要替她找一本关于军事通讯方面的书，我记得老师那儿有，正好老师在招待所整理书，我就带陈太太去了。我停车的时候让陈太太先上楼，正好就被段厅长碰见了，段厅长就误会了。师母，是我的疏忽，我应该跟您说一声的，对不起，工作一忙忘记了。
1: 是我的疏忽。
0: 肯定是你的疏忽啊，你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不跟我说，陈太太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 干什么去？
0: 我去找陈芝。刚才走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不舒服，我不想让他心里不舒服就这么走了。
1: 你去哪儿找他呀？
0: 他肯定还没走远呢。
1: 等哪天再见着他跟他说不行吗？
0: 不行，我今天就得去找他。
3: 小钱，送我出去一趟。

你这么过来了，啊？我清楚了，啊？我都清楚了。那个，抱歉啊，让你这么不舒服的就离开了。我要是知道是这个乌龙的话，我就不会让段厅长他们。

0: 想解释一下的，但是好像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1: 其实不用解释，是我有点小心眼儿，也怪我们家先生，他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这么尴尬的走了，我真的是心里好难过。我就赶紧追出来跟你解释一下。
0: 哎呀，不会不会的，你想多了，真的这绝对，你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穿件大衣出来呢？
1: 我也不冷啊，我找你找的急得一身汗，衣服扔车里在，你放心，没事儿，我不冷。
0: 哎，你赶紧进去穿衣服吧，啊，快快快，
2: 那你冷啊，
1: 我送你回去，
0: 走走走。
2: 哎呀，心里不舒服吧？
0: 哎呀，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
2: 你就担心你这回去睡不着觉，可怎么办？
0: 哎呀，不会的。哎呀，你太客气了。哎，谢谢谢谢谢谢。
3: 刚才讨论的工作内容啊，希望各位一一落实了。时局艰难，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组织上为了方便我们联络，专门送来一部电台，会后由陈泽明同志带人去基隆接收了。
4: 好，我一定把电台带回来。
5: 这电台来得太及时了，眼下这种紧要时刻正是需要紧密地和组织保持联系。
3: 这说明啊，解放台湾箭在弦上，想到台湾要回到人民手中了，我心里就好激动啊。
4: 台湾的天终于要亮了。
6: 来，阿斌，吃饭，别忙活了。
7: 我那个明天就要回基隆了，我得抓紧时间把他给整理出来。
6: 回基隆？
7: 嗯，
6: 这么突然？
7: 我这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嘛。陈书记去基隆接收电台，需要带一个对基隆熟悉的人一起去。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
6: 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这突然说要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真的，我这甄别又迟迟结束不了，天天在山上吃闲饭，什么忙都帮不上。
7: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告诉你，我这一次是跟台工委的领导一起回去的，这说明组织上很重视基隆工委的建设，铁定缺人手，等你完成了甄别可以随时再调过来，我等着你。

大师兄，你看你这。

0: 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
1: 腹泻？严重吗？
0: 看样子病得不轻，他整个人现在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估计是昨晚吃坏肚子了。
1: 这节骨眼
2: 儿。哎，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0: 是的。
2: 他对基隆也熟啊，他工作情况怎么样？
1: 庄阿晨的审查之谜还没有结束，表现虽然不错，但是得等甄别之后呢，才能参加基地外的行动。
2: 我看过他写的斗争笔记啊，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他有在基隆工作过，熟悉当地的情况，不如啊，就让他代替阿斌跟你去啊。
1: 不，老郑，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2: 不要死脑筋啊，正值用人之际啊。哦，要是为了走程序耽误了工作，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1: 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
2: 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的，不能教条主义啊。台湾解放在即，那东海小组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了。就这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给你带路，去基隆接收电台，去通知庄阿晨。
0: 是。
1: 老郑，庄阿晨的审查没有结束，我服从你的决定，但我保留我的意见。
2: 老陈，不要畏首畏尾的了，来喝茶。
3: 你就放心了。
4: 大哥到了，就这。
5: 好吗？
1: 谢谢。
6: 还有多远？
1: 快到了，跟我走吧。
6: 老陈，
1: 嗯，怎么了？
6: 那肚子疼。
1: 肚子疼？
6: 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你等我一会儿。
1: 行，你快点回来啊！
6: 我快，很快。

0: 他们快到了吗？根据给的地址，前面应该就是。他们到了吗？我们不会横向联系，没人来，只接收订单，是这样吗？对。
1: 阿展，你倒是没警戒。

0: 局长，又是个硬骨头，是他的骨头硬，还是你的能力不行？已经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胳膊都打折了，愣是一个字儿都不说。我怕再继续用刑，身子就吃不消了。
1: 给他找个医生看看，建邦同志。 我们保密局的内线抓捕了一位台工委的副书记，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撬不开他的嘴。如果再用刑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这条线索也就断了。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建峰同志，古正文

0: 栽赃无次长和于湘南贩卖情报都是属下管教不严，但九月底我们破获的金夏情报里关于军事部署的内容，他们二人不可能知道，所以在我们国府高层蹦迪依然存在，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心腹大患。卑职斗胆请求建方同志饶古镇文一命，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戴罪立功。
1: 他要是审不出来呢？
0: 古正文能够把内线渗透到台工委内部，说明他的计划相当的周密，对台工委也了解甚深，以前在他手上过过的供谍没有他撬不开嘴的。如果他能让这个副书记招供，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潜伏在我们高层供谍的线索，这比枪毙了他更有价值。如果他要审不出来，到时候在军法从事也为时不晚。
2: 是。老师，草山行馆通知，请您去一趟。

0: 总裁一直跟我强调说组织第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才能反败为胜。将军您一向是以主义为重，组织为重，不会以个人恩怨而失了大局。上次您忍辱负重为白团做翻译，让金国十分钦佩，我看到了您广阔的胸怀，您真不愧是无双国士。为此总裁力排众议，在党国最危急的时刻对您委以重任。
1: 建方同志，您有话就直说吧。啊，
0: 这个古正文行为无状，自食其果，晚辈本不应对他加以维护，但是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将军您能够雅量宽宥，让他戴罪立功。
1: 您的意思是，
0: 如果将军您依然是愤懑难平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纵使他古正文是个人才，我也一定会严办的。
1: 建鹏同志言重了，卑职汗颜跟党国大业比起来，个人的小私怨算不了什么。为了大局考虑放过古正文，我完全理解。啊，
0: 那晚辈就感谢将军了。
2: 建鹏同志，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需要您批示确认。哦，
0: 我一会儿办。
2: 是。
1: 建鹏同志，您公务繁忙，那吴某就告辞了。
0: 哎，您稍等，还有个人要求见您。出来吧。
3: 建鹏同志，吴司长，
0: 古正文的事情，一定要经得吴司长的同意。如果吴司长不肯原谅他，那该杀，我还是要杀了他。
3: 是。
1: 同意了，同意了。
0: 好，那我让厨房准备一下，在这吃个便饭吧。
1: 不用了，建鹏同志，您为了此事费心费力，极力斡旋，我再不心领神会，那岂不是不识时务了？啊，真的不用吃饭了，我这就告辞了。
0: 送送吴司长。
1: 不用，留步，留步。
4: 谢谢吴司长。喂，
5: 周总长，
4: 建副同志，
5: 想找你要个人。
4: 您请讲。
6: 小蒋这是要干什么啊？他这分明是胁迫。

0: 用一个侦防组组长去胁迫您这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他别忘了，您可是他爹老蒋亲自任命的。
1: 专心开车。
0: 我就不明白了，以古正门的罪名，他能枪毙十次了，小蒋为什么要救他？
1: 不是小蒋，是老蒋。老蒋打算成立总政治部，让小蒋做主任，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他们是要扶植自己的戴玉农。
0: 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
1: 比起众怒，老蒋更在乎的是军权的控制。就算没有古正文，他们也会扶植张正文、王正文。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的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
2: 这一次是毛局长向我力保了你，他说保密局入台以来，你们先破光明报案，又破工党基隆工委，这一次又是你的内线帮我们抓住了这个工委的头目陈泽民，你确实是功不可没。
3: 是属下辜负了局长的信任。
4: 你不要再辜负建锋同志对你的信任。
3: 是
4: 建锋同志亲自给周总长打电话，暂时保住了你的性命，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撬开陈泽民的嘴，戴罪立功。
3: 属下明白，属下相信是人就有弱点，我一定尽快找到陈泽民的弱点。
2: 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罗织罪名，保密局也不能再犯排除异己公报私仇的顾忌，否则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5: 是
3: 局长，这次行动我没有提前向您汇报，确实是给您和局里蒙羞了，您的再造之恩属下无以为报。
4: 好听的话少说，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想办法把陈泽民的案子办了，就不枉我救你的一片心。
5: 是

0: 这些图上都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啊。
1: 是啊，这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祝同在西南，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0: 是，
1: 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0: 你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总机，找李敏元。
1: 你好，这里是总机，请稍等。
2: 你好，总机，
1: 这是吴办，
3: 帮我找一下李敏元。
1: 你好，长官，请稍等。
0: 我农大的学生，也是我同乡，在郭山主任手下，以前跟我通过话，请教我军事上的问题。我问问他，春节会不会太肥？
4: 喂，副站长在
1: 吗？你好，请接参谋部李副参谋长办公室，谢谢。
4: 好，稍等。稍等。
5: 喂，
6: 敏元，是我，
5: 吴司长。
6: 还是叫老师
0: 比较亲切。前几日跟以前陆大的学生在一起，他们请我吃尾牙宴，席间聊起你，大家都很惦记你在舟山的情况。你最近可好啊？
5: 学生感佩老师惦念。前些日子所里为了海东青泄密一事忙着内查，这才松口气，还算安稳。
0: 嗯，舟山艰苦啊，你春节回来吗？如果回台北的话可以小聚啊。
5: 我是很想回去看看父母，但是郭主任说舟山与镇海咫尺之遥，这边又是反共前沿的最前线，今年取消了我们的春节假期。
0: 哦，郭主任尽心尽职，一向高瞻远瞩，但春节期间不放假未免太严厉了。
5: 我试试跟郭主任请两天假，回去看看您，看看父母。
6: 好，我等你消息。
5: 好。
7: 如果他真的能回来过春节，可以直接跟他了解舟山最新的火力部署。
8: 一记金龙虫我就给他摁那儿了。到最后，我还记得他看我那个眼神，恨之入骨，又心服口服。
9: 哦，居然连台工委头子都抓着了啊！我们旺哥就是下一任侦防组组长，是不是啊，汪组长？
8: 别瞎说啊，我哪有那本事啊？
10: 好嘞，
11: 组长辛苦了，
12: 终于回来了，哎，
8: 谢老弟兄。
13: 组长，
8: 干什么呢？啊，没活干。
13: 组长，
8: 喝呢是吧？
13: 啊，您终于回来了。啊，
8: 你忙你们的，到办公室来。
13: 我早就说过，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
5: 这次行动非常出色。咱们侦防组呢，奖励你5000元作为奖金。
13: 谢谢组长。
5: 这里还有3000，是我个人感谢你间接救了我一命。拿着。
13: 谢谢组长。实话，都是您教的好，真的。我在渗透的整个过程里，要不是您的点拨跟教导，怎么可能那么成功？
5: 是你自己聪明，你算是个好学生啊。对了，那个陈泽民人在什么地方？
13: 人被二处扣押了。
5: 那行李呢？
13: 也送到二处了。
5: 行动真够快的呀。我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次你立了大功，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上面同意咱们侦防组可以成立行动2队，你就是这个队长。
13: 我当2队队长？
5: 怎么了？
13: 那1队队长是不是您亲自接任？
5: 这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吗？
13: 不是。
7: 组长，我们现在要不要去山里抓人？
5: 你确定台工委的高层都在你说的这个据点吗？
7: 不确定，他们只来开过一次会。
5: 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对了，还得告诉你，于肖南之前渗透的是 吴次长家的司机，名字叫小钱。要没有这个司机，我早就在吴次长家里拿到他私通共谍的证据了。用好这条线，这个小钱在台湾只有一个亲人，是他的妹妹，在观音山的国军医院做护士。
13: 您还是怀疑吴次？
5: 孟队长，不该问的东西别瞎问。做这行本来就很凶险，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9: 明白，那我先去了。

0: 恭喜谷组长死里逃生了。
1: 干这行的嘛，这幸好还有用，要不然估计现在已经被枪毙了。
0: 局长说了要配合好谷大组长的工作。
1: 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陈泽民的身体状况。
0: 软硬不吃的主，一开始啊我也是好吃好喝

0: 套房子供着，连女人都有。谁知道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兄弟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哦，
1: 你不打怎么审讯啊？但是如果把人带回去还没审问就死了，那就说不清了。我还是确认一下。
0: 请便。

0: 带走。哥，我就知道你今天会过来。今天太太呢，给了我好几个大芒果，我知道你最喜欢吃了，我给你包个大的。
1: 谢谢哥。挑个大的。哥。嗯。最近好热闹，四处都是鞭炮声。 可是我不喜欢。怎么了？越是热闹，我心里就越难受。之前都是爸爸带着我们一起放鞭炮的。哥，如果今年回不去的话，那明年呢？明年可不可以？还是说中秋之前我们就可以回漳州？小梅。
0: 其实，哥也不知道。不过夫人说了，过年的时候她让我把你接到吴公馆，说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过年，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1: 我不去。如果不是在漳州，不是和爸妈一起，对我来说就不是过年。
0: 小梅，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回去的，啊，一定回去。
1: 回去，一块过年，好不好？就是嘛，漳州、台北，不就隔着一片海吗？有也能游回去。
0: 傻妹妹，净说傻话。来，
1: 谢谢哥。嗯，好甜。嗯，好好吃。

0: 你是谁啊？侦防组的余队长，认识吗？他因为你丢了命，继续给我们提供吴司长的情报。你的过错，侦防组可以既往不咎。
1: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还放了你们余队长。
0: 就是因为你放了他呀，你在吴司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我有你的把柄，不是吗？

0: 如果你配合的话，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家人从漳州接过来，和你们兄妹团聚，好不好？三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这班车，我再来找你。
1: 我查过他的行李，东西不多，但是很整齐。
2: 陈泽民在台工委担任什么职务
1: 啊？陈发斌跟我说过，说他是台工委的领导，长期负责高雄地区的工作，具体什么职务不知道。
2: 继续。
1: 来的路上我也试过套他的话，但他这个人警惕性非常高，什么都不肯说。还有就是听他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应该是福建那边的。
2: 福建口音，或者说在福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信息很重要，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
1: 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叫赵大鹏，是益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八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

0: 高了，
1: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3: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7: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离婚，还踏步亲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6: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我错了，我错怪韩春明了。我就说嘛，这回再让你扔，找都找不回来了吧？官大爱美死，
1: 什么？人生百态啊，
0: 真的是人间百态。而我在这个人间百态中。
2: 当你回丑角，我怎么听不懂啊？我也懂完了。北京道上，您少喝点啊。
3: 我是喝不了了。
2: 啊？都门啤酒这个名称。 留给你了，哎呦！这我可是三生有幸。得嘞，这号我领了，您这酒我替您喝了。好，孙子，啊，你那博物馆呢？我搂了。你小子收了那么多东西，多一半我都不知道啊！竟敢瞒着我啊！
4: 跟什么人学什么艺？跟着黄鼠狼就得学偷鸡。您留下那些物件，不也有一多半我没见过？是我徒弟，徒弟给您赔一不是。
2: 八酒三杯。
3: 好。
4: 哎行。嗯。两个。哎呀。 哎，我说伯乐，我问你个事儿啊，这苏蒙你领进来干嘛呀？
5: 这事儿有点邪性。哎，哎，就在这屋，那会儿你也在。祭奠老爷子的时候，我把一个歌谣八方杯给碎了。
4: 嗯，
5: 还这物件又冒出来了，在苏蒙手。

0: 老脸，虽然我瞅着那不是我原来那物件，不过忒像了，就那开片不像。
1: 真有这事儿？
0: 真真切切。
2: 孙子，
1: 啊，
2: 我想搂搂。
1: 哎，
2: 不去是吧？
1: 嗯。打一电话。
2: 不成，是我徒弟就麻利的。
3: 我打，
2: 不能打电话，你得把东西和你老婆亲自请来。
1: 是不是你多嘴了？等着。
0: 哎呦，您这可真是用心良苦，佩服，五体投地的佩服。
2: 我得看着他们结婚，他们要是结不了婚，我闭不上眼。
4: 爷爷，您别说这话，多不吉利呀！
2: 啊，
4: 您长命百岁，
2: 长命百岁。那什么，嫂啊，来一段，
4: 来一段，
5: 来啊！
4: 行，您想听什么呀？
2: 龙凤呈祥。

0: 春明啊，那个苏萌在吗？在，快进来。苏老师您好，萌萌，春明来了。苏老师身体怎么样啊？挺好，挺好。哎，坐下。你来了。
1: 那个，破烂猴说你手里有一八方杯，
2: 关老爷子想看看。
3: 你是为这事儿来的？
4: 春明啊，哎呦，你师父可真称得上是一位奇人了。我和小萌妈妈听了之后特别的震惊。
1: 是啊，我们也没想到。
3: 你坐。
2: 哎，你坐下，坐下。
3: 你给我上来。喏，这是你要看的八方杯，看吧。春明，我想跟你谈谈。
1: 我问你，你这一屋子玩意儿从哪儿来的？
3: 非得告诉你吗？
1: 是不是出自一个人的手？说呀，
3: 有什么问题吗？
1: 有问题吗？
3: 你轻点儿！你干什么呀？哎，你别动我东西！还准备
1: 这个啊？
3: 小心点！
1: 这个啊，这几个摆在一块儿，你仔细瞧瞧，这几件一看就是出自一个人的手。你从一人手里买了这么多物件，它能不是赝品吗？这知道你是玩收藏，不知道以为你搞批发呢？说呀，
3: 6000。
1: 我就那么不值得你信任，为什么不事先问问我呢？人巴金说话了啊，有人看不见前门，有人找不见前门，就去走后门，一下子就撞到骗子怀里了。说的就是你，从谁那儿买的？
5: 哎呀，老爷子。您这个独门啤酒让给我了，不过我一琢磨呀，我提了这二雷子，前门楼底下一溜达，人就为准高看我。这么着得了，我把这杯给干了，您再封我一罐得了。枣儿，
6: 哎，
5: 你说咱们给他个什么官儿啊？
6: 咱们把九门提督给他算了，行不行？
5: 传旨，准！
7: 二傻，谢主隆恩，我把这喝了。
5: 哎，不成，喝仨。
6: 来，
7: 我不能先喝醉了，我还得等春明呢。
5: 等个屁呀！他能回来吗？
7: 也是啊，那俩人不定怎么卿卿我我、腻腻歪歪、闷得密呢。来，
6: 满上。
1: 哎呀，这事必须报警。
6: 不能报警，
3: 你要报警，我会身败名裂的。
1: 哟哟哟，您现在还死要面子活受罪呢？
3: 说完了吗？说完走吧。
1: 都这会儿了，您还跟我横呢是吧？
3: 出去。
1: 行。行啊，我答应你，我不报警。不过你也得答应我，那些东西千万千万别卖给人家了。你是卖给谁坑谁，知道吗？我这次要不把程建军的狗尾巴给他揪出来，我就不是韩春明。
3: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这事儿建军一开始也不知道。
1: 呵，要不说你单纯呢，就你信他啊？行，那你甭管了，这事交给我了啊。
3: 这事儿别告诉我爸我妈。
1: 知道了。

0: 事儿聊完了，聊完了。
1: 哎呀，好，哎呀，春明，你就甭跟那个萌萌一般见识，他已经后悔了。
2: 你放心吧，我要真跟他较劲，我就不惹他今天了。
1: 这话你说的对，你们俩呀，就是那个没结婚的夫妻。
3: 哎，这话说得好。别的夫妻啊，人家是结婚以后磨，你们俩呢是结婚之前，先把这棱角打磨光溜了，结婚以后就不闹矛盾了。
2: 放心吧，都会好的啊。天儿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我早点休息啊。
1: 哎，你走啊，
3: 你喝杯茶。
2: 不了不了啊，注意身体啊，注意身体。
3: 好好好。哎呀，
1: 萌萌，
4: 你还没睡吗？
1: 没。萌萌，我想知道你和春明谈的怎么样。
4: 还那样。
1: 哎呀，你们俩呀都个性强，这居家过日子白头偕老，没有谁是谁非争出来的，都是结了婚以后啊互相谦让才把日子过好的。这妈也老了，真的不想再看你们俩继续这样下去了。啊，
4: 是我错
1: 了，别哭了啊，别哭了，
4: 真的是我错了。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
5: 你没带钥匙啊？
6: 五哥，哎呀，五哥，我真不是有意的，都是程建军那小子，他套我。
7: 说，上次你在房山认识的那个贤客，程建军认识不认识？
6: 不认识。
7: 说实话，
6: 真的不认识。五哥，我们是偶然碰上的。
7: 偶然？哪那么多偶然？
6: 我要没说实话，天打五雷轰。哎哎哎
2: 呀哎呀！骗你骗你，这样。
6: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1: 来来来，你别干了，
2: 我问你事儿。
1: 什么？程建军认不认识两个河南人？那我哪知道啊？他的事儿我都不问，我就是问了他也不说。
2: 别，你们两个在一起过了那么长时间，他什么事儿你都不知道，你傻呀？
1: 你说谁傻呢？
0: 你和蔡小丽一对傻瓜。
1: 我怎么傻了？我哪是傻了？我哈？我不就嫁错了一个男人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这事归根到底不得怪你呀！
0: 那关我什么事儿啊？
1: 怎么不关你事儿了？那你当时要是好好娶了我，我至于像今天这样吗？
0: 哪是你？
1: 等我没说完呢！我告诉你，韩春明，你看我现在这叫什么事儿啊？我要工作没工作，要感情没感情，要事业没事业，我什么都没有，我今天只能陪着阿姨逛马路，我这叫什么事儿啊？
0: 算我错了，算我错了，好不好？
1: 说我傻，你才傻呢！韩春明，你一个快奔五张的老男人了，你还光棍一条呢？
3: 什么？你再说一遍。
4: 春明说了，东西全是假的。
3: 不可能！
5: 难道你非得让关大爷亲口自己说出来呀？
3: 可怕，太可怕了！
4: 但凡有两件同类的藏品出现在一个人手里，那必定是赝品。何况咱买了100多件，咱就是天生的大傻帽。

0: 还喝呢？别喝了。
1: 也许我真的冤枉春明了。
0: 你本来就冤枉人家了，人家救了你一命，你不知恩图报，你还理都不理人家了。
1: 那他们韩家也洗不清，他二哥，那李跃进，那就是诚心骗我。
0: 你这个人吧，真没法跟你说。他们两个不是跟你一样，都是想挣点钱呗，来回倒腾。再说了，人家也不是诚心把假货卖给你。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我刚喝的，
0: 别喝了，喝点酒就惦记那点事儿。
2: 哎呦，刘老板，
3: 来，金娟，
2: 什么事儿啊？找我那么着急？
3: 哎，金娟，是这样，
1: 我最近要在香港收一个公司，
3: 哦，
1: 手头有点紧。你不是想要点坑里的东西吗？啊，我想转给你一部分。
3: 哦。
2: 哎呀，刘老板，你早给我打招呼好了。你知道我啊，刚上一家公司，你等我几天？最多仨月。
1: 哼，等仨月我就上拍了。
2: 哦，也是啊。哎。这样，我给你找一个好买主，兴许那价格能好点儿。
1: 那感情好了，
2: 你说我这中间人，
1: 按规矩。
2: 哎，得嘞，那行，那我给你联系联系，你等我信儿。
1: 好，好，
2: 好。
4: 喂，关先生，哎，您好。啊，听出我是谁来了，啊，昨天中午的事儿，深感震惊，啊，我没好多说什么。好，您今天中午要是有时间，请您小聚。
5: 先谢谢刘老先生了，那个，好好好，那您稍等会儿啊。
6: 苏猛大舅说中午要请咱们两个吃饭。
0: 行。
5: 哎，刘老先生，让您破费，让您破费了。那成，那中午十二点到您那儿，
4: 就这样。
5: 好，好，好，中午见，中午见。哎哎，
4: 好。
0: 咱俩现在是不孝子孙，天底下还有这等父亲，居然把儿子搞得身败名裂。
5: 哎，我爸那脾气一辈子就这样，但是咱们两个做的也有不到地儿啊。好歹东西啊，都在那闺女手里边呢，说不定坏事变成好事。
6: 慢点，慢点，慢点。
0: 待会儿见到刘老啊，你跟他提一句，
5: 嗯，
0: 让给我们一两件，将来我们不会亏待他的。
5: 我也这么想的，要不然咱回去，你说跟亨利咱们怎么说呀、啊？

0: 站住！
1: 啊！你骗完人就想跑啊？
0: 你怎么在这儿？我怎么在这儿？我找你来了！哎哎哎！小心点啊！啊！我可是汇报警的。
1: 哎呦，赶紧的！我巴不得警察马上就来把你带走呢。
0: 凭什么抓我呀？
1: 苏萌那些东西是你做的局吗？
0: 开什么玩笑！
1: 想好了再回答。 啊，我问这问题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0: 你稍微一打马虎眼，就说明你。

0: 不明白什么事儿啊？
1: 你这会儿装可有点晚了啊！不过你这局捂得确实够严实，这李跃进到现在还让你骗得团团转的。
0: 哎呦，你说半天什么意思啊？
1: 那么大一房山，怎么就能让你和李跃进碰上呢？啊！而且就在同一家饭店，这门挨着门，雅间挨着雅间，你骗谁呢？
0: 好，我当你说什么呢？你说这件事儿？哎，春明，别没事找事儿啊！觉得我替关小关的父母抱打不平，找茬来了是吧？
1: 这样，咱们俩上楼慢慢聊。
0: 啊，别，我有事儿得出差，你有什么事情等咱们回来再谈，好不好？
1: 行。有事你先忙啊，不过别跑远了，跑远了说明你心虚，我会一直盯着你。

0: 话又说回来了，也没有你们家老爷子这样的。开什么玩笑呢？这不是大变活人，这要是在香港，涉嫌违法。
1: 那严重了。不是，这要搁在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人身上吧，这也让人觉得会有问题。但是您想，一个九十多奔一百的老人了，他不想火化说想埋在人家祖坟里边，这没人不信呢。<笑>
2: 说这些就没意思了。
0: 是，刘老，
2: 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0: 嗯，
2: 把您那藏品呢让给我们几件，我们回去也好有个交代，不然我们真的太没面子了。
0: 我理解，说吧，要几件？这主要是看价格，如果我们能承受得了，还是可以接受的。嗯，交朋友嘛，这是相互的。
3: 以后老爷子那些东西，不是还都是你们的吗？
0: 刘老先生，这话算说到点上了。刘先生，我敬你。
2: 来，
0: 干了啊！
2: 干了。
0: 这样，晚上9点以后你们过来，我选几件，你们挑。
2: 谢谢你，
0: 好吧？
2: 刘老，我也敬你一杯。
0: 好。

0: 别分心思了，我想好了，咱们怎么进来的，让他怎么出去，好吧？
1: 不行啊，伤天害理的事儿我可不干。
0: 那别人坑咱们呀？
1: 但是咱们傻，咱们没本事。
0: 咱们买进来不就是为了卖出去，让流动资金赚起来吗？你这样一来，咱们生意怎么做呀？
1: 生意我不做了，我也不能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
0: 我可是你大舅啊！我还是公司的董事长呢。
1: 正因为是这样，我才不能让你去坑别人。
0: 可别人坑咱们呀。
1: 是，人家把咱们坑了，咱反过头再去坑别人，这样没完没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这不是伤天害理，这是什么呀？
0: 我们可以认为我们不知道那是赝品。
1: 可咱现在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0: 韩春明就那么神吗？
1: 那您要不信，您自己找专家去，您让专家给您鉴定，行不行？
0: 我不想跟你多说了，这事儿必须我做决定。
1: 不行，这个决定你还就做不了了。
0: 我自个儿拿去，
1: 东西我收起来。
0: 我去找你妈拿去，就只让你不知道这事儿。
1: 您别啊，这事儿你要敢让我爸我妈知道，你信不信我把东西全都砸了？大舅，既然咱已经错了，咱就不能再错下去了。人春明说的一点也没错，那么大一前门楼子咱不走。偏偏走后门，得撞骗子怀里了吧？如果咱再这么继续下去，那个良心就被狗吃了。
0: 你又韩春明，韩春明，我告诉你，这辈子我都不想见着韩春明。
2: 韩总，这是研究所拿出的意见。徐主任说：“希望您召开专题，聘请一些国际级的研究员，听听他们的意见。”
3: 这里边环保理念提到多少？
2: 没多少，跟咱们以往看的差不多，也没高到哪儿。

0: 去。
1: 拿回去让他们重做，我要的是环保理念，没有这些别往上送。还有，告诉他们有什么不明白的请教专家，要不耻下问，别成天关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
2: 好，我这就告诉徐主任。另外，韩总，
1: 行了，其他的事情先别跟我说。
2: 明白了。

0: 好不好？
1: 行，我会一直盯着你。刘卫，
2: 韩志明，你又怎么苏萌了？
3: 苏萌她是坐在办公室，愣愣的一句话都不说。
2: 刚才杨秘书跟我说，她刚刚又跟她大舅大吵了一架。哎，你这么折磨她，她会崩溃的。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别说了。
2: 哎，什么我就别说了。
3: 韩春明，我可提醒你，
2: 苏萌她既然知道她做的这件事情已经错了，你就应该原谅她。
1: 我已经原谅她了。
2: 胡说，你什么时候原谅她了？
3: 你以为你昨天晚上去他们家我不知道啊？
2: 苏萌她妈说你走了以后苏萌哭了好长时间。
1: 哎呀，李大处长啊，你现在还不是局长啊，我自己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不说了啊，拜拜。哎，刘会计，是我。啊，咱们现在账面上一共还有多少钱？
4: 除了您准备上项目的钱，就没有了。
1: 你给我开张支票，全部给我。
4: 哎，好。

0: 到的还真好。
1: 二姨，我这不说晚上菜我去买吗？
0: 哎呀，我这当锻炼了，顺便我就买了
1: 啊。歇会儿啊。哎哎，您见，来来，接点菜，说说话。
0: 关大爷，
2: 春明妈呀，
0: 您说。
2: 我不说了，一听嘟嘟嘟嘟嘟嘟，你儿子破车就来了。
0: 你说这老爷子 啊都百岁了，耳不聋眼不花，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回来了
3: 啊，
2: 孙子。哎，八方杯呢？
3: 哎，您甭急啊，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啊。您先听我审审案子。最近啊，哎，来来来，出来。嗯，哎呀。哎，我跟你说啊，今儿呢，我问你个事儿，你要不说实话，往后就甭进这家门了。我问你，破烂猴摔碎的八方杯，还有那个黑花玉壶春瓶，哪儿去了？
4: 我真没拿。哎呀，五哥，嗯，那天的确是我放在你屋桌子上的，我想拿，但我没敢。
3: 那你是说这东西自个儿长腿跑了是吧？
4: 不是我，
5: 哎，这事儿我应该知道啊。
3: 您收起来了，
5: 是不是吊孝的第二天？
3: 哎，
5: 我收起来他干什么呀？那天李跃进正好在那桌子上看着，我们不着急看房嘛，就都走了。正好我这包忘带了，我回来拿。建军正好从咱们门口路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说你那窗户开着呢。
3: 您这线索忒重要了。
5: 嗯，你别直接问建军啊。
6: 我说没我事儿吧，
7: 做饭去吧你。
2: 得，案破了，枣啊，咱接茬上吧。
5: 枣，来来来，
8: 行，接茬上。
5: 你们唱戏唱你们的啊。
8: 哎，好嘞，阿姨。
5: 吃饭的时候叫我啊。
8: 好嘞。

0: 您来了。
1: 唱得好，唱得好。
0: 谢谢。来，您坐，您坐。哎哎。
2: 爸。
0: 爸。
3: 说话呀。啊。
2: 爸，我们把国外的资产都处理好了，准备回国定居了。
3: 不是准备，
2: 不是准备，是必须的。
0: 对，必须。
3: 今后不准提我那些个玩意儿。
2: 不提了。
3: 我死了也不准提。那些个东西不属于你。
2: 爸，您放心，我记住了。

0: 姓刘的，你真想让我起诉你啊？
1: 家里那几件古玩呢？
0: 一共五件东西，三件是从我爸那偷的，两件我自己淘换的。那本身就是我的东西，我拿走没错吧？
1: 这下我就成了穷光蛋了，就剩这房了，你也拿走。
0: 哟，转移资产啦？
1: 随你怎么说，我这次是大意失荆州，我不想说了，你起诉我吧。啊，
0: 行啊，嘴挺硬啊，不是你当时求我回来的时候了啊。好，你等着。
1: 什么都没了，就剩这点东西了，随你拿去。

0: 苏总，银行怎么说？会计跟银行关系还行，答应下周上山带会，但是您的别墅只能抵押出一半的钱来，
1: 才一半啊，还是开绿灯了呢。现在的银行怎么会雪中送炭呢？银行不是你们家的当铺，
0: 要不把酒楼一块抵押出去？
2: 元儿啊，你得帮我个忙，你帮我跟杨华建说一声，暂时先从他那儿借点钱。我不好直接说呀，他万一要是不给面儿，那得多难为情啊！甭问了，不就是侯姐跟我大舅离婚的事儿吗？我大舅现在急需用钱。
0: 那行，那我等你电话啊。

0: 怎么又是你啊？
1: 你不是出差去了吗？
0: 我情况有点变化。不是，再说了，我想走就走，我想留就留，你管得着吗？
2: 哎，你私闯民宅啊！别怪我告你。
1: 你那些高仿赝品呢？
0: 全卖了。
1: 卖了。把破烂猴的黑花也不准备还给你。
0: 什么也不准备啊？他的东西怎么可能在我这儿啊？
1: 有人亲眼看见你路过我的窗前，把东西给顺走了。

0: 谁说的？你让谁去告我去？哎，我去那儿等着，真的，我去那儿等着。程建军啊，程建军，行，我不怕告诉你，我正在收集你的罪证，有一天我想告你的时候，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1: 我信，这就叫刻骨铭心，恨之入骨。可是。
0: 念在咱们的旧情，念在咱们是一个院长大的，我想给你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你少来吧，这话我不信。猫不耗子假慈悲啊！韩春明，就你还念旧情了？你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你别以为自己多聪明多聪明，我没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不怕你。
1: 我知道你不怕。 但是你已经露馅了。你给苏萌的高仿哥窑八方杯，那是你偷了我的碎片，找高人仿制的。这你骗不了我。看来孟小杏嘴挺严，没说是我仿的。
0: 对了，他
1: 也不敢说，说了他自己也谢你了。我没说错吧？
0: 甭来这一套，你少诈了，没用，我不怕。哎，我问你，有事没事？哎，没事，我请你走人行不行？
2: 有钱万呐，兄弟，你心够黑的，伤天害理，你害到苏萌头上来了，你这心是不是肉长的啊？哎，
0: 你不走是吧？那这样啊，我打个电话报警啊，
1: 我让保安请你走。
2: 走呗，你最好哪儿都别去，老实跟北京待着。
0: 我要是找不着你，我会走另外一个极端的。我愿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管不着。看样子这八方杯确实有点问题。那小兔崽子不把我整死的不算完呢，他。 哎呦！

0: 哎，吴大夫，哎，你好，我是那个程建军。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我那个检验结果出来了吗？啊，好，好，好，我一会儿就去拿。哎，谢谢啊，谢谢。
1: 王健，哎，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啊，我的寻财创意一出来之后，我第一个通知你，行不行？
2: 真的？
3: 我那不是针对你啊，
1: 我是针对苏蒙他大舅。我要不把你们一块骗了，我能拿着那块地吗？
2: 有个事跟你说一下，苏蒙最近可能有点罗锅上山啊。
4: 他不好意思直接找我，
2: 通过李元给我打电话，说是借点钱。
1: 那你答应他了吗？
4: 我是这么跟他说的，
2: 所有有关苏蒙的事情都得韩春明来找我谈，你小子可别怪我没给你创造机会啊！
1: 够哥啊！一会儿咱们喝咖啡，我有事跟你说。
2: 好，一会儿见。
5: 这个呢，肝部呢有个肿瘤，经过我们化验的结果呢是恶性的，
6: 是
5: 好，但呢还是早期。如果你们呢积极配合我们治疗呢，还是有希望的。

0: 经过我们化验的结果呢是恶性的，好在呢还是早期，如果你们呢积极配合我们治疗呢还是有希望的。
1: 看来啊，你现在在这个圈子里借钱真的是很难呢、啊、他们跟韩春明都铁急了，现在你说我再给毛迪图打电话我觉得也不太好。哎，我想这侯姐也不至于吧，缓缓又能怎么样啊。哎，再说了，你劝劝他们先别离婚不就行了吗？

0: 我不了解我大舅，还是侯家了解的。
1: 我大舅对我是真的很好。
0: 对比，
2: 韩总来了。
3: 哟，志明来了。
0: 我在这儿是不是不太合适？
4: 没有，说一句话的事啊，说完就走。这钱你先留着用，要是不够我再想办法啊。
0: 宋萌，2000万呢？哎，行了，你别难过了。我跟你说，你真得是好好苦苦。你看看守着这么一好的老公，你不要，你说人家拿这么多钱给你，人家没让你签个字，人家只说一句话，不够人家再想办法。你瞅瞅人家，瞅瞅你。哎，行了，别难过了。哎，我刚才是说气话呢，知道吗？看你这两天熬成什么样了。

0: 让二位久等了啊。
1: 先生，请问要点什么？
0: 跟他们一个待遇就行。
1: 好的，稍等。
2: 你总看我干嘛呀？我告诉你啊，我欠你人情不欠你钱啊。
3: 我倒想你欠我钱呢。
2: 怎么的？想让我欠你的？
3: 那当然了，我可不怕你欠我钱啊，那么多好东西。
2: 行啊，来一个整数吧。
3: 太少了。
2: 两个。
4: 看不起我们是吧？补偿。
2: 不是，那你们想给多少啊？
5: 我们俩商量过。就你说那新型环保材料啊，我们两个投3000万。
2: 行，估计能占到股份的30%。
3: 这可不行啊，钱不是问题啊，但股份我们俩必须占到51%。
2: 少来，要是这样你俩赶紧撤。哥们儿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行子啊，是复合门窗、复合墙板，但凡屋子里用得着的建筑材料，哥们儿全部都搞。环保、节能、抗震、保温、防火、耐水，最重要的一点，哎，那就是循环再利用。所有的材料都是用再生品生产的，例如说矿泉水瓶子呀、炉渣子呀、木炭啊等等等等。而且这材料一旦售出，还可以返厂以旧换新。哎，单凭这一点，哥们能拿科技进步奖。哎呦
4: 呦，怎么着，拿高科技吓我们是吧？啊，
2: 你要不信，你的钱我一分不要。
3: 哎，别。哎，你说这东西好不好我不知道，但这好事不能把哥们儿落下。至于毛地图嘛，咱可以不带他啊。
4: 看见没有，原形毕露了吧？你小子就一个字，贪。
1: 先生，你的咖啡。
2: 哎，好好好，谢谢。
1: 慢用。
3: 这样吧，我们两个投资呢，刨除你的科技股在外，占总股份的50%，你总满意了吧？
2: 明天下午我让陈秘书和徐主任去你们公司跟你们下边人过合同。
3: 行，就这么定了。哎，都来了，换衣服打一场吧。
2: 我话没说完呢，你呢赶紧打电话啊，让你的会计先往我账上打3000万。
3: 看，这就开始借钱了啊。
4: 好事儿啊，他肯定把所有的钱都给了苏芒，现在没辙了，对吧？
2: 理解万岁。要不说呢，这老婆的事儿是最难办的。
3: 老婆，老婆，那是你老婆吗？女人的事儿总是很难办的。
2: 别贫了啊，我还有事先撤了。
3: 好不容易来一趟，打一场。
2: 不了，你呢，抓紧时间给你会打电话。
3: 借钱都这么牛。
6: 喂，王会计，你马上给韩春明账上打3000万，别忘了啊，一定要让他打欠条。好。

0: 你正上班呢，没时间。没时间是吧？行，你先忙。哎，但是别怪我给你捣乱啊。哎呦，酒店不错呀，啊！
1: 你们去忙你们的吧。
0: 我不是说了吗？别到我上班的地方来搅和。
1: 这不是有事儿吗？我想跟你复婚。我有别人了。
0: 小儿科，我都给儿子打过电话了，他说如果你敢嫁给别人，他就从此不理你。哎，他说过没有？说过没有？
1: 就算我不嫁给别人，我已经是别人的人了。
0: 哎，只要你没有结婚，我就有权利复婚呢。
1: 无耻！哎哎哎，没有说自己的前夫提出复婚，还骂自己丈夫无耻的啊！你在这儿闹吧，我实在不愿意再跟你讲话了，闹够了走吧。
0: 行，我一定会让你跟我复婚的。
2: 爸，谁呀？
3: 哟，春明，你往我爸这儿跑的可够勤的。
4: 我今儿是来找您的。
3: 我这儿说是找我的，这滚蛋！哟，
5: 我是老同志，怎么说话呢？啊，怎么出口就带脏字儿？我告诉你啊，现在北京是非常时期，一切都得为奥运服务，得让全世界人民看到咱北京人热情好客的一面。您说您这个有点儿……
3: 哎，你们跟我上政治课，说奥运我比你懂。
5: 哎，我问你，你到这儿是不是找素娥劝她别离婚呢？
3: 您精明，您可赶上我师傅了。可不是吗？哎，
5: 春明，你别说哈，我回来这几天呀，我觉得我爸都跟变了一人似的。你有时候看他吧，特像官大爷；你有时候再看他，就一小孩儿。老小老小，越老越抽抽。
3: 哎，素娥回来不错，我用不着饥一顿饱一顿了。
5: 哎，你这叫自私啊！怎么的，你还能吃几顿饭呢？嗯，
3: 找抽呢。
5: 说正事儿，那个我怎么觉得苏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3: 不，
5: 没事儿啊，一切正常，一切正常。对吧？苏萌他妈给我来的电话，告诉我说，您和苏萌他大舅有点那个什么了。其实我心里特清楚，这人呐，一闹离婚呢，就牵扯到财产问题。这不，苏萌呢手头上有个新项目啊，资金上有点吃紧，这才和他大舅发生了点矛盾。
3: 哟，爸。
6: 我好像记得曾经不是有人说过，说是跟苏萌是彻底的掰了，然后发誓再也不会娶她了。这都谁说的呀？就是，这话谁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呢？嗯，嗯，嗯，嗯，哎呀，哎，儿子回来了。
0: 爸啊，
6: 哎，儿子在家吃饭不？
0: 啊，在家吃。哎，对了，你多做点，那个孩子也回来。
7: 孙子也回来呀！对对对，哎呦，哎妈，您过来一下。爸，您看，这是我给你们办的张卡，中行的，够你们到欧洲玩几趟的。
8: 爸，您别生气了，我前段时间呢，钱有点紧张，您也知道，这孟小杏和我离婚呢。
7: 损失有点大，但现在我缓过来了。儿子，你爸爸生气啊，不是嫌你不给钱生气，他是觉着没脸回那四合院。你想想，以前不如咱们家的，人家现在都住得红红火火的，像一家人似的。是，我跟蔡小丽离婚吧。 我是做错了，
9: 哼，你也知道错了，那你早干什么去了？

0: 所以呢，我现在想和他复婚。
1: 你跟孩子他妈说了吗？
0: 说了，但是这个小丽呢，有点恨我，没答应。哎，
1: 这事儿啊，只要你同意啊，就不用你管了，有我和你妈啊，还有咱们那孙子，我们就把这事儿办了。
0: 这行吗？
2: 儿子，你想想，我觉得蔡小丽她就是嘴硬，四十多岁了，找谁去啊？我呀，马上做饭。等孙子回来，我告诉他怎么跟他妈说啊！
1: 行了，老太婆，你赶紧做饭去吧啊！快快，
2: 你庆好吧。
3: 按理说呢，我是最烦苏鹏和大舅啊，不是？可我仔细一想呢，这人也没什么大毛病，也就是在我和苏鹏的情感问题上没起到什么好的作用。苏鹏他妈呢，让我给你带句话，说这两个人好了这么些年不容易。别为了点小事儿就分开啊！
4: 行了，你也别劝了。我这次死了心了。其实我现在挺恨他的，你知道吗？他处处防着我，但凡是大事儿吧，从来不跟我商量。哎，春明儿，你说两个不信任的在一块儿有意思吗？
3: 不过话说，你心也够狠的。
4: 反正这次啊，他不当面赔礼道歉，让我回去，没门了。
3: 哟，听听听听。这不还是有机会吗？是不是？哎，我是当爹的，你倒吱一声。
5: 哎，我老了，我现在这个做饭都是个事儿。
4: 所以啊，爸，我不是现在回来紧着孝敬您了吗？我都怕我以后啊后悔都来不及。
3: 哎，行行行啊，这事儿好办。我呢，把小杏儿给您整了啊，在小杏儿再结婚之前，我就让她跟着待着，专门给您做饭，这总行吧？
5: 这话我还行。小杏儿那孩子我稀罕，没心没肺，一天到晚逗逗我嘎嘎乐。
3: 哎，我可听小枣说，说小杏儿好像处了一当兵的，还是一团职干部，是上校。
5: 人家好事啊，哎，我把他叫来，我给他把把关，结了婚就住到我这儿，我给他当爹。
3: 好啊，回头再分他一份遗产就齐活了。
4: 哎，春明说什么呢你？
3: 哎，我说父亲，晚上我可得跟这儿喝一段了，你是不是给备点菜啊？
4: 哎，行啊，那爸我也喝啊。那我给你们整只烤鸭。
3: 行，什么都行。
4: 行，那我去了啊。
3: 好。
6: 哎呀，我说侯爷，我今儿来还有一事儿呢。
7: 苏蒙和他大舅打了眼儿了，
5: 几家？
7: 什么几家？六千万，
5: 六千万！
8: 萌萌，你别坐地上，你找我干嘛？
9: 我跟您说点事儿，您要真不跟我爸复婚的话，那您可别怪我心坏。
8: 你敢？
9: 您看我敢不敢？我还告诉您，我这可是第一次劝您，您要是不听我就学抽烟，等我第二次劝您，您要是还不听的话，那我就学赌博，学呢我也不上了，我天天去麻将室。等我第三次劝您，您要是还不听的话，那性质可就变了。那我就学。
8: 你学什么？
9: 我学吸毒。来来来，您使劲打，您接着打。妈，我告诉您，我要真学坏，那也是因为您，因为我妈不要我爸了，我受刺激了，我才这样的。
8: 白养你了。我是这么教你的吗？你就学吧，你现在越来越像你爸了，你知不知道？
9: 我是我爸的儿子，我不像我爸像谁？
8: 你跟你爸说，我去跟他谈。
9: 这样谈了就好吧，活得真累，好像给别人活一样。小佳，走吧。
10: 怎么样啊？劝完了吗？
9: 我都亲自出马了，那能劝不完吗？
10: 哎呀，我觉得他们可真累啊。
9: 哎，

0: 那不给不管了，反正我跟你说，我爸这次给了我这个数，我呢想买辆新车。
1: 真的？
0: 那可不。
2: 所以说呀，您给费费心，我把小杏儿的安排在您这儿，就是想让您帮我探一探这程建军的水到底有多深，
3: 非得把这下三滥给挖出来不可，要不然他还得借船坑人家。
2: 可不嘛。
1: 来来来，菜齐了啊！
4: 来来来。
1: 开喝吧，
4: 开喝！
5: 一醉方休，
4: 不醉不归。咱喝什么呀？
1: 你今天来着了，我爸准备的四五十年了吧，陈年二锅头，就两瓶了。
4: 这酒是你姐夫那块偷的？
3: 没错啊，有九门提督那顺的。
1: 呦呦呦，小心点牙。
4: 嗯，好酒，啊。我师父可喝不着这么好的酒啊！
3: 我要活到100岁，我也不喝了。
1: 不，您可没关大爷的身体。
3: 我比那个比我岁数还大的女性强，她活不过我去。
4: 啊，行了行了行了，走着啊，
3: 走着。
1: 来来来。
3: 哟，来了
1: 来了。那我泽哥跟我一说呀，我就琢磨过味儿来了。我现在不就是缺个家吗？是吧？
3: 你不有钱
1: 呢？哎呦，那钱顶什么用啊？那花一分就少一分，我得留好了花在正道上。那我现在这有妈没爹的日子过得是一点滋味都没有。
3: 你爸是谁啊？
1: 你妈？我妈是我二姨。那个我呀还得跟您汇报一个事儿。我最近啊新处了一对象，是个当兵的，那人品真的没得挑。
3: 他想跟你结婚吗？
1: 怎么不想了？你也不瞅瞅，就我这条件，那喜欢我的人还去了？要真排起队来，起码打天安门给我排到地安门去，谁不喜欢我呀？
3: 喊出名就不喜欢你。
1: 没劲了啊！您别老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那韩春明他就不是，我要说他不是个人也不太合适哈。那起码他不是个正常人，就这些年啊，让那苏萌姐给迷得五迷三道的，现在整个就一大傻子，我都不稀得说他。
3: 那陈建军呢？
1: 陈建军啊，那要打严格意义上来算，也不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但也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不是，他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心胸太狭窄，老用他那点小人之心去夺别人君子之腹，打小就觉得谁都要跟他争跟他抢似的，为了他那点小利益算计的精着呢，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哎，手段太多了，嗨得去了。
3: 什么手段？
1: 他的手段您还没领教过呀？不是，我说老姐，咱能不老提这人吗？现在就咱俩人，您说了就说了，回头当我那新对象来的时候，您可千万别老说这事儿啊，记住了。
3: 你没跟人说你结婚啊？
1: 说了，那这事儿能瞒得住吗？我跟他说啊，我说当年我结婚的时候啊忒年轻了，不懂事儿，等俩人真在一块儿过日子呢，他发现，哎，你说这个男人身上怎么那坏毛病那么多呀？那日子没法过呀！我一咬牙一跺脚，我把他踹了。
3: 哎，这还算实情？
1: 什么叫算呀？那就是大实话呀！哎，我说老爹，韩春明不在啊？
3: 哎，你怎么叫他大名啊？
1: 我凭什么不能叫啊？他一点儿都不尊重我，老欺负我，没有个当哥的样，我凭什么还叫他哥呀？就不叫他活该。
3: 傻呀。
2: 我知道我和你离婚呢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大的错，我不是不喜欢你，也不是有多喜欢的孟小杏，纯粹是为了我跟那个韩春明一争高下，误入了孟小杏的圈套。那个时候啊，孟小杏手里有点钱，而我又想搞点事业，这我不能让韩春明踩着我一辈子呀。
5: 韩春明根本就没想跟你争。
2: 你先别帮着韩春明说话，他没想跟我争，他当然不会承认了。你还记得咱们从房山长阳插队回来以后第一次执行聚会上啊，我是学的调情，我当然会弹钢琴了，可他呢，他当着众人的面挤到我，没辙了，我弹了，结果他下不了台，叫了我三声爷，那脸没有地儿搁呀。哎，都是年轻人，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可是他不，哎，他苦心经营十多年啊，他偷着学偷着练。在咱们结婚以后又一次那个执行聚会上，那次你没去，那聚会上的事儿韩春明没跟你说过吗？那苏萌也没跟你说过吗？你知道吗？那是我一生最不愿提的一件事情。我跟你说，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4: 我是方球，
5: 我是程程。
3: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5: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4: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知道吗？那是我一生最不愿提的一件事情。我跟你说，
1: 我今儿要是弹出动静来，你怎么着？你要是能弹出一首曲子来，我叫你声爷。大家听着啊，刚才程建军说了，只要我韩春明今儿把这钢琴弹出曲子来。 他管我叫声爷。好。哎，我等着呢。
0: 就是韩春明，他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让我出丑。你说是他跟我斗，还是我跟他斗？他比我鸡贼多了。

0: 要不他怎么能受那么多苦呢？一个院住着，一个院长大，他哥哥姐姐都不知道。你说他能不比我鸡贼吗？那春明他为什么收留你啊？他是想拿鞭子抽我，他想寒碜我，他想在所有人面前说，他韩春明比我程建军强。小李，现在我成功了，我也有钱了，我想改正这个错误。我主动跟孟小静提出分手的，我想把你请回来，我不能再让这韩春明得手了。
1: 真的，爹，我说实话，我是打心眼里来佩服您，佩服那关大爷，佩服我五子哥。您说也怪了哈，甭管什么东西，只要你们这儿一上眼，立马就能变个真伪出来，真是绝了。要说这现在这高仿的技术挺先进的了，甭管是工艺还是程序，都尽量的还原了古代的时候，连那用料、用木、用土都是一样的。怎么你们这鉴赏水平就那么高呢？啊！
2: 我跟你说啊，这个古玩和那工艺它两码事儿。这古玩里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你就说那个随便一东西吧，您仔细瞅，你都能瞅出它那个时代背景来。你就说高仿，高仿，高仿，你仿的再像，它得人去做吧？
1: 啊，对。
2: 人跟那会儿差多少？差成百上千年呢，他生活那背景都不一样。现在这人干嘛？现在人他能吃着面包他去做去，那会儿干嘛呀？那工匠他啃着窝窝头他去做去，他一样吗？你要文人做的更麻烦了。你说就现在这人，他有那古人那文化内涵吗？所以你甭管一多小的东西，你仔细瞅，还就一图案，你都能瞅出他那毛病。
1: 要不说呢，那陈建军最担心的就是你们几个。可人还说了，这辈子就拼死了，也要让那韩春明给打一回眼儿。
3: 你怎么不说？
1: 不想提这人了，他也没劲。
4: 哟，我侯姐回来了。
5: 哟，
4: 我先生在啊。
5: 啊，
4: 我就是想您了，过来看看您。来来，坐坐坐。
5: 爸，我们这小杏儿啊，好像永远都这么会说哈。
4: 不是，我这说的全是大实话。
6: 现代的仿制流程和古时候一样，哪怕用料、用土、用木。这话真是小杏儿说的？那这么说，这小杏儿她知道点高仿？或者说他看到过仿制流程吗？
2: 他起码是听程建军说过。
1: 小丽，看啥呢？
7: 哎呀，李玉芝，你吓死我了！
1: 哎呀，我一会儿陪你聊，先过去跟韩总说个话啊。哎，
7: 他俩好像说什么重要的事儿呢？我是从来没看他们这么认真的。你先在这等会儿。
1: 那行，陪你聊会儿。咋了？有啥心事儿啊？
7: 我遇见了点麻烦。
1: 啥事儿？跟我说说吧。
7: 程建军动员了我爸妈、我儿子、我们全家，还有他爸妈，他能动员起来的全动员了。我是有点招架不住了。
1: 那他咋不直接找你呢？
7: 能没找吗？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我是已经心软了。
1: 哎，那你答应他了？
7: 虽然嘴上没答应，但我心里有了答案。
1: 我觉着吧，应该答应。你看建军多好一人呢，一表人才又有钱，找啥呢？找不上啊！哎呀，我说啊，就算不为了你俩，那孩子多可怜呢，凑合凑合差不多得了。
7: 我其实不太舍得这份工作。
1: 那你就叫建军自个投资，弄一餐馆，完了你搁那儿继续干。
7: 我其实愿意跟春明干。
1: 那不可能，他俩是死对头，就算韩总

0: 看在你俩的情分上，让你搁这儿继续干，坚决都不答应。
1: 所以说，我这不正犹豫着呢。
2: 哎，这事儿你跟老爷子念叨过没有？
3: 说了，不过这事儿太复杂，老爷子听着听着呢就犯糊涂。
4: 整他！想当年我在崇文门菜市场买鸡的时候，我一刀就把鸡头剁了。
3: 你说他给你整这个？哎呀，
2: 咱看看大家，
3: 走。
0: 哎，我先不跟你说了，韩总要走了。
5: 韩总，
3: 有什么事儿自个儿拿主意啊。
5: 那我订错咋整啊？
3: 周会做检查。
5: 哎，
1: 问你什么事儿啊？
5: 他二哥，老带人上我们那儿白吃白喝，完了签个单拍屁股走人了。
1: 嗨，这还不好办？你把账单送他们家去，先让他妈知道，然后马小仙肯定会代替签字，回来下账就完了。
5: 那行吗？那个，
1: 我告诉你，韩春明在他们家是这个。
5: 不是，不可能。
1: 你看你不信，你去试试。
5: 那行，那我去试试。你帮我卖了啊。
1: 信不信由你。
6: 过好日子了。
3: 嫂子啊，别唱了。
6: 哎，五哥，
3: 侯爷让个座啊。
6: 哎，侯爷来，您坐这儿。
3: 欢迎。
6: 给您沏茶去啊。
3: 哎。
7: 不是啊，我那八方杯呢？
3: 没拿着。这不，我把胖老猴给您请来了，您问他吧。
2: 我说官爷，您让我这九门提督没做的意思，这还没实权呢。这个，您还不如封我那督门提酒呢，每天还能扯进酒瓶子。
7: 我废物点一，那合着黑花一壶，我瞅不见了。
2: 不是，这您能瞅见，回头我给您取去。
3: 怎么回事啊？说走走呀。不是，那东西是在我手里丢的，怎么上你那儿去了？
2: 不是，怕你朝我要吗？没说。
3: 谁给你的？
2: 陈建军，我埋下等你跟他换的。
8: 傻呀，那黑花一壶春明跟那八方杯的四面是一块被人端走的。
2: 我知道是他干的。所以我跟他换回来，怕你要走，我就没告诉你。
3: 行，那什么，你拿东西那会儿是不是喝酒了？
2: 啊？
3: 得，又骗走一位。老爷子，我敢打保票啊，您想看的那黑花一壶春明啊，百分百是假的。
7: 谁想看呀？我自个儿那么些好东西呢，我都看不过来，我看他呢。
3: 您现在喝跟不喝都一边高啊！走吧，上你家看看去。
8: 你歇着啊。
7: 怎么
3: 了？哎，滚！
6: 茶来喽。
9: 人呢，爷爷？
7: 滚了。
9: 白瞎了这壶好茶了。
10: 思蒙啊，我给免职了。那你说我这一天呀，不务正业的，人家是不可能让我在这个位子上继续坐着。我这心里头其实早有思想准备。哎，你怎么无动于衷啊？
0: 哎，我问你啊，你说我买一个一模一样的钻戒行不行？
10: 哎，你太自私了，我现在被免职了。
0: 哎，那不正好吗？你过来帮我啊。
10: 帮你，啊，帮你被人骗呢。
0: 你也瞧不起我？
10: 哎，你别这样，我没有瞧不起你。其实人家韩春明啊，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你呀，就是太喜欢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办事儿了。这回好了吧？哼，算是彻底的把骗醒了。
0: 行啊，不是我问你呢，我买一个一模一样的，这行不行啊？
10: 一模一样的。那万一这戒指在韩春明手里怎么办？
0: 所以说呀，我现在怕就怕这个。
10: 可是我想了一天了，我也想不出什么结果。
0: 不管韩春明现在还喜不喜欢我吧，我必须把这戒指找着，要不然我这老脸没地儿搁了。
10: 要不然，咱们回那再回楼问问，看看有谁知道这戒指的下落。
0: 我也觉得这戒指它不能丢。那天这门口又是门迎又是保安，还有服务员的，他们捡着了，应该会上交吧。 这要是真交到韩春明手里了，我们俩这事儿就彻底完蛋了。
11: 不行，要不现在咱们就找蔡小丽去。
0: 你先给他打一电话，打电话先问问。
11: 也行也行，我现在给他打一电话先问问。
12: 喂，蔡小丽啊，啊，我是李媛儿，啊，你好，我问一下你哈，你知不知道那天苏萌扔韩春明给他那钻戒的事儿吗？
13: 我不知道啊，怎么苏萌把韩春明送给他的戒指扔了？
12: 啊，不知道啊。那行啊，你这样，你给咱们留心着点哈，看看你们那个保安啊、服务员什么的，有没有在你们酒楼门口捡到戒指上交的。
13: 没听说啊。
14: 对，你该劝劝他了，他也太不懂得珍惜了。
13: 应该好好的。
12: 行，咱们哪天坐这聚聚啊。
13: 行行行，有机会咱们一块坐坐。
12: 哎，好嘞好嘞好嘞。

是你亲手扔的。

0: 可是程建军见谁骗谁。
1: 嗯，您刚知道啊？
0: 这里外里弄我两件。
2: 哎呀，您相信他不就是因为小杏儿单纯吗？
0: 好啊，程建军，跟我破烂猴玩这套。
2: 来来，甭吱声啊，我来。
3: 爸，哟，程明儿，帮我们家可够勤的。
2: 孟小杏儿，过来。
3: 韩程明儿，你别老用这种教育的口。
2: 说呀，哑巴了。别嬉皮笑脸的，说。
4: 你干嘛那么凶啊，小杏儿？什么事瞒你哥了？赶紧说。
3: 不是，我就这也是小嫂跑过来问我了，我才知道的。是程建军给偷拿出去了，又跟爹这换了一个。
0: 我不是你爹。
3: 哎呦喂，这时候你不跟我较这真儿，你这不胡乱的吗？
0: 嘿，你倒有理了。
3: 不是那意思，我就 说瓶子的事儿。这程建军不是跟您这儿换了一个吗？又偷偷的拿去卖给侯姐的老公了。
4: 哟，合着自己家循环呢？这是。我说爹，你平时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真被骗了你舍得了？
2: 这是
0: 爸。
4: 假的？
3: 不是，不可能啊！不可能，不可能。不是假的，这事儿我知道，不是假的。
0: 可是你也被骗了。我这程建军可以啊，逮谁骗谁，连自个儿老婆都不放过去。
3: 不是，不会呀，这我看着挺真的呀。
2: 你就是找抽啊。
3: 不是韩春明，你现在没事你就想抽我是吧？你倒是抽一个试试，你抽我一下就把他砸了，你信吗？
2: 这次程建军，我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把手机给我。
3: 不是你拿我手机干嘛呀？不是韩春明，你干嘛呀你？
2: 我回来之前别让他出门啊。
3: 不是，
0: 我明白，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办吧，往死了办吧。
3: 猴，我可看明白了，您今儿个是不是跟人韩春明串通好了的呀？
0: 爹是爹，碰老猴是碰老猴。我要知道你跟那小子合起伙来骗我，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3: 不是这，哎呦，我冤死了！我真没跟他串通啊，我真，哎呦，这程建军他不是个玩意儿，他，哎呦，我恨死了贾慧子了！
4: 我说小杏，你干嘛呀？他们能看出假的，那别人看不出来呀。
0: 摔个好，省得到外面去骗人。

大舅，你要用钱，明天就能用了。不是，韩春明借了我2000万，钱已经到账了。

0: 段时间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咱们好好聊聊。哟，你来了，姐啊，快进来。回来了。你吃饭了吗？没有，我说回来跟小萌一块儿吃。哎呦，
1: 他没说今天要回来吃饭呢。
0: 你给他打个电话呀。
2: 哎，好嘞。哎呀，
1: 跟苏文和好了？没有。
2: 明天谈，该认错认错啊，本来就是你的错嘛。好像我从回来就没做过一件对事儿。哎，我可没这么说啊。老了，糊涂了。哟呵，
3: 这脑子不好使了。哟呵，
2: 我说几点就几点，不行不行，我不能等。啊啊，哎，喂，他现在有事，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哎，
3: 你干什么呀？咱俩聊聊啊。把手机给我。哎，要手机就跟我走。哎，小心点啊，我可给你报警啊。
2: 随便。哎，你给我。哎，
3: 现在你电话在我手里，就等于我掌握了你所有欺骗苏萌的罪证。我打电话从来不用电话本，都记脑子里。
2: 还真是啊，这些号码都是没名没姓的主。不过没关系，哥们儿有耐心啊，我可以一个一个打，一个一个聊，聊透了为止。别
3: 费劲了，我可以报停机。
2: 那说明你心虚，破绽百出了吧？哎呀，一个青花罐，你差点要了郭大爷的命。你从我这儿偷走了歌谣八方杯的碎片，还有黑花与护春瓶，然后。 你仿制出了两个黑花与护春瓶，一个趁着破烂盒喝多的时候换走了更值钱的宝贝，另一个你更狠了，拉着李跃进做局，把这局都做到房山去，骗到苏蒙头上了。行，我知道，光说这些吓不倒你，拿回去吧，打一个电话给小杏儿，听听小杏儿是怎么说的。
3: 打呀！我告诉你，打也白打。小杏儿已经把实情都告诉我了，而且她已经被我控制起来了。我今儿来找你啊，是想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不想眼看着你的儿子将来没有父亲，也不想眼看着你爹妈为你流眼泪。好好想想。事儿呢？ 不是我做的，但是我知道内情。钱我可以追回来。
2: 什么时候？
3: 一个星期之内吧。
2: 明天下午4点之前。
3: 钱没那么多了，
2: 一分都不能少。哎，回头看看。

0: 算你狠。
1: 明天下午4点，我等你。

0: 春明这个王八蛋，
1: 比基鲁斯什么都干出来。铁证如山了，办吧！这种下三滥就得把他给铲了。
0: 不过还得找到他的制假窝点，这才算是证据确凿。
2: 对，
1: 要不然说不定倒霉了。
0: 我估摸着不难，这程建军现在手头缺钱，我只要成天跟着他，一定能找着。
1: 帮我看紧一下，别让他出门啊。
3: 什么事儿？
4: 蔡经理，外面有人找你。
3: 谁呀？
4: 他说是你老公。
3: 我知道了。
5: 蔡经理，就是他。
3: 你去忙吧。
5: 他找我干什么？
6: 在这等你，顺便等孩子。
3: 我给他打电话了，不让他过来。
6: 他说来啊，我也没办法。还有，我爸妈一会儿也来。
3: 程建军，我就烦你这点儿，一切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了，是不是？
6: 这得看什么事儿。别的事儿吧，我也许不这样，但是为了孩子，为了我爸我妈，如果你不答应复婚，我还有别的办法。
3: 我都说了，我需要时间。
6: 我还就不能给你时间。如果让春明知道了我想跟你复婚，他为了跟我过不去，他一定会想尽办法的来阻止你。
3: 韩春明不是这样的人。
6: 你先别替他说话，不信你打电话问问他。

0: 韩春明，今儿白天就有句话想问你。程建军说要跟我复婚，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不行，绝对不行！蔡小丽，我告诉你，不能跟程建军复婚，我不同意。那什么，你在饭店等着我，我马上就来啊，等着我。
0: 我没说错吧？韩春明马上就到，你给你爸妈和程鹏打电话，别让他们过来。这电话我还真不能打，我就是要让春明看看是他心狠手辣，还是我们一家人团结起来的力量大。我求求你了，
2: 说句心里话，我不想丢掉这份工作。嗨，你早说呀！
3: 如果你能跟我复婚啊，我给你开一个酒楼。
4: 我不信。
2: 明天我就给你办，产权在你名下。
3: 没想到啊，韩春明还真能够出手相助啊，
2: 而且是这么大笔款呢。
3: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把咱们挨骗的事情告诉侯姐。
2: 我告诉他，更跟我离婚了。
4: 这笔钱咱们现在是用来翻身的。
2: 我跟你说，小萌，咱这批高仿的东西足以一家完整的。你看，
3: 你又来了，大舅。我知道你想把这些东西卖给关小关他爸妈，但你怎么不想让你卖给他们，不等你坑了他们吗？
4: 你急什么呀？我说卖了吗？
3: 您是没说，但你这心里是这么想的，我知道。
2: 我告诉你，大舅啊，这是一原则问题，以后不许再提了。
4: 看来你大舅是真老了。
3: 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人，我都是失败的。以后啊，出去饭馆就咱们酒楼的事儿，啊，我管。剩下的事儿都别告诉我，啊，我都不管。我走了。
4: 你先走。
3: 哎，那我送你们。
5: 你就是吃一次亏还不够是吧？
3: 可我也得为我儿子想。
0: 程建军现在发动他们全家来求我，我真的是快顶不住了。你看看啊，这就是程建军最卑鄙的一面。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我实话告诉你，我正在收集证据，我现在有七成的把握，他涉嫌诈骗。
5: 那完了，你等于把他们爷俩都毁了。
0: 什么意思？

0: 我儿子跟我说，我要不跟他爸复婚，他就开始吸毒了。我琢磨着，他肯定干得出来，他跟他爸一样一样的，说得出，干得到。他要真走上那条路，那我就恨你一辈子。
1: 好，那这事儿你自己拿主意。

0: 看来得让你失望了啊！拿不出钱来，你行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你儿子都给算计进来，
1: 那你管不着。
0: 5000万，拿不出来。5000万，
1: 跟你说了，没钱，要命有一条。
2: 哎，打！哎，你接着打，你再来一脚的话，我给你少1000万。
1: 不是，是我无耻了，怎么着吧？程姐，这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春明，实话跟你说吧，我最多退给你4000，多1分都没有。我得让蔡小丽有工作，我得让我儿子出国，我得让你和苏萌复出，代价你明白吗？
2: 打！
1: 接着打！我告诉你，我特别想让你打我，你再来一拳就少1000万。打！
2: 你给我听话吧，我一定能查出你的老窝。我告诉你啊，我这辈子不让你打一次眼，我就不是程建军了。

1: 你给我听好了，往后你要是再跟程建军有瓜葛，老子不打断你的腿，我就嘣儿一割。
2: 怎么了？你做什么事儿让你哥这么生气啊？
3: 我什么都没做呀。
1: 怎么了？这是急白眼呢？这骗人都骗出来了，程建军这个王八蛋。
4: 把他爸、他妈、他儿子全给算计进来了啊！哥们儿眼看就要翻牌了，蔡小丽给我来一电话，说她要复婚。
1: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个，这事儿啊，您先别告诉您闺女啊。回头要是苏萌知道了，非得跟程建军算账，到时候程建军狗急跳墙的，我就是鸡飞蛋打。
4: 你就是顾里忒多。
5: 这怎么了？发这么大火，出什么事？
1: 没事，没事，没事，酒喝多了，没吓到他了。

0: 喂，志明。
1: 我跟你说，我呢已经帮你追回了4000万，剩余的钱还得慢慢来。
2: 真的？那我马上把你的钱还给你。
1: 行了，你先用着吧，我呢暂时不需要。我这还有事儿，先挂了啊。
2: 哎。
3: 萌萌，吃早饭。
4: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先走了。
5: 听这话音儿，这点女儿高兴啊。

0: 是高高兴兴的走了。天灵灵，地灵灵，王母娘娘显神灵。
1: 哎，这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0: 4000万回来了，
1: 真的。
0: 这韩春明啊，简直就神了，他让我立刻感觉到这人间处处是温情。
1: 哎，这幕后是谁呀？难道真的是程建娟？
2: 我还真没问。
1: 瞅你，你怎么不问呢？这可是大事儿。
2: 没错，如果这事儿要真是程建军干的，你看着，我苏萌要不把他送上法庭，我就不叫苏萌，

0: 怎么不接我电话呀？开会呢吧？
1: 戒指，这急死我了！不行，不给他拿。能把这破玩意儿关了吗？关不了，这公司还有事找我呢。
2: 你把这调震动不就行了吗？不会呀。
3: 哎，你拿了我跟你讲。
2: 成，我电话也不接了。给你，农民。哎呀，跟你比起来，我可真是个农民呐。
1: 这晚了，
2: 春明连电脑都不会使。信息时代落伍了。
1: 我跟你说啊，你别以为涛子行，他也就会上网玩个游戏。
4: 我也玩。
2: 师傅，您没糊涂吧？您知道什么是驳壳吗？
1: 驳壳枪。
2: 答对了。

0: 哪儿吗？
1: 哑巴河是我插队的地方。
0: 为什么叫哑巴河？
1: 话说乾隆爷微服私访到了这儿，想跟这儿打个赌，谁想到让这河里的青蛙吵的是不得安生，于是乾隆爷就下旨了，我杀尽这河里的青蛙，从此河水无声，就成了哑巴河了。
0: 茶飘香，酒罢去，聚朋友再回楼，你四个仨人的骨灰都在河里安息了，还剩下我一个，等我嗝屁了，骨灰也撒河里啊，你得见天看着这小清河欢歌笑语。
1: 我听明白了，您放心吧啊，我涛子还有小关，再加上我那几个在这插队的同学，我们一起为粮乡出力，保证把这条河重新变回小清河。
0: 再往前走走。
1: 冯总，今天这天多热啊，
0: 不回了，我还是回山里了，不想瞅见这些个烂事儿，能活天算一天吧。
2: 爷爷，我跟涛子已经想好了，我们俩去照顾你，餐馆我就交给我爸妈打理。
3: 您去哪儿，我俩就跟着。
1: 不用，我留在北岛。我这青菜厂已经开始施工建成了，就在黄山。这么着，涛子，你回去告诉小嫂，让李国庆开车过来，他们俩照顾老爷子，我能放心一些。
0: 我赞成。

0: 行行行行，那就这么定了啊！沾您的光，我也跟着走走亲戚。这回你跟苏萌又没完没了了，啊，邪性着呢。
1: 什么？
2: 我真的没想骗你，完全是善意的谎言。你想想，我打眼了，一夜之间6000万没了，惭愧啊！ 老了老了，这一辈子心血付之东流了，什么都没了，就剩这点没卖出去的房产，还有这没产权的酒楼。苏萌压力更大，他刚跟朋友借了2000万。你要离婚，我没有资格阻拦你。我实话实说，全跟你说清楚了，想要什么你开价。你的为人我也知道，我不还价。啊！
1: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觉得我现在跟你提出离婚是为了钱是吗？是因为你的不信任，你是不是觉得我当时因为你的钱才嫁给你的？那行，那我换着问一下，你娶我是不是因为我当时我爸那手里存的是几件东西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啊你？我怎么就不能这么说？姓刘的，也算老天有眼。
3: 你说这么多人，怎么偏偏就你吃亏上当啊？行了，你这时候我也不想刺激你了。离婚我什么都不多要，你把我当时那投资还给我就行。
4: 那不行，那是对不住你。
1: 你对得起谁啊？你就对得起你自己。
5: 大舅，
1: 大舅，
5: 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俩了？
1: 怎么这气氛有点不太对呀？两个人跟斗鸡似的。
5: 我把咱被骗这事儿，我跟你舅妈说了。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当时我就说这事儿您办的不对，这事儿怎么能瞒着我小舅妈呢？是吧？别生气啊，赶紧别生气。
1: 我说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呢？都折那么多钱，你还笑得出来？
5: 我今天来呀，就是告诉你们一好消息，你们听完这好消息，心情立马就好了。
1: 韩春明儿已经帮我追回来了4000万，啊！真的？怎么？不信啊？钱都已经打我账上了。
5: 真是春明帮你追的钱？
1: 是啊。
5: 哟，那我知道谁骗的你们了。
1: 谁呀？还能有谁啊？陈建军啊。
5: 我爸100%知道这事儿。
1: 我老觉得他们俩这几天不知道嘀嘀咕咕在密谋什么呢。
5: 不是，你确定吗？啊，确定。
1: 行，我非找程建军算账不可。
5: 你急什么呀？你有什么把柄啊？你当务之急赶紧找春明把事情问清楚再去找他。
0: 所说的对，把证据弄清楚了，办着。
1: 行。
5: 好你个程建军，我这把我非告你一个诈骗罪不行。
6: 你告不下来，是咱自个儿打的眼，这告不下来。你还好意思说？你好，你把车停到停车场去。我不想停。春天，过来，我来个找茬了。喂，妈，你出来一下，我在你们门口呢。
1: 妈，哎，你来干什么呀？
6: 我来接您来呀。
1: 接我？
6: 啊，对。妈妈，妈，
1: 干嘛呀？
6: 我爸新给我买的车。
1: 这是你一个学生买什么车呀？
6: 哎呦，您甭说了，等我走吧，走吧，走吧，我带您找他去。
1: 我不去，这还派你来了。这婚事想结就结，想离就离的。
6: 您真不去是吧？
1: 我不去，我就烦他这点，逮谁利用谁。
6: 那您可别怪我。你想怎么着威胁我呀？我不威胁您，我威胁我自己行了吧？反正那边我已经给我爸打保票了。您要是不去的话，我干脆啊就用这车当赌资，您就等着去公安局门口捞我去吧。
1: 鹏鹏，哎呀，
6: 没您这样的，我爸人那已经改过自新了，您还不依不饶的。

0: 您跟我说实话吧，您是不是又看上别人了，想给我找个后伴？
1: 别胡说八道了。
2: 哎呦妈，您还有什么好想的？
0: 我跟您说，以我爸现在的条件，就是在我们学校随便找一个都有那想都不想就去登记去的。您赶紧上车，来来来来来来。这车呀，小家伙都不让他碰，我跟您说。
1: 你快走吧。
2: 我得看你跟我爸进去我再走。
1: 有你这样的吗？
3: 孩子希望咱俩复婚，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呀？走吧。
1: 走走走。
2: 啊，行行，我知道了。
1: 你慢点开。
2: 跟我爸态度好点啊。

0: 哎，你干嘛去啊？可没想好呢。你是真不想跟我复婚？
1: 建军，我真的没想好。
0: 那，你看看这个。什么呀？
1: 肝癌，陈建军，你因为这个想要跟我复婚，你太自私了。我没想要连累你，我治病有的是钱，我也不需要你的可怜。实话跟你说了，我是想在我生命结束之前，还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
2: 看来在春明的问题上，我是犯了大错误啊！你何止大错误呀，要不是你在中间搅和，人苏萌跟春明早结婚了，还至于有今天呀？我早都跟你说过，人春明是世界上难找的好人，你就是不信啊？你呀，但凡要有春明那条件，你就不知道换几个老婆了。你这话怎么这么难听啊？我这不是也反思了吗？
3: 你是该好好反思一下，这苏萌都多大了，你没听吗？韩春明一直帮他追款借钱，到现在一个电话都不接，你不明白什么意思呀？这就是北京爷们儿，一个纯爷们儿，人为你贡献了半辈子了，人现在帮你了，也算两齐了。现在呀，爷不喜欢你了，爷臊着你。
4: 我说侯姐，您能不说了吗？
3: 你是不是现在让我再把那些钱再退回去啊？哟，这还一个北京女爷们呢。行行行，我不说了。哎，我可得告诉你啊，你这次姿态高点，你别再耍小孩子脾气了。人春明仗义、讲礼数，但是绝不阿谀奉承。还有你，春明为什么对你不理不睬的？
4: 人家看出来了，你从骨子里边压根儿你就看不起他，这话说的一点也没错。其实我还有句话一直都没好意思说。
1: 你说，舅舅现在什么都听得进去。
4: 您就是一大财迷。什么？你别不爱听啊！这话我想了，人韩春明说的对，您但凡桃花点好东西。 一心想着拍卖，想着换钱。您说咱老祖宗就那么点古董，那些字画，总共也没多少。正是因为它物以稀为贵，所以它价钱一个劲儿往上涨。您倒好，倒腾点玩意儿全卖了。你说但凡流失到国外可怎么办呢？就是啊，人家关大爷还有侯姐他爸韩春明，他们是一脉相传。 那他们搞收藏的是真喜欢，是纯爱好，绝对不会把好东西往外弄的。可您呢？您跟那关小关他爸他妈一个样，有点好东西全换钱了。你说你这不是财迷，你这是什么呀？还有就是，关大爷他突然出现那天，说的那番话，对我震动真是挺大的。一个古董，一个玩意儿，居然能看清人间百态。
3: 承认，我也有误解韩春明的时候。就是误解的时间太长了吧？行了行了行了，其实我觉得呀，春明放不下你。你信不信，这春明呀，除了你谁都不会娶。这回可不一定喽，我犯了一个最大最大的错误。什么呀？
4: 送我的订婚戒指给扔了，扔了。而且我还是当他面扔的，我现在怎么找也找不着。哎呦喂！哎，
3: 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呀？你这样你多伤人自尊呀！
4: 所以啊，侯姐，我想了半天，这事儿只有你能帮我。你跟他关系好，你帮我套套他的话，看这戒指是不是其实被他捡回去了。
3: 哎呦，小舅妈，小舅妈，我求求了，求求了！哎呀，行行行，我帮你，谁让我是你舅妈呢？<笑>
0: 他还是承认是小蒙子舅妈了吧？
4: 带着去，
2: 是原谅你没有？
4: 你俩就先别斗了，现在我的事儿最大。这样，我妈跟我说了，让我晚上请你到我们家吃饭去。
3: 行，我去。你不许去。
5: 那哪行啊？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小蒙，你给春明打电话，你告诉他我请客。
4: 合着我刚才说半天，他一句没听懂。
2: 就是，
4: 春明现在不理我，人不接我电话。
5: 苏哥，你打，你打。
2: 我也不打，我要韩春明，我也臊着你。
5: 成，拿来，拿来，我打，拿来，我打。
6: 您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2: 得，
5: 我急
2: 呀！谁也别打了。
4: 说什么来着？蔡经理在办公室呢吗？蔡经理，
7: 蔡经理呀！哎呀，行啊，这真让韩总给说中了。
4: 你和陈建军复婚了？
7: 是，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呗。
4: 瞧你那脸拉的，这是好事儿，哪有复婚不高兴的？
7: 你还不了解他。
2: 行了，我来呀、是那啥，韩总让我问你件事儿，你是愿意搁咱酒楼继续干呢，还是辞职了？
7: 其实我也没想好，他现在都不直接打电话给我了。
4: 其实吧，我也挺奇怪的，
2: 我觉着吧，没准韩总真喜欢你。
4: 真的？你看你笑啥？那你说，要不你打一复婚，他就不理你了呢？
7: 他跟程建军是死对头，明白了？
4: 你要这么一说吧，那我就知道了。不是韩总喜欢你，是你喜欢韩总吧？对不？你看，让我猜中了。
7: 我喜欢他也没用啊，他也不喜欢我。他喜欢苏萌。结果现在鸡飞蛋打了，
4: 那就证实了我怀疑的一件事儿了。
7: 什么事儿？
4: 那戒指是你捡的吧？
7: 你怎么知道呢？
4: 我咋知道？就搁这儿调我们酒楼那保安说的。他那天值班完了，就看苏萌咵就扔了一个东西，完了你就给捡着了，就不知道是啥。
7: 是在我这儿，
4: 那你干啥不交给韩总呢？
7: 我是觉得苏萌太不懂得珍惜了，我想等他真正明白了，我再给他。
4: 哎呀，又多一痴情女。
7: 说正事儿，我要辞职不干了。
4: 真的？
7: 陈建军在我们那个新建的小区买了一个酒楼，虽然现在小区还没入住，但我想等入住了以后我就辞职。哎，你千万别跟韩春明说，我自己说。
4: 行，我知道了。那行，那我走了啊。哦，对了，韩总说要长期在房山住一段，就为了咱工厂那个项目的事儿，以后的例会他就不参加了，完了一个月给他汇报一次就行。啊，那我走了。

0: 又来这么早啊？
1: 我有点事儿。
0: 啊，找春明就找春明吧，还有点事儿。
2: 什么来了？

0: 宋萌，怎么了？
1: 回头您告诉他们家，就说这玻璃啊是我砸的啊。哎呦，这丫头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火。哎，
0: 二姐，
2: 哎，
0: 你怎么在家呢？
2: 我来找我妈来了，快进来。
0: 妈，宋萌来了。
2: 哦，来了，快来来来，
0: 哎呀，瞧什么妈叫的，你叫还是个真亲事啊。
2: 人家买啥新鲜东西都给我送来，你行吗？
0: 不行不行不行，快倒水！哎，不用倒，我不喝。春梅没在家。
2: 得，明白了。你们俩是不是用闹别扭了？要不怎么连春梅去房山你都不知道呢？
0: 她去房山了？
2: 是啊，连小嫂都去了，我回来找我妈来了。
0: 她去房山干什么呀？
2: 不是在那买块地吗？搞行财场。
0: 他得在那盯着，一直到把工厂搞起来，公司的人都调过去了。现在我是公司老大，不光是工厂，主要是官大爷。官大爷愿意让春明陪着他，让他留在房山了。
2: 那应该的，应该陪着。
0: 应该什么呀？这应该。那你呢？我问你，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还不趁老爷子健在，赶紧把婚事办了。
3: 我也觉着。
0: 趁早别趁晚，苏萌，你放心啊，回头见见春明，我敲他的脑袋。这小子是不胆肥了，居然敢惹我们苏萌不高兴，真是。
2: 二姐啊，这回真不怪他，全怪我。
0: 妈，
2: 妈你听见没有？这苏萌说怪他自己，可开天辟地头一回啊。
0: 去去去。
2: 早点去吧，早点去，行行行，我这就去啊！哎，苏萌，今儿在这吃啊。
0: 苏萌，
2: 不是妈劝你，你说你官大爷都快到百岁的人了，咱不是咒他不好吗？你说万一要是哪天一出点事儿，这一耽搁是不是又得一年啊？春明那儿，我不敢说，他对他师父的感情那胜过一切。
4: 可是你心里得明白，啊！我明白，我现在就去找他。这是大事儿，快去吧，啊！去，
0: 谢谢妈啊啊！哎，
4: 我们厂不应该停留在这个行财上，将来回收利用科研成果出来，我们还会有新的变化，啊！
0: 老板，哎，外面有一女的找你。
5: 谁啊？
6: 他说是您的太太。就是我不在，说我跟我师傅问事路去。
5: 可是我已经告诉他您在了。
6: 那你就说我又走了，去去去去去去去。
5: 好嘞。哟，怎么着啊？没找着春明啊？
6: 去吃过现场了，人家告我春明陪官大爷去十渡了。哎呦，那你这个受老罪了，你这。我合着是受罪。忘了今天放假了，到处人山人海的，在家路上堵车。你说我傻不傻呀？我真够傻的。我告诉你，傻的还在后面。我刚回来的时候，一下高速进五环口，赶上交通事故了，把我活活的在路上堵了2小时啊！
5: 我呀，现在在告诉您件事儿，你就更傻了。蔡小丽和程建军复婚了，
6: 复婚了？嗯，傻了吧？你还想治人家程建军呢？现在怎么治啊？啊，蔡小丽现在家中间了。
5: 不是，你没告诉蔡小丽，程建军那就是一大骗子。
6: 我傻呀？啊，人俩人现在复婚了，我现在去跟人说这事儿去。 这没事找别扭，
5: 行，别让我看见蔡小丽，我但凡看见她，绝没好话。
6: 哎，你说，要不咱们找蔡小丽，在他们复婚之前跟她聊聊，咱们就告诉她程建军骗人这事儿，兴许啊，他们这婚还复不了了呢。
5: 你发现没有，这蔡小丽呀，也属于蔫不出出干大事儿那种人。
6: 嗯，没错。
0: 二姐，塔吊停工保养是要耽误工期的。
1: 我不管，必须得停。
0: 我的亲二姐，如果停工保养，春明是不会同意的。
1: 韩春明是谁？我不认识吗？
0: 不是，我见过认私立的，没见过你这么不讲道理的。
1: 你停不停？你要不停，我就去断电。
0: 哎，停停停停停！哎呦，我的活祖宗啊！喂，杨花姐，赶快让春明接电话。
2: 二姐，我算是服了，你们谁是老板？
1: 服了就好。我告诉你啊，韩春明在我们家最小。
0: 但是你知道吗？这一停一开得耽搁两天的时间啊。
1: 两天怎么了？这要是万一出了事故，那岂止是两天的事儿啊？来一个停工检查，那也许是一个月，也许一睁眼一闭眼那就是一年，你知道吗？
0: 不是，我跟你说。
1: 喂，春明。哎，你快过来看一下吧，那个塔吊的声音啊，啊，不是这事儿，那什么事儿啊？你说吧。啊，九楼拆迁，让我去趟拆迁办。大事儿啊？行，我知道了，那我马上去啊。你得了吧，你少啰嗦你，我就是你的催吻。啊，行了，
0: 嗯。哎，二姐，刚才你不是说春明在你家？是这个吗？
1: 他说的对，就得听他的。
3: 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会儿替你办好，咱俩回来，回来就拆迁，这不诚心跟咱们过不去吗？你爷爷倒好，多亲钱去了。
4: 少说两句，憋不坏你啊。
3: 行行行，反正我不干。这九楼的合同期限还有十年呢，他们要不给满意的补偿，我是绝不会同意搬迁的。
5: 妈，这不是你能说了算的问题。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

0: 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七八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1: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6: 你管弄，我管不住。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6: 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主要还我！打我！
4: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着彼此的孩子，那他是犯病，咱也能给他物化。
8: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 养肠道，
12: 变通牌天天胶。

0: 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新北京新奥运是不是？那就应该是个人服从组织，小局服从大局。
1: 不用你来教训我，国家是保护个人投资的。
2: 你们呢，这就是在国外待的时间久了，一点北京人的意识都没有。
0: 就是我们北京人最大的特点，那就是顾大局识大体。你甭说拆酒楼了，就算把我拉去当志愿者，我都心甘情愿。
1: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2: 你不愿意听也由不得你。你没听人业主说吗？咱这餐馆的合同当初就不是跟咱们签的，那是跟人韩春明签的，所以人家压根儿也不会找你。
1: 更好，让他韩春明找我来。
3: 先别着急。那个茶飘香酒楼也是韩春明签的吗？
0: 啊，
3: 那不就简单了吗？等春明回来再说呗，看他那边怎么弄，咱们这儿怎么弄，不就完了吗？
2: 我这说半天跟你们白说。爸妈，你们呢，这就是欠韩春明把我爷爷找来给你们臭骂一顿，不信你们瞧着吧啊！走。
3: 好。
1: 哎呀，这倒霉催的我。你说我这是，你就不该回来。
4: 我说大舅，这事儿啊，你就别瞎掺和了。那北京拆迁补助人有明文规定，所以人业主干嘛把这补助给咱们呀？人家还想自己留着买房呢，是吧？
5: 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呀，可买不了了，寸土寸金的。所以啊，咱们不能便宜业主啊。
4: 你放心，人家找不着你这儿。当初人这合同都是跟春明签的，
5: 所以得你说一句话呀。你要说句话，咱损失不就小了？哟，这可看出你的地位了啊！
4: 那是，跟你们说啊，我今天去了趟房山，我一到那儿，工人就问我了：“你谁呀？”我说：“我是春明的太太。”呵，那态度180度大转弯，那叫一个好啊！
6: 呵，这么热闹啊！
4: 哟，二姐，
7: 哎。
4: 春儿来了，哎，服务员，交套餐具。
1: 对，哎，不用，
6: 我说点事儿就走，拆迁的事儿。
5: 这消息可够快的呀！
6: 嗨，我消息灵通什么呀？业主找到我们家里去，跟我妈急了，这我赶紧给春明打电话，嗨，手机关机。春明说了，茶飘香酒吧去聚朋友再回楼，是他师傅的四个酒友，四个酒楼不分你我。哎，苏萌让我告诉你啊。再回楼的蔡小丽肯定是要辞职走的，如果她要走的话，你就通知她可以先走，让侯姐呢去当经理。还有就是拆迁呢，不管这个补助给多少钱，按照政府的标准来。如果你们愿意折合再回楼的股份，可以再折回来，剩下的事情呢让苏萌看着办。
4: 瞧瞧人家，哎，他没说给我打一电话呀？
6: 没有，他也是简简单单的跟我说了几句话，他那边好像特别的忙。行了，我跟你们说完了，我该走了。我还得告诉小关，让他呢也照这个方法办，把西单的剧朋友啊一起开了。得了，
4: 哎，春儿，谢谢了啊。
6: 客气什么呀，咱都一家人了。哎，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是真不愿意到小关那边去，他妈烦死我了。关老爷的面子谁敢不给呀？走了走了啊，走了。
4: 哎，我送你，我送你
8: 啊。
4: 二姐
6: 啊，
4: 回头你把工程部经理的电话发我手机上。
6: 哎，你不今天去了吗？
4: 没见着他人。
6: 嘿，这个小五，你放心，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他。啊，
4: 行了，别忘了发电话啊。
6: 忘不了，
4: 慢走。
6: 哎，
9: 朕要是能出这门了，你还有办法让朕再回来？
10: 是的。
9: 哎，那记下来。
11: 你的电话
9: 出来了，你想什么办法让朕回去啊？
6: 谁啊？
10: 皇上，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只要臣能让您出来，您就答应了。
12: 喂，苏萌，
10: 您现在不是
12: 我还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9: 您怎么这么笨，在这儿等着？
12: 什么谁先说？你先说吧。
9: 在这儿等着朕呢，那朕输了，朕赏给。
12: 我知道了。没有，既然春明都这么说了，明天就过来交班吧。我要跟你说的也是这个事儿，挂了。
0: 苏萌给你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3: 让我去交班。
0: 嗨，我说什么来着？现在被动了吧？你以为韩春明有多大度？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哼，现在看着你要复婚， 立马就给你来个下不了台。
12: 得了得了啊，我不想听。
0: 好，你不愿听啊，我就不说了。哎，咱们呢就慢慢看，看看这个韩春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2: 这不应该呀，他就算是跟你有什么过不去，也不能冲我来啊。这样，我出去一趟。你在家等着我啊，我回来咱俩一块儿去医院啊。
0: 哎，你交接班还得去医院，来不及了。
12: 嗨，没什么来不及的，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哎呀，我觉得医院就甭去了，我这病他已经定性了。
12: 不行，这把去协和检查，我请了专家。你等我回来，一会儿就回来。没什么好交接的，这一切都不是我的。
7: 那我把这个月的工资和提成部分全都打在你的卡上。
12: 行，等我酒楼开业，不请。
7: 那我先谢谢蔡经理了，走了啊。
12: 小丽，
8: 你好，
12: 我还能怎么好啊？你们可能不太了解韩春明，他企业里的人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人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不用交什么班，
8: 总得介绍一下情况吧。
12: 你就站着看着大家上班，一天下来全明白。
8: 那上班前不用说一下吗？
12: 春明说那是白浪费功夫。不过倒是下班的时候要做总结，我也等不到下班了。哦，对了，我跟会计打完招呼了，他会带你们去见厨师长。我走了。
11: 等等，我想问你个事儿，你为什么要跟程建军复婚呢？
8: 这
11: 样看，别管。
12: 您这话问的确实有些多余，他毕竟是我孩子的爸呀。
11: 那难道就必须要复婚吗？
12: 您没有孩子，您不知道，孩子就是我的一切。
11: 可是程建军骗了我6000万，现在还差2000万没还呢，你知道吗？
8: 什么？大舅，小丽她不知道这事儿，我问她。
12: 我不用你替我说话。
11: 回去问问你老公，剩下的2000万什么时候还我？
12: 我蔡小丽帮理不帮亲。

0: 你是不是对人？你有证据吗？你有证据，你给我，我替你要。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会有的。那我可就爱莫能助了。不过要是程建军听您这话，他会告你诽谤。看见没？让您别问吧，他就不知道这事儿。咱自己问程建军不就完了吗？
1: 我觉得问一下也好，让他回去跟陈建军说说，两千万呢，
2: 这是小数点，这是。
0: 我们俩是同学，让不让我们俩以后说话了？这事儿借口。
3: 说吧，怎么回事啊？哎呀，
1: 你是信我的，还是信他们的？
0: 谁都不信，无风不起浪，干嘛要怀疑你啊？
1: 韩春明在场吗？没事儿，提他干嘛？哎，这我守着你，咱呢给韩春明打个电话，咱问问他，你马上就能知道春明到底是不是在挑拨离间。
4: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the subscriber denied。他关机了，他为什么关机呀？ 韩春明啊，他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情是春明找的我。经过是这样的啊，苏萌跟他大舅啊买古玩，打了眼了，赔了六千多万，然后春明找我通过道上关系要回了四千。哎，这不但不感谢我啊，该给的回扣不给，现在倒打一耙，这都什么人呢？你也不想想。 如果真的是我骗了他们六千多万，他们现在做得住吗？恨不得把我吃了的人啊，见着你的面就问了一下就完了。哎呀，你也不想想，怎么可能啊？
0: 又疼了，我去给你拿药去。
1: 哎呀，行，不用，我一会儿就好了。
0: 咱去医院吧。
1: 哎呀，先别去医院，先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哎，我跟你说啊。
0: 这是春明的一计啊，他想讨好苏萌，往我身上泼脏水。如果不是这样，我把脑袋拧下来给你，他们真的是一伙的。看见咱俩要复婚，他排挤你。是，他排挤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你要记着啊，自己活自己的，你好了，有人会不高兴的。他爱高兴不高兴，咱先什么都不说了，去医院行吗？哎呀，
1: 去医院我也得说。
0: 是是是是，哎，走走走，
5: 我跟你说啊，这辈子我要不把韩春明的气焰打下去，我活着都没意思。
0: 是，咱先活着。我这边，我拿包拿衣服啊。
1: 对对对，哎呀，
0: 来来，你看，这照是不是有问题？
5: 这还真有毛病。
0: 是吧？你说怎么这么粗？ 这韩春明把西单的酒楼给你合作了，倒把这扔戒指的酒楼给你了。唉，就像扇我嘴巴一样难受。我现在就是想找个老鼠洞钻进去，我无地自容。我觉得吧，还有一层意思。
6: 什么呀？
0: 这也许是在给你机会啊。给我什么机会啊？
6: 完了，你这当年呀，那点睿智全没了。
0: 找戒指啊？ 是啊，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哎，你们几个过来来，过来，问你们点事儿。你们有谁听说过，有人在门口那或者停车场那边捡到过一个戒指？没有。有没有听说客人捡到过？没有。韩太太，是这样子的。
6: 我们这儿呢，不管是谁捡到了客人的东西，都要交给经理，然后经理会放在前台等待客人来认领。
0: 行，知道了，忙你们的吧啊。
6: 好嘞。

0: 这真是魔掌，还跟你说点正事儿啊。
1: 酒楼现在账上呀，什么问题都没有。现在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了蔡小丽的身上，就她一个人胡吃海造，一年。

0: 光招待费花了20多万。
1: 是吗？查清楚了吗？
0: 查清楚了，每笔账上都有他的签字啊。对了，侯姐说让你过去问问你该怎么办。
1: 好办呢，打电话把他叫来问问不就行了。你说这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这夫妻俩一个骗人一个贪污。
2: 妈，我回来了。

0: 对。
1: 你怎么没买菜呀、
0: 啊？哎呦，
2: 妈，
3: 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
0: 哎呀，我不知道啊，就是不得劲儿啊。
3: 忘吃降压药了吧？
0: 刚才吃呢。
3: 这降压药一定不能忘了。您这个岁数，这血压一高就容易得脑血栓。说实话，是不是忘吃了？
0: 吃了，还告诉你吃了。
3: 要不这样吧，我去村民的酒楼啊，打点饭菜回来，咱俩凑合一顿。哎，我这今天也累得够呛，一下午腿都没得闲。
0: 歇着你的，歇着你的啊，我没事儿。那小丽说让酒楼给我送饭，我都没答应呢。
3: 干嘛不让他们送啊？这春明恨不得把外人照顾的吃喝拉撒睡全管了，他们照顾照顾您有什么不行的？
1: 您也是，你真会为人着想。哎呀，
3: 我这就去啊！
4: 你歇会儿吧。哎呀，你
3: 妈，您别起来啊，头不晕再洗啊，我去回来啊。
0: 添乱。
5: 这账怎么了？
6: 这是今年经理手签的一些招待费，你看一下。
5: 怎么了？
6: 以前的单子都在仓库里，我们查了一下，应该是每年有20万的支出，所以就想问问你，这个韩春明知不知道这事儿？
5: 不知道。韩春明从来不看原始单据，就是每个月在财务报表上签字。
6: 那这些费用包括公司的招待费吗？
5: 不包括。哎，这是明知故问吧？
6: 就是说这是你一个人招待的了？
5: 是，不可以吗？
4: 不是说不可以。我们今天请你过来呢，就是想把你之前招待过谁、请过哪个单位、哪个部门，给我们列一单子。
5: 时间久了，我记不得了。
4: 怎么可能呢？
5: 有什么不可能？你是不是在找我别扭？
4: 不是，我这怎么是找你别扭呢？我们就是想，既然我们接了这酒楼，就是想把之前的账我们交接清楚。
5: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6: 哎，蔡小丽，你今天要不讲清楚，那我们就觉得你是贪污了啊！
5: 告吧，不正想找机会办我吗？贪污、
6: 渎职，
4: 不是蔡小丽，你今儿是怎么了？吃枪药了？我可是一直念在咱们是同学的份上，我给你留余地呢啊！
5: 我不需要，苏萌，我以前挺尊敬你的，可我真没想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你心。你根本就不配韩春明为你这么死心塌地。
4: 不是蔡小丽，我怎么你了我？
5: 你知不知道程建军跟他死掐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不恨？他是纯爷们儿，他有事儿错在明面上，光明磊落。而你苏萌呢？你知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吗？
4: 你是不是就正好利用春明这一点啊？
5: 你让我利用，我还不往前凑呢。苏萌，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不配，你就不配做韩春明的老婆。
4: 蔡小丽，你是不是嫌我好欺负呀？
5: 你空有其表，你给我站住！回来，
4: 苏萌，犯不上，跟他真犯不上。
5: 进去就坐下，
4: 坐他。打电话，给检察局打电话。
7: 他什么意思啊？贪污犯怎么那么嚣张啊？
8: 别打，先别打。证据全在这儿，可他还这么理直气壮，故意的激怒你，我看这里有名堂。
4: 他这说的有道理，有什么名堂？这谁惯他臭毛病？怎么这么嚣张啊？跟谁呢？我怎么他了我？
9: 蔡经理，您怎么了？
3: 蔡小丽，工作交接完了。哎，哎，
0: 我又没招你。
9: 蔡经理，您几位？
3: 啊，我没有客人。麻烦你跟底下人说一声，给我打三个菜。我妈在家里还饿着肚子呢。
9: 对不起，韩经理，新来的侯经理说，今后不管是谁来。

0: 一律不准签字，都要付现金。
1: 我也不行吗？
0: 不知道。
1: 哦，那我自己跟他说去。
2: 哟，这气氛不大对啊！我说蔡小丽怎么气呼呼的走了呢？
3: 二姐夫，什么事儿啊？
2: 啊，没大事儿。哎，正好你们都在。侯姐，
1: 那个麻烦您跟提前人说一声，让我打个包，你看行吗？
4: 这恐怕不行，那之前都是先签个合同备个案，然后一个月一结。
1: 那你的意思是我得付钱？
4: 不光你付钱，这酒楼所有人都得付钱。
1: 哦，那你呢？
5: 哎，二姐，是这样的，
2: 别二姐，你还知道我是你二姐啊？
1: 哎，你说你们这些人哈，穿的挺有人样的，这做起事儿来怎么还不如人蔡小丽呢？我说刚才蔡小丽怎么气呼呼的走了？哦，原来碰到你们这帮认钱不认人的家伙了。这酒店好像还没全姓你们家的姓了吧？
5: 二姐，你先别生气，侯姐她也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什么意思啊？春明辛辛苦苦的，不舍得吃不舍得喝，积攒这点家业，全让你们占了便宜了。你不知道我大哥大姐早就下岗了，他们早就想来经营这个酒楼了，但是他们不来，是他们因为不好意思提出来。我来打点饭菜怎么了？我是不是从进门就好说好商量再跟你们说？
2: 这合着你们占了便宜不说谢谢你们算了，
1: 还这么心安理得的拒绝我？你的韩春明真缺你们那点钱呐？我告诉你，他是仗义，他不愿意看着你们没素质。我告诉你，跟他做朋友，他能把心窝子掏出来给你们吃。可你们呢？我妈那么大岁数，在家里生病，没人照顾，没人做饭，我还得去工地，我来打点饭菜怎么了？啊？合着我弟弟全都为你们想了，你们谁为韩春明他妈想过一口吃喝？你素蒙，你去照顾一次吗？还有你侯素娥，你回家问问你爹去，三天两头的来吃来喝，韩春明向他要过一分钱没有？
4: 陆春燕，你这事儿应该误会了，我爸在这酒楼可一个单子都没有。
2: 那是你没睁开眼。哎，你们怎么不去问问蔡小丽啊？
1: 但凡你爸来喝酒，但凡我大哥大姐二哥来吃个饭，都是蔡小丽签的单。为什么蔡小丽怕韩春明生气？那是因为韩春明信任他。你再去问问西单的吕玉芝，韩春明信不信任他？就你们啊，不行！
2: 我算看明白了，一群白眼狼。
1: 你苏萌，哼，空有其表。
6: 你们谁能教教我啊？教教我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7: 其实二姐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按照企业管理，我们的做法虽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确实缺少人情味儿。在这点上呀，蔡小丽做的确实挺好的。说起韩春明手底下那些人呢，也并不是在讨好他，而真的是被韩春明所感动了。你们说是吧？
8: 嗯。
4: 我觉得该骂。这人啊，不能掉到钱眼里。
6: 甭干了，这酒楼我们没法接。
4: 是不能接了。
8: 受教育啊。嗯。
9: 社会的意识形态啊，它是几千年文化的沉淀啊。这和谐社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的难。因为它就是我们身边一点一点小事的积累，啊，不触犯到自己的时候，谁都会说。可是，一旦要是跟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了，那首先往往想到的是自己，就忘了别人了。这个韩春明啊，他为什么能做得好呢？那就是因为他是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他都在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10: 要我说呀，你就甭干了，你现在实在不是咱北京人了。
8: 那我也不能坐吃等死啊。
10: 向老苏学习啊。
8: 嗯啊，我向他学，天天在家看报纸。
10: 现在萌萌他爸早晨一起来就去什么大石蜡、前门， 还有那个胡同给那些个不认路的，还有老外指指路，当个志愿者，这不挺好的吗？
9: 哎，你还别说啊，他大舅如果去当志愿者呀，他外语比我好，准能派上用场。
10: 就是。哎，
9: 这就是新北京新奥运，你明白吗？
8: 那多难为情啊！
10: 你把你这身名牌脱了，就不难为情了。
9: 就是那难为情的吗？
11: 哎呦，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啊？
12: 我去大石烂了。
11: 哦，他们叫你干什么去了？
12: 还能干什么？20万。什么20万的招待费，让我列出跟谁吃的吃了什么？
11: 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他们是一伙的，哎呀，就是整人。我觉得你也不容易，那点工资吧，也养不活你。哎，咱们是不是先把钱还了，省得呀他们抓咱们把柄。
12: 我凭什么还？哎，那是公司的招待费，又不是我一个人吃的。
11: 好好好，喝点水，休息啊。
13: 小丽，
12: 苏萌，你还有完没完？我告诉你，
13: 这件事
12: 你爱怎么告怎么。
13: 我冤枉你了，我不对。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说声对不起。希望你别拒绝我。
12: 好，晚上见。你把地址发我手机上吧。
11: 你干嘛还去见他呀？
12: 这都承认错误了，我不给面子啊。
11: 我这晚饭都快做好了。
12: 怎么又做起饭来了？晚上你自己吃吧。

0: 哎，没有你可回来了你。你说什么大事儿？就是苏蒙跟侯姐啊，觉得我们现在接这个九龙的太自私了。你说你们家人现在还没什么事儿干呢，我们这……不因为别的什么吧？不是，
1: 苏蒙呢？
0: 找蔡小丽去了，还是想请她回来？哎呀，不可能！
2: 为什么呀？
0: 还能为什么呀？这程建军不会让她回来的。
2: 那也未必吧。
0: 哎，不信你就看着。嗯，你们是真不想干。
2: 嗯，行，
0: 我这儿还有一后备人选，绝对一把好。
2: 哎，你先别走，等着我话还没说完呢。哎呀，
0: 不就是想问我和苏萌的事儿吗？你为什么不接他电话呀？哎呦，我这原因你应该知道。戒指，这只是原因之一啊。原因呢，一共有三个，他要都想明白了，我自然而然就回他的身边了。
3: 您能不能说的再明白点？
0: 我要再说的明白点，那等于是帮他作弊了。 您就甭问了啊，苏萌的优点呢，我都喜欢，但是缺点不改啊，哥们儿我也豁出去了，他不嫁我不娶，我跟他怎么耗着啊？告诉他，哥们儿忙着呢，甭给我打电话。
2: 哎，
4: 完了，苏萌真的后悔了。
0: 他要是真后悔的话，那还来得及。那什么，我们这酒楼没有经理可以正常营业，您也下班了啊。
2: 哎，我真走了。
5: 哎，苏萌，找着蔡小丽了吗？没呢，还没来呢。不知道，过去堵车吧。
2: 那个刚才韩春明过来啊，我问他为什么不搭理你，他说呀，原因有三点，听见没？三点。
5: 那他还说什么呀？什么意思？他就是说，即便我把戒指找着了，也没用是吧？ 你别搭理他，他就是人进。我跟你说，蔡小丽来了啊！站着，小丽。我知道你肯定会来，喝点什么？不用了，还生我气呢？小丽，这次是我错怪你了。 实在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签单是为了不想让。

0: 春明的家人对他有意见，还有别的要说吗？小丽，我发现其实自己有很多事情其实做的根本都不好，而且也不如你，所以我来是想告诉你，你还是回去当经理，我们能力有限，撤出不干了。
1: 听过“好马不吃回头草”吗？我不会回去。我既然出来了，就不回去。何况现在我跟建究又复了婚，他跟春明死前，我不想让他俩都为难。
0: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8: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

0: 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镜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镜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镜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既然你把话说完了，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过来见你。你大舅那六千万到底怎么回事？你知道我帮吕不帮亲？如果真的跟建军有关系，我帮你把钱要回来。串门没告诉你吗？他手机一直关机，我也打不通。其实他也没告诉我，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那你怎么猜的，小丽？ 我的脾气性格你是知道的，我做事情眼里从来容不得半点沙子。即使今天你不让我说，我也会找机会告诉你的。你们家程建军利用外人做局，用现代仿品让我和我大舅上当。当然，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怪我们自己打眼了，贪心在作怪。其实这件事情我自始至终我都蒙在鼓里。 人家春明知道是程彦君做的，都没有告诉我。可是侯素娥一直跟孟小杏在一起啊，韩春明几次去找孟小杏喝茶情况，还动手打了小杏，这一切都被侯姐看在眼里，所以侯姐猜出是怎么回事就告诉我了。
1: 是这样，
0: 我没有必要骗你，而且都在一个院里。 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反对你们俩复婚呢？就是我怕你也跟着掉进去。你们家程建军这把坑人坑得太惨了，而且都坑的是咱一个院的人。知道孟小杏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吗？就是因为他把咱院的锅带也给坑了，坑的人家都要自杀了，所以小杏必须要跟他离婚。
2: 哎呦，我说老爹啊，您能不能？
3: 快点啊！这黄花菜都凉了。你别着急，我这一把好牌非给你粘上。
2: 想翻盘啊？这我五哥哥说的是一点没错。您就是典型的丢了西瓜捡了芝麻，顾小不顾大，这辈子就只能当个破破烂烂的破烂猴了。
3: 啊！撒开，带一三。
2: 是吗？撒开，带一三。
3: 我看看，
2: 我炸四个三炸！这不对，什么出五个三了？然后你偷牌你？我你这，等会儿，您老糊涂了吧？这一字牌里本来就有五个三啊，是不是啊？你想想啊，有大的过的吗？大的过下，大的过我可出了啊！
3: 不是，一字牌五个三
2: 啊。
4: 子佳呢？哎，
2: 玩着呢啊！还春明，谁让你进来的？我们家可不欢迎你啊，出去吧。
4: 不欢迎？
2: 不欢迎。
4: 您不后悔？
2: 不后悔。
4: 得嘞，我呢本来是来通知他，这蔡小丽走了，想请他呢回去当这再回楼的经理。既然这样，算了。
2: 哎，别！
4: 不会让你请经理下来吧？
2: 哎，
4: 来，把我闺女放下，把我闺女放下。
2: 不行，你得先表态。
4: 啊，我来不就是通知你让你上任去吗？ 这才叫我五哥说的话呢！哎呦，这两天我可生气了，我都快恨死你了。不过咱得约法三章了。
2: 得得得，我知道，这第一不许随便炒人鱿鱼，第二不许随便骂人，第三不许私自拆包。还有第四，咱都说好是三章，怎么又跑出第四来了？
4: 照顾好你二姨，这小枣去房山照顾关老爷子了，你二姐一时忙不过来。
2: 就这事还用着特别吩咐我呀？
5: 哎哎，哥们儿，那我呢？
2: 哎呦，我说老爹，您这人，您闺女当上经理了，哪敢两年的呀？好酒好菜一定伺候好了。
5: 那是。
2: 那什么，你对你大哥大女儿那儿，你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这知道知道，就跟原来一样呗。这要好酒没有，那便宜的酒随便喝啊。要好菜没有吧，那便宜的菜只要不给浪费了，随便吃，是吧？
5: 这一点。
2: 听见没？听见没？哎呦，
6: 明儿我跟你说，我想那个跟关老爷子待两天去。
4: 那行啊，没问题，明儿我派车来接你。
6: 得嘞，就这么定了。
5: 得嘞，
2: 哎，哥，来接着动弹。
4: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1: 上任当经理去吗？不是，我这两天在家待的，真的，我这是观影吃饭。我先走了，走了。
3: 四五六，炸了你！我
1: 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既然你不愿意回去，我也不勉强。那就让春明自己回去继续经营吧。我先走了，希望你别恨我。
4: 苏萌，这个东西还给你。
5: 本来早就想给你来着，可是我觉得你还会把它扔了。爱情需要经营，更需要维护，好好珍惜它吧。

0: 天苏萌扔韩春明给他那钻戒的事儿吗？
1: 怎么苏萌把韩春明送给他的戒指扔了？
2: 你太过分了，你应该向我道歉。
3: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还不稀罕呢。你以后你看见谁给谁去，咱俩现在谁不欠谁？
2: 你知道你扔的是什么吗？啊！
4: 但是我已经对你绝望了，就在你把戒指。

0: 回来了。
1: 怎么了？见了苏萌回来之后，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呀？
2: 我问你，是不是你骗了苏萌？
1: 哎呀，这事儿啊，我真不想解释了。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是我帮春明追回的款。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春明。
2: 我是要打。不过我再问你，郭大爷自杀跟你有关系吗？
1: 哎呀，这事儿我也不想解释。你要是想知道，你就打电话问问那个孟小杏，是不是他的妹夫黎月进，还有那个春明的二哥，他们俩办的这档子事儿。我自始至终认为啊，是春明他二哥打了眼，然后把东西哎转手卖给的郭大伯。哎，是不是这么经过？你打电话问问那个就知道了。
2: 我真打了。
1: 我也劝你啊，不要因为别人的挑拨离间，弄得我们两个在这窝里斗。
2: 你看着。
3: 哎，
2: 春明，我是小丽。你可真行啊，这阵子一直找不着你。
4: 我有个事儿问你，
2: 苏萌被骗的6000万，跟建军有瓜葛吗？
3: 这事儿

0: 这事儿我没证据，啊，我就是怀疑。
1: 小李，你听我说啊，你呢？
0: 何建军已经复婚了。
1: 你们俩就和好过啊，听我句劝。
0: 你干什么让程建军跟着你干什么？我信得过你，
1: 因为你这是从来不撒谎，但我信不过他。
0: 说实话，他背后那些事儿啊，我到现在没有明白过。
1: 我有一点我能肯定的，只有你能管住他，
0: 因为你们俩有孩子。 你替我转告程建军，那些耍小聪明的事儿，让他趁早别干了，啊，没好处。挂了。别想了，什么都别想，就当你撮合了一家人，听到没有？
2: 这小子的就是害群之马，他就是该。
0: 喊什么呢？姐，没有，刚才车胎好像有点。
2: 别叫我二姐啊，没你这个弟弟。
0: 不是，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2: 别套近乎，别跟着我，我上厕所。
0: 哎，行，我谁都欠，该。

0: 啊，回来了。
1: 我二姐她怎么回事啊？跟吃了炸子似的。
0: 跟苏萌发火了，还不是为了你？
1: 跟苏萌发火，这我可得听听。

0: 这是我千钧，现在所有的家当都交给你了。什么意思啊？咱俩婚姻靠钱维持吗？
1: 当然不是了，这只是我一个态度。我是想把这些家当加上我这个人，全都交给你。真的？真的。 我得了这个大病之后呢，突然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啊！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建军以前呢，不是没有骗过人，但我现在说的都是真心话。我觉得在我的生命里，最重要的就是你，儿子，这个家。我想在剩下的时间里，跟你们好好过日子。我病了。
0: 我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建军。咱俩毕竟夫妻一场，其实好多事我都不想跟你再闹了。我现在满脑子就是想把你的病治好，看着儿子赶快成家立业，这些钱。 还有你这个人，可都是你亲手交给我的，你不后悔？
1: 我不后悔。
0: 那以后我说什么，你做什么，你要做的事情必须让我知道，你能做到吗？
1: 没问题。
0: 好，我就再信你了。

0: 灿烂。现在你这个已经不是唯一条件了，知道吗？三点，你想出来没有啊？
1: 我想不出来。他不是说要跟我耗吗？那就耗吧，反正强扭的瓜不甜。你说我总不能上赶在我跪那儿求他吧？我说韩春明，你赶紧把我娶了吧。

0: 我真干不出来。不过今天他二姐呀，已经真过上了一课。都说人呀，不能总想着自己，所以，我还得想办法，我感动韩春明，我得让他主动上门来求我。
1: 哟，你想干嘛呀？
0: 我大舅跟你小舅妈不是不干了？啊，所以我决定，从今儿起。 你当常务总经理，我当董事长。哎，我明天我就去他们家，把他妈接来，接到我们家。我每天给我爸我妈还有这婆婆做顿饭，我没事就带他们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孝敬老人总可以吧？我学韩春明总可以吧？
2: 哟，你这可真聪明啊！这招可想绝了。
0: 我觉得真是，这韩春明啊，非得被你感动的呀。
2: 感激涕零了，就这么定了。我明天我就下手。要不了多久呢，这奥运会就要在咱北京召开了。你们大家伙来北京的时间也都不短了，是吧？只要你来了北京，只要你为北京建设出力了，你们就都得算是新北京人。现在不是提倡那个新北京新奥运吗？咱酒楼也得有个新的面貌。所以我决定，打明儿个开始，所有人。 提前20分钟上班，来酒楼跟我一块儿学英语，别都跟今儿个似的。这跑来一老外不会说中文，你们大家伙全跟着抓瞎，就没一个人听得懂的啊！这事儿我跟你说，不光是走了一笔生意的问题，这还是给咱酒楼丢人了，给咱北京丢人了。你看看那胡同里头的老头老太太，连他们都知道得学学英语了，你们怎么不就不知道要跟上形势了啊？记住了吗？
3: 记住了，长点心眼吧，下班。妈，回来了。来的不巧，春明刚上房山了。
0: 我不找他，我是来接您的。
3: 接我？
0: 啊，我妈说想您了，让我把你接过去跟她住几天。
3: 不行，那哪能行呢？真是，
0: 怎么不行啊？家里有空房，你们俩在一块儿，天天聊聊天，出去溜溜弯，多好呀！
3: 那不行啊，你爸还在。
0: 哎呦，我爸不在，他天天到外面当志愿者，就我妈一人在家，走走走。哎，是不是昨天春燕跟你说什么了？妈，您就甭刺激我了，我这回是真知道错了。二姐她批评的一点也没错，您就给我一个。
3: 错误的机会行吗？非得跟你走，您非得去不可。你要不去，我就不乐意了，我生气了，我。这别生气呀，别生气呀，知道我喜欢你。哎呦，你说我这去，我带什么东西呀？
0: 哎，我来帮你弄。
3: 哎，带。

0: 你找谁呀、啊？
1: 我来找我妈。
0: 这家里只有我妈，没你妈。你给我出去！你要不出去，我报警了！我告诉你。
1: 正好，省得我报警了，我可以告你绑架我亲妈的罪。
0: 行，想见识吧？那我问问你，什么叫做我就跟你耗啊？啊，什么叫我不结婚你就不找别的女人啊？
1: 那就是随便一说。
0: 这没有告诉你，妈说了，打今儿起她就住这个家了，她哪儿也不去，她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1: 我有招让她认。
0: 可能。
2: 妈，
1: 你要再不让开，我可来混的了。

0: 志明，
1: 在这儿呢。哟，
0: 呀，坐着呢。啊，我们这小关还特意去经纬楼打光呢。
2: 要帮忙吗？
3: 啊，用不着，用不着。
4: 我跟你说，苏萌现在是去给老爷子买他最爱吃的炸糕去。
5: 他说了，今儿啊让他动手，让他回来。回
6: 来。哟，哎，嗯，我说爷爷突然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你别瞎猜，
5: 找抽呢吧。
7: 新都门啤酒爷爷家了。
0: 坐坐坐。哟，来了啊！
8: 该您请了。
7: 您免了。分明不能免，
4: 凭什么呀？啊，就凭你手里多两瓶酒啊！啊，
7: 就凭这俩手榴弹，今儿就把你灌趴下，要不然我就是你二师傅。
4: 我告诉你啊，你这话要让我师傅听见了，不拿酒瓶子啐你，算我白说了。
7: 哎，我说老爷子，晚把大家伙都叫来，有什么大事啊？
4: 跟谁都没言语。
7: 哎，我说涛子，你那个老丈干他来吗？
4: 来，一会儿就到。
2: 炸糕买回来了，用够快的，你们。
0: 来，给我。
7: 哎，你赶紧把那个春明给踢下来，我们俩先喝两口。
9: 得，今天我当把好媳妇儿，表现一下啊！
0: 走，
9: 你们先
0: 里边请。
10: 最后一道菜，连年有余。

0: 知道这么晚了，把你们叫来是为什么？爸，没有为什么。您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我说我大限到了。
1: 哎，这玩笑不能开啊。都听着啊。嗯。我死了要火葬。
0: 喝酒就是默认。徒儿，
1: 哎，
0: 我骨灰搁哪儿，跟你原因了吧？
1: 小心盒，您哥死了咱一块儿。
0: 喝酒，爸，您慢着点喝，别喝这么急。是你说了算呢，还是我说了算呢？
1: 你，
0: 那就甭废话。你们俩听着，从今往后，老关家韩春明是掌舵人，不分你我。
2: 爸，我们现在已经怎么做了？他呢？我更佩服春明了。爷爷，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0: 爷爷晚年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就是把你从你爹妈那儿叫回来。 交给了我徒儿。哎，
1: 您高看我了啊！没有，甭
0: 谦虚。看你，看破烂猴，看我这个百岁的人，骨子里想的是什么，别人还真不知道。徒儿媳妇儿，我说的对吗？
2: 你们都是正阳门下人的魂儿，那是北京人的魂儿，是中国人的魂儿。

0: 今日我早就认可你是我徒儿的媳妇儿了，
1: 是我辜负你了，
0: 我陪你喝一杯。

0: 你就是他们真真的九门提督。
1: 师傅，哎，
2: 爸，
1: 师傅，
3: 爷爷，
2: 爸，
1: 你可别吓我，
3: 爷爷，
1: 师傅，你醒醒，师傅，师傅，
0: 干什么？都坐下，坐下，
1: 坐下。
0: 我就是困了，想眯瞪会儿。

0: 不想你师父了，老爷子没赶上好时候啊。想开点儿，谁都有老的时候。这关大爷要是能活到现在，估计能算上北京最高手的人了。
1: 相信师父在天之灵，会为今天的奥运高兴的。

0: 咱儿子在现场看得多高兴。
1: 你呀、啊、就是抠门，
2: 当初多买两张票，至于在这儿大眼瞪小眼，
0: 就跟这看不一样啊。
1: 哎，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办了吗？
0: 办了办了，给韩春明打个电话，他说等有空回来再说。约上苏萌和几个同学，咱们一块聚一聚吧。人家说了，这冤家宜解不宜结，春梅也没想永远不跟你说话呀。
1: 那就好啊。
0: 你这是不是伺机报复呢？
1: 没有，我就是想让春明看看我这几年收藏的玩意儿。
0: 还不是憋着劲跟人比试比试。
1: 那有什么呀，这东西它又不是打架，它比的是眼力啊。哎呦，
0: 都老花眼了还比眼力。嗯，不过这两年你是真不错呀、啊、大门不出二门也不迈。
1: 那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厚积才能薄发呢嘛，是不是、啊？
0: 哎呦，你还厚积薄发？
1: 怎么不对啊？
0: 肯定是个心事。
3: 萌萌，来、哎、吃早点了。
4: 有妈，我不吃了，来不及了。春明啊，等我去房山呢。啊，我先走了。
3: 有
4: 苏萌，苏萌，快！哎呦，忘了，这还有你妈。我今天就不吃您做的早饭了啊，你来不及了。哎，
5: 那你去吧，放心吧，我们俩妈过得好着呢。哎、
4: 那就行，
3: 可不是嘛，我们俩忙得都不可开交了。我们还参加什么社区的老年合唱团呢？
4: 是啊，我爸参加了吗？
3: 没有，你爸跟你大舅啊，就像打了鸡血似的，每天去当那个志愿者呢。
4: 好事儿，这是好事儿，全当锻炼身体了。行，那你们吃，我走了啊。
5: 哎哎哎。哎，咱俩吃吧，
3: 吃吃吃，快来。
6: 来，拿着这个，这是小笑脸儿啊！哎，
7: What's the rate of moving back aft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Dasilan Walking Street？
8: 哦，我看他们是记者，他们在问回迁率的事儿。
9: 哦，回迁率，哎呦，那这个事儿你得认真的回答一下啊。回迁率是30%，而且当时拆迁的时候就说好的，回迁是自愿。
10: Probably 30% of people were voluntary to choose move back or not when the demotion started.
11: The world architecture seems to come back to the Ming period.
10: 好，我知道了。This 前门 branding buildings and all the famous shops which were rebuilt is belong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The style of them is like which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chitects.
12: 马俊，你得给人翻这段啊。头顶马俊园是身穿八大祥，脚踏内联升，腰缠四大横。这片极具北京特色的古市街啊，保留了咱四九城原汁原味的古建筑，还有咱老北京的市井生活。你得来这一段。
13: 哎嘿，这我哪说得了？
12: 哎，先试试啊！
9: 你怎么受不了呢？这是。
8: 小萌，小萌你来。
12: 小萌行。
8: 小萌行。
4: 我试试吧。嗯。

0: wear is all in black. It was most honorable to wear in the hat of 马巨源 clothes made of 瑞夫祥 silk, and a pair of footwear from 内联升 shoe store. Lots of money at the waist. This old street reflecting.
1: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鼓励鼓励。
2: 你是要故意难为我大舅啊，还是有意要接近他呀？啊！
3: 我是想让您展示一下你的英语风范。
2: 你拉倒吧你！我看你就是故意难为他。
3: 哎呀，你大舅都已经放下身价去当这个志愿者了，还跟他有什么过不去？
2: 那怎么着啊？那你就是想接近他，跟他说说话？
3: 只要他不往国外倒腾蒙呗，啊，我跟他就能当朋友。
2: 他都说了，再也不卖了，一件都不卖了。
3: 真的？
2: 啊！
3: 定个时间，我请他吃饭。
2: 你可别反悔了。
3: 绝不反悔，啊！喂，蔡小丽。啊！哎呀，今儿不行，今儿我跟苏萌啊得去趟房山。哦，不是不是，我不是不愿意见建军啊。建军这两年呢跟你在一起，你给他改变不少，我跟他还是哥们儿。啊，对对对对对，不计前嫌啊，我们家苏萌也这么说的。啊，行啊，欢迎来参观，正好今天杨华建啊毛体哥他们都在。好好好，那我就在高速上的粮箱出口等你吧。啊，好嘞，一会儿见啊。好好好，
2: 什么时候说不计前嫌了？他还欠我2000多万呢。
3: 这叫战术啊，这程建军呢，咱们可以跟他不当朋友，但是不能当敌人。
2: 赶紧的，让他把钱先还我，他那一堆破烂我给他留着呢。
3: 我跟人都说过了，我那钱我不要了。
2: 谁的钱？现在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变得特别不讲理了？
3: 哎呀，这墨索里尼总有理呀！
2: 讨厌你！
3: 好好好好开车，我跟你说啊。哎，其实想想，你要早点把我的当成你的，咱俩估计早就成了。
2: 是，这就是你说的第二点要求，对吧？我也后来才明白，你还没告诉我第三点是什么呢。
3: 今儿我会告诉你的。
2: 得算了吧，我还是自己想。
3: 哎呀，忘了个事。喂，小杏儿啊，出门了吗？哎呀，没出门，那太好了啊！我跟你说啊，今儿这个活动啊，它这个时间呢有点变化。哎，对对对，你不用来了，真的有变化你就别来了。你跟你那个退役的团长，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啊！哎，别来了，别来了，就这么定了。好了，我这信号不好，我先挂了啊，挂了挂了，好了。
2: 你呀、啊，你就是一操心的命，想的比谁都细。你是不是怕这孟小杏见了程建军和蔡小丽心里不舒服？
3: 哎呀，都好好的就行了。哎，一会儿粮箱出口出去啊，等着等着。

0: 我骗我兄弟，我为了给你一个惊喜啊！
1: 不是，你们怎么都不进去？哎，我说你小子，我们在这站了小半天，你这一下来就撞得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是谁给我们打电话。我老婆不来，你们可都别进啊！
2: 是啊，是谁说的？拜托哥几个呀，明天一定要给足我老婆面子，谁说的呀？啊？
1: 那必须的啊！
3: 他们还没下车呢。
1: 兄弟们，我把咱们老哥们给请来了啊！程建军可是我们中间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啊！
0: 没错，我是怎么见？
3: 慢着，女士优先
1: 啊！来来，先看看啊。
0: 展厅吧，
1: 宝宝，请。
4: 别呀，二姐在这儿，我哪能先走啊？
5: 你是一朝被蛇咬，

0: 芳姐介绍一下。哎，
1: 应该叫韩太太，你们说是不是啊？啊，
0: 来，大家来这边。创新赛木是集赛木木塑、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而赛木的原材料全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废品，像是废旧的矿泉水瓶、废旧的塑料等等。而我们呢，就是把这些废旧物品集中起来，经过再加工处理，研制出了我们今天的新型赛木。然后我们进展厅来一起看一下，走吧。
2: 这小子叫过来了，是炫耀自己。
3: 气死我了！不带他们这样的。
4: 啊？谁又惹你了？
3: 还能有谁呀？再喊出名儿呗！不是，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所有人都去良乡了，嘿，就把我一个人给甩这儿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不是。真的，老爹，我就不明白了，您说韩春明他什么毛病啊？那么多年，那么大岁数了，怎么什么事儿只要一挨上他苏萌，这谁说话都不管用了呢？
4: 我呢？我不是啊。
3: 哟，不是，老爹，真是，我怎么把您给忘了呢？这事儿还真就得您出面才管用呢。老爹，我来不及了，我老公听说不去，他从酒楼直接上班去了。
4: 他离开你能死啊？那你不去我去。
3: 哎呦，能儿了哈，那我不去您怎么去啊？哦，您自个儿腿着去啊。
4: 我给姑娘打电话让素娥陪我去。
3: 哟，
4: 这韩春明这小子喝酒的事儿不叫啊，我得臊臊他。
3: 哎，老爹，哪个闺女不是闺女啊？是吧？要不这闺女带您去行吗？
4: 是这什么？
3: 慢点啊。
4: 好。
3: 哎呦喂，好嘞。哎，老爹，啊，不是您老糊涂了吧？这大门在那儿呢。啊，
4: 我拿点东西。
3: 哟，那您稍快点啊。
4: 啊，
3: 我先去把车开到门口啊。
0: 哎，来，我们继续往前走。咱们这个展厅里所有的地板、内外墙以及门窗，全都是由刚才我跟大家说过的那些废弃物品生产而成的，而且它们呢都是具有环保、降耗、节能、抗震、保温、防水、防火等一系列的特点。
5: 那这墙体也是吗？
0: 对呀，而且它最大的特点是还可以再回收。
5: 这怎么个回收法啊？
6: 这么跟你说啊，就说这窗户，你呢买了我们的窗户，等用旧了不想用了，把这旧的拿来，我给你换新的走，只收成本费。
5: 您这成本得多少钱呢？
6: 嗯，2000。嗯，
5: 才2000呀？
6: 嗯，
7: 你才2000啊？
5: 那太不可思议了。
6: 不可思议的事还在后边呢啊。在这儿我还得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厂里决定了，等我和苏萌成亲那天，用我们厂里的材料给我们盖一个新房。
8: 呱唧呱唧。
5: 捡破烂的坐在门口耍赖，拿着酒瓶子死活要买咱们工厂。
6: 破烂了，
5: 快走吧。
4: 酒干了倘卖我，酒干了倘卖我，酒干了倘卖我，酒干了倘。
6: 穿这身来给我上眼药，
4: 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6: 好了啊，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酒，没有酒哪有天。
4: 你他妈胡说！井桃三遍出好水，人从三尺毁高。兄弟，我怎么也是你半个师傅啊？哎，你这……这他妈冤家路窄啊！啊，
6: 不说话了，这程建军是我请来的客人啊，有点好脸。
4: 那你就更不对了，你请他，你都不请我。
6: 行，算我不对啊。走，换衣服去。
4: 王先生，
6: 嗯。

0: 阿姨上喝酒，走走走，马上看着去。好，小郭呢？照顾好大家啊。
1: 那走吧，咱们去参观一下生产车间。走吧，这边。
2: 不愿走了？
1: 不是，你至于吗？我又一陈建军吗？你不跟他说话不就完了？
2: 我懒得看见他。你瞧你这混蛋！

0: 八几年的东西，老物件了。
1: 师傅，您知道哪有卖花篮的吗？
2: 不知道。
0: 那有钱，太多了。
1: 师傅，
0: 哎，
1: 你知道哪有卖花篮的吗？
0: 买件东西，我负责给你送过去。
1: 这笔筒多少钱？
0: 500。
1: 行，我包你了。
0: 哎，好嘞。
1: 还有这个香炉。
0: 好。
1: 啊，花篮呢？500块钱一个，我买2个，剩下的钱归你了。啊，认识那个新建的赛牧场吗？
0: 认识，认识，认识。
1: 啊，我送那儿去。
0: 哎，好的，好的。哎，拿好。哎，那箱东西得给我钱吧？
1: 哎，看到了吗？黑的，那是我的车。啊，我不差你这点东西的钱，这个呢算是押金。半小时之内你把东西给我送过去了，这个我就还给你啊。
0: 哎，这么做生意的，我要不说还
1: 慢点啊。
3: 哎呀，这保安眼福，接下来就该保口福了啊。大舅已经到了，咱们餐厅开饭。
4: 快走慢走。
1: 这是春明，这大喜的日子你也不提前说一声啊。现补你两个花篮，祝你的生意呢是越做越红火。
5: 有心了，谢谢。
1: 麻烦你们放到那个展厅门口。
5: 走，吃饭去。
1: 哎，
4: 吃饭去吧。哎，爸，哎，你们家建军跟你复婚以后进步不小。你行了啊，今天大喜的日子别给我闹啊。
5: 谁家的烟囱不冒烟？
6: 谁家的牛犊不撒欢？哪吒。
5: 行啊，老东西什么都知道啊。嗯，买盆要敲打敲打。
7: 侯老，这得喝了啊，
8: 得喝两杯。
1: 两杯？
6: 着什么急呀？还没说下文呢。
5: 下文是，娶妻要打听打听。
7: 嗯嗯，苏芒，听见没有？啊，韩春明可要打你啊！
4: 是吗？
8: 我可没那意思啊！
4: 我告诉你啊，韩春明那句说的不对，他上下联都不对称。这上联应该是找老公要敲打敲打，下联才应该接找老婆要打听打听。
8: 你看看啊，没过门的胳膊肘往外拐，回家我收拾你。
1: 哎，得罚酒啊！
9: 我来一个，
6: 老女婿。这得是良乡当地的啊！
9: 你听着，梳头不好一早过。
6: 哎，这个
8: 有，
5: 嫁夫不好一世土。
6: 哎得，这说我女孩呢。
4: 对对对，说我呢。老爹，您今儿这句话说的太对了。你说这女人嘛，是吧？就嫁错男人了，一世都错。您说太对了。
5: 哎，
10: 那我现在是憋着要打架是吧？
4: 哎，我还怕你呀、啊？怎么着，蔡小丽？我还告诉你了，我孟小信这辈子就后悔这么一件事儿。
11: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是什么？是认识你。
4: 哎，
11: 我
4: 没
11: 看
4: 你
11: 认识我，
4: 好
11: 不
4: 好？
11: 你们两个别见面就掐了，
4: 要不你就直接亮剑。
11: 看什么呀？
4: 吃饭，吃饭，
11: 行了，行了。
4: 苏公记，我就冲你面子。
1: 哎哎，咱们接着。

0: 我还没喝呢。
1: 啊，怎么着？你想喝呀？
2: 想喝。
1: 那我给你抽一个。
0: 嗯，
1: 世上好雨，书说尽。
3: 不
4: 怎么到我这儿就变味儿了。
3: 天下名山僧占多。
0: 好，有。

0: 来吧，我以茶代酒，敬你们各位，好了啊。大舅，来
1: 一杯茶，
0: 干杯啊！
1: 把我们都圈进去了。
0: 来来来，
2: 好的。哎，
0: 我刚才一直都在想一件事情，
3: 就是女同志为什么不喝酒？
4: 女同志得开车。
0: 你俩别打岔，我说正事儿呢。我是想说，这赛姆工厂生产的建筑材料成本太低了，这又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商机啊。北京四合院的改造，这四合院啊是北京最有特色的建筑和居住形式，也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可是因为年久失修，改造起来也很难。所以呀，如果我们要是能生产出这四合院的建筑材料，然后咱们在这个院内完成拼装，这样我们把成本控制在每平米2000块钱，到时候政府补一点，然后自己拿一点，企业少要一点，这样咱不就立大功了吗？
1: 嗯，盖帽了。
3: 我老婆这是站在黄山看北京的，老婆我敬你一个啊。
0: 何止，我这要是把这个方式推向全国，那我就是站在北京看全国。
5: 弄到美国去，把他那 house 全占了，你就站在北京看世界了。
0: 哟，建军，你这拿的什么东西啊？
6: 好，刚才啊，我不是找一个人买俩花篮送给春明吗？结果那哥们儿练摊儿了，我看中两样东西，这不刚给我送过来。
1: 嗯，啊，是我们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7: 你想看，你想长长眼，知道不？
6: 哎，不行不行，哎呦，这要是打了眼，这丢人大了，不能。哎，
1: 行了，来，哥几个好好看看啊。
8: 权威啊！

0: 这两件啊，8000，
1: 有点意思啊。建军，这样得了，这俩我出16000，打野我认了。哎呦，
0: 我66000我都不给你，是不是啊，春明？
2: 哟，这我弟弟都认可了，那这东西可值钱了。
3: 不能让你一人独吞了啊！现场拍卖，
4: 对，
3: 不能让你一人独占了。来，
0: 我看行。哎，你这叫夺人所爱啊！
5: 爱什么爱啊？
6: 我不同意拍卖啊！哼，
2: 青苗大姐一句话，两头都给占了。出
6: 来，我没跟你说话，
2: 我也没跟你说话。
6: 春明啊，苏芒，哎，今儿是我们家建军从粮乡淘货淘来的，干脆送你们作为结婚礼物了。
0: 哎，不行不行啊，这礼太重了，我们可承受不起。我看这样吧，我出个价，我把这两件东西卖了，怎么样，老婆？哎，
6: 行，我做主卖了。
2: 那10万吧。
6: 太高了。
0: 哎，我老婆是金口啊，金口一开呢就这个价了，10万啊。建军，怎么样？哎，你们把事儿都弄到这儿来，你说我能说什么啊？我能说什么呀？
1: 猴老，10万。
7: 你小子精的跟猴似的，还用我说呀？
0: 行了，这物件归我了啊，谁都甭惦记了。老婆收好。
1: 嘿，看见没有？玩心眼咱谁都玩不过春明，两口子几句话就给东西拿走了。
0: 我得敬建军一个。
8: 来，这东西。

0: 上这场啊。办公室不小啊。
1: 韩总，陈先生的10万块钱已经打上去了。
2: 知道了。

0: 钱已经打过来了，谢谢你啊，建军。话不能这么说，得我谢谢你呀！哎呀，你实现了我一个心愿呀，我都不好意思告诉您。 这个笔筒啊，它是高仿的。对对对，就这个，你看看，就值50块钱的。哎呀，别生气，生什么气呀？你虽然号称大收藏家，那打一回眼又怕什么吗？哈哈哈哈哈！
1: 建军啊，这回我给你讲个故事，啊，这故事我不能当他们面讲，我怕把你给气吐血啊。这个笔筒是赝品，但你给我的那个香炉，
2: 炉子，
1: 那可是真正的宝贝。哼，良乡这个地方谁在这打过仗，你知道吗？杨六郎。
2: 那一仗叫天地绝命阵，辽邦费尽心思设计的阵法呢，是阵里有阵，阵外有阵，阵阵相连。杨六郎吃了败仗，是他的白马救了他。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山间的一座古庙里，这座古庙就叫白水兴隆寺。那会儿杨六郎饿的是头晕眼花呀，相传是他的白马啃下了一块墙皮，给他叼了过去。 杨六郎一试，发现这墙皮是用江米面糊的。4天4夜，杨六郎和他的白马就靠着墙皮活了下来。事后，杨六郎发誓，打败辽兵，重修白水寺，再塑金身。你给我的那个炉子，正好符合北宋年间的特色，而且上面有4个字：天地绝命。
0: 不可能！你在给我编故事，
2: 是不是编故事？你自己琢磨。不过我真心的谢谢你，给了我一件无价之宝。
0: 那个，你拿来我再看一看。
2: 晚了，这会儿这炉子已经送到博物馆了。
0: 那东西我看过，
2: 是后人高仿的。
1: 你要是不信，你可以问破烂猴去，他也一定看出来了。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将军呐，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多吃点啊，这房山的水果那是绿色无公害食品。大舅，多吃点。哎，
1: 振明啊，我是越来越佩服你啊！古玩这玩意儿。 一辈子都得学呀！
2: 您过奖了，我那就是瞎猫撞上死耗子。
1: 谦虚，谦虚。

0: 建军老二，
1: 拿上钱了。
2: 那东西是好东西吗？
0: 你给我们拿钱没有？
2: 没拿。
0: 有人玩儿？
2: 哎，别，哎，别走。我拿到钱了。
1: 你拿着钱，那韩春明应该跟你说了。
2: 真的是天地绝命。
1: 那他说你打了眼了，对吧？我跟你说啊，30年前，我拿几本书跟韩春明换了一馒头吃，那书上可就记着了。

北宋杨六郎中计天地绝命阵，兵败白水寺的事儿，我一眼就看出来，那个卢武是老大。不过这行里人看见好玩意儿，绝不再看第二眼，再看那货主就醒了。哼哼，小子，你还嫩了点儿。

0: 这就是你行李吗？来人呐！哎，
1: 怎么了？赶紧叫蔡小丽，程建军吐血了，
0: 叫人搭把手啊！
1: 蔡小丽，程建军吐血了。
2: 他说的香炉，
3: 我跟他说那香炉是金身，
2: 这次是真把他气着了。

0: 小丽，怎么样啊？最后查出来了吗？
1: 肝癌啊，赖庆，其实早就查出来了，这个老家伙不让说。

0: 心里美滋滋的，对吧？
1: 没错。哎，我说郑建军呐，咱们甭躺着行不行啊？起来吧，起来，咱哥俩接茬练吧。
0: 你以为我不会啊？
1: 哎，那说到就得做到啊！谁躺着谁是孙子。
2: 你干什么呀？他现在还是个病人。
1: 哎呀，他们一定给他装了疼呢。你看，这不起来了吗？
0: 好，既然你看出来了，我就不躺了。只要我建军不倒下，我一定让你春眠打一次眼。
1: 好，我等着你。
0: 谁是病人？谁是病人？你让他走，让他走。
1: 你听听这嗓门啊！
2: 韩春明，你过分了啊！
1: 我一点都不过分。
2: 那你刚才那是干什么呢？
1: 我要是让他就这么躺下去，他永远都爬不起来了。
2: 可是他现在是肝癌，
1: 心里有癌更可怕。
2: 那不管怎么说，你这会儿都不该跟他较劲了。
1: 要想让他多活两天，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比药都灵了。你知道吗？他的那个笔筒是想让我打眼，结果他自己却打眼的效果。
2: 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了。
1: 你去问蒲兰红吧。
2: 我。天意啊，这就叫天意，
3: 看见了没啊？
4: 这老天爷啊，就是这么惩罚坏人的。
5: 小杏，这建军人再坏吧，

0: 可是他得了肝癌，我还是挺替他惋惜的。一点都不用替他惋惜，二姐，就程建军这种人，他在世上多活一天，他就多坑人一天。你们都是太不了解他了。就我跟他生活这些年，我就看着他做的这……
1: 再说那些狠人不死的话，你就先出去。
0: 不是，我这什么都没说呀，是吧，二姐？陈明，别像凶神恶煞似的啊！
2: 就是，
1: 陈明。
3: 真是癌症啊！命啊，人这辈子就是命，太可怕了。春明说的没错，他心里的癌症啊，比肝癌更可怕，能要他的命。我明白你刚才在医院是什么意思了，就得将他一军，让他心里还惦记着，有着念想。他这种人，就得用这种方法。
0: 比什么药都灵。蔡小丽来电话了，咱们呀谁都甭去了。程建军呢，已经从医院出来返回市里了。
4: 瞧，活菩萨吧。
1: 你出去。
4: 你撵我呀？
1: 嗯。
4: 不用你撵，我自个儿走。我找我爹去啊。走了。
0: 哎，小杏，我送一下你吧。
4: 不用。
1: 行了行了，也都别聊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既然大家都在，春明，我之前跟你提那事儿，你觉得怎么样？什么事儿啊？
4: 没劲了啊！
0: 宋萌说的是四合院改造的事儿。
4: 啊，
1: 想法挺好，关键是要看怎么实施。得让政府满意，让老百姓认可。
3: 那先改造咱们自己的院子，当样板房啊。
1: 行行行，都听你的。春明，我还有个事儿弄不明白，你怎么一眼就看出那笔筒是个赝品？那香炉倒是宝贝儿了。要说呀，这得感谢破烂猴。那75年的时候呢，他给过我一些书，其中有一本是专门说香炉的，我前前后后也翻了个遍。要说这好东西啊，现在不多了。 但凡咱们能看上眼的，那99%都是赝品，真宝贝，那是可遇不可求了。我相信啊，在座的各位，还有郭大爷，包括我二哥，你们手里有不少物件，那都是程建军做的。
4: 二哥家里的东西都是假的？
1: 一多半吧。
0: 哎，不，这为什么呀？
1: 简单。
3: 你们的那些东西啊，和程建军拿出来骗人的那些，看上去就像兄弟姐妹。学问，学问。哎，你们这么半天说什么呢？我怎么越听越糊涂？真不明白了。你可不听不明白吗？他们一个个沾上毛比猴肉精，在座的所有人都觉得那笔筒是真的，可是他跟侯姐他爹就瞟了一眼那香炉。
1: 然后不动声色的就把东西拿走了，要不是人家蔡小丽说是送我们的结婚礼物，我看她也就花200块钱就把那东西拿下了。
3: 苏萌说的对，我跟你们说啊，他最抠了，小时候天天向我们借钱。
1: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也有大方的时候，只是我大方的时候人都给忘了呀。
3: 你什么时候大方了？ 您就偷面包送给过我，还有什么呀？
1: 那说过好几回了，这面包是涛子给我的。
3: 行，就算是涛子给的，那还有什么呀？
1: 生日。
3: 铁盒呀。
1: 嗯。
3: 完了，我给我奶奶了。哎，不会是奶奶送人了吧？
1: 哎呀，那个铁盒可是康熙年间的物件啊！那一桌你就知道它是宝贝了。哎呀，何止知道，那可是我亲戚所有给换来的，谁知道人家不当好玩意儿啊？嗯。哎哎，你干嘛去？
3: 肯定回家找东西去了呗。
1: 这么晚了，你说明天再找不行吗？苏萌，
4: 得又报一新闻。嘿，今儿这怎么了？这是，
5: 这事儿啊，都赶一块儿喽。

0: 着了呢？哎呀，我这要找不着，我还不如一头撞死得了我。
1: 别这么说啊，我可不想当光棍。
0: 你还有心思跟我这开玩笑啊？
2: 哎呀，八成是让苏奶奶给送人了吧？
3: 萌萌，这黑天半夜的，你让我去哪儿找啊？这整个房子我都翻遍了，没有。
0: 这怎么办呢？这跑哪儿去了？
3: 会不会在四合院啊？
4: 说旁边那椅子上。
1: 行了，就别忙活了啊！
4: 他怎么能睡觉呢？
3: 萌萌呀，春明送他的贵重礼物给丢了。
5: 不就是戒指吗？不找着了吗？
3: 比戒指还贵重。
0: 妈呀，那东西啊，肯定放在四合院了。我奶奶那些东西，我爸全都给四合院留着呢。
5: 你奶奶什么东西啊？哎呀，
3: 铁盒，就这么大一盒子。
0: 行，赶紧去吧。
4: 行，别找，在我那儿。
1: 不是妈，你别逗了，这添乱呢吧你。
5: 什么叫逗啊？是不是苏萌过生日的时候，你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啊？
3: 对对对，就那个，就那个。
1: 您真知道啊？
5: 什么叫真知道？我当然知道了。苏奶奶去世那年啊，拿一个小盒，说放在我这儿，让我给保存着，说等到你们俩结婚的时候送给你们俩。这都多长时间了，我都给忘了。
3: 不是妈，那东西您放哪儿了？
5: 放柜子里了。我放针头线哪儿了？哎呦，
3: 天哪，你可真是我亲妈，我爱死了。
6: 行了，我这亲妈也不是。
3: 您也是，您也是，都是我亲妈，都是的。哪儿去？
1: 我取东西去。
3: 别，别给我去，你别歪绕心眼儿。
1: 早点睡啊，早点睡。
4: 哎，我跟你说，真般配呀、啊！啊，
3: 是啊，我家萌萌这辈子就喜欢了一个男人，就是你家春明。哎呀，但是他俩太闹，太折腾。哎，
5: 就是可惜呀、啊，岁数这么大了还没个孩子。哎，
3: 你说怀上了。
7: 萌萌不让我告诉你，说不好意思没举行婚礼呢。
5: 你说这孩子啊，还不好意思，有啥不好意思的？比我老太太还封建，这都登个记了，咱怕谁呀？你看刚才这走，蹦蹦跳跳，蹦蹦跳跳的，多危险呐！
3: 可不，
7: 这我不也担心着呢吗？
5: 你担心，担心管什么用啊？啊，担心管什么用？
7: 你快给我打电话去，你告诉春明，你知道吗？
5: 啊，知道了，知道了，这是最大事儿了。呀，
7: 我马上就去，好，马上就去。
5: 哎呀，你说你个老太太，真是，哎呦，糊了，哎呦。
1: 你妈来电话。哎，妈。不是妈，你再说一遍什么？我知道了。哎，
8: 出什么事儿了？我妈说什么呀？
1: 你怀孕为什么不告诉我？
8: 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1: 什么叫没来得及呀、啊？
8: 怎么了？这还生气了？
1: 不是，
8: 我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1: 想想你多大岁数了啊？
8: 我多大岁数我也能生，人家国外人70岁还生孩子呢。怎么了你？
1: 行，你坐着别动啊，哪儿都不许去。
8: 我还要找我那铁盒呢，
1: 你别动，你别动！我告诉你啊，你的都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啊！你要敢下车，我跟你急。

0: 谁呀？
1: 我又害谁了？哎呀，我不说了吗？这东西啊，我一件都不卖。哎呀，我呀，就想在我死之前，我让春明打一次眼，不然我死不瞑目。
0: 又何苦啊？我要知道这些个东西都是你弄的，我都不跟你复婚。
1: 哎呀，小李，你这次就让着我吧，啊！你记着我的话，只要春明让打一次眼，我把这屋东西全砸了。你说的那些害人害己的事啊，我不做了。我就是想争口气。
0: 你又为什么呀？
1: 我要证明我比他强。
0: 哎呦，我受不了了。

0: 跟这几家客户说，这钥匙呢是绝对不可能提前给他们的，啊，合同上有，该什么时候给咱们一定给，这是为他们负责，出于质量考虑。
1: 这长阳音乐节办的可场面真够大的，咱没去现场看太可惜了。
2: 可不是嘛，还是人家杨华健想得开，把这一摊子扔给韩春明走了。
0: 哎，这杨华健跟我能比吗？啊，他成天没个正形的。
3: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你想带着咱家孩子在这人山人海里边蹦蹦哒哒是吗？我告诉你啊，我不同意。
1: 我告诉你，我真是没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2: 就是，人家苏萌要赶上现在的时候，现在就是当个歌星、影星，也不是没可能，绰绰有余。
0: 好好好好，这个希望呢，可以在下一代身上付诸实施啊！你坐下吧。
2: 行了，苏萌，我现在呀就去给你熬银耳汤啊，咱们养养嗓子，准备当歌星。
1: 得了，
0: 二姐啊，来来来，过来坐吧。
2: 来，
0: 小
2: 刚。
0: 哎，一会儿喝完银耳汤，差不多就该回去
1: 了。我来长阳干嘛的呀？您都半个多月没回家了。
0: 哎呀，等忙完小清河的绿化，这个老爷子的遗愿完成了，我立刻回去报道，好不好？
1: 用不用我再给你搞个仪式啊？
0: 用不着，到时候通知谁，谁该来就得来。
1: 我还想去小清河看看呢。
0: 等几天吧，到时候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4: 苏萌啊，现在的这小清河和你前几年看的完全不一样了。这长阳光在这个两岸的绿化上就投资了50亿。
1: 50亿呢？
4: 你没看见你二姐现在都变成什么德行了？堂堂一个工程部的经理啊，就天天带着那民工在那岸上种树种草的，就这个管理人员还不够用呢，这不春明把我大哥和大姐都给叫来了，整整干了一个月。
1: 得，又惹祸了。我告诉你，你要是不赶紧把这钱落实了，你就等着他们一个个过来给你开批斗会吧。
0: 不能够，我丑话都说前面了，义务劳动是不是涛子？是不是？
5: 他就这么一说啊，你们就这么一听。
1: 你看，
5: 你们家，他就是这个。
0: 哎，
1: 不是，他是那个，我是什么呀？
5: 您上宾，上宾啊。
4: 哎，得了吧，那苏萌在我们家。那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啊！
6: 春明，
1: 哟，小丽，
7: 哎呦，我可找着你了。
1: 今天怎么样啊？
7: 哎，先别说那个，我有事儿想求。
0: 我知道你要求我什么，但我没法答应你。我要是答应了你，那等于是在坑程建军呢。
7: 你是不知道，他现在也不好好配合治疗，也不好好静心养病。现在成天着了魔了，就是想让你打眼。我也没办法了，我是真担心他身体。春明儿，就算为他减轻心理压力，帮他一把，打回眼啊。
1: 我觉得小丽说的也没错，咱现在就当同情建军的身体，你装也得装打眼一次啊，行不行？
4: 不行，这小杏说的对。他之所以能撑到现在啊，这完全就靠他活在这种意念当中。你这兴许让他高兴一次，那他这剩下的话我就不说了啊。
7: 反正我现在是。

0: 没办法了，他成天这么折腾。
1: 你是不是已经找过破烂猴了？
0: 是啊，这侯老在他面前是装的，打眼给他看的。我也搞不清楚他怎么就那么多花花肠子弯弯绕的，哎，绕着弯的想的法的就把那破烂哎就摆在侯老面前了。啊，反正我是没办法了，你帮他一把吧。
1: 还是巴金那句话呀，
2: 有人看不见前门，有人找不见前门，结果走了后门，最后一头扎进骗子怀里。我看你也甭求他了，要不我来，你让他骗我一次得了。
1: 骗你有什么劲？这程建军就巴望着我在他眼巴前刷一大马趴呢，我不能给他这机会。
0: 你怎么这么心硬啊？
1: 不是我心硬，刚才二姐说的话你没听见吗？得给他留点念想，有了念想，他兴许能走得再久远一些。

您的心愿，我已经替您了了。您安息吧。

0: 大爷，不喜欢哭。是啊，我都说好了吗？我们不哭了，正好今天大家都凑齐了，一起合个影留念啊。
1: 你是建军吧？
2: 你们先拍照。来，涛哥。你们来了。有个拍卖会，我特意来邀请你。你是想让我在拍卖会上找出你那些骗人的物件吗？
3: 没错，只要你能找出来，我当场就把它砸了。
2: 建军呐，咱们哥俩能不能好好聊聊？你呢也听听我的意见，兴许能改变你的看法。
3: 小林，你让我们俩待会儿。
2: 其实我特佩服你这股劲儿啊！
3: 少来！
2: 真心话，建军，你的手艺啊，已经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都能上拍卖会了啊！

0: 不过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造的物件，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挺奇怪的，为什么呀？古玩这东西啊，就跟人的长相一样。这么说吧，我韩春明不管打扮成什么样，我相信你程建军一眼就能认出来吧。
1: 扒了皮我都认识。
0: 那不就得了？解决，放手吧。咱们哥俩这么大岁数了，甭较劲。我现在经常能想起咱们小的时候一块打架，一块在胡同里边跑来跑去捉弄别人的场景。这闭上眼睛，我就能想到咱们的四合院。您说，您手艺这么好，为什么不造几个好物件留给哥们儿我？为什么非要去模仿别人的东西？
1: 啊，你是为了钱吗？
2: 我怎么可能为了钱呢？
1: 别！哎，你刚才说你要收藏我的作品，
0: 没错。
1: 真的假的？
0: 有多少我要多少。不过我有个条件啊，你得在你每一个物件的底部上刻上你程建军的大名，我好让后人知道这宝贝是出自谁的手。<笑>
3: 相信你了，哎，你干嘛不早说呢？哎呀，
4: 我说哥们儿，你也没给过我这机会啊！
5: 他俩这是说什么呢？说了这么长时间呢？
6: 你问我，我问谁去？
3: 骗呗，看谁能骗过谁去。
5: 你怎么嘴里一句好话没有啊？
4: 对程建军我是半句好话都没有。
5: 你们俩能不能别一见面就掐呀？都这么大的人了，就不能互相给对方留点面子啊？
0: 让我答应也行啊，但我有个条件，你得把我那耻辱还给我。
1: 香炉，行，给你啊。哎，
0: 这事儿你可得保密啊。
1: 哎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要说出去谁是对的。
0: 那可就等于你认输了，
1: 认输就认输呗。不过你也得说，你那些东西怎么？
5: 上拍卖会的，我给他撤了。窑里的，我给他砸了。
1: 一言为定。
5: 哎，你们看，
7: 这是颠倒黑白了，这个。
5: 这俩还真是黑白不分了，嘿。不行，我得弄清楚，他俩这是唱哪出啊？
8: 这大管家的好奇心又起来了。<笑>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5: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暑期的时候，孩子在家里，咱们给他们做点什么？是
10: 生烧连锅汤，
11: 连着锅一块给您端到饭桌上。
10: 汤白，你吃的肉得有点脆头来。
12: 到夏天的时候，更应该养脾胃。
13: 今天做的核桃虾球，
10: 这里边简单有窍门。
13: 在一个温度最高的时候给它放下去，把那些清凉激发出来。
14: 做一个叫做五香浸汁带鱼，柠檬就是挤一点汁儿。起到去腥的作用。你吃这带鱼的时候，带鱼还是酥的。
15: 家厨房开饭喽！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暑期的时候，孩子在家里，咱们给他们做点什么？
1: 生烧连锅汤，
2: 连着锅一块儿给您端到饭桌上。嗯，
1: 汤白，你吃的肉得有点脆头来。
3: 夏天的时候更应该养脾胃。
4: 今天做的核桃虾球，
5: 这里边简单有窍门。嗯，
1: 在一个温度最高的时候给它放下去，把那些清凉激发出来。
6: 做一个叫做五香沁汁带鱼，柠檬就是起一点汁儿。
7: 起到去腥的作用。你吃这带鱼的时候，带鱼还是酥的。哦，
8: 家春王开门，开门喽！
9: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易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易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

0: 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

0: 你讲啊，今天可不是，我跟你
1: 今儿怎么了呀？哎
0: 呦，快快救救我吧！
1: 怎么了？
0: 这不放暑假了吗？啊！我外甥这不来我这玩了吗？
1: 啊！你这样，你当个好舅舅，你就把孩子这个吃穿住啊管理好，这就是一合格舅舅。
0: 是是。
1: 你这样，今天咱们就做点暑期的时候，这孩子在家里，咱们给他们做点什么？
0: 是是是。
1: 适合孩子吃的，行，你学这个，你
0: 我学这个吧。咱今天吃什么呀？
1: 谁先来呀？
2: 我来吧。啊，
1: 刘老，快，您赶紧给他教导吧啊！刘老，乖的乖的。
0: 是是是。
2: 我这个不一定能见着，但是解饱，
0: 解饱也行。我这两天急都没好。好好吃饭、
2: 啊，其实我在里面待半天了，你都不知道，没发现
1: 啊！我听着锅里咕噜咕嘟的了啊！不是他又给我出蒜蓉皮，把我给搅的吗？我刚才都忘问您了，咱今天要做个什么呀？这是？
2: 你先接这锅抢。
0: 嚯！五花肉，
1: 这炖的肉啊！
2: 这个喜欢不？
0: 喜欢啊！
2: 你看，我今儿做一个生烧连锅汤。
1: 生烧啊，
2: 连锅汤。
1: 连锅汤是什么？
2: 带着砂锅就上去了，带着锅的吧？
3: 对，
2: 哎，有汤有菜，你看有点冬瓜，有点白薯。
1: 冬瓜和白薯啊，那个是
2: 红油，双焦碎，
1: 蒜蓉，这是碗什么呀？
2: 复制的红酱油，
0: 做吧，
1: 那咱做吧。
0: 我来你们家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看牛老做饭，还有最重要的是听罗老师讲课，长知识啊。
1: 你想听罗老师讲点啥？
0: 那个连锅汤，我们都没听说过连锅汤是什么东西。
3: 连锅汤就是这个砂骨子汤做好了以后啊，连着锅一块给您端到饭桌上。哦，
0: 这就叫连锅汤啊？
3: 对。哦，
1: 那这连锅汤这里头现在这些什么葱啊、姜啊、花椒、大料的，咱还得捞出来。
2: 捞出来，
1: 不要了是吧？
2: 煮好了。哦，味儿呢是不是都在这里边了？
1: 对。哎，
2: 这个时候咱往里边加青菜了就。这青菜我们今儿吃点冬瓜，跟您季节不同，
1: 夏天吃冬瓜，
0: 对，您要
2: 春春起了呢，您来点萝卜，哎，
3: 对，
2: 啊，冬天也可以来点萝卜，
0: 没错。
2: 今天我们呢配点粮食，
1: 我们就看看这汤确实熬得不错，往里面加的这个菜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呢？就是绿叶菜行吗？是还是说都要这种能金煮能金炖的呢？
2: 他一般说做这个是萝卜，那金煮金炖容易入味，而且更容易蘸食。吃这菜呢，我们不讲究炒了，一会儿这汤里边有点基本的咸味，最后就可以了。
0: 然后我们吃啊，
2: 然后我们调一碗蘸水。
1: 蘸水啊，
2: 就是红酱油啊、蒜泥啊、双椒碎啊、红油啊，再加上糖啊、醋啊，因为这糖就不用加，这里边有红酱油有糖了哎，愿意加醋的吃点醋的来点醋，调好这滋味，连着一块上桌，这汤里点基本的淡淡的咸味，有肉香，一会儿您吃的时候呢，把肉片也切进去，蘸着这个料吃完这汤清了，您就喝汤。您愿意搁点葱花，搁点香菜啊，搁点胡椒，您可以喝汤了。
1: 好，现在我们把这个冬瓜和红薯都切好了，我们要盖上盖煮，是吧？这得煮等多长时间呀？
2: 几分钟就熟。
1: 煮几分钟，那么好熟吗？这山药
2: 好，
1: 山药也好。对
2: 你涮火锅的时候，那白薯片好不好熟？
1: 对，是的。
2: 所以我还特意给它放得厚一点啊，那白薯片厚点，冬瓜片也厚点，不然多煮一会儿它入味。
1: 对。
2: 然后您蘸着好吃肉头。嗯。再来切点薄片。
1: 这薄片，这肉蛋还要搁在锅里是吧？
2: 对呀，在一块儿啊，一块儿啊。
1: 我跟你说，就片这肉也是功夫。罗老师，我觉得您得给我们讲讲，其实可能这暑假的时候，这有很多孩子也会喜欢看我们节目。你别说，有很多小朋友爱吃东西，爱做东西，是吧？
3: 对。
1: 包括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觉得也应该让他们有收获。这学数学学好这些知识，对于孩子在人生或者以后生活工作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我觉得您得给孩子们讲讲。嗯，
3: 我想呢，数学应当是人的一个基础知识。一种呢就是基础数学，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应用数学，无论是在建筑工程、机器生产，任何一个工业部门，包括宇宙航天，都离不开应用数学。那么特别是比如我们要发射火箭，那对于火箭轨道发射的运行的计算，那么都要通过高速的计算机来进行精密的测算，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的火箭发射和回收准确无误。所以呢可以说人的一生时时刻刻，刚才我们的主持人方晴说了，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离不开，我们买东西要算账，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旅游

0: 我们要算一看看有多远，这都是基础数学知识。但是而且呢，如果到了高深的方面，可以说呢，它贯穿着人生，贯穿着国家，
1: 对，
0: 贯穿着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一定要从小学好数学。
2: 这个咱们现在你看，
1: 已经
2: 我打开这个锅盖，你瞧，啊，
1: 嚯，
2: 汤也浓了，
1: 对，
2: 这冬瓜呀，你看着没熟的，其实差不多熟了，
1: 对，基本上已经透明了，
2: 你要见凉水。
1: 透明了就该夹不住了，
2: 对，你如果拿凉水一激，马上就透亮了啊！这个时候
3: 把肉放进去了，
2: 肉该放进去了。
1: 哎，这就觉得自己在家里炖个小火锅吃了。
2: 对呀，这个咱们说健康，干上锅盖健康啊，这就算完活了啊。
3: 就是煮这白肉就是葱姜蒜煮是吧？
2: 煮的时候葱姜。黄酒、花椒，什么时候加？嗯，先用清水开了以后，先把这肉啊烫一烫，刮洗干净，冲透了水。出完水以后，换上水，
1: 换干净水，
2: 换干净水。
1: 对，
2: 水源烫也行，把浮沫得
1: 打了。
2: 然后雕完毛全刮洗干净以后啊，这肉再下锅，加上葱姜红酒，
1: 对，
2: 花椒，
1: 对，
2: 你看现在这个，咱们再看
1: 这肉是啊，
2: 你看这红薯
1: 啊，红薯应该你肯定是面头了，是吧？
2: 青青哎，
0: 它已经变过颜色了，
1: 变颜色了
2: 啊！生烧连锅汤啊，出锅。
3: 哎呀，这。
1: 瞧瞧
3: 虾，
1: 哎，
4: 虾，
1: 我怎么觉得这些食材都有点似曾相识呢？又开始补脑子了。
4: 我敢说，你看一下，这里面肯定有你不认识的东西。
1: 不可能，你考我吧。
4: 对，
3: 有
1: 黄豆仁，
4: 对，
1: 虾，
4: 对，
3: 淀粉，
4: 对，
1: 五香粉
4: 啊，算吧，
1: 就算什么五香粉，
4: 算吧，
1: 那洋葱，
3: 这个
1: 万年青，
4: 行了，
3: 年轻，
4: 你来一下。
3: 我这个树叶，
4: 树叶啊，
1: 这是
4: 就这样，你不认识，你闻一下就知道了。
3: 什么东西啊？
4: 柠檬叶啊，柠檬的叶子。
1: 你闻，
3: 嚯，
4: 清凉吗？嗯，
3: 天哪，真不错，
1: 这味儿挺大啊。
3: 今天咱做什么呀？
4: 咱们今天做的就是核桃虾球。
1: 好，那我们先收拾这虾吧，看这虾怎么收拾。
4: 咱们去了虾头，去了虾壳以外，当时把尾巴给它连着，
1: 留一截，
4: 留着尾巴就叫凤尾虾球，尾巴去了就虾球。然后在这里，咱们开三分之一就够了。去完以后，最重要的是把虾线要拿走。
1: 再洗一下哈，把这虾线去完以后，
4: 咱们再洗一下的时候，适当的往里面可以加点盐。
1: 加盐。
4: 加盐呢，可以增加虾的弹性，然后呢，清洗的时候更干净一点。把水轻轻挤一下先。咱们今天之所以要配上这个柠檬叶，你会觉得普通的一道虾球配上柠檬叶，特别加热的时候，它会有一种东南亚的风味，马上就出来了，就那种香味。咱们闻到香味，可是你吃的时候不一定会带着所谓的咖喱啊、香草味很浓的那种味道，
3: 就有一点淡淡的那感觉。
4: 对的，对的，对的，对。
1: 把上面的那个水要蘸干一些，是吧？
4: 对，水蘸干了，咱们其实现在虾球处理有时候说有山姜啊之类的，咱们不用那么多，基本会加点盐。给我
1: 还要再加盐，
4: 一点盐，给我点胡椒粉，
1: 白胡椒吗？
4: 白胡椒，没错，少许够了。好了，没事。因为咱们煎的是干香的，所以没必要这时候再加料酒了，因为我们有柠檬叶去补充这个
1: 去腥是吧？
4: 对，
1: 哎，那我可以给你开火，
4: 开火就可以了。然后。少许的生粉，咱们加生粉的目的是什么？煎了以后，它虾外面那一层会更脆一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你得吃它的营养。我一层粉形成了，有保证它的水分不会大量的流失，营养不会流失。
3: 对，明白。就您这不会死了白咧炸是吗？
4: 不炸，咱们下锅
1: 要煎。
4: 煎炸，稍微的油多一点点，但不至于像炸一样那么多的油。
1: 那我就油铺满底儿。
4: 是，铺满底儿，再给它富裕一点。
1: 好嘞。
4: 有些人喜欢吃这虾球的时候去头它不去壳，因为虾壳里面应该也有很大的那个营养成分在里面。
3: 对，虾青素。
1: 对，哎，那如果我们家里要是没有这柠檬叶，我们就用点柠檬可以吗？
4: 有两种东西可以代替，一是香茅。你说我香茅还是没有？
3: 没有，
4: 咱们就是这样，挤点柠檬汁，就把柠檬皮弄碎了，撒一点香茅，OK了，一样。
1: 就擦成那种细绒一样，
4: 是吧？对的，对的，对的。下锅。
1: 直接放进去。
4: 对对。这个时候啊，有些人就是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就东西放下去以后吧，赶紧的用锅大炒啊去弄啊，你都不要理它，轻轻的一放都不要理它，对，让它定型先。

0: 这个柠檬叶需要切一下吗？还是就整片的叶子？这个啊，有两种作用。除了味，有还有一个，你只有装盘的时候，它就是个装饰。哦。哎，
1: 你说有时候咱们说老是出来缺点绿的，大葱、小葱、什么薄荷加，这个菜不用加了。嗯，
0: 明白了，有颜色了。
1: 对。
0: 好，现在这个虾蕊都已经变颜色了。嗯，
1: 对，慢慢的来。
2: 咱们这道菜在家里做，其实很容易接受，因为不是起大油，而且速度比较快，
3: 简单啊。
2: 对，
0: 所以其实这几天我们都看的这个金亮来我家行做的这些东西，更偏于西餐，罗老师是吧？
2: 我们看看它的这个调料。我们先说虾球啊，其实虾球本身呢也是，应当说是一种湖北菜。啊，你最初的虾球呢，它是用龙虾去掉头以后。 放在锅里爆炒，一爆炒呢，小龙虾它自然就爆成一个团儿，成为一个就是凤尾虾球。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研究出了许多种的虾球。那比如说芥末虾球，我们就不再用龙虾了，我们用海虾啊，或用白虾都可以。那么包出虾仁以后，可以做成种种的像芥末虾球、黄金虾球，都可以做的。
0: 这个柠檬叶超市或者市场。
2: 有，
1: 鲜柠檬叶，有，
2: 有，有，鲜柠檬叶。其实我们基本上把菜分成两类，就像那个您刚才说的，说是做西餐，其实，在亚洲范围内的所有的菜，我们称之为东方菜。那么东南亚的风味加上柠檬叶呀，其实还在东方的范围之内。那么西餐更多的是它的煎，但是我们会多一个字，就炸。这就很大的一个区别就出来了。
3: 所以我们如果吃越南餐、吃泰餐。
1: 会甚至是包括印尼餐，会经常遇到柠檬叶。
3: 对对对，
2: 对的。
1: 特别我觉得柠檬叶在一个温度最高的时候给它放下去，它片刻就会把那些清凉激发出来。哦，
3: 这哎，能闻到那个味儿了。嗯，
0: 这时候我们就等着洋葱变熟，是吗？
1: 其实这个虾基本已经熟了，什么时候搁下去？当你觉得这个虾球到七八分熟，一两分钟就行了。嗯，这个时候把配料洋葱搁下去，让它同步成熟。 虾呢稍微给它稍微你看挤点焦，
0: 焦边，
1: 挤点焦渍，
0: 核桃仁还没放呢。
1: 核桃仁咱们一定要关火以后放进去，放均匀了出来。这个时候撒一点点的盐，不要多，一点点，然后把那个，
0: 这是刚才说的
1: 椒盐。
0: 哦，这是椒盐哈。
1: 对。
2: 这椒盐，我觉得是这是中国很传统的做法，是吧？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主持人方琼给介绍，讲金大师呢是融合菜的大师，这就是融合菜的方法。
0: 对。
1: 所谓融合菜，就是你想说它是来自哪个家，哪个家都没有它的份，但是哪个家都有它的影子。
0: 爱吃，
3: 对，
0: 吃就行。
1: 其实菜也不在于结果，只要您做的好吃，
3: 对，好吃
1: 最重要。

0: 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门阴，动之则风，静之则火，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柔，谓之从，我身人背，谓之年。
1: 我叫史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就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再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就很方便吧，就是。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

0: 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王老师，您这打算给这个上学的孩子们做点什么呀？
6: 啊，这个上学的孩子们啊，小时候我就知道啊，孩子多吃鱼，
7: 对，
6: 吃鱼聪明，哎，是吧？
5: 何老师，你要给我们做什么呀？
6: 带鱼，
7: 带鱼啊！
6: 你看，
5: 带鱼。
6: 带鱼蒜，我这原料很简单。
5: 这是什么呀？
6: 五香粉哦，大料桂皮。
5: 好，
6: 咱们做一个啊，
7: 做一什么呀？
6: 啊，叫做五香。
5: 你说说说完了，我批评你。
6: 咱们做一个叫做五香沁汁带鱼。哦，
5: 这个带鱼干嘛收拾的这么干净啊？哎，您啊，
6: 我告诉你啊，那您是干嘛的啊？那是养护心脑血管的。小孩呢，他不需要养护，还没发育成熟呢。
5: 就是因为没发育好呢，才得特别的呵护。哎，徐老师，我们批评他有道理吗？
8: 其实是这样，那个磷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有磷的他肯定口感不好。
5: 那就看厨师水平了。
8: 那有点难为，反正磷是比较腥的部分。
6: 关键是什么呀？关键咱这是国产带鱼啊，你看看这个身量。
5: 你说我们这是好还是不好？
6: 我好啊，
5: 国产
7: 带鱼，带鱼
6: 对呀，
7: 舟山最好吧？
5: 舟山，你这从哪儿能看出来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呀？
6: 一个宽。窄啊，磷你看不见了，那磷是银磷啊，没有后背没有黑的那个啊。如果要是宽的，后背上有黑的啊，这种基本上都是非洲那边的带鱼啊。这带鱼啊特别不好吃，肉骚的不香，
5: 撒了点盐是吧？
6: 对，撒了点盐，入一点点底味儿。
5: 那你怎么又用纸？你先是用纸把水擦了是吧？
6: 对，撒一点盐呢，它这个还会杀出一点水来，我把水呢再给它蘸干啊。好，然后呢，我们来一点点少啊，要少，嗯，
5: 来点。淀粉
6: 对，把外边的水汽给它拢一拢啊，然后我们就是炸制，炸完以后呢，这今天这做法特别的特别，
5: 怎么特别？
6: 特别的特别在哪儿呢？这个原来那沁汁啊有冷碰热。沁得快啊！今天咱们这沁汁呢是热碰热，
7: 什么叫热碰热？
6: 热，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啊！
7: 先炸带鱼，
6: 先炸带鱼啊！这个旺火，热油。
5: 这带鱼外头什么都不裹，就这么直接炸呀？这
6: 裹了一点淀粉吗？不是。哦，
5: 那么一点就可以是吗？
6: 对，我们把水分给蘸了。如果不蘸水的话啊，你还得走得远一点。
5: 好嘞。
6: 这样呢，我们把这带鱼呢，先把它炸。实际上这道菜呢，关键在一个炸的功夫啊。炸完以后呢，我们做一个汁儿。炸的时候呢，这油温要掌握在多热呢？基本上掌握在5-6成热。哦。先下大块的，最后下这小块的，哎，这样成熟就一致了。
7: 哦，这一边炸一边做汁是吧？
6: 对，这边炸着一会儿，基本差不多了，我们这边一做汁儿就齐了，这个
9: 香味儿出来了。哎
7: 呦呵，真好。
6: 这个呢，就是下去以后呢，不要着急去动它，越着急动它越碎越散，让它自己一会儿炸挺住了皮儿以后，拿漏勺稍微啪一颠，嗖，全开了。然后呢，我们这边可以炸着带鱼，这边呢咱们炒一汁儿，汁儿炒完了，带鱼也炸好了，咱们就齐了。做汁儿的时候也比较简单啊，来一点油，少来一点油就行啊。好了，放上油以后呢，我们先把大料和桂皮下去，慢炒。这里边它的香气主要来源就是大料、桂皮、葱姜。

0: 蒜，嗯，还有呢咱们的五香粉，
1: 明白？哎，其实说那炖肉好吃，根本就不是那个我们吃的肉香，根本不是本身肉的味儿，实际上是这些调料的味儿，
2: 料的香啊，
1: 料的这个香。
0: 把大料和桂皮煸香以后呢，先下谁呢？葱姜蒜，
3: 葱姜蒜，
0: 大量的葱姜蒜。嗯，煸炒，这个要炒到什么程度呢？炒到那蒜呀上一点点金黄色，哎，这样它的香气呢才充分的释放出来。好，就把都把它捞出来吧，捞出来。
2: 啊，这就可以捞出来了呀。
0: 一会儿还得对，
2: 咔咔响哈。
0: 对，听那声音。
2: 对，
0: 这一会儿我们入锅之前还要再重一下油。哦。热油再重一下。
2: 明白了。
0: 好，把葱姜蒜料头还有这个桂皮大料的香气炒出来以后，然后呢我们是烹一点点酱油。嗯，这个酱油呢一定要吃它的熟酱油啊，顺着锅边细溜的下去，一定要让它翻起花来，看见没有？完全翻起花来以后，把这酱油啊跟它们一起炒一下。酱油快炒干的时候下五香粉，五香粉也要在这里边稍微的
1: 这么多量，
0: 对，稍微的略微的让它这点油气炒一下，然后下开水。
2: 开水啊，好嘞，来多少？
0: 不要多，不要多。好，好，好，好，好。这时候呢，我们要把这点开水啊，嗯，刚才倒进去，先熬出去三分之二，剩三分之一，然后我们把它加一下味儿。这个味儿呢，就少来一点盐就行。有底口了，那边这儿有酱油了，嗯，所以这盐呢，有一克盐就够了。
2: 对，但是带鱼还得是稍微有点滋味儿
1: 哈，
2: 不然对没滋味儿的话就不好吃了，不香。
1: 再不是带鱼，好像稍微甜口的比较好一点。
0: 没错，这必须得搁糖啊。然后呢，我们来白糖，两勺，回口有点甜呀，啊，而且这点糖的作用呢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边，不仅仅是提口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最后这个收这个汁儿的问题。嗯，这个呢，尽量的让它挥发。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带鱼放里边再炸一下了。
2: 好嘞，我放进去了啊。
0: 好，放。对，
2: 这就是您刚才说了这个热碰热是吧？
1: 一会儿直接带鱼就放锅里。
0: 来，我这去腥的东西，
1: 柠檬。
0: 柠檬就是挤一点汁儿。嗯。其实稍微往那边一挤啊，这点小酸口是吃不出来的，哎，只起到去腥的作用。好了，这时候捞带鱼，关火。
2: 好嘞。
0: 哎，看我们这里边还有不少汁儿吧，嗯，是不是？哎，汁儿不少了，看见没有？然后我们把它关火，拿下来，把这往里一放，这些汁儿啊，瞬间进到带鱼里边去，哦，
3: 吸进去，
1: 完事儿了，
0: 吸进去，啊，啊，
2: 哦，这就做，可以出锅了吗？
0: 汁儿没了，啊。行，汁也进去了。你吃这带鱼的时候，带鱼还是酥的啊，味道是极其的丰富。
1: 得了，这叫什么菜啊？
0: 这叫这个五香沁汁鱼。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

0: 有七八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1: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来我家就吃这桂鱼，
7: 我给您做两种吃法。
6: 哎呦，一鱼两吃。
8: 桂鱼的肉啊，相对来说比较厚，它能够做头发呀比较丰富。
9: 嚯，
7: 干吗？
6: 正合适。
9: 拍蒜的血汗登桂鱼，
7: 一个字，肥。不同食物的蛋白放在一起，可以发挥蛋白质互补作用。
8: 台条龙利鱼，
7: 护眼神器，
6: 鱼多的个儿台条来，
8: 很简单，就是炸。
6: 哎呦，漂亮！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0: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山河蒙尘，民生凋敝，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相互勾结，无数工人在压榨与苦难中挣扎求生。而在燕赵大地的唐山矿区，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抗争，积蓄着撼动山河的力量。
1: 红色精神传燕赵，爱国教育记心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帆。今天我们和唐山市路南区各小学的同学们，跟随讲解老师段欣然，一起走进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滦博物馆，追寻唐山工人运动的红色印记。
2: 一帆，同学们，大家请看展柜中的这面旗帜。这面旗帜的背后是30000多名煤矿工人发起开滦五矿大罢工，为了生存和尊严奋起抗争的故事。当年这场运动像一束火炬，点燃了北方工人运动的熊熊烈火，而带领工人们高举这面旗帜的就是邓培。
0: 邓培，1883年生于广东三水。年少时，他辗转来到唐山，成为一名铁路工人。常年的底层劳作，让他亲身饱尝了帝国主义与资本家的残酷压榨。五四运动后，他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他作为中国工人代表赴莫斯科参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此后，他全身心投身工人运动，带领工人们走出了一条觉醒与抗争的革命道路。
3: 老师，当年的煤矿工人的生活是不是生活得特别辛苦，所以才发起大规模罢工呢？
2: 没错，当年的开滦煤矿被英国资本家霸占，工人们每天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劳作十几个小时，基本的温饱得不到保障，还要时刻面临着塌方、爆炸的生命危险。1922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邓培等人带领唐山、临溪、马家沟、赵各庄、唐家庄五矿的30000多名矿工，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开滦五矿大罢工。工人们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保障人权的正当要求，却遭到了英国资本家和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面对敌人的枪口和棍棒，工人们没有丝毫退缩。
3: 老师，工人们面对敌人的枪口和镇压，难道不害怕吗？
2: 这个问题，我们请邓培同志亲自回答一下。
4: 孩子，说不怕是假的，但我们更怕一辈子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更怕咱们的工人兄弟世世代代都活在这无尽的苦海里。所以，为了工友们的生存与尊严，就算豁出性命，我们也绝不后退。
0: 面对血腥镇压，邓培带领工人坚守阵地，毫不妥协。这场罢工整整坚持了25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嚣张气焰，极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工人群众中的威望，更标志着河北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后，邓培始终坚守在工人运动最前线。1927年，在国民党反革命政变中，他不幸被捕，英勇就义。
3: 您当年带领工友们豁出性命而争取的美好未来，现在都已经实现了。
4: 是啊，孩子们，看到祖国如今的

0: 繁荣富强，我特别欣慰，希望你们能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珍惜当下，将来报效祖国。
1: 百年风云过，精神永流传。开滦煤矿里的抗争呐喊至今仍回荡在燕赵大地，那面高举的罢工旗帜，那份不畏强权坚守初心的红色血脉，将一直流淌在我们心中。

0: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1: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3: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0: 这是你啊？
2: 是我。
0: 真漂亮。
2: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叔。
4: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0: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好伺候。
5: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4: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0: 我离你远点啊。
4: 有车不骑，多奇怪！
6: 来着，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0: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7: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今年1至5月，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助力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
1: 王正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措施末端落实。
0: 链接全球人才科创资源，促进跨境合作落地。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举行。
1: 应对降雨天气，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部位，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0: 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录取结束，已录取3000名考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重大项目是稳投资、扩内需、促增长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我省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提速，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1至5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为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投资势能持续释放。在邯郸，总投资10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中创新航动力及储能电池项目将于9月份实现部分投产，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1G瓦时的电池生产能力，预计年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
3: 这个基地的战略意义在于呢，辐射这个全国的这个西北、华北包括东北地区，建设的产品呢主要是商用车以及储能的电池以及它对应的一个系统。商用车的话，我们主要生产的是这个324的电池，储能这一块的话主要生产的是588的产品。
2: 像中创新航这样的省重点项目，今年我省共安排747项，总投资1.56万亿元，项目数量比去年增加44个，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为确保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我省加强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用地保障台账管理，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向重点项目倾斜，建立常态化引起对接机制，强化环保政策支持，优化用能配置。在石家庄，总投资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深国际

0: 跃天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融合数字化物流、冰雪运动、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目前园区物流板块雪世界已投入运营，今年年底前酒店及商业综合体板块将全部投运。
1: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不管是供冷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
0: 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绕企业转，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提振着市场投资信心，加速项目落地见效。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1%。大项目投资支撑有力，全省5237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3.3%。934个1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11.8%，拉动全省投资增长5.0%。259个3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32.0%，拉动全省投资增长7.6%。
2: 我省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大幅度的跑赢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充分体现出我省投资市场韧劲足、潜力大、活力强，这些都得益于全省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高效精准的要素保障和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的政策导向，尤其是数十亿级、百亿级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和持续发力，这些项目的压舱石作用愈发凸显，有效地优化了投资结构，补齐了发展短板。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措施扎实推进，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一至五月份，全省民间投资增长2.2%，比上年同期加快0.5%。民间投资中，在腾讯、怀来、瑞北云数据中心等项目拉动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76.9%。受京能秦皇岛热电二期等项目拉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29.5%。得益于临空经济区廊坊邮件处理中心等项目的拉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投资增长44.0%。三个行业投资占全省民间投资比重为20.6%，拉动全省民间投资增长5.9%。
3: 随着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配套政策不断落地，后续民间投资活力还会进一步加大释放。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用好省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的支持政策，在审批服务、要素保障、融资对接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破除各类投资壁垒，持续巩固民间投资稳定增长的良好发展势头。
4: 7月10号，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究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5: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防抗救全链条发力，加密本地雨情、上游水情监测研判，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防范，提高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保障能力，进一步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全力推动防汛救灾责任末端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求各地各部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强化防范措施，堵塞安全漏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进消防安全整治，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园中园、仓库、社报粉尘区域等重点场所，全面排查火灾隐患，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防

0: 返，紧听矿山、危化、烟花爆竹、燃气、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旅游等方面，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提升安全治理效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链接全球人才科创资源，促进跨境合作落地。7月8号至10号，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举行，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嘉宾参会。
2: 本次大会雄安分会场聚焦国际人才交流、科创成果转化、跨境合作落地，开展了一系列精准对接、签约合作、成果发布活动。河北省科技厅与海南省科技厅建立引才引智合作伙伴关系，燕赵系列实验室、雄安新区疏解高校等单位与外籍专家达成15项合作签约，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赛道获奖单位发布需求榜单，面向全球招募合作伙伴。
3: 这次活动格局放眼全球，意义深远，并非只对中国有益。不同国家的学者齐聚于此，围绕极具前景的前沿领域展开交流。相关研究成果未来必将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
2: 本届分会首次邀请外籍专家超100名，其中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5名，加拿大工程院、德国国家工程院等外国院士19名，外国专家数量增长，层级提升。大家结合自身研究领域和国际合作经验，为雄安新区国际化发展、人才集聚、科创合作提质升级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4: 系统整合联动是提升整体运转效率的根本，基础设施和技术手段的价值最终要通过系统互通和人才协同来体现。大会的核心目标就是推动人才深度融入各环节，实现统筹调配与高效使用。
5: 聚焦常态化交流机制搭建，推动合作从高层对话走向日常协同。在雄安未来城市建设过程中，循环经济是推动城市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的优质路径。想要推动德国技术在中国落地推广，我建议聚焦循环经济专项领域，常态化开展精准对接活动。
2: 作为国家级权威性的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核心平台，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品牌影响力深厚。自2024年起，雄安分会场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依托大会优质资源，持续链接全球人才与科创资源，逐步成为河北开展国际人才交流和创新成果互鉴的窗口。
4: 此次交流活动既是外籍专家了解雄安新区的窗口，也是河北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契机。依托媒体采访向外籍专家传递新区信息，再经由专家完成海外二次传播，通过多元渠道协同发力，能够持续吸引海外人才集聚雄安落地河北。
6: 昨天到今天，我省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其中唐山和承德局地降水量超过25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据省气象台预测，未来3天我省仍有大范围雷雨天气。
2: 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昨天白天开始，我省除了沧州中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以外的大部地区都出现了降雨天气。截至今天上午11点，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40.2毫米，在东北部和中部地区有700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唐山和承德有57个站点超过250毫米，遵化市的马兰峪最大为357.2毫米。
7: 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比较大的时段在今天下午到夜间，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13到14号，东部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强降雨容易造成部分低洼农田出现自涝积水，需要做好农田管理工作，也提醒公众行车注意安全，低洼积水路段呢谨慎慢行。
8: 现在是中午的12点，我现在是在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请旨中心大厅。据了解，目前全省54条高速公路运行态势总体平稳有序。
0: 受降雨影响，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廊坊西部、保定南部和西部、沧州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境内的京港澳、京哈、京藏、京新、大广、太行山等高速路段，对2克EV 车

0: 量采取管控措施，针对易滑坡、易积水、树木和标牌易倒伏路段及长隧道、桥梁、临水临崖等重要位置，省公安交管部门联合交通城管等部门加密巡逻巡检频次，确保警情事件早发现早处置。
1: 我们会根据降雨情况实时调整管控措施，比如关闭站口、远端分流等举措，保障道路通行顺畅。高速公路车速较快，轮胎碾压积水会形成大面积水雾，影响后方驾驶人视线。各位司乘人员在降雨期间一定要进一步加大跟车距离，至少保持150米以上安全间距，尽量远离大型货车行驶路线。突遇强暴雨时，谨慎低速行驶，就近驶入服务区安全场地或驶离高速公路停车避险，待雨势减弱、路况好转后再继续通行。
2: 铁路方面，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针对京津冀地区强降雨，铁路部门对封沙、京原、京通、京城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采取临时停运、迂回措施，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晚点运行。国铁北京局石家庄站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从运输组织、设备巡检、旅客服务等全链条发力，保障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
3: 针对本轮强降雨天气，石家庄站在进出站口、地道、电梯等关键部位铺设防滑垫，安排专人引导，组织应急分队维护秩序，保障进出站畅通。结合客流情况，及时增开退改窗口，动态调整服务功能，全力保证旅客出行安全有序。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起30日内，在12306网站、手机 APP、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用。
2: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1号11时至7月12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张家口市淮安县宣化区、桥东区、桥西区、下花园区、崇礼区、赤城县、万泉区、经开区、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易县、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隆化县、高新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石家庄市、唐山市、秦皇岛市、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唐山市、张家口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请注意防范。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各地盯紧水库、河道、城区、农田等关键点位，压实防汛责任，排查整治隐患，备足应急力量，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为应对此次强降雨，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迅速行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做好装备物资准备，加大转移避险条例宣传，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强化城市排涝连排连调，廊坊三河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一旦出现积水情况，随时疏通排水管网，保障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4: 这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然后呢，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保证这个一积水点呢，在降雨50毫米以下不会出现积水问题。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这个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2: 密切关注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

0: 风险。漳州各县市区对辖区内子牙河系及张卫南运河系的河道堤防、闸涵枢纽、蓄滞洪区等进行全面排查，
1: 持续开展白蚁、鼠类、蛙类等海底动物的防治工作，将人防、技防、游击结合，压实防御责任，加强监测预警、水工调度和技术支撑。
0: 邯郸涉县对全县12座水库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智慧监测。
2: 我们每日早6点巡查一遍，定时向上级汇报水情，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0: 邢台临溪、衡水故城等地统筹应急、水务、消防、乡镇抢险队伍，常态化进行综合性防汛应急演练，构建起全域覆盖的防汛物资储备体系。
3: 配齐了帐篷、救生衣、编织袋、防汛绳、排水泵等防汛物资，专人等级管理，定期盘点更新，确保完好可用。
0: 交通、电力部门同步筑牢防汛屏障。张家口公务段对京包铁路构筑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综合防控体系。承德电力部门对河道沿线输电杆塔、居民区、低洼沟渠周边电力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
4: 我们提前组储备了排水泵、卫星电话等应急物资，落实24小时专人驻守，全力做好防汛期间的应急保障工作。
0: 为应对短时强降雨、大风、涝渍等极端天气对秋粮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衡水饶阳县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提升农田排涝能力。邯郸肥乡区种业企业24小时加工储备粮种，为汛期农业减灾保产提供坚实种源支撑。
5: 健全应急调拨流程，一旦出现农田涝渍、作物受损，第一时间调配救灾种子，直达田间地头，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牢牢守住秋粮生产安全底线。
6: 省气象台刚刚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暴雨来袭时，我们该如何防范？来看今天的联播服务台。
7: 暴雨天出行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留心路面上的特殊警示标志。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远离老旧建筑物体，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牢固，易导致塌方事故，切勿在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遇到洪水怎么办？洪水来临前，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独由水转移。遇到地质灾害怎么办？有较强降雨天气时，不可在山谷内、河水旁游玩或休息。如在野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听到要高度警惕。如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高处转移。
0: 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录取结束，已录取3000名考生。从录取情况来看，各类院校集中填报志愿满额率普遍较高，本批次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北京外国语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5所高校按综合评价录取模式，使用我省特殊类型分数控制线，录取近100名考生。6所招收国家专项计划的高校基本完成了招生任务。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7所普通类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41个计划，其中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海南科技职业大学2所历史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12个计划，安阳工学院、深圳北理莫斯科

科大学等五所物理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29个计划，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2号10时。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不要错过征。

0: 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咱帮忙的时候就没想过要回报。
1: 我要过什么回报？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我得什么了？现在还成了我要霸占房子了。哎呀，
0: 帮了人啊，就别总挂在嘴上，别人听了心里不舒服，说不定就成仇人了。哎，快过年了，别跟妈赌气了。
1: 去说两句软话，这事就过去了。
2: 妈，晚上炖鸡汤，放一块姜还是放两块啊？
3: 那我就放一块了啊，放两块，还要放点花椒。活半辈子，放几块生姜都闹不清楚。好吃吧？嗯，好吃就多吃点儿。你妈也爱吃这个。放心吧，爸。
4: 妈肯定能回来，不像孙猴子那样。
3: 那孙猴子有什么关系？
5: 孙猴子到了闹天宫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
4: 我那不……废话，500年，那都什么时候了？哎，也不知道你妈在里面吃的怎么样。
6: 喂，
4: 王刚，
6: 王律师。 告诉你个好消息，家宦可回来了。什么时候啊？春节后，之前是因为家宦的伤及死了，所以血口断了，一直在重庆打。现在全查清楚了，家宦是清白的。好嘞，好嘞。爸。
3: 律师来电话了，说你妈以后就能回来了。
5: 真的。

0: 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的牛肉面，我们家里 片这么少啊，全是渣渣。
1: 不，那个年底了，就只剩下汤底了，渣渣难免，实在不好意思，老韩。
2: 看来，妈是跟咱们吃不到一个锅里了。
3: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这过年了，家里老人只剩他一个，难免觉得孤单，情绪上一时转变不过来，这都能理解。
2: 亏你还研究了这么长时间的军事，还战略。
0: 他是转变不过来啊，他是转变得太快。
3: 什么意思啊？
2: 还不明白啊，真死心。他这是不想跟咱们过了，就差明说了。
3: 那咱们先吃吧。

0: 大姐，大姐夫，老五，
1: 哟，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啊，哎，怎么就一个人回来了？孩子呢？小黄呢？
2: 嗯，妈，你等我吃完饭再说。
1: 回来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2: 我这不回来过年吗？
3: 小黄跟女儿没跟你一起回来啊？我去给小黄打个电话。
2: 哎，姐，别打。
0: 简单点说，就是过不下去了，本姑奶奶拍屁股走人了。孩子，他们家带，我一个人确实也照顾不了。
3: 你就是个撂蛋的鸡，当初是冷不防的带回一个小黄来，现在冷不防又离了，你倒是让我们有点思想准备啊！
0: 我也不想，这不是没办法吗？过不下去就是过不下去了，人生不就是无常吗？
3: 你还有理了？你看把妈气的，
0: 哎，大姐，我是受害者，
3: 你是自作自受。
0: 你就别说我了，我这票特别不好买，我站一路回来的，腿都快断了。
3: 那你将来打算怎么办啊？这一个人，家也不成个家呀。
0: 所以我回家来了，我先待家里一阵子看看呗。
3: 多大人了，你待家里不做事啊？喝西北风？
0: 那我不是还有套房吗？你先让我歇歇行吗？我有手有脚的，还能被饿死不成？
3: 哎呦，手冰凉啊！
4: 哎呀，这里有点乱，还没来及收拾。上个租户刚搬走。
3: 要是想租呢，还能租得出去。
0: 那还是得接着租，还得靠这个吃饭呢。
3: 你不带着洋洋过了？
0: 见一面都难。能愿意跟我过？
4: 年下倒是，魏明、秋芳和刘妈带着他去上海，说是家里有个亲戚订婚。
0: 要想让洋洋跟我过，总得混出点样子才行。
3: 你要是有这个上进心啊，石头都能开花。亲儿子，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不一样。
5: 妈妈，哎，
0: 这儿呢。哎呦，怎么了这是呀？妈，大年初二的谁又惹你了？
5: 是不是大姐啊？又在吃的上克扣了？
4: 没有没有，你出去买早餐吧。
5: 老六，
6: 老五，你怎么回来了？
5: 我怎么不能回来啊？
6: 妈，
5: 买的什么给我看看？
6: 妈。什么情况啊，妈？是刘小玲怎么回来了？她不会要长期住在这儿了吧？哎呀，妈，我那房子老三已经定下了，我就算再拖也拖不过夏天了。等夏天爸妈一上学，我就得搬回来住了。哎呀，大姐还没走，又回来个老五。
1: 现在老五是光棍一个呀。他要搬回家，我也没办法呀。
6: 这自己不是有房子吗？
1: 他那房子租出去了，他是指着收房租过。
6: 那也不能占这个房子呀，这房子谁住谁要给你养老，他老五能吗？
1: 哎呦，他能我都不干。这老五一辈子做过几件顺溜的事儿啊，不是照顾人的人呐。
6: 不行，老五得出去。
1: 哎，别硬来，
6: 老六。
7: 哎呦，你太了解我了，大姐，就馋这口牛肉汤了。
8: 你刷牙了吗？
7: 刷了。妈，吃饭了。
4: 大姐，刘小玲。
7: 刘小玲荣归故里。
0: 哎呦，大姐，你就别寒碜我了，我这叫
7: 走投无路，告老还乡。吃早饭了吗？
5: 吃点吧，买的多。
4: 我饱了。
5: 哎，这点食辣，吃这个。嗯。
7: 行，路上注意安全啊！
9: 把门带上了啊！
5: 哎，姐，
7: 走了啊！
9: 来了，
5: 你们也走啊！我送你们。
7: 哎，不是，宏宇
9: 啊，
7: 你先带小曼回去吧，我跟吴姐说几句话。
10: 啊，你再见，
7: 再见，小曼。
9: 好了，吴姐啊，
7: 回家。
5: 再见，宏宇，慢走啊，把门带上。
9: 啊，
4: 进屋说呗。
5: 啊，外面怪冷。
4: 哎呀，咱们就坐这说吧。啊，
5: 姐俩好久没见了，说几句真心话。
8: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4: 吴姐呀，吴姐，你说说，这么多年你是一点没变？
8: 嗨，
4: 还是老样子，做事之前一点都不考虑别人感受啊。
5: 我怎么不考虑别人感受了？
4: 吴姐，
8: 你说你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情况，一声招呼不打，突然间就回家来，
5: 我
8: 你让妈怎么受得了？哎，妈吃了多少次速效救心丸，你知道吗？
5: 你现在这样在妈面前晃，等于在妈头上安了个定时炸弹。妈这么跟你说的，还是你自己猜的？
4: 妈不好意思说，我憋不住了。
7: 那我也得有地方住吧？我这离婚了，那不又成了没出嫁的姑娘啊？姑娘住娘家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姐他们一家住这不照样其乐融融的，这不挺好的吗？
8: 哎呦，吴姐，那大姐是给妈养老呢，那大姐夫那是指定的养老女婿，你有吗？啊，你行吗？你能吗？
4: 哎呀，你说你现在兜里有几个钱？你住在这儿，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那水电费，你一个月能给多少钱呀？你怎么好意思赖在这儿啊？
8: 行，这我都不提啊，就说你住在这儿，跟洋洋低头不见抬头见，洋洋看见你这样子，哎，混得啪啪稀，那以后孩子能愿意跟你过吗？你说你这么多年亏欠洋洋的，你是不是得弥补啊？那感情你是不是得修复？反正我要是你，我肯定是得混出个样来才回来。我最起码得有一个工作，我得让孩子以我为傲啊。
7: 那我不是还没开始吗？你等着我开始啊。哎，
8: 行了，吴姐，你就别跟我抬杠了啊。妹妹这话是有点难听，但都是为你好。有些事儿你得想得长远点。
7: 你的意思是，在我找到工作之前，先别让杨知道我回来了，也别让他看见我。
8: 哎，吴姐，你是听懂的。哎，不行，我得先走了，是有点冷。
4: 你赶紧进屋吧啊！
7: 啊，
4: 走了啊。

0: 来，先把药吃了。
1: 嗯。
0: 有点烫啊。咱们俩呀，得有个心理准备。小玲回来了，人家是亲妈亲儿子，洋洋早晚是要回去的。
1: 你跟他说了吗？洋洋什么意思？
0: 我还没讲呢。我是想着过了正月十五再跟他说，

0: 他要是有什么想法，别回头又跑了。不至于，孩子已经长大了，心里有数。你说杨洋都跟咱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真是把他当成咱们自己孩子一样。他要是走了，我还挺舍不得的。我也舍不得。这孩子善良，懂得孝顺。
1: 你放心吧，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他大伯，你都是他大妈。嗯。哦，对了，明天你有空去古阳大酒店订间房啊？
0: 嗯。哎，
1: 闺女这会儿都应该在飞机上了吧？嗯。
0: 很快就能见面了。是啊。好啊。大哥，这也吃的差不多了，说两句话。
2: 行，那我总结一下。
0: 祝福我的宝贝女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希望这个美好的开始能有一个。
3: 幸福的未来，说得好，好，来，
0: 妈，喝，哎，
4: 行，那我和你来一个，
5: 干杯，
0: 怎么样？满意了吧？
3: 满意啊，小芳满意，我就满意。关键是，马克要对小芳好。嗯，
5: 对，来，挺好的。
0: 尝尝这个啊！哦，这可是我们法国山的豆腐啊！我们这来豆腐的故乡。豆腐豆腐，好好好，马克，这可不能光说好啊，你得说谢谢姥姥。嗯，哦，
4: 姥姥，
3: 谢谢姥姥。
4: 快吃快吃。
0: 好，
3: 好。
0: 你俩这平时交流说得明白吗？
4: 哎呀，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刚才不是说了吗？双语交流，中文、英文都 OK，
6: 是吧，
4: 小芳？对，人家马克啊，中文挺好的，
6: 玩的赢。不要跟艾莎白头偕老。
5: 啊，他说什么？白头偕老。
4: 哦，好好好。
6: 爸爸妈妈，我干了。
0: 哎，等一下，等一下。
6: 这个口啊，还不能这么早的改。对，
0: 你帮我翻译一下，怎么喝酒才能有诚意呢？用胡喝，我怎么这么轻易的就能让你把我女儿带走呢？
7: 我听懂了，我的诚意都在酒里面，不会有你爱小芳的。<笑>
4: 怎么样，可以吧？
0: 可以。<笑>干杯。
6: 会。
0: 周老啊。
5: 你慢一点喝，我没事儿。This is done，怎么还真喝呀？
0: 这脸不能丢。
3: 行，嫂子，他今天高兴，让人喝吧。周
6: 了，干了吧，干了吧，没事，嫂子。
7: 慢点喝，慢点喝。
6: 大哥，喝点水。
5: 跟你说，别喝。
0: 全家福，
6: 嫂子坐这儿，坐这儿，来，来，坐这儿，来，都别眨眼啊！3, 2, 1，请，完，
0: 茄子。喂，
6: 谢谢马克，来，这样，我帮你拍一张，好不好？
0: 坐，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要不然跟妈妈一起过吧，妈妈已经在找工作了，马上就会有收入了。你跟着我，保证以后都是好日子。
1: 到时候再说吧，你先好好照顾自己。

0: 小苏同志，
1: 我叫庄先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0: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1: 自从崔月把你的照片给了我，心里面我就没别人。
0: 这是你啊？
3: 是我。
0: 真漂亮。
3: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叔。
2: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嘛。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色好好的。
4: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2: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
1: 呢。我离你远点啊。
2: 有车不骑，多奇怪。
5: 来一下，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是近视。

0: 叫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哎呀，吴杰，你可别乱摸，这设备都可贵了呢，你弄坏了吧，咱俩卖了都赔不起。
1: 哦，好好好。
0: 哎，这是员工手册，里面有工作流程还有规章制度。
1: 嗯，
0: 你先熟读吧。
1: 行，
0: 不过后面还会有师傅带你的。
1: 放心吧，别本事没有，就眼神好使。
0: 眼神好可不够，你还得耐心细心。
1: 嗯
0: 哦
1: 嗯
0: 哦，对，那个实习期有半年啊，你最后得通过岗位资格考试才能正式录用。
1: 啊，那实习期有工资吗？
0: 本来都没有，宏宇他哥不是跟老板熟吗？帮你争取了，反正是够吃饭啊。嗯，
1: 老六，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0: 那可不。哎呀，吴姐，嗯，反正工作这事儿呢也差不多都落定了，
2: 你就尽快从家里面搬出来吧。啊，
1: 哎呦，放心吧，房子我都找好了。
0: 嗯，在哪儿啊？
1: 离这儿不远。哦，跟二姐家挺近的，就一小平房。
0: 哦，行，挺好，好好干吧。啊，
1: 行，
0: 带你去别的屋看看。
1: 好。
3: 老五
4: 啊，
3: 哎，
4: 我
3: 来
4: 了，
3: 姐，
4: 嗯，
3: 给。
4: 挺好，租金贵不贵啊？
3: 不贵，
4: 便宜，就是象征性给点，就当帮人看房子了。
3: 哦，这还有一间，
2: 一个人住够了，
4: 是
2: 还显得大呢，
4: 是，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得到外头去。
2: 跟我们那会儿住北头一样。
4: 是啊，
2: 我这是越活越回去了。
4: 哎呀，这独门独户的多好呀，清静。哦，那什么，你们先聊，姐上个厕所。
3: 哦，行。嗯，出门右拐走到底。
4: 哎，我知道。
3: 你坐，姐坐着说。
2: 这衣服别把你穿。
3: 哎呦，你还嫌弃我这儿啊？
2: 哎呀，我不嫌弃。
3: 哎，坐。你看，我这工作也有了，住的地方也落定了，每个月还能吃点房租差。
2: 是，算是上轨道了。
3: 就是洋洋那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2: 我看你这两间房两张床就知道你想把洋洋接回
3: 来。主要是地儿啊，离他学校也近，上下学都方便。
2: 看你平常大大咧咧的，这会儿长脑子了。
3: 我一直都有脑子。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0: 谢谢啊。
5: 行了，去查查。
0: 好，再见。有了有了，三姐，生意兴隆啊！
5: 托你吉言，这下咱们就算两清了，
0: 两清了，两清了。
5: 哎呀，哎，你打算往哪搬呢？
0: 干嘛？三姐有地方给我住啊？
5: 哎呦，我这吃住都在酒店，都打算在这养老了，哪还另有房子？
0: 给你看看，摸完脚别摸银行卡，会不会去？
6: 我最喜欢看这上面的数字，快让我看一回。
0: 哎，就这么看。哎呦，这几天不忙的时候，你就收拾收拾家里，把大的都搬到老五那去，小的咱们带走。
6: 那咱搬哪儿去啊？
0: 严宏宇，你是不是有病啊？搬我妈那儿去，咱们都说好了吗？
6: 哎呀，就怕大姐不开心呢。
0: 你怕个屁，关关难过关关过，迟早挨一刀。大姐，洗衣服呢。
7: 嗯，想跟你说个事呢。
8: 你先进屋，我把这几件洗完。
7: 嗯，没事，我就在这儿说就行。就是小曼，户口不是迁回来了吗？马上就得报名，
8: 到秋了就要上小学了。他奶倒是也说了，说去他那儿住，但我觉着吧太远了，不方便，而且他奶照顾我也不放心，所以我可能还是得搬回来住。
3: 可以。
8: 哎呀，大姐，不瞒你说，我搬回来住呢，也不只是为了小麦，也是想着吧，帮你分担分担。这奶奶是你送走的，妈呢，你也打算养老送终。我们几个小的看了都觉得你太辛苦了，这么多年你为家操心，还不得歇歇了？再说了，小年的孩子，你还不得伸把手帮忙照顾照顾呀？那也不能光顾老的不顾小的呀。也不着急啊，大姐，开学之前搬就行。你说说哈，小年那会上学的时候就住这儿，现在也轮到小曼了。
0: 时间真快，
8: 这房子还挺旺人哈。
2: 刚老六来了，正式通知我们，曼曼到秋天就要开学了，他们要搬回来住，让我们赶紧滚蛋。
9: 真这么说的？是你夸张了吧？
2: 就是这意思。
9: 孩子要回来上学，把户口迁回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不意外。咱们呢，就另谋出路，你千万别跟他们撕破脸皮啊。
2: 老五回来，你看把他给忙的。又是这主意，又是那办法的。好，把老五弄走了，又该弄咱们了。
9: 没有什么弄不弄的，这老六的要求也算合理。他想照顾妈，就让他照顾吧，这是好事儿。
2: 我看就是妈纵容的，妈要是不同意，他敢吗？妈对咱们是意见大了。
9: 那咱们啊，就早做打算。
2: 怎么打算？

0: 那不，就去买一套。咱们去小年那儿凑合凑合。
1: 哎，一瞅你就别跟着添乱了。远香近臭，他们成家那会儿就没让他们跟咱们一起住，儿子儿媳妇那边就当个亲戚，偶尔走走。咱们还是去买一套小的，咱们搬过去养老，搬进去就再也不搬出来了。
0: 那当然好了，你有钱啊。
2: 想办法呗。想什么办法？你变戏法。到时候就能变出来。
3: 爸，消息是不是不准确？慢慢等会儿啊。
2: 嗯。
3: 又是见着你妈，精精神神的，把花递给你吧。一年多没见了，让你妈好好高兴高兴。
2: 嗯。

0: 妈，你不在家的时候，我趁机努力学习，打算给你一个惊喜。现在我进步了，以前我是班上倒数第三，现在是正数第37。
1: 倒数多少名字？说实话。
0: 倒数第5。
2: 在不懈努力下，成绩也算进步了，进步了2名。
0: 妈，今儿爸这菜谱是为你独家定制的，油润油香的。
3: 小婉，前段时间你肯定也没吃好，尝尝，还是不是以前的味道？
0: 爸，啊，酒。
2: 啊，酒。几乎。给你。
3: 来，儿子，咱们一起举杯，祝贺妈妈平安归来。

0: 你要是再不来了，就别再想了。经理死了，一了百了，不想他了。
1: 那我是无罪的。
0: 当然，你没罪。
1: 不是因为他自杀，我才没罪的。我本来就没罪，我这事儿是无辜的，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非我是无辜的。
0: 知道。

0: 你现在离开我也来得及。你说什么呢？
1: 我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不是。
0: 无所谓。
1: 我回不到以前的系统里，在工作了，不可能再回去了。以前的努力都白费了，一切都白费了。我回不去，我什么都没有，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家欢了。
0: 家欢，我说了无所谓。我也下河岗。
1: 三姐和三姐夫不都从头再来了吗？
0: 只要人还有口气饭，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的。
1: 本来被命运抛弃是这样的感觉，家人没了，工作也没了，我什么都没了。
0: 你还有我，还有程程，只要我们这个家在。 什么都不是问题，佳欢，你先好好休息。过两天，我们就复婚。
1: 你为什么不离开我？

0: 拿着，拿着，就是给你留的，没事儿，啊。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失败？没有，从小到大，你就是这六个丫头里面最聪明的。
1: 何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啊？
2: 我没做过那些八年，我信，我不会做那些。
0: 不信，不信。哎，算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就当摔了一跤，现在爬起来了，好不好？再往后普普通通的做人啊，反正平平安安就是福，对吧？你的福气多着呢，你看看方导对你这么好这么多年啊。
3: 你让他吃好
4: 了，
3: 我
4: 们都夹着嘛，
5: 都
4: 胖
5: 了，再
4: 来
5: 点，
6: 他给老师多夹一点。
7: 哎，慢点，慢点，慢点，老师，老师，
8: 可以，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7: 多
8: 夹
7: 点，
8: 好，
7: 可以，可以，
8: 好。
4: 老四自由了，老五也回来了，咱们这个家算是又齐全了。预祝越来越好，
9: 嗯，越来越好，
10: 越来越好。
9: 老四，
7: 干杯，
9: 一起回来，来，
5: 嗯，恭喜啊，四姐，
9: 来。
4: 哎，四姐，在里头住着啥感觉啊？
11: 小梁，吃猪肉，
12: 猪肉烧的好吃。
5: 行，老五，回头你进去感受感受，那不就行了？
9: 哎呦，我可不敢。
0: 老四啊，
9: 是吗？
0: 回头你跟方涛把结婚证领了。
9: 啊？什么意思啊？
0: 我还领着结婚证啊。
9: 是离了又复吗？我错过好多精彩剧情啊！
11: 明儿吃虾啊，虾。
0: 嗯，你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
9: 哎呀，
0: 工作的事儿怎么样了？
11: 嗯，给你包
0: 了。哎，辞了。
5: 慢点，嗯，来吃虾。
0: 不着急，先把状态调整好，慢慢再看机会。
5: 给他张行吗？
0: 光明的，
13: 嗯，光明饼啊，
0: 哦，哎呀，光明考试嘛，你就没让他来，下次啊，嗯，
9: 也是，参加估计也就光明读得出来，
5: 哎，那不一定，条条大路通罗马，
9: 那峰峰读哪儿了？
11: 我上高职，
5: 对，高职，
14: 高职挺好，知足了，
0: 嗯，我说个事儿啊，嗯。我和建国也打算搬出去住了。
14: 啊？
0: 为什么呀？
15: 爸，怎么回事啊？
0: 这不是小曼要上学了吗？老六他们打算搬回来。
5: 是，主要是孩子他奶要强，非让小曼上怀师附小。
0: 这么抓也是对的，孩子嘛，就得赢在起跑线上。趁着妈身子骨还好，还能帮着看两年孩子。
5: 不用妈看，这小曼我自己就能看。我回来又不是给妈添麻烦的。再说了，妈我也能照顾好呀。宏宇都说了，给妈养老责无旁贷。
16: 是是是，
15: 妈，那你跟爸住哪儿啊？
16: 要不跟我们一块住啊？
9: 妈，我们那儿就是你们的根据地，随时欢迎回来啊。
14: 来来来，
9: 来，喝吧，
14: 喝一个，喝一个，包子，来，
0: 来，他有什么资格让你搬啊？明知道你现在没有地方住，这不诚心故意吗？
9: 哎呀，理解，
0: 理解什么呀？理解，孩子户口不早迁过来了吗？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打算了。迟早得这么干，
9: 你就不能把你小时候的那个劲儿拿出来吗？现在你小时候的劲儿去哪儿了？
0: 都长那么大了，都当孩子妈了，我还能像小时候那么管你们啊？
9: 现在的问题是搬进来容易，搬出去就难了。
4: 也没指望他搬出去啊，只要他能把妈顾好就行。
9: 他是那种会照顾人的人吗？
4: 老六是妈亲自带大的，跟妈亲，他要是真愿意给妈养老那也行，咱们几个还得补贴点儿，省得老人花板儿。
9: 现在问题是你总得有个地儿住吧。
4: 大姐夫的意思呢是买个小套，二手的，看吧，实在不行就先租一个。

0: 没事啊，大姐也没说啥呀。
1: 他还想说什么？还能说什么？他什么都不说，比说了还厉害呢。就在这种场合，当着全家人的面说这些，

0: 什么意思啊？那不就是逼着大家站队吗？我跟你说，严宏宇，咱俩打赌，这事儿没完，你信不信？保不准咱们都住不进去这家。
1: 哎，不至于，不至于啊，
0: 不至于。他自己是可以不闹，他可以撺掇别人闹啊。你没看见二姐那脸，当场就变了，三姐也不乐意了。老四倒还行，可能刚放出来，还没缓过神来。那老五也是，心思也活了。你以为人家不想好事呢？保不准他们都觉得我这么搬回家是啊，图妈的房子，图妈的退休工资。
1: 哎，那咱不就是图妈那套房子吗？
0: 什么？我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1: 好，不说了这个事儿啊。这事儿既然摆在明面上说了，那就是板上钉钉了。
0: 大姐真是入错行了，她应该去演电影。估计都能拿个影后，哎，就他那个大眼睛啊，这么一瞪，再含点泪水，谁看了谁不觉得可怜？不过也能理解，他肯定觉得他为这个家付出的多多呀。但他没想到吧，他跟妈压根就搞不到一块儿，妈都没想留他。
1: 好，哎呀，不说了，不想了，咱不胡思乱想了，到时候晚上又气得睡不着觉。擦一擦，哎呀，又喝下。好了，
2: 大家笑一笑，雨房笑一下。

0: 又有资格给你做饭了。
1: 那我也只能出馒头和米饭。
0: 不吃牛排了？
1: 那我要配甜面酱。

0: 心脏出来，哎，行行，我也吐吐。您的录取院校为江南林业大学。
1: 江南林业大学？
2: 嗯，咱报了吗？报了。
1: 那这江南林业大学在哪儿啊？
3: 在南京郊区的紫金山下。
1: 哦，那离就是离中山陵不远啊。
2: 哦，那好地方。
1: 啊，对，那是个好地方，那空气好。
2: 哎呀，人萨不错，上大学了哈。
1: 挺好，挺好。
4: 老六，你可得抓紧搬呀，我这等着装修呢，天凉了不好散味儿。
5: 我比你都急。
4: 行，你心里有数就行。下去了啊。
6: 哎，三姐，吃冰棍。
4: 我不吃，年纪大了吃不了凉的。
6: 哦，别吹了，来吃个冰棍。
5: 林红宇，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觉得吃这些能管用吗？我不吃。
7: 哎呀，就这么热的天，吹风扇都不管用，
5: 就得吹空调。
6: 吹什么空调？吹空调，马上搬走了。
2: 马上？告诉你啊，且等着。
8: 今天我点了大姐一下，我看人家压根儿都没有要搬的意思。
6: 不能吧？上次大姐不都商量好了？
8: 你知道什么叫做皮软骨头硬吗？人家就是不搬，你能怎么着？就跟那种死活不搬的房客一样，你看人房东能怎么办啊？
6: 大姐夫，不是那种人。
8: 你跟他们才处多久？我都跟他们处多久了？

0: 妈，你真的得点大姐一下。我跟你说，大姐那种人就这样，你要什么事不给她说透了，哎，她真就跟你一直装糊涂。
1: 而且我都饶她一年了，这一年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我每天接送妈妈有多辛苦。
2: 我也不是没办法嘛。
0: 妈，我现在真的我不得不，我必须得搬进去了。你看看那个家让他糟蹋的，那都成什么样子了，我进去不得收拾啊。还有那个厨房，我那天一看，吸油烟机上油都有这么厚了吧，都要往下滴了，那油滴到锅里，那菜你吃也安心。我现在都无法想象那个灶台下面得有多少蟑螂。
2: 哎呀，真的好，你大姐也真能凑，那厨房真的。
0: 嗯，你知道他这样你还不跟他说，我看你也够能凑合的了。
1: 反正妈，我今天晚上赶紧跟他说让他搬走。
2: 我这我不能逼他。
0: 那可不是逼呀、啊、妈，那是逼吗？那叫提醒啊。再说了，不是他自己说要搬出去的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也不能反悔啊。
1: 你再等等吧啊、哦、
0: 行，反正你要是不跟他说，那我就去说。我要是一起动，那可就不是我弄的。
3: 咋的？你还想来武的？
0: 什么人什么待遇，对付差的队友不自觉的呀？我就得来点霹雳手段。
4: 哎呦，这么暗你就别看了，开个灯啊。
5: 用不着，我就这就点亮，看得见。
4: 你看这天阴的，要下雨了。你把衣服收一下。
5: 天气预报说没雨、啊。
4: 哎呦，一会儿阴一会儿晴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了。
5: 知道知道。
6: 姐夫，哎，里面就是厨房，进去砸吧。
5: 好嘞，老板。哎，哎，你们干嘛呀？
4: 老六，这是干嘛？这些人是你喊来的？
0: 大姐。妈想装修一下厨房，我叫几个人过来弄一下。
5: 哎呀，哎，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7: 我们就听老板的，您就跟老板说吧。
5: 这里还住着人呢，哎，你们都别动啊！哎呀，
0: 早都跟你们说让你们搬了，说了几次了，这厨房太旧了，该换了，砸！
5: 好嘞，好嘞。

0: 的家，妈的房子，妈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妈想跟谁住就跟谁住，还想一个人说了算呢？我告诉你，这么多年妈吃不好穿不好，这种日子该到头了。
1: 够了。
0: 妈。
1: 妈，是您的意思吗？
2: 不是，这
0: 别逼我妈。你先回窝，怎么这儿太危险了？你先回窝，听我的。哎呦，回窝！
2: 娘啊，你真是……
3: 干嘛呢？干嘛呢？这是，你给我住手！
0: 刘小玲，这事跟你没关系，别多管闲事。
3: 妈，你可别后悔。老六

我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啊。现在他们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受气了。现在可别心软。

0: 家走了，这么走了算怎么回事？
1: 佳琪敢带人来砸厨房啊，可能也是妈的意思。咱就是走晚了，所以才会弄得那么难看。不行，我得回去。算了，这不是一家人吗？何必那么较真呢？这还是一家人吗？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所以说啊，指望别人是不行的。
0: 那不是别人啊，那是我家。
1: 而且我说了我会搬，那就这么等不及了。哎呦，算了啊，丽，哎，咱们还得靠自己啊。哼，
0: 靠自己，那轻轻都不算了啊。早20年怎么不说靠自己啊？哦，现在我们老了，累赘了，用不上我们了。
1: 千万别这么想。哎，这退一万步说啊。
0: 你还有这个家，咱不争了。我争了吗？你刚才也看见了，妈堆老六就是听之任之放任自流。这何老六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姐姐吗？难道我为了这个家，为了老，为了小，付出这么多年，到最后连个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还打砸抢上了？
1: 行了行了，
0: 我真的接受不了，我真接受不了。
1: 行了，知道心里不舒服啊，不生气了，好了。
2: 哎，走啦，三姐。嘿，
3: 老六，
4: 这儿呢。
3: 走啦。哦，不走，留这儿过年。瞧你这伙计，搬哪儿去啊？
2: 回家。真行。大姐呢？搬走了？
3: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我也是接到妈的通知让我搬回去。
2: 哎呦，可算是得到圣旨了。
3: 我一进院门就看见老六带着几个壮汉冲进来，那大锤抡的哐哐的，直接就把那厨房给砸了。
5: 大姐，你放心，我刘小玲肯定帮你出气。我搬着行李我就住进去，我霍霍他我。别折腾了，还嫌不够乱啊？上班去吧，厂里碰到老六，什么都别说。行行行，上班去，别快迟到了，我走了，姐。你要我说呀，这事儿从根儿上。
3: 还得怪妈，他要是不支持，老六他敢吗？做老的有私心，全家上下就不安泰。你说这老六也真是，他也不想想，如果没有你的话，哪有他今天？啊？昨天还想不开了，我今天想开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人老了就得认。
5: 对于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老六不屑一顾，也正常。妈愿意跟他住，完全没意见。大姐，你放心，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都站在你这边。

0: 你说佳丽就这么走了？哎，乖，你真招哎！不过他们两口子是真住不到一起去啊，吃不到一起，这说不到一起啊！你不知道佳丽那性格和我不合，老喜欢顶撞我，
1: 那李不能给人家撵走了呀。 佳丽可是家里的功臣，你想想，哎，你家长胜走了以后，要是没有佳丽，你他这几个妹妹
0: 不是撵他走的，是他自己走的。

0: 啊，这拦都拦不住啊！哎呀，我都说了，他心里没我，那从小他奶带大的，跟我一直都不亲的，这样也好，分开啊。
1: 佳丽真是个好孩子。
0: 不是，他跟我住一起，我难受，人家也难受，这样好，这样省得彼此受气。
2: 我就给你拎到门口。
1: 佳丽真是个好孩子。
3: 你搁那儿，搁那
2: 儿。哎，我搁这儿了啊。
3: 啊。
0: 哎呦，来了！
2: 哟、哎，刘妈来了！
3: 哎，刘妈在呢。
4: 哎，这是搬回来了。
2: 对对对，我搬回来了。这不嘛，我妈请我搬回来的。妈想跟谁住就跟谁住，我接妈妈也方便。
1: 刘妈以后常来串门啊。
4: 啊，好，我马上去上海了。
2: 哎呦，您福气大。
4: 那我先走了啊。
2: 你坐会儿了，刘妈。啊。那行，
4: 对你妈好一点，好好照顾她啊！
0: 哎呀，放心，她会的，她会的，
2: 你放心吧。
3: 走了，
4: 走了，走了，哎，
3: 您慢点啊，
2: 慢走啊，刘妈，
0: 回头聊。嗯。这老太婆，天天上别人家扯老婆舌头啊，
1: 哪无家常细家短的？
2: 去上海好呀，去上海，你街坊四邻耳根子都清净了。
3: 你小点声，人还没走呢，你说这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2: 我过分？我过分吗？哎，风水轮流转，还不能转到我这儿了？他大姐能住，我就能住。
5: 妈，今天想吃什么？我让红宇去买啊，值得庆贺一下。
6: 大姐，大姐夫，哎呀，你们看看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挺好的，主要是价格便宜，家具也齐，就当个过渡了。
7: 这还有一间呢？
6: 对，里面有个卧室。
7: 啊，
6: 不错，
5: 可以。谢谢老五。
6: 姐，反正我刘小玲永远站你这边，老六他就不是个东西。啊，
5: 算了，不提了，过去了。
6: 行，那你们早点休息，我先回了。
5: 嗯，
6: 钥匙给你。
5: 好，
6: 好，好。走了，大姐夫。
7: 哎，那你拿着吧。
5: 这是你存的私房钱啊？
7: 算是吧。
5: 好啊，张建国，你胆子够大的，老虎鼻子底下也敢搞故事啊！
7: 我。自从小年结婚之后啊，我才意识到我们得留后路，就是想着咱们老了以后，万一有个病有个灾的，能派上用场。现在就用得上啊，你说这，咱们总得有窝吧？啊？
5: 还有吗？
7: 没了。哎，真没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

0: 变干，几天都不排。
1: 大变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7: 老六想要占的房子，我第一个反对。妈在，妈住，那房子是妈的；妈不在，是咱们姊妹六个的。
8: 都过去了。你大姐夫看中一套房，
7: 是吗？哪儿啊？
8: 香港街，2手房。
9: 这儿有一间。
7: 要的。
9: 哎呦，
10: 房子在那边。
7: 哎呀，几间房啊？
8: 30两厅。
7: 30两厅，外面还有个院子。
8: 就是这院子。
7: 好，
11: 香港街，3室2厅带院子。大姐是没钱吗？装穷呢，就是不给你花。
12: 什么时候的事情？
11: 人都住进去了，你说什么时候的事儿？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喂喂，共军怎么运动那么快，怎么打得那么狠？援军在哪里？我怎么一个人都看不到？

0: 大林，济南的局势很紧张吗？
1: 啊，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没有关系，共军还没有那个能力。
0: 可你都已经好多天没有好好吃饭了。
1: 我不饿。
2: 报告，总统。不太可能吧？从16号算到现在，也就只有8天嘛。
3: 现在与前方通讯不畅，具体的还在确定之中。不过胜利的喜报，应该不会错，主席。
4: 9月24日21时，济南守军被全歼，济南宣告解放。此战，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6万人为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攻克10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经典战役，开创了大城市攻坚战的先例，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军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增强了解放军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信心。
5: 高级同志，
6: 哎，你们听听啊，鲁南大捷催战鼓，许氏英雄猛如虎，今日西进战交戟，全城活捉王耀武。哎，陈毅同志，这首诗啊写的不错嘛。啊，
7: 我们陈老总啊是性情中人呢，每次心里痛快，总能文思泉涌，出口成章。
8: 济南战役歼灭蒋军共计10万余人呐。
9: 美国的报道都说，从今往后，共产党的军队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想攻合成就攻合成，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了。
7: 美国人这次论断，我倒是要为他们鼓掌啊。济南一战的胜利可以看作是一场转折之战，足以证明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局势已成定局。
10: 站！
11: 校长，
1: 子修啊，你应该跟我坐飞机到济南上空去看一看呀，这个王耀武他怎么回事情啊，他是如何帮助共党完成了一个军事奇迹，简直是千古奇谈嘛。
11: 校长万万不可生气，保重身体要紧啊。
1: 8天，他只用了8天时间就毁掉了党国在山东的千秋大业，我能不生气吗？
11: 校长，说句公道话，这8天的战事是多年来山东战局累积的结果，左明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了，现在的战况只能说明我们对共军战力的判断还不够准确。
1: 你看子修还在替他开脱。
11: 校长，
12: 左明逃跑后又被共军抓走了，
11: 我现在替他开脱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属下现在跟您说这些，这是为了提醒校长，济南丢了，未来的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共军既已掌控了山东，一定会抽调山东的兵力，驰援其他的战场。
12: 自此，我认为东北、华北、华中，我们都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1: 子秀啊，这种话不用你讲。济南丢了，山东就是一盘散沙。我很清楚，我们想打通京浦线，贯穿南北的战略计划，毁在自己人的手上喽。
5: 其实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知道共产党下一步要干什么。
12: 穆三说的对，共军既然已经掌控了山东的主动，一定会自行打阵。我想，他们肯定会有更大的动作。
5: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共军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战役会从哪里开始呢？
1: 穆三，无论从哪里开始，更大的牺牲、更艰苦的战役离我们不远了。
6: 济南战役可以看作是一个序幕，以我军的实力已经可以与老蒋决一胜负了。嗯，
10: 除了青岛，山东全境已经都拿下了。嗯，我看不如在华东趁热打铁，让华野继续推进，去动一动老蒋的徐州大本营。
13: 徐州是老蒋在江北最大的军事基地，我们现在去打，战役的规模呢可不会小。华野刚打完这么大一仗，应该需要时间休整，否则恐怕吃不消啊。嗯，

0: 东北呢，从整体战局来看，东北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我们可以关门大口啊！而且，在我四大野战军中，东野的实力最强，人数也最多，更适合首先打响一场真正意义上的。
1: 大规模决战。短短3年，东野的将士已经脱胎换骨了。
2: 是啊，政委，有了这只钢铁雄狮，再大的仗，咱们也敢打。
1: 我知道东野目前的实力，即使这样，中央下一步的战略也不一定先从东北开始。我们再想想。

0: 济南之后的决战就放在东北吧。
1: 东北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完成得很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我们解放区中是群众基础最巩固的根据地。一旦打起大仗来，不仅后勤保障没有问题，还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很快地支持我们的解放战场。
0: 现在东北全境有90%的土地在我们的手里啊，那可不仅是简单的土地面积，背后是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力量之源，也是制胜的根基啊。他们爆发出来的力量可以惊天动地。
2: 群众基础是好的，从军事力量对比上啊，确实东北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决战。东野现在有70万野战军，30万地方部队，加起来100万嘛，啊，而国民党的部队呢，只有55万，其中包括正规军才48万，而且都围困在长春、锦州、沈阳这3个孤立地区啊。现在东野可不得了啊，啊，成为全国唯一的在兵力上啊、装备上、后勤上啊都占有优势的军事集团。
3: 主席啊，咱们刚才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如果把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的话，肯定会受到国民党华北、东北两大集团军的夹击，咱们陷于被动。如果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的敌军迅速地撤入关内，实现其战略收缩的意图。这两种方案我认为都不太合适，现在看呢只有东北是最合适的。
1: 如果我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的敌人，就可以实行战略机动，挥师南下，就能够把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全国的战场。
4: 东北是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在奉系军阀和伪满洲国时期又建了大量的工业基础，战略意义重大，
3: 所以呢必须在战略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夺取东北这块肥沃的黑土地。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这可不只是东北一个战区的问题，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

九月初，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达成共识，对长春实行围困战。东野主力南下，先攻锦州，夺取北宁县。伟大的三大战役的第一枪即将打响。

0: 呀妈呀，终于该换班了，老子腰都快累断。三哥，准备吃饭，
1: 走，一块儿。
2: 凭啥他们屋里睡大觉，俺们搁这玩真好。
3: 哎，行了，啥人啥命，认了吧。
2: 行了，你干活吧，别叭叭。哎，你撒个尿跑那么远干啥呢？你小心共匪打着你二兄弟，
4: 亮出来他也打不着。姚光军。

0: 还有你，别动，放下我！别别别！别！别走！快点！老实点，干嘛？要打死我？
1: 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
0: 陈三门，把通信员叫进来。
2: 是，连长。
0: 君如啊，王耀武把济南城给丢了，就是不听中央号令的结果，你可不能再步他的后尘了。
3: 总统，我一直唯你马首是瞻，不敢有所怠慢。
0: 几个月以前，我就让你带着部队撤出沈阳，去锦州和泛汉结会合，如此进可攻，退可守，这样可以锁住东北的大门，你怎么就迟迟不动呢？ 现在放弃沈阳，无疑是放弃东北啊！我只是心有不甘。觉得没到这时候吗？
3: 怎么叫没到时候，君如？2年了，东北开战，我们由攻，现在变成守，也只剩下了几个战略重点城市，而且无法增兵。既然现在不能增兵，那还不如撤兵嘛，对吧？我们还可以最起码保留一个战略集团。
4: 据我们现在周密的分析。
0: 林彪的主攻方向就是长春，现在锦州他不敢打呀！啊，我把主力部队留在了沈阳，对长春是一种策应。第二，对东北战局也能看到一些希望。你是没有看到今天早上从锦州传来的消息吧？共军两个纵队已经出现在锦州城下了。你看，昌黎、绥中、易县、兴城、塔山都有共军的行动。
3: 你怎么还讲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长春呢？你看，这个战报我看过了，我坚信林彪的目的就是长春。
4: 俊如，
3: 总统，你有没有想过，他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他的前敌指挥部一定会在那。
4: 他的指挥部没有南下吗？
3: 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显示，林彪和东野的指挥部一直在火车上。

0: 锦州已经开打了，可是咱们还向北走，你打算什么时候调度下呢？
1: 不是要避开敌人耳目吗？寻找合适的机会，折返向南。北宁线上已经到处开花了，东野的战略目标天下皆知，咱们现在还有隐藏行踪的必要吗？
0: 锦州外围打得怎么样？
1: 很难，范汉杰准备很充足。锦州的防守硬度很高，咱们只有八组和九纵顶在前面，兵力严重不足啊！
0: 你再走走看吧。

0: 什么部队？是共军主力吗？
1: 敌军番号不明，数量还在统计，估计目前得两个纵队以上。
0: 两个纵队？
1: 是。
0: 共军应该是昨天夜里突然向城北方向长距离穿插的，现在茂山屯、亮甲山和白老护屯一线都被攻破，
1: 我部撤回锦州的退路
0: 也被彻底卡死了。昨天夜里拿到的消息。 还是共军的电台在长春一线活动，怎么今天就突然有两个纵队攻往北线？林彪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
1: 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0: 不清楚就去搞清楚，你让我自己去问共军吗？
1: 是。

0: 这老蒋的装备啊，
1: 真暖和。
2: 快看这鞋子，鞋不错。
1: 你属猪啊，一人分三盒，你包尿功夫你吃了六盒，大
3: 功夫。你连夜跑六十公里实在是太饿了，你等打下锦州我还你吃盒。
0: 你说的
1: 嗯。

0: 小六子，上来看看这是啥枪。
1: 哇，这苏玲这道枪就是皮实。
0: 对、啊、就是皮实。
2: 懂吗？就瞎咧咧。我老丁1919美国货，

哦，兄弟，你老家哪的？这哪有？啊，湖南的喽？四川的？嗯。 尝一个，嘿，老子还不稀罕呢，啥辣椒俺没吃过。

0: 地雷炮弹布设在阵地前沿，防止坦克的进攻。重机枪，阵地中间左右各射一挺，形成交叉火力。我们在村内主街做最后的防守阵地，其余弹药各搬，赶紧分发下去，明白没有？
1: 是。
0: 老蒋给咱们送这么一份大礼，咱也得回他。
2: 去吧。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穿越你大清面。三月里大清明，家家户户把地耕，留下个春歌看着我家呀。哎呦，我爹妈没在家，我叫春歌把手拉门进来。
1: 别说了，乔三板，你别把蒋匪军那套拿来，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你调笑的地方。
0: 你辣椒吃多了吧？俺们二人转咋还成老蒋的东西了？
1: 欺男霸女，封建余孽，这就是老蒋的臭东西。
0: 放屁！俺们二人转可比老蒋岁数大，好东西多着呢。你没听过就甭在这瞎咧咧。
1: 听过，
2: 老子他娘的听过。
3: 杜广生，
2: 干什么呢？疯了！
3: 杜广生，你糊涂了。解放军战士，枪口应该指着谁？
0: 连长，指导员，他这什么意思啊？我啥也没干，我就唱两句，他就疯了。他杜广生就是瞧不起俺们解放战士。
2: 俺没有瞧不起解放战士，俺就是瞧不起你。
3: 嘴给我闭上，想关禁闭啊？

0: 还有你，唱什么唱啊？工事修完了吗？兵没个兵样呢。工事都修完了是吧？消气消气。白老护屯正处在锦州城北要冲，北可阻我，暂22时南撤回解。 南可挡我，城内大军出城驰援。他们只有一个连吗？
1: 这个连应该只是个尖刀连，集结白老护屯后，他们就开始巩固工事，等待后方的支援。没想到我22军一个团提前撤出战场，在回锦的路上，与他们实质交锋，把这个连和敌军总部的联系彻底切断了。
2: 这么点兵力敢掺插到这么深的危局，
3: 是个人，孰不可忍？派一个营，不，一个加强营，告诉他们不要吝惜人力和弹药，一个小时之内给我踏平白老护屯，一个都不要留下。
4: 是。
3: 不过，现在战场之重点依然是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继续增援，继续侦查。
4: 要彻底搞清楚敌究竟只是搅扰，还是要找我们正面决战？
5: 是。通报沈阳方面了吗？
6: 已经通报过了。不过总司令被蒋总统叫到南京去了。东北剿总目前尚无明确指示。
5: 啥？他解任？
6: 是。
5: 国民党溃兵干的。 干恶事的时候，那个狗东西嘴里还唱着二人转，杜广生那时候被打伤，趴在地上，全听见了。他姐转过天就投了井，老娘去讨公道，被蒋匪军军官活活打死，家也烧光了。
7: 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这是让我给撞枪口上了。
5: 杜广生，他再也听不了这个了。
6: 解放军战士。
7: 哪个不是苦水里泡大的？是。少爷，您不用开导我了。现在，我就找杜广生赔不是去。哎，
5: 你还是别招他了。小杜那人死心眼儿，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等咱们连退回后边再说吧。
7: 哦，行，那回头再说。那回头啊，我肯定跟他道歉。俺俩这梁子必须得解开。
5: 对。
8: 这都是蒋匪军啊！
9: 准备战斗！

你放开！

0: 没事。
1: 快，抓紧！

0: 喂喂，师长，74团电话。
1: 喂，继续说，我听得见。
2: 现在还没有连云呢，
3: 太君的同志都在半路上牺牲了，一连也没有人出来过。
1: 有多少敌人？
2: 刚开始是一个营，
3: 后来锦州方面又加派了一个营，
2: 他也在打歌，还有重炮支援。
1: 包围圈里还有枪声吗？
3: 有，一直都有，
2: 不过越来越弱了。师长，
3: 再给我们派一个营，一定得把一连救出来。
1: 茂山屯、亮甲山，现在全线都归咱们25师，敌人也在不停增兵，我们各处都在告急，已经是顾头顾不了定了。
3: 师长，一连还没有放弃啊！
2: 我们也不是放弃，师长。
1: 王三宝，到，调预备队一个营，把一连给我交出来。
4: 是。
2: 谢谢师长。
3: 一连有救了，一连有救了。

0: 兄弟，兄弟，
1: 飞将军！

0: 校长总司令，请放心，到目前为止，锦州外围战斗进展顺利。城北四公里，白老护屯盘踞的敌一个连的兵力，已经在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中全部被剿灭。现在战斗的焦点主要是在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估计最晚在今天晚上。
1: 就应该能够肃清来犯之敌。
2: 韩杰啊，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围困锦州的到底是不是林彪的东野主力？
0: 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3: 这叫什么话？
1: 从战斗的坚决性来看，应该是，但是兵力不足，而且战略战术很不清楚。
0: 我怀疑啊。
3: 应该是共军在攻打长春之前的疑兵之计。韩杰啊，那这样，你务必在今天夜里之前结束战斗，争取多抓几个俘虏，多方印证，一定要查清楚共军的战略意图。
0: 是。
4: 不是我故意不执行您的命令，实在是林彪打长春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我们还没有到全部撤离的时候啊。对于总统您、党国，这面子该往哪儿搁呀？
3: 君如啊，你讲的对，还有面子。这样吧，
4: 如果你能自己解决沈阳的供给问题，你不想撤就不撤吧。
3: 是。

0: 你站这干什么？站多久了？
1: 。
2: 是。
1: 什么意思？
2: 这个连还没有被消灭，白老护屯依然属于共军的阵地。

0: 就算工党每个士兵都是刀枪不入，你们用锤子砸，现在也该砸光了吧？啊！我跟校长和总司令是打过保票的，城北外围共军已经肃清。现在这算怎么回事？这算怎么回事？真是天大的笑话！十倍于敌的兵力，又有坦克跟火炮的增援，打了整整快一天的时间，你们消灭不了共军的一个连。啊？
1: 报告司令，敌军的这个连战斗意志力确实顽强，宁死不降，前线将士已经尽力了。
0: 也是我范汉杰的耻辱之战。继续增调，要把四师投入战斗，告诉他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死多少人，我要一雪前耻。我要把白老胡同夷为平地。
2: 是。是
3: 白老胡同
4: 没有增援，腹背受敌。一连的战士硬是从早上坚持到现在，阵地还在。
5: 九纵派人增援了吗？
4: 九纵二十五师的曾师长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之下，先后派了几波力量前去支援，可是敌人太多了，他们打不进去。
5: 明明知道此战不可能胜，一连却一直没有放弃。
4: 林总，一连的战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6: 告诉咱们，他们有怎样的钢铁意志，
4: 您就不能痛快点下定决心吗？
5: 痛下决心，用更多战士的血肉之躯去告诉敌人我们的钢铁意志吗？
4: 林总啊，
5: 亚龙，你们真的理解我的苦衷吗？
4: 我理解。你是担心丢了东北的老本？
5: 是，这是主要原因。可这个还不够吗？
4: 老本是拼出来的，林总，不取得更大的胜利，留着这么多老本干什么呀？
5: 可是要拼不过呢？
4: 不可能拼不过。
5: 你敢打保票吗？敢吗？我承认，主席战略目标很清楚，是从全局想问题。可是太冒进了，贸然开始决战，谁都没有绝对胜算。还有锦州，去锦州关门打狗，狗急能不跳墙吗？卫立煌、傅作义不拼命增援吗？万一久攻不下，四平好退，长春易撤，锦州可就难了。到时候敌军增援部队一到，几方面夹击，交通线路一断，我们走得了吗？我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当，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好战士，就这么牺牲吗？
4: 林总，您说的我都理解，可是现在跟当年战四平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要对自己的部队有信心，对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有信心。
5: 信心当然很重要，可是只靠信心就可以让几十万大军孤注一掷吗？
4: 林总，我知道，如果现在东野全力攻击，那我们面对的危险将是空前绝后的，今后我们每一步都将如履薄冰。但是我相信东野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您的信心。您的信心可以化为决心，有了这个决心，再难打的仗我们也能扛得过去啊。
7: 吃点东西啊！
8: 谢谢指导员，谢谢指导员，
9: 谢谢指导员。
7: 指导员，市里的增援还能上来吧？
10: 能，
7: 北面一直有枪声，市里不会放弃咱们的。
2: 好好，
3: 同志们，坚持住，咱们一定能看到胜利的。
7: 来，这东西啊，保持戒备。
9: 指导员，
7: 这东西啊。
10: 赵远，俺不想吃这个了，俺想吃鲅鱼馅饺子，俺娘包子。
3: 我看你像鲅鱼，把自己包了吃吧，必须吃，这命令啊！
10: 是。你别说，这鲅鱼馅的饼子有点意思，嘎嘎香。
11: 赵远，俺想吃包子。狗不理的肉馅大包子，
8: 指导员，俺想吃俺娘滚的大元宵。
12: 指导员，俺想吃倒馒头。
13: 我最想吃的还是糖葫芦。
3: 行，等咱们撤下去，我让你们都吃个够啊！好，
14: 俺想吃俺姐烙的煎饼。俺姐走那天早上。煎饼。

0: 现在前后都是我们的人，压都把你们压死了，何必再做无谓的抗争呢？共军弟兄们，你们想好了没有？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自己往西边和北边看看，我们的增援部队马上要上来了。上头说了，打累了换新人继续打，我们可有车轮战，
1: 我们还有用不完的枪炮弹药，
0: 你们能顽抗多久呢？
2: 连长，您叫我实点，增援部队是不是上不来了？不是连长，咱没几个人了，再打下去全得死这儿。
3: 你到底想说啥？
2: 我的意思是，你看，咱尽全力了，仗打到这个份上，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投降。投降谁都能理解。
4: 朝三滚！
2: 指导员，不是我乔三本要当怂包，咱没指望了，所有人命都搁这儿，他值吗？你们笑什么呀？战不是这么打的，所有人死这儿有啥意义？活着不是才能更好的革命吗？
5: 我们的任务是攻下白老护屯，
3: 然后守到后援部队的到达。
2: 可后援部队搁哪呢？
5: 后援部队没有到达，证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既然我们已经胜利的进来了，就要胜利的站得住。共产党的兵，任务没有完成，就要坚守到底。同志们，好！告诉乔三本，我们投降吗？
1: 不投降，
2: 坚决不投降。
3: 疯了，都疯了！共产党啥材料做的呀？都不怕死吗？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继续增兵没听到命令吗？
1: 司令，真的不能再增兵了。为了攻打白老护屯，我们抽调了亮甲山的一线守军，结果造成全线告急。不止白老护屯没有打下来，几个重要战略地带也情况堪忧。
2: 是啊，司令，锦州守军已经投入了近1/5的兵力，再增兵出去，咱们自己的城防都有漏洞。
0: 那你们说怎么办？
1: 不止不增兵，还要撤军，及早撤回，这样才能保证锦州防守的稳固。司令，
0: 可以撤退，但在撤回之前，还是要先拿下白老护屯。
2: 司令，其实那位置的共军不足为惧，我们不必。
0: 闭嘴。不把白老护屯的共军彻底擦干净，我范汉杰的军旅生涯就多了一个污点，永远都擦不去。

0: 放球。
1: 到。
0: 加放球。
2: 到。
0: 李维和。
3: 到。
0: 敲三板。

0: 天日不乱，杜广生。杜广生！
1: 天武，
2: 到。

0: 有能喘气的吗？
1: 有，有，
0: 同志们，这一天仗打得痛不痛快？永远记住，我们是东北野战军九纵。

二十五师七人自存，你，他们就是把我们杀光了。

飞机、大炮、坦克组成的立体火网，激战16个小时，打退了国民党一个团兵力的15次进攻，为解放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战斗结束后，一连幸存的37位同志被誉为白老虎连37勇士。

朱国生，朱国生，师傅，我是姚三妹，朱国生。

0: 你怎么吃啊？你都吃哪了？没有你的消息，在做什么？
1: 对不起，志文，我不能告诉你。
0: 嗯。
1: 过得好吗？
2: 挺好的，
3: 很好。
2: 这年头儿，谁能请人吃饭呢？
1: 志文，你可以告诉我实话。
3: 对不起，万茜，
2: 我不好。
3: 家里很有钱，很有钱，你是知道的。政府搞了什么金源泉改革，我的父亲又愚忠于心，把家里所有的钱和金条全都换成了金源泉。结果，我们的财产一再的缩水，缩到最后，什么都没了。
1: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改革。那只是吃人的经济漩涡而已。志文，你是不是还

0: 学校还有饭吃。
1: 我听说学校要组织什么冬训营，是真的吗？你不能去，你千万不能去。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不是什么简单的训练，是东北要打大仗，政府要把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当成炮灰送到战场去。志文，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狱。
0: 去哪儿不都一样？
1: 不一样。你听我说，
0: 我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穷学生，什么也做不了。
1: 起码可以说不。你应该说不啊！
0: 我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安心，我知道，我知道你要带我去哪儿。可是对不起，我没有勇气。你还是走吧。

0: 小姐，您称好了，走宝，哎，送客，
1: 您慢走。
0: 还有小兄弟，您用好了，您结账啊。
2: 自己拿吧。
0: 实在不好意思，小兄弟，这钱不够啊。
2: 不够，
0: 不够啊。
2: 那你们定价这些应该足够了。哎呀，
0: 您不知道啊，这金圆券呢又跌了。您刚才进门的时候啊，这能买一碗饭的钱呢，现在也只能买十粒米了。
2: 哎呦天，才一个小时就又跌。
0: 这别说一个小时啊，这每时每刻都在变呢。哎，这金圆券呢，这马上啊都快变成废纸了。

0: 林总，你没必要来接我，我自己坐车去锦州也来得及。
1: 我要接的，一定要接的。
2: 林总，我认为接下来咱们该怎么走啊？
1: 人都到齐了，自然该南下锦州了。

0: 东北剿总师以上的将领全部都通知完毕，不过一会儿10到人数可能不足七成。
1: 为什么？
0: 司令部说，因为接到通知，时间过晚。
1: 通知过晚，这里是战区，现在是战时。如果将帅们没有一个整个待旦的优良作风，我们怎么能迎接辉煌的胜利啊？
2: 看样子东北要肃整啊！
3: 小心！

0: 这么大阵仗，那还用说？肯定是大官呗，应该是要打大仗了。
1: 文刚，文刚，你说咱们真要去打大仗了吗？
2: 不至于吧？
3: 应该不至于。咱们要上战场，不就是等着当炮灰吗？
2: 那要是他们就去炮灰呢？
4: 别说话了，站好。
2: 立正，站好，看齐。
4: 主席啊，刘姚楼同志报告，锦州外围一战的英雄事迹，鼓舞了林彪同志，让他坚定了南下的信心。有了信心，就可以下决心了。
2: 这就对了嘛，东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可以正式开锣了。
4: 是啊。 还有卫立煌在南京和蒋介石会晤之后，已经达成了不西撤锦州的共识。可是这才没几天，卫立煌刚刚回到沈阳，蒋介石就追了回来。我看可能性还是让他尽快出兵打通沈锦线，给蒋军西撤留下一条后路。
2: 如果卫立煌真的舍弃沈阳，让大军西撤锦州？
5: 对于东野决战，确实是个大麻烦。冯涛，您到的太突然了，连接机的时间都没有。
6: 非常时期就不必讲那些虚礼。
5: 那将领们都到的差不多了，没到的正玩命玩着赶呢。10分钟以后可以开会。
6: 君如啊，你知道我为何突然要来沈阳吗？
1: 还是锦州的事儿吧。
6: 你也知道了吧？林彪已经南下，共军是肯定要打锦州的。
5: 是，形势变化的太快了。几天前我叫你转移，你不听。可是眼下的战略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你还不肯听中央的号令吗？
1: 总统，沈阳还是能再坚守的。
5: 沈阳还怎么守？沈阳城防工事坚固，兵工厂每个月都能生产大批的武器装备呀，机枪、步枪各种火炮，防疫圈粮食自足，坚持一年，哎，国际形势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由弱变强了。
6: 你讲的是重开以前吧？ 据我所知，沈阳地区正在遭受虫害，高粱减产只剩下20%了，就连你这堂堂的剿总总部的粮食，都要靠从锦州调拨过来。这种情况就是你讲的自足吗？君如，再这么守下去。
1: 沈阳会成为第二个长春的。总统对地方之事非常了解，这些年我吃的亏还不够多吗？总统啊，我承认我们粮食储备啊是不足，但是我们要是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还可以调拨的嘛。 但如果非要执行中央的命令西撤锦州，我们面临的不光是粮食不足的危险，那大兵团、辎重行李多、

0: 沈阳到锦州，巨流河、大流河，河流众多呀，
1: 实在不适合大兵团行军。
0: 总统，我斗胆进一言，沈阳目前只有一套本钱，和则能攻能守，分则攻守两不成。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国共两军谁先过辽河，谁先败。
2: 你这种思想很危险，
3: 非常危险。
0: 总统，东北这个烂摊子是我卫立煌一个人搞出来的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在困境当中维持党国之希望。如果您觉得我不堪大任，大可换人了职，我绝无二话。

0: 家里面该到齐了吧？
1: 应该差不多了。

诸位，剿匪手本都带了没有？总统，他们带的都是作战计划。好多人都没有带，那就用我的吧。 在当今的局势下，这本书是值得每一个国军将领乃至每一个士兵认真阅读、反复阅读的书。这里面有最简单的道理，也有很关键的剿匪要义。要打仗了，动兵之前都读了没有？

0: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但是今天既然都坐在这里了，时间也就空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好吧？由我来朗读，你们仔细聆听，好好记忆，可以吗？ 我国明军入赣剿匪以来，至今已逾3载，官兵死伤者万余人，而师长阵亡殉难者，且其4人之多，牺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结果不为于匪无损，而且其嚣张猖狂，有家无义者何哉？主义不明，而心智不坚之所至也。
1: 韩司令，这就是我们炮兵的主阵地。至于我们司令员在哪，您得自己找找。反正嗓门最大、骂人最凶的就是。我得先忙了。

0: 朱司令祥啊，
1: 看看你们干这活，这儿差一点，那儿差一点，等真用炮的时候，这炮到你偏到姥姥家去，真不知道你这炮校三年都学了啥。现在给我算，以现在的风速，射程3公里，炮口偏1毫米，炮弹偏多少米？算，都给我算。说话呀！老朱，
2: 啥？说啥？
3: 朱司令啊！
1: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又来惦记我的炮来了？
4: 我惦记你。
5: 五人今日剿匪，须知以匪之战术，不能破匪之巢穴，切其探讨而熟悉之，则灭匪之法即在于此矣。鼓掌就不必了吧，也没有几个在认真听。诸位，东北要打大仗了，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完了，可能历史都会颠倒过来。就这样吧。高爷，珍重。

0: 我已经60多岁了，活过了一个甲子，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们还年轻啊！
1: 再不听我的话，工党会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抓起来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个人强，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0: 这孩子呀，
1: 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0: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2: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3: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4: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儿鸡飞狗跳。
5: 赶紧弄的时候，你还在这外人。
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7: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8: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爹，咱们要亲爸了。
9: 你再说，爸，
10: 咱们俩的事儿就
11: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着都不好使。
12: 姐，你管那么，我管什么？
13: 中，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4: 我要打你！别打我！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这个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累，太累了，孩子那关我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15: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6: 我喜欢他。
17: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18: 不愿意。
1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但我自己心里觉得乱。
19: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
20: 那是块冰，
21: 咱也能给他物化。
20: 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22: 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那咱们就定点规矩，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
23: 那咱们庄家的传统，这不是姓了庄家门，不得和庄家的口味啊！
24: 那吃那个酱。
23: 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要你得想办法这一大家子人团弄到一块儿去。
25: 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
26: 谢谢姐。
27: 咱家买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
28: 园艺，天天也都能往后用。
29: 行，给你买。给老外演出，
30: 说是文化交流嘛。
31: 快点！
32: 没了，
33: 没了，都给吧。
34: 没有，但是好好就行。
35: 你说你当着好多人面唱歌，你一点都不怵。
36: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37: 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
38: 这叫超短裙，好看。
39: 一个时代，
40: 你落后了。
41: 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高考将是你们。

0: 通往城中的金光大道。
1: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
2: 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1: 后来电那不能一声令。
3: 我谢宝贵这辈子只爱这个。
4: 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打破铁饭碗。
5: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千岁，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6: 哎，你能下海吗？
4: 那
6: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4: 我现在

0: 你这本来胃就不好，就为了要债难解当什么了？
1: 哎呀妈，
2: 我都这么大人了，还得让你们做？
1: 你没事儿啊，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你。
0: 你有病吗？你有什么客户？
1: 会。
0: 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坐月子的时候还一直照顾我，都累病了。
3: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取。
0: 妈，你帮我去打个麻将吧。
4: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怪我，怪我没干。
5: 爸，哎，
6: 妈，
5: 哎，
4: 妈，
5: 听见了。
0: 爸，
5: 哎，祝咱家每个人啊，
4: 越来越好，
5: 越来越好。
7: 聆听古今，品正心端。

0: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重大项目是稳投资、扩内需、促增长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我省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提速，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一至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为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投资势能持续释放。在邯郸，总投资

0: 10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中创新航动力及储能电池项目将于9月份实现部分投产，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1G瓦时的电池生产能力，预计年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
1: 这个基地的战略意义在于呢，辐射这个全国的这个西北、华北，包括东北地区，建设的产品呢，主要是商用车以及储能的电池以及它对应的一个系统。商用车的话，我们主要生产的是这个324的电池；储能这一块的话，主要生产的是588的产品。
0: 像中创新航这样的省重点项目，今年我省共安排747项，总投资1.56万亿元，项目数量比去年增加44个，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为确保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我省加强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用地保障台账管理，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向重点项目倾斜，建立常态化引起对接机制，强化环保政策支持，优化用能配置。在石家庄，总投资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深国际真悦天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融合数字化物流、冰雪运动、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目前园区物流板块雪世界已投入运营，今年年底前酒店及商业综合体板块将全部投运。
2: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不管是供冷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
0: 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绕企业转，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提振着市场投资信心，加速项目落地见效。数据显示，1至5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1个百分点。大项目投资支撑有力，全省5237个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3.3个百分点。934个1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11.8%，拉动全省投资增长5.0个百分点。259个3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32.0%，拉动全省投资增长7.6个百分点。
3: 我省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大幅度的跑赢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充分体现出我省投资市场韧劲足、潜力大、活力强，这些都得益于全省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高效精准的要素保障和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的政策导向，尤其是数十亿级、百亿级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和持续发力，这些项目的压舱石作用愈发凸显，有效地优化了投资结构，补齐了发展短板。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措施扎实推进，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1至5月份，全省民间投资增长2.2%，比上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中，在腾讯、怀来、瑞北云数据中心等项目拉动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76.9%。受京能、秦皇岛热电二期等项目拉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29.5%。得益于临空经济区、廊坊邮件处理中心等项目的拉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投资增长44.0%。三个行业投资占全省民间投资比重为20.6%，拉动全省民间投资增长5.9个百分点。
4: 随着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配套政策不断落地，后续民间投资活力还会进一步加大释放。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用好省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的支持政策，在审批服务、要素保障、融资对接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破除各类投资壁垒，持续巩固民间投资稳定增长的良好发展势头。
5: 7月10号，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究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防抗救全链条发力，加密本地雨情、上游水情监测研判，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防范，提高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保障能力，进一步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全力推动防汛救灾责任末端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已协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求各地各部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强化防范措施，堵塞安全漏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进消防安全整治，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园中园、仓库、社报粉尘区域等重点场所，全面排查火灾隐患，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防范，紧盯矿山、危化、烟花爆竹、燃气、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旅游等方面，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提升安全治理效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链接全球人才科创资源，促进跨境合作落地。7月8号至10号，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举行，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嘉宾参会。本次大会雄安分会场聚焦国际人才交流、科创成果转化、跨境合作落地，开展了一系列精准对接、签约合作、成果发布活动。河北省科技厅与海南省科技厅建立引才引智合作伙伴关系，燕赵系列实验室、雄安新区疏解高校等单位与外籍专家达成15项合作签约，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赛道获奖单位发布需求榜单，面向全球招募合作伙伴。
6: 这次活动格局放眼全球，意义深远，并非只对中国有益。不同国家的学者齐聚于此，围绕极具前景的前沿领域展开交流，相关研究成果未来必将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
5: 本届分会首次邀请外籍专家超100名，其中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5名，加拿大工程院、德国国家工程院等外国院士19名，外国专家数量增长，层级提升。大家结合自身研究领域和国际合作经验，为雄安新区国际化发展、人才集聚、科创合作提质升级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7: 系统整合联动是提升整体运转效率的根本，基础设施和技术手段的价值最终要通过系统互通和人才协同来体现。大会的核心目标就是推动人才深度融入各环节，实现统筹调配与高效使用。
8: 聚焦常态化交流机制搭建，推动合作从高层对话走向日常协同。在雄安未来城市建设过程中，循环经济是推动城市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的优质路径。想要推动德国技术在中国落地推广，我建议聚焦循环经济专项领域，常态化开展精准对接活动。
5: 作为国家级权威性的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核心平台，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品牌影响力深厚。自2024年起，雄安分会场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依托大会优质资源，持续链接全球人才与科创资源，逐步成为河北开展国际人才交流和创新成果互鉴的窗口。
7: 此次交流活动既是外籍专家了解雄安新区的窗口，也是河北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契机。依托媒体采访向外籍专家传递新区信息，再经由专家完成海外二次传播，通过多元渠道协同发力，能够持续吸引海外人才集聚雄安落地河北。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昨天到今天，我省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其中唐山和承德局地降水量超过25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据省气象台预测，未来三天我省仍有大范围雷雨天气。
13: 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昨天白天开始，我省除了沧州中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以外的大部地区都出现了降雨天气。截至今天上午11点，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40.2毫米，在东北部和中部地区有700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唐山和承德有57个站点超过250毫米，遵化市的马兰峪最大为357.2毫米。
14: 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比较大的时段在今天下午到夜间，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13到14号，东部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强降雨容易造成部分低洼农田出现自涝积水，需要做好农田管理工作，也提醒公众行车注意安全，低洼积水路段呢谨慎慢行。
15: 现在是中午的12点，我现在是在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请旨中心大厅。据了解，目前全省54条高速公路运行态势总体平稳有序。
16: 受降雨影响，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廊坊西部、保定南部和西部、沧州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境内的京港澳、京哈、京藏、京新、大广、太行山等高速路段对2克EV车辆采取管控措施。针对易滑坡、易积水、树木和标牌易倒伏路段及长隧道、桥梁、临水临崖等重要位置，省公安交管部门联合交通城管等部门加密巡逻巡检频次，确保警情事件早发现早处置。
17: 我们会根据降雨情况实时调整管控措施，比如关闭站口、远端分流等举措，保障道路通行顺畅。高速公路车速较快，轮胎碾压积水会形成大面积水雾，影响后方驾驶人视线。各位司乘人员在降雨期间一定要进一步加大跟车距离，至少保持150米以上安全间距，尽量远离大型货车行驶路线。突遇强暴雨时，谨慎低速行驶，就近驶入服务区安全场地或驶离高速公路停车避险，待雨势减弱、路况好转后再继续通行。
13: 铁路方面，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针对京津冀地区强降雨，铁路部门对封沙、京原、京通、京城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采取临时停运、迂回措施，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晚点运行。国铁北京局石家庄站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从运输组织、设备巡检、旅客服务等全链条发力，保障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
18: 针对本轮强降雨天气，石家庄站在进出站口、地道、电梯等关键部位铺设防滑垫，安排专人引导，组织应急分队维护秩序，保障进出站畅通。结合客流情况，及时增开退改窗口，动态调整服务功能，全力保证旅客出行安全有序。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起30日内，在12306网站、手机 APP、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用。
5: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17时58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
13: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1号11时至7月12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

0: 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张家口市淮安县宣化区、桥东区、桥西区、下花园区、崇礼区、赤城县、万泉区、经开区、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易县、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隆化县、高新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石家庄市、唐山市、秦皇岛市、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唐山市、张家口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当前雨水情和汛情形势，经研究，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1号18时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各地盯紧水库、河道、城区、农田等关键点位，压实防汛责任，排查整治隐患，备足应急力量，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为应对此次强降雨，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迅速行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做好装备物资准备，加大转移避险条例宣传，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强化城市排涝连排连调，廊坊三河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一旦出现积水情况，随时疏通排水管网，保障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1: 这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然后呢，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保证这个一积水点呢，在降雨50毫米以下不会出现积水问题。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这个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0: 密切关注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沧州各县市区对辖区内子牙河系及张卫南运河系的河道堤防、闸涵枢纽、蓄滞洪区等进行全面排查，
2: 持续开展白蚁、鼠类、蛙类等害敌动物的防治工作，将人防、技防有机结合，压实防汛责任，加强监测预警、水工调度和技术支撑。
0: 邯郸歙县对全县12座水库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智慧监测。
3: 我们每日早6点巡查一遍，定时向上级汇报水情，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0: 邢台临溪、衡水故城等地统筹应急、水务、消防、乡镇抢险队伍，常态化进行综合性防汛应急演练，构建起全域覆盖的防汛物资储备体系。
4: 配齐了帐篷、救生衣、编织袋、防汛绳、排水泵等防汛物资，专人登记管理，定期盘点更新，确保完好可用。
0: 交通、电力部门同步筑牢防汛屏障。张家口公务段对京包铁路构筑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综合防控体系。承德电力部门对河道沿线输电杆塔、居民区、低洼沟渠周边电力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
5: 我们提前足额储备了排水泵、卫星电话等应急物资，落实24小时专人驻守，全力做好防汛期间的应急保障工作。
0: 为应对短时强降雨、大风、涝渍等极端天气对秋粮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衡水饶阳县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提升农田排涝能力。邯郸肥乡区种业企业24小时加工储备粮种，为汛期农业减灾保产提供坚实种源支撑。
6: 健全应急调拨流程，一旦出现农田涝渍、作物受损，第一时间调配救灾种子，直达田间地头，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牢牢守住秋粮生产安全底线。
0: 暴雨来袭时我们该如何防范，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暴雨天出行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留心路面上的特殊警示标志。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远离老旧建筑物体，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牢固，易导致塌方事故，切勿在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遇到洪水怎么办？洪水来临前，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独由水转移。遇到地质灾害怎么办？有较强降雨天气时，不可在山谷内、河水旁游玩或休息。如在野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听到要高度警惕。如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高处转移。
0: 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录取结束，已录取3000名考生。从录取情况来看，各类院校集中填报志愿满额率普遍较高，本批次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北京外国语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5所高校按综合评价录取模式，使用我省特殊类型分数控制线，录取近100名考生。6所招收国家专项计划的高校基本完成了招生任务。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7所普通类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41个计划，其中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海南科技职业大学2所历史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12个计划，安阳工学院、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等5所物理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29个计划，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2号10时。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不要错过征集志愿的填报时间，使用校考成绩的艺术类和戏曲类省际联考本科专业，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不进行志愿征集。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此次活动主题为数字赋能领航未来。在河北省举办的活动中，我国首款基于新型完全国产智能超表面的相控阵天线通信系统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8: 近日，在中国航海日活动期间，我国首款基于新型完全国产智能超表面的相控阵天线通信系统已在河北海事局海巡041轮上完成海上动态信号测试，成功实现岸基天线与航行船舶之间79公里距离实时百兆高速通信。
9: 瑞斯相控阵海上通信系统，该系统的核心技术与器件全部是国产自主可控，可在船舶高速航行、海面复杂气象的条件下，实现高清的音视频信号双向互通，为海上行政执法、应急救援等行动提供坚实的保障。
8: 活动期间，来自秦皇岛市的中小学生登上海巡041轮参观。该轮是目前海事系统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专业溢油回收船。孩子们走进驾驶台，观摩现代化海事装备，学习救生设备使用方法，并亲手操作救生筏，零距离感受交通强国建设的科技力量。
10: 我们通过海事开放日活动，向中小学生普及航海文化知识，宣讲水上交通安全知识，引导孩子们提升防溺水和应急自救的能力，厚植热爱海洋、热爱航海的情怀，为孩子们种下一颗蓝色梦想的种子。
8: 同时，河北辖区所有公务船和商船将挂满旗，并统一鸣笛1分钟，共同庆祝这一海洋节日。
11: 今天 我在这艘船上学到了许多关于航海的知识，比如知道了救生衣和救生圈的重要性，还认识了雷达、新型天线等。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航海贡献出力量。
0: 进入暑期，铁路部门

0: 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供给。7月16号，也就是下周四，前往新疆方向的金河号旅游专列以及前往黑龙江方向的东北极地旅游专列将从北京启程。
1: 时间回溯到2015年9月16号，首趟金河号专列从北京发车，成为全国首趟进入新疆和田地区的旅游列车。11年来，金河号累计开行25列，进疆游客超万人，架起了边疆与首都心连心的彩虹桥。7月16号，今年第二趟金河号旅游专列将从北京丰台站发车，带领游客开启长达19天的古丝绸之路南北疆全域环游。今年6月，独库公路正式开启了为期4个月的通行窗口期，金河号部分线路还将新增打卡独库公路中南段特色行程，感受一日穿越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魅力。
2: 我们诚挚邀请大家来和田、登昆仑、石余鹰，共品古于田的中华文化意蕴，共同感受新时代新和田的活力乐章。
1: 7月16号，东北极地专列也将同日从北京站启程，用11天的时间走进黑龙江，探访华夏东极抚远、神州北极漠河。今年6月，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正式发布，铁路加旅游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政策红利正加速转化为游客可感可及的服务升级。从北京开行的这两趟专列均将安排医护人员随行，每日开展健康监测，饮食注重三控原则，车厢内加设无障碍设施，全陪人员24小时服务，守护银发出行，生日会、健康讲座等列车活动让专列成为安全可控、温馨旅居、充满人文关怀的移动生活空间。
3: 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走遍全国的大好河山，我们就很高兴就报名了，然后整个列车上都非常的舒适，列车也很干净。
0: 今天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河北综合赛区选拔赛线下比赛在石家庄正定新区开赛，比赛设置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国防技能挑战赛、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四大赛项，来自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河南的近2000名选手参赛。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祝您晚安，明晚再见。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到今天，我省除东南部之外的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其中东北部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降水过程还在进行中。今天傍晚到夜间，除东南部之外的大部地区有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地点有特大暴雨。明天白天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仍然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接下来呢，请大家高度关注降水进程，防范城市内涝和农田自涝，以及山洪和地质灾害。明天南部地区最高气温仍然可达35到38度，请这里的朋友们继续加强防暑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石家庄暴雨转雷阵雨，27到34度。张家口中雨转阴，20到30度。承德大暴雨转中雨，23到29度。秦皇岛阴转多云，24到30度。唐山暴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廊坊暴雨转中雨，26到31度。保定暴雨转雷阵雨，27到33度。沧州阴转多云，27到36度。衡水雷阵雨，27到36度。邢台雷阵雨，28到34度。邯郸阴转多云，27到36度。雄安新区暴雨转中雨，26到32度。定州暴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新集雷阵雨，27到35度。石家庄暴雨转雷阵雨，27到34度。西藏阿里中雨转小雨，7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1到37度。感谢收看。

袁宁，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我们能不能保持这样单纯的合作状态？我不想再掺杂其他的东西进来了，要不然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合作下去。

0: 明白。万一你要是真的跑了的话，我上哪儿找你这么好的合作伙伴去啊？对了，我跟你说说我的计划吧。为了解决现在宁鑫面临的困难，我决定把我的房子卖掉。啊？
1: 你卖了房子？
0: 对啊，你看，按照你的计划，宁鑫的一期改造大概需要2000万左右，我那个房子。 刚好是这个价钱，
1: 不是你想不想过，如果你失败了，你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0: 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作为一个创业者，如果自己都不能全心投入的话，那我有什么资格去要求我的合作伙伴，还有那些投资人，跟着我一块儿去冒险呢？对吧？
1: 我真的很佩服你。你放心吧，我不会离开的。
2: 我也陪着你，一直坚持下去。喂，小姑。
3: 喂。
2: 奶奶晚上去那住一晚吧。
3: 行啊。今天怎么了？你妈怎么舍得把奶奶让给我了？
2: 哦，我晚上要演出，然后我爸和妈都得去。
3: 你又搞什么事情？哎呀，
2: 就这样，我一会儿把奶奶给你送过去啊。
3: 好。
4: 搞定了。
5: 你小姑有时间？
2: 有时间当然有时间。奶奶，今天晚上去小鹏那住一晚行不行？
5: 我知道，今天晚上你们有演出，我也去。
2: 奶奶，演唱会特别吵，特别闹，不适合您的。演唱会是我给爸妈的专场演唱会，任何人都不能去的。为了咱们家的幸福，特别重要，奶奶。

0: 我下次给你演好吗？一个人给你演，为了咱们家的幸福，楠楠。啊，
1: 真的？
0: 真的，楠楠。我们现在有点累了，休息一会儿好不好？嗯，慢点，楠楠。
2: 那个，我今天家里有点事儿，你们辛苦一下，一会儿看一遍素材，重新给我整理一份，好吧？好，辛苦啊。
0: 好。是衣服，感觉一下，
3: 都好看，
0: 都好看，那先暂定啊，这样现在呢，我感觉这个好看一点，年轻，
3: 是都挺好看的，
0: 最后一件，看看，都好看，
3: 都好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儿子，这些衣服都挺好看的，但都不是我这个年纪穿的，
0: 什么年纪不年纪啊？这叫什么？这叫 style。
3: 什么叫 style？
0: 我跟你说啊，我帖子里面有家长离婚，您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夫妻在一起之后，天天见着彼此，每天见着对方，没有新鲜感，然后就审美疲劳了。
3: 这你都懂啊？臭小子。
0: 所以我说，我妈对您有刻板印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打破刻板印象。
3: 好了，儿子，谢谢你啊，我准备了这么多。其实我知道我该穿什么衣服。当年我得了一个奖，然后要去领奖之前没有衣服穿。我记得你妈就给我定制了一套西服，这次她把我很多衣服都扔掉了，唯独那套西装没有扔。所以，我决定穿那套西装去。然后我也试了试，还能穿。
0: 可以啊，老爸还要后手。哎，
3: 什么后手？
0: 确定合身吧？
3: 当然合身了。当时和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爸爸的身材没什么变化。
0: 那也行。对了，还那个词儿怎么样？
3: 什么词儿？
0: 上台讲的话。
3: 啊，我知道了，知道。我组织组织。
0: 就知道你没准备。我替你写了。拿，看看。全按照你的语气的。
3: 我要说的话你都给我准备了。
0: 那肯定
3: 啊，儿子，谢谢你啊，但是这个字用到这儿是不对的，这是个别字，
0: 意思对就行了，你看意思，看意思，
3: 行了。哎，你不觉得肉麻吗？啊，
0: 大家都喜欢这个。
3: 你给你们对象写东西也是用这个啊？
0: 我没有对象。
3: 没有啊？
0: 没有。
3: 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爸，记住呀，不能卡，不能断，这里面每个字都特别重要。
3: 记住了，不能卡，不能断，这里面每个字都特别重要，要一气呵成。
0: 晚上6:30，先来我们那个地方，我们先彩排一下。
3: 好，答应你，答应你彩排。
0: 记着了没有？
3: 好的，遵命。谢谢你啊，儿子。睡了，
4: 睡吧，估计今天是累着了，躺下就睡着了。
5: 燕儿，你今天早上给我做的早餐真好吃，我吃着也特别开心。要是没什么事，那我先走了啊。
4: 哎，等一下，你看一下手机，我给你转了5000块钱，今天上午检查费都是你出的。之后如果妈还有什么检查，这钱还是从你这边出，如果不够我会再转给你。我就是想让我妈觉得咱俩没事儿了，我不想因为我们的事儿，我妈这生着病还为我们操心，对她也是有负担的。我今天早上做早饭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5: 我这几天自己一直在琢磨房子这事儿，是我小心眼了。

0: 咱们俩闹成这样，我也特别的后悔。你看，你当初来金北，一个人无亲无故的，妈能为你考虑这么多，也是应该的。还有我妈，就是她，
1: 行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有你的立场，你很为难，我都理解。其实这两天我妈生病以来，我感觉我整个人都是木的，我到现在我脑子都还是乱的，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你这两天跑前跑后忙上忙下的帮我这么大一忙。
0: 咱们俩是一家人，你跟我说什么谢谢啊？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该说谢谢的是我，谢谢你愿意接受我的帮忙。
1: 哎呀，我好害怕呀！我妈是我唯一的亲人，她要是检查出来真是得了癌症，我觉得会疯掉。
0: 她是你妈，她也是我妈。无论检查出来什么样的结果，我都愿意陪你一起面对。我也是你的亲人。

0: 思南，
1: 爸，
2: 来这么早？
0: 哎呀，这儿真不错啊！
2: 那是，好帅。
0: 怎么样？你爸爸还像个倪教授吧？
2: 老帅了
0: 啊！
2: 哦，爸，
0: 嗯，
2: 词儿背怎么样？
0: 什么词儿？
2: 我写那个呀。
0: 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
2: 什么知道？背出来没？
0: 照着念就行了嘛。你那些小伙伴呢？
2: 后台呢？现在人少，赶紧排练一下。
3: 要一会儿出错。
0: 排练什么？
2: 爸，出错了一会儿怎么办？我妈在前面听着呢啊。
4: 错不了，我这不是照着念吗？哎呀，爸能说啊，行，不用吧。
2: 自然，放轻松，别紧张，自然。
0: 好，

0: 春梅，你来了。哎，你也来了。妈，对呀，你也买花了。对对对对。哦，来，你就直接送给思南就好了。是，
1: 来，思南。爸，花演出完才送的。
2: 就是。我们坐哪儿啊？
1: 哦，妈，你坐这儿，然后我爸坐那儿。
2: 这么好的位置。
0: 特意留给你们的，爸妈，你们先休息一会儿，我准备一下。你快去忙你的吧。去忙你的吧。哎，
3: 你刚才在台上干嘛呢？儿子让我帮他试试话筒。
0: 你买什么花啊？
3: 百合。
0: 幸好咱们俩买的不一样。

0: 很感谢大家今天能来冬眠计划演出现场，谢谢大家。今晚对我们乐队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演出，当然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接下来我想有请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男人，他说几句话，让我们有请倪伟强先生。
1: 花先生，
2: 恭喜你啊，很大胆啊。嗯，
3: 大家好，我是思南的父亲倪伟强，感谢大家的光临。其实我早就知道我儿子在捣鼓这个乐队，但是今天我是第一次到现场观看他和他的小伙伴们一个正式的演出。刚才我在下面，我非常非常的激动。
2: 刺儿啊，咋说？
3: 那个，当然了，这个跟他妈妈的对他好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是吧？
2: 重点，重点，说。
3: 嗯，
0: 啊，其实我爸想对我妈表白。
3: 对的，我确实想向思南的妈妈表白。春梅，你辛苦了，谢谢你。

0: 来来，
1: 哎呀妈，
0: 妈妈祝福你演出成功。
1: 谢谢妈。妈，让我进去。妈，妈，你等一下。
0: 怎么了？
1: 我爸其实还有话要说。爸，你快说呀，爸。我。爸，你快说呀，说词儿，说。
0: 爸都说完了，不是说感谢我吗？你好好演，妈妈一会儿还有事儿。
2: 对，让妈妈还有事儿，让她先忙啊。
0: 我先走。
2: 好好好，你去。
0: 不准喝酒啊，
1: 妈。妈，你怎么回事啊？来杯威士忌。
2: 哎，不是刚告诉你不让你喝酒吗？
1: 你还答应我表白呢。
2: 来杯威士忌。
1: 怕你真的是，我为这件事忙前忙后忙了那么多，到头来一场空。
2: 来，
3: 思南，思南来了，思南，
2: 叫你，
1: 真怂吧？
3: 我来了，
1: 等一下，谢谢。

0: 那个芝麻是我烧等3到4分钟啊，还得等4分钟啊。嗯，好，嗯，爸，我都知道了。
1: 工作没了啊？
0: 嗯，
1: 那这几天你都是怎么都在哪儿待着的？嗯，

0: 马路上溜达呗，溜达累了，找个快餐厅进来休息一会儿。
1: 那红雁知道了吗？
2: 有的时候这个事儿就没有办法，有些事情是我们抗拒不了的，没有谁说都是一帆风顺的，哎呀，事事都那么顺利，所以得看开点。再找嘛，这找嘛，工作很有的是啊，找呗。反正挣钱多的咱也能干，挣钱少的咱也能干。没活儿，没活儿就在家待着没事儿，爸爸妈妈养你，
3: 嗯。
2: 爸爸也知道你很要强。
0: 爸，就是我知道那个我在你和我妈心里永远都是最好的最棒的。你也总跟我说你年轻没事儿，在外边靠不住了，回家靠你跟我妈。我这都靠二十多年了，我不能靠你俩一辈子。
2: 还都没事呢，你在爸爸妈妈眼里，那就是孩子。就你到你老那天儿啊，在我眼里你还是孩子。
0: 嗯，我不想再这么平躺下去了，我也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反正最近确实我有点绷不住了。你看你从早到晚的送外卖，我这工作没了，我让他妈也检查出来问题了，说甲状腺癌好像。
2: 怎么就确诊了吗？
0: 怀疑。
2: 那怎么所有的事都碰到一块儿了？你说这那红雁在家里没有个男人，
3: 嗯，
2: 没有男的，然后这个红雁还工作还上班，你就得跑腿儿哈。
3: 嗯，
2: 你这帮丈母娘取个药啊，检查呀，没事啊，别有那么大压力。爸爸妈妈永远都是你的坚强后盾，什么事情都得说出来，别老自己扛着那么，多累呀，那么扛。
4: 吃饭十五号取餐
2: 了。哎。

0: 你回来啦。
1: 饿不饿呀？怎么了？
0: 喝酒了是吧？
2: 没喝。
0: 还没喝，我都闻到酒味儿了。跟你说了不让你喝酒，不听话。
2: 你为什么不给他机会？

0: 是我糊涂的决定。我依然爱你如初。我想清楚了，你愿意跟我复婚吗？再重新开始。我们之间有青春的回忆，有20年的生活感情基础，有共同的家，我们还有一个可爱帅气优秀有才华前途无量的儿子，他是我们爱情最好的见证。在这20年里，我从未变过心。今天在儿子和这么多人的见证下，我想用我45年的生命向你承诺，以后的日子你若不离，我便不弃。春梅，你愿意吗？
1: 你写的吧？
0: 我爸写的。
1: 我跟你爸过了20年，什么话是他能说的，什么话是他不能说的，我还不清楚吗？
0: 就算是我写的，那他也得情愿去念吧。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性格，今天 live house 人这么多，他上台他肯定害羞，他说不出口的。你就不应该走，你应该留下来听他慢慢的讲完。
2: 春梅，儿子今天让我跟你表白，准备了很多话，都是我想说的，却也是我无法对你说出口的。我有抑郁症，不知道什么时候情绪就会控制我的大脑，所以眼下我对你做出的任何承诺都是不负责任的。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篝火和星星的故事吗？其实我当时打算在火熄灭之后就不再回来了，是那片星空拯救了我，让我知道火熄灭后还有光。春梅，你和儿子还有妈，你们就是我的星空，是我的光。回来之后，我开始积极地配合治疗，努力弥补我之前对这个家的亏欠。我知道现在我做的这些远远不够，但我真的想要变好，我想兑现我们之前的承诺，我想要和你慢慢变老。
1: 思南，在你这个年纪呢，听到这样的话，看见这样的行动，你肯定会非常感动，很浪漫。可是妈妈多大岁数了？婚姻不是谈恋爱，它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几段好听的话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的。
0: 是，我想。我不懂，我不明白，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我爸他还爱你，你对我爸也有感情啊，为什么你们两个就不能重新在一起？还是说你想重新选择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想选择那个姓严的那个？
1: 哎呦，怎么又扯他身上去了？我上次不已经说过了吗？我们俩仅仅是合作伙伴，我也不想选择，我现在谁也不喜欢，我只喜欢我自己，当然还有你。我们现在这样生活不是挺好的吗？
0: 不好，我觉得不好。我就希望你们两个能重新在一起，你们两个能复婚。
1: 你现在也18岁了，以后啊，你会组建自己的家庭，爸爸妈妈到什么时候都是你的亲人，这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过好自己的人生，这不是挺好的事情吗？现在非要把我们俩重新拉到一起，不是你

想象当中的，就一定会幸福。妈妈现在不想过那样的生活，儿子，我希望你理解我。行了，去洗个澡，赶快休息吧。

0: 关闭，电池电量还剩8%、10%、7%。
1: 回来了。
2: 嗯。
1: 嗯，来给我。
3: 怎么还穿这双鞋？我把高帮的给你拿出来了。
2: 这双鞋轻便。
3: 轻便什么？这骑车多冷啊！这鞋真行。哎，赶紧脱了。耳朵。今儿走了多少单呢？
2: 40多单吧。
3: 40多单。行啊，行，咱以后就见天就40多单，你也别贪多。咱比不了那年轻人了，别真玩命，大冷的天儿的，赶紧。给你炒了俩菜。
4: 乐意
2: 好，
3: 歇歇乏。哎，
2: 那个红艳他妈病了
3: 啊？什么病啊？
2: 可能是甲状腺癌
3: 啊？怎么这得癌了？哎呦喂，他妈比我还小4岁呢，这怎么就得癌了？你说，谁告诉你的？
2: 儿子跟我说的。
3: 儿子找你去了？
2: 没，就打电话，电话说。
3: 嘿，这孩子可真行，这么大事儿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就不告我。就这一爹一妈他还分个远近，你说这孩子。
2: 另外你那个关系都弄得特别僵，你告诉你没有用啊，跟你说是你。
3: 不是弄僵怎么着，他妈生病我还高兴啊，我还这。他拿我当什么人呢他这。哎，你说红艳他妈背不背，你说啊呢，那老赵可刚走没多长时间，他自个儿又得这么个病，我他妈得癌了我。真叫屋漏又遇连天雨，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2: 哎呀，你就别说了，你管住你那嘴行不行？你好像是看人笑话似的。小
3: 不是，那你在我跟前你引爆了一炸弹，你都不许我反应，你说这是不是一闷天雷在我这儿？他妈多年轻啊，我的天哪，这他闺女好的得操多少心呐、啊、这。这下儿子这压力，
2: 所以呀、啊，所以你以后就别那老敲他儿子，你老给孩子施加压力，然后这他都没处宣泄去，他要不跟我说这事儿，咱哪知道是不是？嗯，以后别那么去说孩子，你要喝你自己拿个杯你就喝就完了，
3: 不喝了我就喝这一口。
1: 儿子回来了。
5: 哎，妈，爸，
1: 来，包给我，衣服脱了，洗手，跟你爸喝一杯。
2: 你不能，衣服敞着怀得拉手拉上。
5: 不冷，
2: 多冷啊！来吧，喝点吧。
5: 嗯，
2: 外头冷，暖一暖，喝一口。
5: 干嘛呀，妈？
3: 你爸都跟我说了。
5: 啊？
2: 我就说红艳他妈生病了啊。
3: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哎，就这么大的事儿，你就光告你爸不告我啊？不是我能怎么着啊？啊，我幸灾乐祸呀，是怎么着啊？我想落井下石啊，回头。
5: 不能。
3: 我发现你这什么孩子，你真行。
2: 你看看你妈这。
3: 对我。

0: 一点信任都没有。
1: 哎，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该帮咱必须得帮，每天下了班该去帮忙就去帮忙，都靠你了，你说他们。幸亏红燕现在跟他妈住一块儿呢，哈，要不然他妈怎么过呀？哎，他妈那钱也都买了房子了，估计也没剩什么了，所以这钱你必须给他，告诉他不够还有。
2: 不用了吗？
1: 什么不用？不是给你的，给人家妈的。你这你什么不？你客气什么呀？给他妈送去，啊？
2: 哎，
1: 这时候咱不帮谁帮啊？你跟他妈说，需要帮忙的，什么给他做点吃的呀？啊，需要等，万一要手术，需要陪护啊什么？这妈都行，你妈干这个啊，厉害了，比特护都强。
3: 嗯，
1: 真的。
3: 那个得敬你一杯。
1: 哦，刚才喝那一大口，我现在还晕呢。我洗手，
3: 你
1: 洗澡睡觉去。
3: 你再溜溜一口。
1: 我怎么溜不溜了？你们溜，洗洗睡。
3: 你看看，这就是你妈妈，说是说，做是做的，这患难见真情。嗯，
2: 爸，
3: 你这工作那个事儿，我没跟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
2: 嗯。

0: 我为我之前所有不理智的行为，还有伤害你的话，跟你说声对不起。春梅，你辛苦了，谢谢你。
1: 晚安。
0: 这一切幸福的东西，其实原来就在我身边，但是我从来没有关注过。
2: 我爸他还爱你，你对我爸也有感情。
3: 我就希望你们两个能重新在一起，你们两个能复婚。

0: 哎呦，吓我一跳！
1: 你来了
0: 啊？你不高兴了？
1: 没有啊。
0: 你洗碗了？你以前一不高兴就会洗碗？
1: 高兴也可以洗碗呢。
0: 啊，那就好。我还以为是我昨天那个举动惹得你生气了呢。
1: 是有点。逗你的。
0: 这样，那让我一块儿参加，高兴高兴。那还跟以前一样，我洗你来擦干。

0: 你去，你去。林子，怎么了？我那个微信给你转的5000块钱，你看见没有？
1: 我看见了，我就不收了。妈不是给了1万了吗？
0: 不是，那1万咱是你妈给的，那事儿你那丈母娘得看看病的需要用钱，那种多了。这只是刚刚开始，你知道吗？你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工作没了，你都。你那个什么，你不能说一杯咖啡，你坐一天在那饿着瘪肚子。你上那儿你就点个菜，要一碗米饭，啊，弄一碗面吃，填饱肚子，不能饿着。嗯，我知道了吧？完，你到那儿去有什么情况，随时随地你就告诉我啊，然后告诉你妈都行。啊，咱们这是一家人的，把这事儿都扛起来，是不是？
1: 放心了吧，
0: 行，就那，你去，那衣服拉锁拉上
1: 啊，
0: 天都冷。

0: 妈，这钱您收下，本来我妈我爸要跟我一块儿来看您来着，被我给拦下了。我说你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等我了解完之后，我再带他们来看您。您收下啊！
1: 你爸妈的心意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收。
0: 妈，这钱您必须得收下。您看啊，我妈我爸要是遇到困难了，您肯定也能帮忙，所以现在您用钱地方多。
1: 这钱您肯定得收着。行，你父母的心意我领了，替我谢谢他们。那咱们走吧。等一下，这两天你们带我看病，我从你们的表情里也看出来了，我的病可能不轻。 我现在有几句话想跟你们说一下，燕儿，这个给你。这不是爷爷给爸爸那块表吗？你给我干嘛呀？对，是你爷爷留给你爸的。后来不走了，我也不知道拿哪儿去修。 但是，现在留给你，虽然不值什么钱，留个念想。

0: 这不是爷爷给爸爸那块表吗？你给我干嘛呀？
1: 对，是你爷爷留给你爸的。后来不走了，我也不知道拿哪儿去修。但是现在留给你，虽然不值什么钱，留个念想。那这个是个宝贝。是，表不走了。 但时间还在走。记得春节那年有一首歌唱的叫什么来着？时间都去哪儿了？是啊，这时间都去哪儿了？记得你刚出生的时候，特别特别小，像个小猫似的，就这么大。 你一顿饭啊，和90的奶，可是这一晃啊，就上小学了。你那脚长得特别快，半年就得买双鞋。记得我跟你后爸送你去京北的大学，你从来都没离开过我。当我看到你孤零零的。 一个人拿着行李走进学校的时候，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就跟你后爸说，咱不让女儿上学了，咱把她带回家去吧。你后爸就笑我。再后来，你就结婚了。等你们有了孩子，你们看着她长大。 结婚、生子，你们就知道了。这时间都去哪儿了？妈想告诉你们的，就是这表会停，时间不会停。所以呀，你们要好好的珍惜时间，珍惜你们身边的人，珍惜爱你们和你们爱。
2: 妈知道，妈的日子不多了，陪你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1: 妈才50岁，你说什么时间不多啊？李俊，妈有件事儿还想跟你说。
0: 你说。
1: 这个你收下，你们记着，它不是一个房子，或者是一个房本儿，是妈对你们的感情。我就养这么一个女儿，这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李军，你收下这房本儿，就代表你承诺。
0: 替妈照顾一下。妈，这房子我不能要，这个我也不能拿。但是我答应你，我们俩呢，肯定得白头到老，您也得长命百岁。
1: 妈知道，但是李俊，你必须收下，否则的。
0: 死都不瞑目！
1: 哎呦妈，你说什么死不死呀？今天就是一次普通的检查，您别想那么多了，没事儿啊。妈没想那么多。李俊，
0: 哎，
1: 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亲人了，这个孩子，他心地善良，只要你对他好。 会把心都掏出来对你。当有人欺负他的时候，你一定要护着。当他不高兴的时候，你就买点好吃的哄哄他。当他发脾气的时候，你就退一步。他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他嘴笨。 你不会说什么。他跟你爸妈闹矛盾的时候，你一定要在中间好好的调和调和。我答应你。
0: 慢点，慢点，慢点。
2: 你好，楼三零啊。
3: 哎，没事。
2: 四碗馄饨啊。
3: 妈妈，马上上去。哎，
0: 怎么了？
3: 刚才我去送馄饨，叔叔帮了我。啊，
0: 怎么回事啊？
3: 你这家长这做的都不对。你这个孩子那么小就让他送外卖，你去那个楼那这环境多复杂呀。 你这么想孩子，你出点事儿怎么整啊？他那个给退单，人家不要。

0: 然后就给他哭了，不能那样，你知道吗？你这……哎呀，
1: 大哥，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店里实在太忙了，我孩子懂事儿，他说他能送，是我这个当妈的太马虎了。
0: 是，
1: 谢谢啊。
0: 你这个关键孩子不能这么小就送外卖
1: 啊，
0: 你找几个外卖小哥，孩子哪能送呢？
1: 大哥，我这还有个一号楼，那个你要不然你帮我送一下行吗？这配送费我一起给你行吧？
0: 那没事，你拿过来吧，我帮你送吧，来吧。
1: 谢谢大哥，
0: 你先煮啊，
1: 现煮。
0: 行，
1: 好。等我一下，很
2: 明哥。
1: 哎呀，房东大姐，
3: 这个月的房租你又没交齐，剩下的1500，你什么时候给我啊？
4: 这都拖了多久了？
1: 大姐，这样啊，你再给我半个月时间，我钱现在没凑齐呢，我凑齐我第一时间我就转给你，行不行？哎，
4: 别给我说这些，我给你拖再久也没用，谁不知道你有一个好赌的老公？哎，你挣点钱他都拿了走了。我劝你啊，还是带孩子回老家吧，我也不跟你费这神了。你看我这个店，有的是人惦记着呢。
5: 哎呀，都有困难的时候，再宽限几天也没什么的，是不是？互相帮助一下。
4: 你谁呀？
0: 我就是送外卖的。我听这个多少钱呢？
3: 还差1500，你替他交啊。
1: 这跟大哥没关系。
3: 没关系，你插什么嘴啊？好好送你的外卖，别多管闲事儿。
1: 大哥也是好心，
3: 要真是好心，帮他把钱交了。
0: 我借给他，我就去交。嘿、哎，
1: 大哥，不行，
0: 没事，
1: 不行，
0: 没事，你不用，没事，我来，我来，我借你。
4: 你真替他交是吗？
0: 啊，对，来吧，你拿那什么
4: 扫码吧。
1: 姐，你这样再宽限我一些。
0: 这，
1: 大哥，这不行，
0: 这谁都有困难的时候，互相帮助一下不就完了吗？还用？
4: 成，到账了。
0: 是吧？
4: 下个季度别再拖了啊！我走了。
1: 大哥，咱俩非亲非故的，我怎么能借你的钱交房租呢？
0: 都是为了生活，都不容易，是不是？没事。
1: 我心里太过意不去了，大哥。哎呀，你人真好，大哥，谢谢。
0: 哎，你别，没事。
1: 谢谢，
0: 没事啊，
1: 我一凑齐钱，我马上还给你。
0: 行，不着急。
1: 咱们俩加个微信，大哥你贵姓啊？
0: 我免贵姓倪，叫倪伟民。
1: 谢谢你，大哥。
0: 哎呀，别，你不煮馄饨吗？
1: 哦，对，你等我一下啊，我马上。
0: 好。

0: 喝点热水啊。
1: 上周我跟你说的事情考虑怎么样了？
0: 想清楚了，先坐，不能久站。这儿。经过我认真的考虑呢，我觉得还是家庭重要。之前怎么想的，现在还是怎么想的。
1: 那你今天约我见面有什么意义呢？
0: 我想你啊，都几天没见了。
1: 何日超，
0: 嗯，
1: 你满足吗？
0: 什么我满足吗？
1: 你现在每天在这打工，偶尔做做直播，对这样的日子你满足吗？
0: 我满足啊，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很满足。
1: 你能不能别自欺欺人了？你有多想出国留学，有多想去学那个专业，有多想学成归国之后更好的做你热爱的事业，你比谁都清楚。既然都努力到这一步了，为什么要放弃呢？你能不能争点气啊？
0: 倪伟珍，我们俩是夫妻，你是我媳妇儿，你跟我说话能不能别像个大制片人一样？
1: 行，那我就用夫妻的口吻跟你说，离婚协议你看一下。
0: 离婚协议什么意思啊？
1: 你要是不愿意出国留学，我们俩就离婚。
0: 你拿离婚来逼我出去留学啊？问题是现在你有着孩子，怀着孕，我怎么能走呢？
1: 我怀孕跟你上学没有任何关系，孩子我可以自己生啊。
0: 那也是我的孩子。伟珍，你到底在想什么呢？我真的想不明白了。
1: 你不用想了，反正我已经决定了，就这样。
0: 李伟珍，我记得我们俩说过，等有一天我们俩工作呀。

0: 各方面都稳定之后，我们就出去度蜜月，我们好好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做了那么多的计划，你现在……所以你是后悔了吗？
1: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讨论后不后悔的，这个不重要。你必须去留学，
0: 因为你一直都是这么冲动，冲动的跟我在一起，冲动的结婚，现在还想冲动的离婚。

0: 我告诉你，这婚我不离。好啊，那既然这样，那我就去法院提起诉讼，冷静期都不用等了，以后就不用见面了。
1: 伟珍，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把我推开，还是说跟我结婚你后悔了？你是不是早就想离婚？这一切都是借口。
2: 何志昌，你不要这么幼稚。你口口声声说要留在我身边照顾我，但我最不需要的就是这个。你这样做除了自我感动以外，没有任何意义。这个答案满意吗？

0: 所以你是觉得我一直赖着你，我对你的爱和关注让你窒息了是吗？
1: 是。
2: 您拿好啊。
3: 哎，
2: 34.9，您上
3: 钱，给你钱，
2: 我这儿不收钱，昨天就跟您说了，您往前走右转，走到头就是收银台，您上那儿交钱好不好？
3: 我不会交。
2: 哎，老易，
3: 过
2: 来带着大姐上那个 啊，她带您去啊，我忙这边好了，我给撑一下。明天您再买什么让孩子给您买，您别出来了啊，都糊涂了，
3: 我帮你拿着。
4: 哟，儿子回来了。
5: 啊，回来了妈。
4: 哎，我问你，那10000块钱给他妈了，他妈说什么呀？
5: 嗨，刚开始他妈不要
4: 啊，
5: 我硬塞过去才拿着的。
4: 啊，
5: 收下之后说，让我谢谢，谢谢您跟我爸。
4: 啊，嗨。这谢什么？哎，别着急走，坐着是跟妈聊两句，别着急回屋，我这等你半天了。
6: 他妈今儿不是上医院检查吗？
5: 嗯，
6: 怎么样？有什么结果吗？
5: 这结果当时检查出不来，得等人家通知才能去这查结果呢。
6: 哦哦哦。
5: 哎，对了妈，
6: 啊，
5: 红燕他妈把房产证给我了，说让我把这名字改成我跟红燕的。
6: 啊？是吗？
5: 啊。
6: 那他妈买这房和堂堂正正不就成了你们俩人的了吗？是吧？
5: 嗯。
6: 那他妈做人家做的这事儿真是够意思，真的。儿子，那每个月这按揭得你付了，咱不能让人红燕掏一分钱了啊！你想想，他妈这钱全交了，这房子这个叫头款了。是吧？红燕肯定压力挺大的，现在他妈这身体，这医药费指不定得多少钱呢。你反正现在工资也够是吧？一个月7000来块钱，4000来块钱交了按揭，你还剩个3000呢，在家吃在家住的又不花什么钱啊。
5: 是您说的对吗？我也是这么想的。
6: 嗯，
5: 但是最近确实也要交钱了，我觉得应该是
6: 嗯，
5: 不一定能交上了，我这工作出了点问题。
6: 怎么减薪了？
5: 裁员了。但公司没光裁我一个人，裁了好几个呢。
6: 哎呦，哎，这事你可千万别跟你爸说啊，千万别告诉你爸，你爸要知道了肯定得上火。
5: 我跟他说了。
6: 你什么时候

0: 时候跟他说的？
1: 前几天。
0: 回来啦！
2: 哎，回来了。哎，爸，
0: 给
2: 我。儿子在啊。哎
0: 呀，摘了包。
2: 是今天天冷啊，
3: 冻坏了。
2: 哇，这温度。
0: 哎呀。哎，聂月明，你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4: 你等着，你刷无神眼，给我这装无辜。
0: 想想。有没有？
2: 没有，没有，
0: 没有，
2: 没有。
0: 再想想，使劲想。
2: 我想啥想啥，我也想不出来。我没，没有就没有啊。
4: 什么没有就没有？你甭看他。
1: 我都跟我妈说了。
4: 就你们俩，哎。就这么对我，有什么事儿开始瞒着我，这可不行。怎么着，我老了，嫌我傻是吗？智力不够是吗？嫌我没有承受力？我告诉你，我无二虎，别的优点没有，还就趁这承受力，你信吗？你说咱们家大事小事，什么事儿不是我解决的啊？你们俩还瞒着我，这可不行。咱今天就把这事儿当例子拎出来，啊，记住了，你们俩给我。以后有什么事儿都得跟我通气儿，不能光你们俩知道我不知道，让我一人蒙在鼓里，把我当大龙虾，这不行，是吧？
2: 是是是，
4: 我跟你说，我这人最心明眼亮了，工作丢了就丢了，怎么了？是吧？要是我是一单位领导，这单位得裁员，说养活不了这么多人了，我肯定先裁合同工啊，先裁没有技术含量的人，对吧？你搞人事，人肯定裁就裁了呗，有什么呀？咱付得起那按揭，也管得了你们吃喝，好吧？大不了呢，哎，你跟你爸一块送外卖去，怎么了？
2: 送啥外卖
4: 啊？
1: 妈，
2: 送啥、啊？
1: 我现在开始复习了，我打算考个公务员试试。
2: 哎，好啊！
4: 对呀，这不就叫坏事变好事了吗？儿子，
2: 真是
4: 挺好。
2: 嗯，
4: 考个公务员，到一单位当个正式职工，嗯、一个月挣个万八千的够花，得了，是啊，也不图大富大贵，是不是？
2: 没错，你妈说的有道理，对。
4: 你别光点头，我今儿说的你都记住了。
2: 嗯，
4: 以后啊，在外面任何事不许瞒我。
1: 妈，
4: 嗯，
1: 您不还让我瞒着我爸呢吗？
4: 那你爸跟我这承受力怎么比呀、啊？再者说了，你爸干的工作性质，那骑那电瓶车回来一走神儿，再磕着碰着的。我给你下碗热汤面。
2: 行了，你就少下点面，你懂吗？
4: 是不是？
2: 行，下点吧，下点。
4: 真是。
2: 你放俩鸡蛋里边啊。
4: 嗯。
2: 五千块钱别说，不能说。
5: 不是五千块钱的事儿，那别说了，别提了。
2: 嗯，
6: 进来。
7: 还没睡吧？
6: 没睡呢。
7: 我还怕您睡着了呢。
6: 没有。
7: 今天晚上我想挨着你睡。
6: 你好，来。哎呀。
7: 好暖和、啊，
6: 哎呀，
7: 好舒服呀！哎呀，我记得小的时候每天都是挨着你睡的，
6: 嗯，
7: 现在长大了，嗯，都好久好久不能在一块睡觉了。
6: 是啊，好多年都没在一起睡了。
7: 嗯，
6: 我记得小时候啊，你天天都缠着我，还得天天让我讲故事，我就不会呀、啊，怎么讲这故事啊？我就给你讲，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你就问我讲什么呀？我又说，从前有个山，
7: 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我记得，我当时还觉得可有意思了、啊。现在想想，那会儿怎么那么傻呀？
6: 这一晃啊，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没想到你都记。

0: 结婚了，都快有自己的宝宝了。
1: 妈，不管明天是什么结果，咱不怕啊，有我在呢，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啊。
0: 妈不怕，妈有你呢。只要你在妈身边，妈什么都不怕。

0: 何志超，你爱外甥媳妇儿吗？
1: 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啊？当然爱啊。
0: 那他呢？他还爱你吗？
1: 他爱，虽然他各种跟我放狠话，其实我知道他是关心我的。
0: 可是你们既然都已经彼此相爱了，又有什么过不去的呢？不就是出国留个学吗？你们至于吵成现在这样吗？
1: 你小孩不懂，我们俩之间的问题不是出国留学这么简单的。在他看来，如果我照顾他，那就属于耽误了我的前途，他就会不安，就会想各种办法推开我，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成为了我的负担。
0: 可是两个人在一起，不就是应该互相陪伴、互相依靠吗？这怎么能叫负担呢？
1: 你伟人姐一个人独惯了，又要强，什么事儿都想一个人承担。可能在他看来，一个人只有足够坚强、优秀，才可能被爱吧。
0: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
1: 我之前我已经觉得我已经够有耐心了。
0: 嗯。
1: 但可能还是不行，我有时候情绪上来的时候还是会激动，我可能得再有耐心一点，跟着他，等着他，赖着他，找机会跟他好好沟通。反正我是绝对不会离婚的。
0: 侯志超，
1: 嗯，
0: 就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1: 这世界上要真有什么两全其美的事儿，就不会有那么多遗憾了。
0: 我不信，不试试怎么知道？
1: 小爷，你这半年真的是变化太大了，长大了。
0: 你说你小姨长大了，没大没小。我先进屋学习会儿了。
1: 这我甭管我，嗯。
2: 那你早点睡觉。
1: 嗯嗯。
2: 喂，是陆教授吗？我是何志超的小姨，我叫何安娜。关于何志超出国留学的事情，我有点不明白，想向您请教一下。

0: 珍珍，
1: 啊，
0: 珍珍，
1: 怎么了？
0: 你来，你看，你看，天可不早了，我再不走，上班就该迟到了。快，你快点！
1: 你要上班去啊？
0: 我上班去。

0: 行，妈，您知道吗？你们现在单位领导是我，所以呢，您上班不用着急啊，不迟到，放心吧啊，我先洗个锅，把锅洗完了，我带您上班去，好不好？等着我啊。
1: 那你快点儿。
0: 哎。好嘞。
2: 妈妈，
0: 快吃。趁热吃啊！
2: 啊，
0: 这是你最爱吃的烧饼加肉加鸡蛋。记不记得小时候咱俩每次走到那个路边的时候，卖这个摊儿啊，你就哭着喊着要吃。那时候妈没钱给你买，就回家呀自己学着做。
2: 我记得呢，而且我还记得比街边的好吃多了。
0: 嗯，妈说了，比街边的干净。
2: 嗯，就是这个味道。
0: 哎，对了，
2: 嗯，
0: 一会儿你给倪俊打个电话，
2: 嗯，
0: 告诉他今天考完试回家吃饭来。
2: 嗯，好，
0: 嗯，
2: 我现在就打。
0: 嗯。

0: 哎，媳妇儿。
1: 啊，那个，今天我陪妈去检查就行了，不用担心了，你就好好考试吧，别紧张啊。
0: 你也别紧张，那个你一紧张，妈也跟着紧张了。我这考完试我就过去接你，我陪着你啊。
1: 好，知道了。那今天晚上妈说让你考完试过来吃饭。好吧。刚起呢，估计昨晚复习呢。快吃。来。

无聊吗？好好好啊。嗯，行，那我待会儿呢要去开会，我就不能在这陪你了。我跟你说啊，这个会议室在这出门往那边一转，转角就是会议室啊。然后哦，这有好多吃的，看看这里边好多小饼干小零食呢，你一会儿馋了自己吃啊，太甜的不许多吃啊，不然二嫂给骂了。那个哦，洗手间还要去吗？咱刚才去过了是不是？要是想上的话，这儿记得了吗？你看这一拐出门，这就是厕所啊，别忘了 啊。好吧，那待会儿我去开会，开完会咱中午吃大餐去。行，那我不管你了，我忙去了啊，别乱跑哈。

0: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妈不怕，不是癌症，不是癌症，你没骗爸爸，
1: 没有，妈您看。

0: 妈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是甲状腺结节，问题不大，你考完了联系我吧。
1: 太好了，妈没事就好。

0: 打通了吗？
1: 没人接，没接我电话。我刚刚其实已经打了好几次了，他都没接。不过他之前倒是从来不会不接我电话呀。
0: 是啊，倪俊这孩子挺靠谱的，而且说好了咱们回来一起庆祝，他不可能不接电话呀。
1: 是啊，他也回我微信了，今天我再给他发个微信吧。哎，我知道我有一个东西可以找到他。
0: 快找。
1: 之前我们装了情侣定位软件，
0: 找着了吗？
1: 哦，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0: 去。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你忘了，你的行踪都在我的监控之下。你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了今天考完试要好好的聊一聊吗？怎么连信息都不回了？
1: 你不是说这儿的夜景可以消除一些烦恼吗？我过来散散心。
0: 怎么没考好啊？
1: 可能得再一次的让你失望了吧。
0: 你让我失望好像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1: 是我一次又一次的让你失望，你呢一次又一次的给我希望。但不是我不想努力，不想改变，只不过我是习惯了安逸，习惯了平躺，现在确实挺想改变的。因为我看着我爸为了给咱俩买房送外卖没日没夜的，你换了几份工作，我就觉得自己特没用，我也没办法。

0: 我现在想到这些晚了吧？
1: 其实不会晚啊，我们现在还年轻，还有的是时间。我相信只要你是真的有这个决心，不管是这一次还是下一次或者是下下次，你一定会成功的。送一句话给你，有志者事竟成。
0: 我明白了，行，那我就努力呗，找一份好工作，如果说还能更努力的话，我就考个公务员，这次没考上呢，我下次再考，我一定就努力一个理想的好的工作，然后多挣点钱，好养你啊，养咱们全家，养两个妈，让你们过上好日子，行不行？
1: 行。不过在你养我之前，我还是勉为其难的先养你吧。
0: 你都养我了，让我亲一会儿。
1: 哎，你干嘛？我说我养你，我没说你要亲我。哎，我没同意，也不同意啊。

0: 其他指标还算正常啊。你有腹痛或者是流血的现象吗？
1: 没有。那像我这种所谓的高龄产妇吧，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或者是还有没有其他检查需要做？
0: 过了12周以后，你来测个无超 DNA。
1: 好喝吗？
2: 好喝。你也吃。
1: 嗯，我吃着呢嘛。
2: 吃。嗯，别怕胖。
1: 哎呀，行行，
2: 多吃。
1: 你也觉得我最近胖了？
2: 好看。
1: 胖了好看。
2: 好看。

0: 妈，
1: 嗯，
0: 我告诉你个秘密呗。
1: 嗯，
0: 我怀孕了。
1: 嗯，
0: 有几个月了。
2: 可你还没结婚呢。
0: 嗯，其实呢，我已经结婚了，而且我跟孩子的爸爸处得挺好的，我们俩呢会一起把这孩子抚养长大。
2: 叫宝宝。
3: 妈，我怀了孕以后突然间能感受到做妈妈的感觉了，也理解您了。我以前有什么话都不跟您说，老是瞒着您，一个呢不想让你操心，另一个呢是觉得跟您说了你也不懂。我跟您保证，以后有什么秘密我都第一个告诉您。
0: 秋秋，你接个电话，你声小心那鱼刺啊。
2: 嗯。
0: 喂，
4: 魏真，一下午我一直在跟平台和广告商联系。
5: 我看了所有的数据，还有合作方的各种反馈，节目播出的一期效果不如预期。
4: 节目一期定生死，这个你不是不知道，所以明天你过来，我们一起商讨一下。
5: 在此之前，你要拿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案，我想听一听。
0: 好的，陈总，你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吧？
5: 2周，行吗？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关东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

0: 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妈，妈，妈，我肚子疼。
1: 珍珍，珍珍，你怎么了？珍珍，
0: 手机。
1: 珍珍。
0: 啊！喂，我这里是动物南园幼儿园老师，我肚子疼，我疼，
1: 快快，孕妇肚子疼，快快，哎呦，真的。

0: 你们老太太啊，得的是心梗，我们给她做了两个支架，幸亏你们发现的及时，现在病情已经稳定，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我妹妹的情况怎么样？
1: 她是因为劳累过度，先兆性流产，输点液回去休息一下就好了。啊，
2: 你们二位谁给我办下手去？
3: 啊，去我去。
1: 我们都去。
3: 啊，很难受不？
1: 不难受。哎呀，这大龄孕妇就是不靠谱，你说弄得全家人团团转。大嫂、二嫂辛苦了，整得妈也跟我躺这儿了。对不起，妈。嗯。

0: 行了，你俩别守着我了，我真没事儿。我睡一觉，我明天起来什么的事儿都没有了。你们俩回去医院去陪妈去。
1: 妈那边有人照看她，你这自己。

0: 你可不行，我们俩今晚也不走了，就在这儿。哎，你好好睡觉吧，你现在最需要休息，知道吗？
1: 别胡思乱想啊，你现在不是一个人，是两个。
2: 行了，知道了，那你们自己随便了啊。
0: 嗯，你要喝水叫我啊。
1: 我们就在外面。

0: 热的。
1: 我在想啊，你是不是应该跟大哥去找伟珍那老公聊一下啊？嗯，是吧？一是从哥哥的角度，二是从男人的角度。
0: 这样，明天我约着大哥，再跟那小子好好聊一回。
1: 嗯。
0: 你对家里每个人都挺好的，真的，谢谢你啊。
1: 有什么可谢的？那不是我的家人吗？
2: 你要说谢，那我反过来得谢谢你，给我这么多好的家人。
0: 正白，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有一天大哥来家里吃饭，妈挺高兴的，然后说伟强你拍个视频，然后大家一块儿纪念一下。然后妈乐呵呵地说，说着说着就把他说成遗嘱了。他说他那房子应该能值个500万，他打听过了。老大家困难，给老大家一半，剩下的钱给他两个闺女，给你100万，给伟珍100万，剩下的50万给我，给你看。
1: 我不看，我不看，我也不要什么钱。妈没事儿。妈一定会长命百岁，你别再提这个事儿了。
0: 我不提了。
1: 二哥，
0: 视
1: 频给我看看。哎呀，伟珍，咱不看啊，这事儿没有发生过。听二嫂的，你现在身体怎么不好？你，二嫂。妈没事儿，妈一定会长命百岁。
3: 妈不能有事儿。

0: 怎么了？睡着了？我没打呼噜吧？
1: 太响了，这呼噜！哎呀，老太太都真醒，床都颤了。你醒了，回去吧，你别在这儿，你真回去睡吧，回去睡。
2: 我没事，我醒了，我睡不着了，我真的，我现在特精神。你回去吧，你回头再累病了，那咱麻烦了就啊。
1: 我在这儿。
2: 哎，我告诉你，我刚才做一梦。
1: 嗯。
2: 你猜怎么着？我梦见老太太呀，立了个遗嘱。哎，在一大屋子里，这大屋子倍儿豪华。我告诉你，哎，不是老太太那老房子，然后老太太在那屋里吧，把咱还都叫去了。哎，都站在那儿，老太太说：“这是我的房子啊，我现在要把我身后的事儿跟你们说说。这三份啊，伟强、春梅、伟珍，你们仨呀，一人一份儿。”哎，我一点不便宜，我当时我都傻了，你知道吗？哎呦，一想，嘿哈，老太太这心里头得多怨咱呀！我当时在那梦里，我就想，这可真是因果报应了。好家伙，老太太，咱等于一天没有真的照顾过，知道吧？哎，你没尽过孝，到时候其实她脑子里都贼清楚，最后一分没给你留。哎，我当时还想呢，哎呦，你说当初咱就光

0: 顾着自个儿的那点着急的事儿了。你说真是，哎，我这说
1: 你说你这梦做的，你把我妈做成啥人了？一点亲情都没有啊！没有亲情，
0: 我梦里绝对一点都没有怨你妈的意思。我就是觉得我自个儿，我觉得咱们，
1: 我告诉你啊。
0: 怎么了？拿去啊？上哪儿啊？干嘛呀？啊？怎么了？
1: 给你看个视频。
0: 什么视频啊？
2: 老大，你成年了，可帮了我好几年呐，妈记着呢。老大，好儿子，你爸没给我留下什么财产。

0: 备孕了吧你？
1: 还行。
2: 赶紧赶紧坐那歇会儿，我做早饭，咱俩吃点热乎的啊。
0: 哎，我就说，你妈真可
1: 啊！这水杯地块，
0: 里面还有呢。哎，就你妈真行哎！本来我以为老太太挺烦我的，这么些年没给过我什么好脸儿，黑家伙一留给咱留250万，啊？
3: 心疼咱们呗。
0: 是，
3: 人老太太心里很清楚，这老太太。
0: 真是，没想到。
3: 二虎啊，你出来一下，我有个事儿想，哎呀。
0: 怎么了？你说。
3: 我妈这个遗嘱啊，这一下子就给了咱一半儿。我作为大哥，我一下拿这么多，就觉得心里面不舒服。我妹妹弟弟拿那么少，哎，我征求一下你意见哈，能不能这样？咱们虽然困难，但是咱跟老二、咱妹妹31、31行不行？要不就是这样下去
0: 啊？行行，不用跟我商量，这是你妈给你留的钱，我也没有什么权利。我告诉你啊，这么做肯定是对的，省得将来咱俩老了想起这事儿心里头别扭了，觉得对不住他们，对不对？
3: 对对的，对的。
0: 再者说了，咱现在也不缺吃不少喝的，是不是？多点少点无所谓。
3: 哎呀，那就行，那行，
0: 按你说的吧。
3: 好。
4: 哎，主任，
5: 王女士，老太太身体怎么样？感觉
4: 还挺好。
5: 我看老太太这各项指标都比较正常了，我看再观察2天没什么事情，就可以出院了。
4: 哎呦，那太好了！
6: 我来扶您上床，再量一个血压。嗯，来。
4: 哎，你说，
5: 张女士是这样的，你家老太太最近病情加重，已经开始不准上厕所了。以后会出现大小便失禁，你们作为家属要有些心理准备。
4: 好，我知道了，谢谢主任啊。
7: 回家，
0: 回家，
7: 我好了。不难受了。
0: 哎，明天就回家啊，再住一晚上。你看，先是白天吧，然后你再等晚上。哎，第二天天亮了，咱们就到家了，好不好？
7: 就回家了。
0: 再等一等啊。

0: 来了，谁啊？
1: 我，
0: 燕儿，
1: 小姑，
0: 你怎么来了？哎呦，
1: 我听说你那个先兆流产了，我看看你，我给你煲点汤。
0: 太客气了，快进来。
1: 你还好吧？没事吧？
0: 没事儿。
1: 坐坐坐啊。
2: 俊俊呢？
1: 哦，他去医院看奶奶了。我这不是担

0: 心，人多打扰奶奶休息，我就想等她病情稳定些，我再去。哎，
1: 你说你怎么那么好？俊俊娶到你真是他的福气。哎，
0: 一家人应该的嘛。我真没事儿，虚惊一场啊，休息几天就好了。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哎，我跟你讲，先照流程可真得注意啊，得养好身体啊。
1: 知道，放心吧。
0: 你要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都告诉我，反正我的时间比较自由。啊，知道了，谢谢燕儿。哎，谢什么呀？我也帮不了什么忙。更何况这万一要是以后我怀孕了，我还得跟你取取经呢。
1: 哎呦，那可太好了！你最好现在就赶紧怀上一个，我这肚子里这个不就有伴了吗？现在啊。
0: 我想想啊，那我要是怀了他俩，这关系就是叔叔、侄子。
1: 对我们家真的这关系且算了，叔侄关系。行，你坐一会儿，我去拿碗，你陪我喝点。
0: 哎，别别，我去，你歇着，我去啊，歇着。
1: 行，辛苦了啊。
2: 家人们，大家不要担心，我最近身体没有问题，挺好的。只是在情绪上有一些小小的波动，不过我已经尽快的调整回来了。之后会继续给大家分享健身运动的小知识。做好准备，我们马上开始下一组。我请大家稍事等待。喂，大哥，
3: 这魏征差点流产，你知道吗？
2: 什么？我不知道。在哪儿？我马上过去，我马上到。

0: 美珍，是我，你开门。我知道你在家呢。大哥跟我说你差点流产了，你现在怎么样？你开门让我看看。
1: 我没事，你回去吧。
0: 你再不开门，我砸了啊！
2: 何志超，开门可以。那你告诉我，你决定好了吗？怎么选？
0: 我想好了，我同意跟你离婚。你把离婚协议给我，我现在就签。

0: 我签完了，你看看吧。现在可以开门了吗？
1: 怎么样啊，身体？我没事儿，我休息一阵就好了。你看你那脸白的，还没事儿。你伟真，你能不能不这么逞强啊？我都说了我没事儿，一会儿你走了，我睡一觉就好了。
0: 你这样我走不了。从现在开始，我24小时跟着你，照顾你。
1: 我不需要你照顾，况且我们已经签过离婚协议了。
0: 我们刚在离婚协议上签字，还没去走法律程序。
1: 即使今天我们去民政局办理，还有30天的冷静期，所以我们现在仍然是夫妻。我仍然有权利照顾你30天。
0: 耍赖是吧，何志超？
1: 这是法律规定，又不是我规定的。
0: 行，30天冷静期，30天之后。 你立刻出国留学。
1: 你让我在出国留学和离婚之间二选一，我选的是离婚。

0: 我无权干涉我出国留学的事情。何志超，我说了，我不需要你照顾。即使你不需要，但你肚子里孩子是我的，我有权利照顾我的孩子吧？知道了。早就预谋好了是吧？
1: 没错。我在这照顾你，直到孩子出生，看到母子平安。当然，我不是白吃白住，我付房租。在这期间，你睡床，我睡地上。 但我要求所有家务活我全包，当然我不会干涉你的日常生活，你拿我当保姆就行。我在这就想到这些，你想到什么随时可以跟我沟通。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去煲汤了。

0: 妈，您甭着急啊，这医院条件多好啊，您在这儿住着，咱心里也踏实。
1: 我没事儿了，哎，住这儿，这是条件是好，钱也好。哎
0: 呀，没多少钱。
2: 你别管那些事儿啊。
1: 我好了，二货。哎呦，跟医生说说。我出院。哎呀，
3: 老人家，
0: 大夫，
3: 感觉好些了吧？
0: 啊，老太太就着急，就想出院啊。她现在，我瞧着也是挺稳定的了。我们能回去不能啊？
3: 再查一个心肌酶。哦。啊，做个心脏超声。哦。看看还有什么情况，如果没什么问题啊，就可以出院了。
0: 哦哦，那太好了，
1: 还查呀？啊。
4: 不查好了，怎么能让你出院呢？
0: 妈，我告诉您，查完了，咱要没事儿，立马咱就回家，好不好？
4: 听医生的吧。哎呀，哎呀，
0: 哎，哟，俊来了。
5: 哎，奶奶，燕儿给您做的小米粥。哟，
1: 燕儿是谁呀？
0: 又忘了。
5: 燕儿，我媳妇儿。
1: 哟。你娶媳妇儿了？
0: 对呀、啊。哎，你还别说，老太太这病啊，一件好事能高兴好几回。
5: 行，也挺好。
0: 哎，去给奶奶盛一碗。
5: 哎，好。
0: 嗯，给您喝点啊，喝点小米粥。
1: 哎呀，不喝了。啊？不喝小米粥？
4: 啊，不喝啊。那你喝啥？
1: 没味儿。
0: 哎，要不然给妈买碗热汤面就得了。妈，您想不想吃面呢？也不想吃啊，
4: 馄饨呢？馄饨吃不吃？馄饨，嗯，馄饨行啊，嗯，
0: 哟，可以呀、啊，
1: 馄饨
0: 啊，馄饨行，
4: 馄饨哈、啊，行，我给你买馄饨嘛，就上那家那个，行，我给你买馄饨啊，哎，
0: 你也走吧，这粥放那儿就行，一会儿我喝，
4: 行，那我跟我吧，
0: 你跟你爸走，别那么多人在这儿啊，行了，嗯，给您买馄饨去了。
5: 爸，嗯，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那你说，
5: 我想替你送外卖。啊？
4: 啊？送外卖？怎么想起送外卖了呢？
5: 我这个公务员结果出来还得有一阵儿，我就合计时间也宽裕，然后自食其力也能挣点钱。这么苦这么累，您都能坚持，我也可以。
4: 哦，我还想着呢，找找关系，再跟您再找一个工作呢，还行
5: 吧。嗯，工作您就别给我找了，我要考上公务员了，这工作我还得辞了。您又搭个人情，再说了，大老爷们儿自食其力挣点钱，不丢人。
6: 哎，行，儿子，你这是真是成长。挺好挺好，你迈出这步不容易啊，这心态调整的真挺好的，就是你作为男人，作为大丈夫，一定是能屈能伸。
5: 说随我爸了吗？
4: 行吧，到时候你熟悉熟悉那电瓶车吧，他那电瓶车吧，你充一次电还能骑挺长时间呢。
7: 哎，倪大哥，
4: 哎，
7: 呀，你怎么好几天都没来取餐了呢？
4: 啊，那什么，我妈妈病了，住院。
7: 什么病啊？严重吗？
4: 就是。

0: 情感就后期恢复，没事了是吧？
1: 没事，没事。哎呀，
0: 那就好。我看你这两天脸色不太好啊。
1: 是哈啊，我还行。
0: 上火了吧？是不是？
1: 是有一点。所以我妈她这老太太说是嘴里没味儿。啊，我说你吃不吃馄饨呢？我说那说吃。
0: 哎，没问题，没问题。
1: 好。
0: 哎，
1: 哎，你好。
0: 嗯，哎呀，你好。嗯，你去写作业去。
2: 谁让你去接孩子的？不是，我孩子他爸，我怎么就不能接孩子了？
3: 你有完没完呢？有完，今儿给我转一千块钱，我立刻走。你没完到了的管我要钱，我哪有那么多钱呢？我就开这么一个小店，我哪有钱够你吃喝嫖赌的呀？
2: 你这是生意多好，你当我瞎子呀？我不管，赶紧的，转。
3: 我没钱。
2: 你手机呢？我转一下。
3: 我没钱花了都，哎，开车，他那做点这个小生意，挣点钱不容易，一天那挣多点钱呢？你这，不是，这是，你什么事儿啊？
2: 干什么呀？你怎么动手呢？你
3: 你干嘛的呀？
2: 我再告诉你，孩子今儿能给接回来，明儿我就不知道接哪儿去了。
3: 他事儿了。先给我转一千块钱。你说话，你注意点啊！
2: 这没事儿，人家现在法治社会，
3: 有你什么事儿？
2: 什么你？
3: 是法治社会，我不跟你岁数大，我今儿他妈早抽你！
2: 闭嘴吧你！哎，
3: 转，
2: 你打我一下试试。
3: 你
2: 大
3: 哥，
0: 没事。
3: 甭管，
2: 闭嘴吧。转，早转不就完了吗？

0: 我丈夫在外面赌博，欠了一屁股债，一没钱就来找我要。我要是不给的话，就威胁我跟孩子。那你没找你得找，那社区啊，你得找妇联呢，你得解决这事儿啊。你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你这能挣多少钱？你够他那这个霍霍的。
1: 我找了。
0: 啊。
1: 前两天。 消停一点，过了几天又原形毕露，变了家里了。不给钱就砸东西，要不然就打我跟孩子。我跟他提了离婚，他不同意。你大哥，不好意思啊，让你见笑了。没有，
0: 哎呀，
1: 我去给你煮馄饨。好。
2: 你呀，你养猪去了？你收麦子去了？你呀，这买个馄饨怎么去这么长时间，把老太太给饿够呛。我是什么呢？
0: 就是，哎呀，那馄饨店呢，一个男的在那闹事儿，然后跟那店老板，我就制止，我说，
2: 哎，你还见义勇为去了？你妈这儿饿得要命，想吃口馄饨，你可真行。
0: 把她叫起来吃。
2: 叫什么呀，老太太，更睡。
3: 泡糟了再吃吧。啊，这真是泡芙呢，吃了。
4: 发现你这人真够呛，你怎么还不见义勇为？人家馄饨摊出点事儿，你管家红丝去也是。我发现，
3: 怎么着啊，兄弟？真不干了？提前回家当全职奶爸？
5: 嫉妒啊？
4: 我跟你说好了，你抓紧。等我二胎的时候呢，你如果能接上婚，我可以让我们家闺女去给你当花童。别跟我吹了，你吹什么吹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后院起火了？
3: 什么后院起火了？我就是单纯想回家照顾老婆孩子。
4: 当初我说什么来着？大好的年纪，你说你结什么婚啊？
3: 你都知道了。 小姨跟你说的，还用谁跟我说吗？我就看你最近这魂不守舍的状态，我就猜你心里有事儿。不过我跟你说呀，辞职我是无所谓，我这庙小，本来也不缺人。
6: 行，不耽误你事儿就行。
7: 师兄，说实话，从我来京北。

0: 你这是在照顾我挺多的，咱们兄弟之间还说这些干嘛？行，不说这个。哎，说说吧，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打算？接下来没什么打算。你以为真差点流产？
1: 这也来没什么打算。你以为真差点流产？这么大的事儿，你小子可真憋得住啊你！那你还出我这干嘛？你赶紧找他去啊！
0: 早上过去了。万幸没什么大事，孩子老婆都没事。但我这心里啊，我可太焦虑了。我你说他们俩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
1: 不敢想象。
0: 哎，
1: 你真别太焦虑。这怀孩子这事儿我也不太懂，我也给不了你什么建议。
0: 现在你以为人呢，死活不行，非要离婚，让我签那离婚协议。
1: 不是你这步子迈的有点大呀，你这都什么招数啊？我是真听不懂啊。别说你听不懂，
0: 我都听不懂。我也不知道他干嘛，为什么非要拿离婚这事儿逼我出去。我现在吧，我就是对他越好，他是越不接受，这显得我特愣特傻，还是特用力我。
1: 有风雷哥，来师傅，你接触人比较多，你教教我呗。我可教不了你，我跟你说，我那套你可学不来，不适用你这种痴心小子、爱惊疯子、良家大傻子。
0: 说正经的。
1: 真想学，
0: 你说说。
1: 想。我这有个三字诀，战无不胜。
2: 好，不要脸！媳妇儿，吃饭了，媳妇儿。
3: 宁伟珍，吃饭了。不用，我自己能走。
2: 吃饭。我给大哥、二哥发信息了。
3: 你跟他们说什么了？说我们离婚了。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跟他们说的。不是。
2: 我是跟他们说我来照顾你了，让他们放心。之前信誓旦旦说会照顾好你，结果你住进医院我都不知道，挺惭愧的，所以就跟他们道了个歉。
3: 他们说什么了？
2: 什么都没回，可能是忙吧，或者可能还生我气呢。
3: 我大哥二哥家里事儿也不少，你能不能就别给他们添乱了？
2: 我知道，所以我辞职了。从今天开始，全职24小时照顾你。现在我就是你的全职老公，哦，对了，离婚老公也是老公。我都准备好了，你看啊。 我带着两大包子，这个是腰垫儿，跟月份大一点的话，躺着睡觉的时候垫着它会舒服。这个，这是颈枕，我一会儿给你放那边，你工作的时候靠着它，脖子能舒服点。然后，还有这两个。
0: 这是安神的音乐，听着它可以睡得好一点。然后还有一些保养的东西，叶酸什么的。哦哦，
2: 这些是我给你买的食材，从今天开始我就给你煲汤，煲各种各样的汤，我们少食多餐，营养均衡。

0: 这个是我所有的积蓄了，不多，就是1万。我今天把它全部交给你保管。
1: 怎么，你们老何家的喜欢给人拍卡呀？不是，就当是住你这儿房租，我不白吃白住。或者说，可以当做你和孩子的生活费。
0: 我想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反正你拿我当什么都行，前夫、前任、室友，或者睡在上铺的兄弟都行。总之，你就让我在这儿继续照顾你就行。11万，还不够你的学费。想办法再多给我转一点，我替你转给刘教授。
2: 我没胃口，不吃了，你慢慢吃。
1: 不是，这是给你们生活的钱。

0: 喂，苏总。
1: 哎，邮件你收到了吧？你那篇稿子拿到了金童奖的社会责任奖。
0: 谢谢苏总。
1: 哎，你是不是要盛装出席一下啊？
0: 哎呀，我已经离开杂志社了，我就不去了吧。你是总编，你帮我带领吧，好不好？
1: 哎呀，金童奖是颁给撰稿人的奖项，理论上是不允许杂志社帮忙带领的。
0: 哦，对哈。
1: 这篇专题花了你多少心思，我比谁都清楚。要不是你当初的坚持，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奖。你比谁都有资格站在那个领奖台上。金童奖一向都是走高精尖路线，颁奖结束后，他们还想对你做一个简单的专访。
0: 苏总，我觉得你说得很对，我会去领这个奖的。
1: 好，到时候见。
0: 好，再见。
2: 回头。哎呀，真棒！
3: 干嘛拍我呀？
2: 我觉得工作的这个场景特别好看，你看看。
3: 哎呦，好看什么呀？都没化妆。
2: 不错，不错。哎，忙了一早上了，吃点水果。
0: 谢谢。
2: 有什么好事可以分享一下？
0: 我离开杂志社之前做了一个叫《金婚》的专题，得了金童奖。
4: 金童奖？
0: 嗯。
4: 那就是你们出版界最高的荣誉奖项。
0: 是啊。
4: 我记得当年你在杂志社的时候，你就是说你特别想得到金童奖。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恭喜你啊！
0: 谢谢。哎，人生就是很奇妙的。我做了20年，我多想得到这个奖啊，始终就没得到。现在呢，我离开这个行业，反倒把奖发给我了。
4: 老天爷还是公平的，哎，他一定会眷顾一直努力的人。你一直在努力，所以你得到这个奖是理所当然的。
0: 其实现在我也倒不是特别在意这个奖了，我是想通过媒体的效应看看能不能给养老院拉一些投资来。
4: 好啊，这是借东风啊，这主意好。你们这个奖项什么时候颁呢？
0: 后天。
4: 后天就要颁了？
0: 嗯。
4: 那你这两天得抓紧时间准备准备啊，然后需要我做什么你随时告诉我。
0: 没什么好准备的吧？
4: 当然得准备，你比如说你起码得穿上礼服去吧，漂漂亮亮的上台去领这个奖。
0: 不用那么隆重吧？
4: 当然需要了，你想想，你穿上漂亮得体的礼服，第一是对这个奖项的尊重，第二呢也能吸引媒体的目光，你觉得呢？哎，上午没什么事儿，你就赶快去吧，逛逛商场，挑一件自己喜欢的礼服。我那个，我还得做饭，我就不陪你去了。
0: 好。

0: 小心，给我吧。
1: 没事，我可以。
0: 给我，我来。
1: 何世超，你到底烦不烦呢？我跟你说了，不需要你待在这儿，不需要你照顾我。你有这个时间在我这儿做家庭妇男，你赶紧抓紧时间去留学不好吗？
0: 我不会去的。我说了，我不想因为出国的事儿离开你。真，你前两天跟我说，我的方式让你挺窒息的，我可以调整。
2: 我们夫妻需要磨合吗？但我认真的想了一下啊，这不是牺牲，现在放弃出国是最好的决定。
1: 你为什么要放弃呀？你是个独立的人，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好好的为你的未来做打算。你到底明不明白？你最应该负责的对象其实是你自己。
0: 但是陪着你就是我的打算。你是我老婆，我们是一家人。从结婚那天起，我的世界就已经没有我，只有我们。我可以为这个家做任何事情。
1: 你现在这种话说得轻松，可是你知道吗？你都已经28岁了，像这种机会你还能有多少次呢？5年之后、10年之后，你就会后悔，到时候你就会烦我、怨我、恨我当初为什么用孩子把你绑在身边。到时候我跟孩子就会是你最大的负担，你听明白了吗？
0: 因为这你不是任何人的负担。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你才能相信你不是我的负担。我只是想留在这里照顾好你们，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2: 伟真，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出不出国，而是我们还没有学会怎么经营婚姻，做好一对夫妻。不追问答案，心底的夏天还未走完。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

0: 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哎呦，
6: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

0: 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痛流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你才能相信，你不是我的负担。我只是想留在这里照顾好你们，不给自己留下遗憾。伟人，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出不出国，而是我们还没有学会怎么经营婚姻，做好一对夫妻。

0: 你不爱我了，我绝对不会赖着不走。
1: 我不爱你了，我现在就不爱你了。我讨厌你幼稚肤浅，讨厌你对自己的人生和未来没有规划。
0: 明白了。
2: 外甥媳妇儿，开门，我是安娜。密码12345。
1: 我来啦！又吵架了吧？我就知道，什么事儿值得你们天天吵啊？你俩加起来都60多岁的人了，怎么还那么幼稚啊？不就是怀孕吗？不就是出国留学吗？ 你说你们至于天天吵吗？侯志成，婚姻不容易，我比你们大人懂得都多。这个是陆教授让我给你们的，你们看看吧。走了。

0: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但是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
0: 何志超，你到底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无论如何都要逼迫你出国留学？
1: 我知道。
0: 你不知道。我大哥，你知道，以前是个厨子，现在给人送外卖。50多岁了，为了养家糊口，每天风里来雨里去。但他其实是我们兄妹三个里面读书最厉害的一个。当年要不是为了我，他现在过的肯定不是这种生活。
1: 为了你。
0: 我刚出生没几年，我爸就去世了。那年我大哥刚好考上大学，我记得有一天他学校放榜，他回到家跟我们说他没考上。我妈就觉得很纳闷，他成绩那么好，怎么可能没考上呢？就想着是不是学校分数弄错了，想要去找老师查分数。我哥就死活拉着不让去，就说自己没发挥好，没考上。后来我大哥就承担起了父亲的责任，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找了个工厂，在工厂里干厨子。这一干就是几十年。我妈那时候上班也忙，中午呢没办法给我做饭，我大哥呢就从食堂里面给我跟我妈带饭回来，晚上呢下了班又匆匆忙忙的回到家给我们全家人做饭，很辛苦。我记得有一年我高考前，有男同学给我写情书，还找到家里来了。然后我大哥莫名其妙特别生气，把我饭碗都给摔了。我还心想，为什么跟我生气？我又没犯错。我大哥就跟我说如果

好好读书，我就白养你了。再后来，我就考上大学了。我大哥拿着录取通知书，反反复复的看，一边看，一边掉眼泪。我心想说，大哥怎么会那么激动？ 你去考上大学了吗？我当天晚上就去跟我同学聚会庆祝去了，特别开心。晚上回到家，发现我大哥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抽烟，然后拿着他的录取通知书。 18年，他自己一个人把这个录取通知书保存了18年，跟新的一样。他就这样骗了我们全家人，说他自己没考上大学。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我们老倪家。 出了2个大学生，他就已经很知足了。至少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我为什么千方百计的都要逼迫你去留学？其实我恨我自己，我凭什么让我大哥为我付出这么多牺牲，这么多？他本来可以拥有很好的。 很好的人生，我真的恨我自己，你可以理解吗？我明白了。

会之称。当年的我没得选择，但是我现在可以选择，所以我不会这么要求你。我不想成为你的拖累，不想成为你的负担。我不希望让你为了我放弃自己的人生和理想，还有你的前途。我不想有朝一日你在这儿拿着纸尿裤手忙脚乱的时候，你会埋怨我，埋怨我说你当初后悔做了这个决定。可以理解我吗？

0: 媳妇儿，你都够美了。
1: 美什么美啊？这阵子给你气的，我脸都干了。我必须得敷个面膜，好好补一补。

0: 这面膜啊，保湿补水效果特别好，我得多敷一敷，把我的皮肤养回来。八分钟到了，可以摘了。脸补完了，该补身体了。嗯，特有营养的。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吃那些营养品吗？我以后就每天给你做营养的汤。
1: 天都喝汤，多腻呀！
0: 不会，我煲的是清淡的，煲了3个小时呢。我把那油都给撇下去了。来，尝尝。
1: 好喝，3个小时？那你几点起来煲的呀？
0: 没事儿，反正我最近也没什么事儿。我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好你。你工作那么辛苦，再来一口。
1: 行，我来吧。嗯，
0: 行。等你喝完了呢，我一会儿带你出去阳光房，我们俩运动运动。我特意研究了一套孕妇健体操。
1: 那你陪我一块练，我看人家都是那个老公陪着老婆一块练的，就做那个大球什么的，是那个吗？
0: 行行，我陪你练。哦，
1: 对了，今天可别忘了，下午接我妈出院。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忘呢？终于以你老公的身份出现，你知道这一天我等多久吗？
2: 那个，
1: 好喝吗？
0: 还行啊。
2: 妈妈，你先把药喝了吧。
3: 谢谢小月啊，嗯，来，林哥，我来，没事，我这弄了，我就弄。哎，好，马上。
2: 叔叔好。
3: 哎呀，你好，小琴呢？
2: 大哥，啊，这一周多没见您来了，那个您家老太太好点了吗？
3: 嗯，就是出院了，这恢复非常好啊，谢谢。我现在也不送外卖了，我儿子他替我去送了，他不让我干。
2: 行，
3: 我
2: 先打包。嗯。
3: 叔叔，您别弄了，您先。不是，你不用，你去学习，去吧，没事啊。
2: 谢谢。
3: 干啥呀？不谢。
4: 老板来电话。
3: 哎，这两碗馄饨呗。
2: 来点小咸菜吧。
3: 来小咸菜啊。好，你等一下啊。
4: 哎，好。
3: 他那个要两碗馄饨，你忙，我给他煮就完了。
4: 多少钱？
2: 30。

0: 我看实验室亮着灯，以为是那些小朋友，没想到是你回来了。啊，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有一阵子了。嗯，你怎么样？挺好的吧？
1: 是一个好导师。你是，你是一个特别好的导师。我是在这个寒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内心有一个永远无法战胜的夏天，所以我想出去看看。
0: 去哪儿啊？加拿大。你不是一直说我可以吗？我也想看看自己到底可不可以。所以我申请了访问学者的签证，我拿到了。哦，太好了，恭喜你啊！这个项目结束就走。这样啊。
1: 其实我挺舍不得这儿的，真的。

0: 这个实验室从无到有，我们看着每一颗种子发芽，我们一起拿了那么多奖，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有我们一起奋斗过的影子。 3年，你以前我喜欢过你，现在我也喜欢你。喜欢一个人没有错吧？反正之后我也要走了，说出来我就没有遗憾了。 我今天来其实就是想来看看实验室，只是没想到我会遇到你。我希望你一切都好，可以找到属于你的夏天。再见，
1: 周琴。

0: 睡了啊？
1: 嗯。
0: 刚九点一刻，你今儿怎么这么早睡啊？
1: 今天有点累了。
0: 哎，你起来，你下来睡，今天行不行？嗯，咱俩躺一块儿好不好？
1: 腰疼。
0: 我告诉你，倪伟民，你今天必须得下来，不行了，下来。
1: 你干什么？
0: 我有事儿要问你。
1: 你问啥？你问吧。
0: 我不想这么问，我必须跟你面对面的问。下来吧。
1: 就面对面的面子。
0: 我不在这儿说，你给我下来。我现在就让你马上下来。想跟你说个话，快下来。
1: 我腰疼，都，那你就这么说。
0: 我让你下来能不能行？这这么难呢？看着我。
1: 怎么？啊？
0: 我问你是不是烦我了？
1: 我烦你干什么呀？我烦你啊！
0: 我告诉你啊，倪伟民，就你们老倪家，从你倪伟强，再加上咱家这倪俊，我跟你说，你们，哼，全都是那个人讲那蔫人出豹子，表面上看起来老实巴交，心里头我告诉你不知道多少小九九，到时候就给你下狠手。你跟我说句心里话，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过了，烦了？
1: 哎呀，没有啊，你这是怎么？我想问你，我怎么了？我
0: 想跟你谈谈心，想跟你说点温暖的话，想跟你躺一会儿，怎么就不行啊？
1: 你这是咋的？你要干啥呀？我都没明白，是你要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0: 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你还喜欢我吗？喜欢不喜欢？
1: 喜欢，
0: 喜欢往下看。我没说让你说爱我，咱这20多年了也不说这字儿了，是不是？你怎么，哎，咱俩怎么就都不能说个话了？这日子过得怎么过成这样了？
1: 你都多大年龄了？都我们都土埋半截了，你还在这聊这个？
0: 我告诉你，倪伟民土埋半截了，你要觉得这日子跟你弟弟一样，又一眼望到边全长得一样，你烦了，你就告诉我，我就放手
1: 啊！我就跟你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发生？
0: 嗯，
1: 但是我知道，我跟你绝不可能分开，我的心

0: 永远属于你。
1: 上床睡觉。
0: 我先上个卫生间。哎呀。

0: 春梅老师、赵大爷，二位好，欢迎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春梅老师，这次呢，金童奖为金婚，颁发了这个特别的社会责任奖。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篇稿件，
1: 谢谢您。
0: 它让我们看到了新闻工作者
2: 对于老年人群体的深度共情与人文关怀。
0: 那么，请问您一下，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特别的主题来进行创作呢？
1: 首先，我要谢谢读者能够喜欢我这篇文章，啊，还要谢谢主办方颁发这个殊荣给我，更要谢谢《完美生活》杂志能够支持我把这篇文章刊登出来。说到为什么我会想到做这个主题呢？其实我是被我采访的对象所感动了，因为我在想，在人的一生中，我们会遇到非常多非常多的困难，很多时候我们有美好的愿望，我们希望去有一个伴侣能够一直走到金婚，但是很多人却没那么幸运。我觉得我是个幸运的人，虽然我没有拥有长久的爱情和婚姻，但是我看到了，我把它记录下来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奖应该颁发给我所有的拍摄过的老人家们。
0: 其实《金婚》这篇稿件我已经看了很多遍了，其中啊，张大爷和他老伴儿的故事是最为打动我的。很多读者都说啊，张大爷和老伴儿呢，虽然呢没能走到金婚，却胜似金婚。那张大爷有什么想对我们观众朋友说的吗？
3: 我说，我想跟老伴儿说几句。沈清啊，你走了这么些日子啊，我张主编我们大家都惦记着你了。你看到了吧，我还带着你拍了婚纱照呢。春梅啊，帮着记录了我们半辈子的事儿啊，现在全国人民都看见了。其实在我的心里，我们已经是金婚了，知足喽。
0: 春梅老师，听说您已经离开这个完美生活了，您现在还从事编辑的工作吗？
1: 没有，我现在已经离开出版业了。
0: 那方便透露一下您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吗？
1: 我现在在跟我的合作伙伴，我们一起在建立一个养老院。
0: 养老院？
1: 对。
0: 这和您上一个工作差距还是很大的哈。
1: 从这个工作性质上来看啊，确实跟我的上一份工作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我觉得它有很多的内在联系的。啊，我为什么要去做养老院，也是受了这个金婚主题的启发。我认为我们不仅仅要把目光聚焦到关注到老人生活的问题上，我们更应该从现实中做出我们的努力，为他们切实地解决他们的困难。那么呢，如果能有一家设施完善、收费不高、服务又特别专业的养老院的话，就能切实地解决很多老人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做得还不好，正在努力当中。
0: 希望您养老院越办越好哈。
1: 谢谢。
0: 那提到养老院，张大爷肯定有话想说。
3: 我们大家都认为张主编是最好最好的大好人。
1: 没有。
3: 他最主要的是有社会责任感，他为我们这些老家伙付出的太多太多了。

0: 哎呀，坐吧。春梅，祝贺你，你今天真漂亮。
1: 你怎么来了？
0: 张叔跟我说的。啊，今天这么重要的事情，作为你的合伙人，我当然要赶过来祝贺你了。
1: 哎呀，
2: 太紧张了，太紧张了。刚才没出错吧？
1: 没有，说的可好了，特别动人，是不是？
0: 没错了吧？
1: 张叔，
0: 您今天特别帅，在台上表现得特别好。
1: 那就好，那就好。走吧。
0: 一起去参加after party吧。好啊，没准还能见到几个投资方。那我就不去了，我年纪这么大了。
1: 为什么呀？
0: 我累了。不行，要不这样吧，我安排个车把张叔送回去，让他先休息。
1: 也行，
0: 等我一下啊，我打个电话。
1: 好。
0: 春梅，
1: 喂，
0: 这小伙子不错哦。
1: 啊，小吴，把车开过来吧。
0: 行，不错，
1: 不行
0: 了。送张叔回去。好。车安排好了啊，咱们走吧。
1: 那走，
0: 你慢点啊。
1: 嗯，好。
0: 晚上也早点回去啊！
1: 好，伟强，你不是要来参加晚宴吗？怎么没来呀？

0: 桂强，你吐一吐，来，我拍拍你吐一吐。我呀，你吃没吃？你吃没吃那些药？
1: 喝水。
0: 不是。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我难受。你告诉我，外边那些药你吃没吃？
1: 你只喝酒了是不是？难受，难受，难受，难受。我的人生就只有这样了。你是不是生病了？我没病，你要知道，她是我妈。
0: 反正我们都要离婚了，对吧？你没有义务再去照顾我妈，我也没有权利让我妈继续留在你的家。你不要因为她影响了你自己的幸福，这是为了你好。魏强，你个千万不能做傻事，听到没有？你还有妈，你还有四奶。
2: 你要是没了，我们可怎么活呀？我难受。妈，哎，您坐这边，老公您坐这。哎，看我今天做的多好啊！这么丰盛。
0: 啊，你们快吃，慢慢吃，慢慢吃。
2: 来嘛。
0: 哎，
2: 先来个包子。
0: 哎，好。
2: 怎么样？好吃吧？

0: 好吃，好吃，怎么弄这么丰盛啊？咱们仨吃这么多，吃不了啊。
1: 哎哎哎，你们俩光顾着吃，怎么也不问我为什么不吃啊？
0: 啊，你怎么不吃啊？
1: 嗯，我今天要陪一个客户去做体检，然后顺便我自己也约了一个，所以我今天不能吃早饭。
2: 你检查什么呀？
1: 我想要开始备孕啦。
2: 哎呀，燕儿，你想通了。
1: 哎呦妈，我以前也不是说不生啊，只是觉得各方面条件还没有准备好嘛。那现在您身体又挺好的，我们又有自己的小家了，我现在工作也挺好的，我就觉得是时候让您也想一想有外孙的福气啦。是吧，老公？你觉得呢？说话傻了，傻了，这是傻。哎哎，跟问你呢。
0: 那是不是得吃什么呢？叶酸呐、啊、钙片呐、啊、DHA 这些。
1: 哎，你这些你都从哪看的？这功课准备的挺足的，你怎么知道啊？
0: 我一年之前我就了解过。
1: 啊？
0: 得背着呀。
1: 你怎么这样啊你？
0: 哎，媳妇，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1: 你喜欢男孩女孩？
0: 你喜欢什么我就喜欢什么，没准你生个龙凤胎咱直接毕业了。
1: 能不能行啊你？他想要龙凤胎。行啊老公，那你要生龙凤胎是吧？那请你多吃一点，这事儿得靠你了啊。吃点啊。
2: 来来来，
1: 多吃点。
2: 多吃点。
0: 这生孩子这种事儿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这靠咱俩。妈，你想起个什么名啊？
3: 春梅啊，是谁得了抑郁症？
4: 我的一个朋友，这不是上次有聊到你大学学的是心理学吗？我就赶紧来咨询你啊。
3: 那你这个朋友有没有找专业的医生进行治疗？好多人都认为，抑郁症是一种心理病症。但实际上它也是一种生理病症，这种病必须要病人积极的配合医生，只有这样才能够好转。
4: 他现在还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他生病了。
3: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先别跟他聊这个话题了。
4: 啊，
3: 因为毕竟非专业人士能做的不多，无非就是陪伴。
4: 明白。
3: 我没见过你这个朋友，我也不知道他的病症现在是一种什么程度，但是如果是重度抑郁症而且有自杀倾向的话，我觉得你必须要通知他的直系亲属看着他，陪着他，否则会非常的危险。
4: 啊，我知道了。嗯。

0: 燕儿回来了。
1: 嗯。
0: 燕儿，燕儿，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1: 生不了孩子了。
0: 什么？
1: 今天的检查结果，医生说我子宫壁薄，胎儿不容易着床，怀孕的几率非常非常低。

那有多低啊？不知道。看医生那个样子，很不乐观。那能不能治？我也不知道。反正医生他说他没有把握。这不可能啊！你以前不是怀过吗？ 我那次流产跟这个也有关系，而且医生说，那次流产对我身体伤害也非常大，所以这都是综合的因素。丽君知道了吗？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他说呢。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实话实说，这反正是你们小两口的事儿，你们一起好好商量商量。李军这孩子也挺懂事的，我想他一定能给你出主意。要不然，你打电话让他上家里来，咱们现在就好好商量商量啊。嗯，别急。好。

0: 备一下。那个检查怎么样啊？喂，你怎么不说话呀？哎燕，你哭什么呀？不是，你说话也别哭啊。
1: 老公，你能来家里一趟吗？
0: 啊行，你等着我啊。不是，怎么回事？喂，
2: 下老马下，
3: 趁冷天，
4: 哎，老弟
3: 下了啊，
4: 来来来，搭两盘。
2: 你们下，我这一会儿那个什么呢？哎
4: 呀，着什么急呀？回去做饭。
2: 哎呀，我想起来，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那个云吞那个那店啊，叫玲子那个。哎，我送你们来。哎，你们要吃好了，你上那家去。哎，那馅儿和的，我这当厨师，我就说，哎呀，我怎么和不上这个馅儿呢啊？来来来，给你那个，来就行啊。
4: 谢谢。再我来两半。啊？不是还有呢吗？
2: 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个家伙还要再来点？那么贪呢？要吃是买去呗，就那个玲子那家。哦。啊，你们吃好了，上那儿去摆去就行。走了。
4: 好。
2: 这还要一袋儿。
0: 燕儿啊。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咱们先别着急，先在津北治着。如果要是没找着合适的大夫，咱可以去那些大城市，北上广深，那么多医院，那么多大夫呢，肯定有办法。
5: 可是医生的意思，几率非常低呀。
0: 那几率非常低，不还是有几率吗？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我听说有吃中药的，还有试管啊，还有很多办法，咱想办法肯定是有几率的。
6: 李俊，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前一段妈生病你就跑前跑后的，妈这心里都记着呢。可今天这事儿呢，妈也想跟你表个态。不管你做什么决定，妈都接受。
0: 妈，你可别这么说啊！您都想哪儿去了？我什么决定都做不了，我们俩就是好好过日子。我是跟他结婚，我不是让他到我们家生孩子的。是这孩子，对我妈我爸，对我也都重要。但是我们俩是因为爱才在一起的。要是没有这孩子，也好好生活呀，因为我们俩相爱呀。再说了，现在有生一个的，生两个的，那不还有丁克家庭的吗？

0: 什么样的日子我们俩都能过。
1: 你能这么说呀，妈真的很感动。可是这事儿，它不光是你们小两口的事儿，它还牵扯到你家呢。你回家跟你父母好好的商量商量。这当妈的都自私，我不希望我女儿因为这件事在你们倪家抬不起头来，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妈，我明白。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

0: 铜牌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洋人问梨，只有美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6: 强，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8: 他有孩子呀，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9: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的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8: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0: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们，
11: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2: 他进洞的时候你还像个外人，
8: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
11: 去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8: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9: 你再说爸爸，
10: 咱们俩的事儿
7: 就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认。
1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9: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8: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14: 抓我，
8: 你们打我。
15: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10: 累，太累了。孩子那关我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8: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9: 我喜欢他，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8: 我愿意
11: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但我自己心里觉得乱。
7: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
10: 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11: 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8: 那咱们就定点规矩，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这像庄家的传统，这不进了庄家门不得合合庄家的口味啊。
7: 这是那个酱
10: 啊，
7: 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就你得想办法这一大家的人团弄到一块儿去。
11: 你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
10: 谢谢姐。
16: 咱家买录音机吧，有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
7: 园艺天天也都能往后用。
8: 行，给你买。
10: 给老外演出，
7: 说是文化交流嘛。
9: 快点，
17: 没了，
9: 没了东西吧？
17: 没有，带上好好就行。
7: 你说你当着好多人面唱歌，你一点都不怵。
9: 那时候你胖也喘上了。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
10: 这叫超短裙，好看。
17: 一个时代的穿法。
8: 你落后了。
10: 是。
18: 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
8: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
19: 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8: 后来电那不能一声的那
17: 个。我谢宝坤这辈子只爱装。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

0: 活下去，打破铁饭碗。
1: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千岁，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2: 啊，你在笑啊？
0: 那、
2: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0: 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

0: 当什么了？
1: 哎呀妈，
2: 我都这么大人了还得让你护着。
3: 没事儿啊，
1: 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
3: 你。不会，我有什么客人？
1: 不会。
3: 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
1: 坐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我，都累病了。
4: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取。
3: 妈，你帮我去打上毛巾吧。
5: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3: 怪我，怪我没带。
4: 爸。
6: 哎。
5: 妈。
3: 哎。
2: 妈。
5: 妈听见了。
3: 爸。
6: 哎。祝咱家每个人啊
5: 越来越好。
6: 越来越好。

0: 儿子回来了，我刚煮了汤，一会儿喝啊。
1: 来，我不喝了。
0: 干嘛呀？怎么了这是？
1: 快，你先坐。
0: 哎呦，什么事儿啊？你这别吓唬我呀你。
1: 你先看那个视频。
2: 现在是凌晨5点钟。我又一宿没睡，我不知道我有多久没睡觉了。我不敢闭眼睛。一闭眼睛，我就感觉我的身体中，我的灵魂被一双手紧紧地拽住，从我身体里拖走。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我新买了一辆摩托车，我已经全款付完了，上好牌照。我一直喜欢骑摩托车，终于自己花钱买了一辆。 我准备骑着它去洗澡，速度由我来掌握。
1: 我可以开得飞快，风驰电掣一样，
2: 然后消失在地平线后面。

0: 别了。
1: 这是我上午从奶奶 iPad 里发现的。
2: 奶奶没看过吧？
1: 没有，我爸把它已经删了，我是从备份里面找到的。
2: 没事儿，你也别难过，我知道这个事儿。
1: 这，妈，我爸他先说去西藏，然后现在又有这个视频，他之前到底要去干嘛呀？
2: 你爸是生病了，抑郁症。
1: 你知道这事儿？
2: 嗯。行了，你就好好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我正在想办法看怎么陪着你爸能把病治好呢。没事儿，儿子啊，有妈在呢。

0: 胃不舒服了吧？昨天喝那么多，现在好多了。好。嗯。嗯。真不错，谢谢你啊，昨天晚上照顾我。
1: 看来没完全断片啊，还记得我来过。
0: 我醒来之后，看见桌子上有水，还有解酒的药，迷迷糊糊记起来，昨天晚上你来过。对了，有一瓶药不见了，你有没有看到？是一个小白瓶的。
1: 什么药啊
0: ？VC。
1: 没有，这有解酒药吗？还是我先给你买的。
0: 哦
1: ，VC 家里有啊，我再给你拿一瓶过来吧。
0: 不用了，我自己买就行。
1: 还热吗？
0: 嗯，挺好的，刚好可以喝，谢谢啊。

0: 有了，我要等他。答应你，交给我，这边肩膀是媳妇儿，这边肩膀是孩子。
1: 你选男孩女孩？
2: 你喜欢什么我就喜欢什么。
1: 怎么这么没有自己主见啊？
2: 万一生个龙凤胎，直接毕业了。

燕儿，吃点面吧。你这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这样身体会搞垮的。

你说我该怎么办呀？我跟倪君，我们那么相爱，我们一直都想有自己的家，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现在家有了，孩子却没有。你说，我要是真的不能怀孕，我还怎么继续跟他在一起啊？我不能让他一辈子没有孩子吧？

0: 陈美，你上次和我说的那个得抑郁症的朋友，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是你叫什么？是呀。那他现在有在积极的治疗吗？他之前应该有在治疗，因为我看见他吃了很多药，那些药都是抗抑郁的药。但是你不是跟我说不让我去跟他交流这个事情吗？所以我也不敢问呢。别着急啊。 我跟你分享一下我对这个病的一些了解和认知。这个病在早期的时候，病人会有病耻感，休医和周围的人去谈论自己的病情。如果到了中期呢，他会对周围的一切人和事物都失去兴趣，想要逃离，不愿意和任何人交流。如果发展到重度的话，状况我上次和你说过，可能会有厌世的倾向。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他现在是什么状况？
1: 他，跟我离婚那个时候吧。

0: 有过这种中度的现象，因为他也不想回家，然后谁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就自己跑去西藏去了。不不不，他不止中度，他应该是重度，因为他还写了遗书。他是这么敏感，他是不是能猜出来我已经知道了呢？
1: 春梅，你放松一点，我觉得你现在的状况比他还敏感。
0: 啊，是呀。
1: 最好呢，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去和他相处，千万不要把他当成病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平平淡淡的相处，因为周围的人越想关怀他，越想帮助他，他们的压力就会觉得越大。
0: 这太难了，我做不到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1: 我知道，陪伴抑郁症患者是特别困难的。
0: 谢谢你啊，跟我说了这么多。
2: 米大哥，你这包的可以啊。
3: 我是厨师。
2: 真没看出来，厨师啊，可以。
3: 现在啊，不敢退了，退了。杨晨接个电话。哎，春梅。
0: 大哥，你今天有空吗？
4: 啊，我现在在外面呢。你什么事儿啊？
0: 是那个伟强的事儿。
3: 伟强怎么了？
5: 一句话半句话说不清楚，我还是去找你说吧。
3: 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之后呗。那到家里。
2: 嗯，那行，那我一会儿就出发。
3: 哎，没打扰你吧？
0: 没有，没有。
3: 啊，你要出去啊？
0: 啊。
3: 哎呀，
2: 大哥。
3: 哎，您这等半天了哈。
2: 没有，我也刚来。
3: 哎，行行，不好意思啊。来来来，春梅进来进来。你坐你坐啊。
2: 哎。
3: 那个什么，这有一家这馄饨呢做的特别好，但是你一会儿走的时候然后给带过去，然后咱妈哎你们都能吃，然后伟强的思南。你坐。
2: 嗯。
3: 你怎么的那个什么事儿说。
0: 大哥，你看看这个
3: 啊！哎呀，
6: 现在凌晨5点钟，我又一宿没睡。
7: 思南，这怎么了？
8: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哥姐给你出头。
7: 对啊，你说出来啊！
8: 啊！
7: 我爸想自杀。
8: 你爸？什么？
7: 我从他爱卡账户里面发现一段视频，那是他之前录的，里面是说过全家人的话。
8: 依然啊，哎，怎么说话呢？
7: 老杨说对，就是依然。
6: 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
7: 每一个眼神，他的每一段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6: 后面，总别了。
7: 这。你爸该不会有抑郁症吧？
8: 抑郁症？据我了解，一般得抑郁症的人表面上什么东西都看不出来。而且思南，我觉得你要不回去陪陪你爸爸。
7: 嗯，
8: 因为抑郁症患者很需要陪伴的。
7: 对。
3: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这是伟强给你的吗？
0: 思南在他奶奶的 iPad 里发现的，这 iPad 原来是伟强的，他去西藏之前给妈用了，应该是去西藏之前录的吧。
3: 哎呀，那这个，这是不是他心情不好啊？
0: 大哥，这没有心情不好那么简单，这是抑郁症，是一种病，抑郁症是需要吃药的，而且呢，还得有家人陪伴着他。为什么我来找你呢，大哥？毕竟我跟伟强已经离婚了，就我也做不到经常去陪他吧。
3: 哎，这老二这平时都很好啊，他没有说表现出怎么样啊，他怎么能还想自杀呢？怎么？
0: 我也查了一些资料，重度抑郁症病人呢，他不是说他想好了，觉得活着没意思就去自杀了。
3: 嗯，
0: 很多时候呢，他是自己不知道的，无意识的。所以就挺危险的，要没有人看。

0: 看着他，大哥，我真挺害怕出什么事儿的。
1: 哎呦，这弟弟，你说这，那个春梅，我再看看这视频吧，我那个。

0: 你回来了啊？哟，买的馄饨？
1: 大哥给的。啊，
0: 他人呢？
1: 他没来，他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就去取了一趟，免得他来回乱跑。
0: 他可真是的，知道你那么忙，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吗？
1: 那你也多联系他呗。你怎么买这么多馄饨呢？啊？
2: 他是这个一个朋友开的馄饨摊儿，挺好吃的，照顾人家生意嘛，就是。
1: 照顾人生意，你有本事把人馄饨摊端了，你给人盘下来，你这你能照顾多少钱呢？
2: 你这是干什么的？
1: 我出去打四圈去，好几天没玩了，麻将。啊，走了啊。
2: 那你不吃啊？
1: 不吃。
3: 珍姐，第二期节目做了调整，收视率还是上不去，照这样下去陈总一定会叫停我们节目的。
4: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赶紧调整节目的方向，重新找切入点。还有啊，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新人新视角，发动你们身边的工作人脉，尽快去找一个有经验的节目策划加入进来。
3: 好。
2: 回来了啊！那赶紧洗洗洗个澡，赶紧吃馄饨吧。我妈呢？她打麻将去了。

0: 啊，
1: 嗯，
0: 那个，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1: 嗯，
0: 你看，我跟红燕还是孩子呢，要真生个小孩的话，她能照顾明白吗？还这么说吧，我们俩是这么合计的，就是您看这短期之内啊，暂时先不要孩子，或者说三五年之后再要，您觉得我妈能什么样的反应啊？
1: 哼，那你说你妈是什么样的反应啊？
0: 疯了。
1: 你知道你还问我？

0: 那你怎么了？你怎么垂头丧气的跟我妈吵架了？
1: 你这个，你二婶今天告诉我呢，说你二叔得抑郁症了呢。
0: 啊？爸，就是关于抑郁症病人，就是你说话可得注意点啊。
1: 我知道，因为我在手机上也查了这个抑郁症怎么回事儿，这都有自杀倾向，都是。
2: 可能这事儿我也不能去问你二叔，我也不能说，是吧？
0: 是。
1: 哎，你千万别跟你妈妈说啊！哎呀，你妈妈的嘴，你要跟她说完之后，你的后脚她就得找你二叔去做思想工作去。
0: 啊，
2: 那就完了啊！
0: 不能说，肯定不能说。
1: 啊，
0: 哎，爸，你要是得空的话，
1: 嗯，
0: 你多去陪我二叔散散步啊，然后溜达溜达，聊聊天啊，或者下下棋，下下棋也挺好的。那需要陪伴。
1: 是，哎呀，你说都什么事儿？你说的。

0: 哎呀，这么早啊？来，你替他不是送外卖吗？哎呀，倪俊接班了。
1: 倪俊帮你送外卖啊？
0: 啊，哎呀，就为了生活嘛。任何困境逆境，大丈夫就得能屈能伸的。上回你不是带着这象棋去的嘛？然后没下成，今天咱俩交流交流啊，杀一盘呗。
1: 今天来杀一盘，杀一盘呗。
0: 行啊，我最近呢，这一直在进行自我总结。
1: 总结什么呀？
0: 岁月呀。我一直在想，就是我这一路啊，对你呀，还有这个对伟珍，这关心的还是不够。 没有，你多想了。说啥了？因为这我跟你嫂子结婚之后，后来又有了倪俊啊。我就分心了，就咱们之间就交流的就少了，所以我就很内疚。我觉得很多时候啊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啊，你得说出来啊。有什么事儿啊，就咱们家人都得交流。你不能按过去你跟我老跟我说，我说出来你又不懂。你不说我怎么能懂呢？是不是老二啊？
2: 是是是，嗯，是是是，
0: 是吧啊？那个你走哪儿了？
2: 我是上了马了啊。你最近这个睡眠怎么样？
0: 我睡眠挺好的，比以前好多了，是吧？以前是睁小睁小睡不着，就得吃安眠药。你就挺不过了，你睡不好了，你就得吃一粒儿，一粒儿不行你就吃两粒儿。我觉得啊，咱们兄弟之间啊，包括伟珍之间，咱们得交流啊。我最想跟你就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 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想开点啊，都是。
3: 你如果你要劝玩叔的话，你可千万别说那些说啊，这病没事儿，没事儿，那个你想开点，想开点就好了。类似于这种话，你千万别说啊，就等于他站楼上，你说这种话，就等于往楼下推一样。

0: 是，大哥你放心吧，没什么大不了的。
1: 没了吧？哎呀，你这可以，你真行。这天儿就适合出去溜达溜达。
0: 你这放眼望去，你心情都舒畅；
1: 一眼望去，还这风景如画，
0: 这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2: 王毅这边好了，你可以把你推荐的新人拉进来了。
3: 好嘞。
4: Hello， 大家好，我叫何志超，很高兴可以加入咱团队，请多多关照。
2: 何志超，你想干什么？
5: 我没干什么呀，我这不新员工自我介绍的吗？
2: 什么新员工啊？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5: 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我现在就可以全身心投入，24小时待命，随时等候倪大制片的差遣。
2: 这王毅可真行。
5: 哎，你别说他，我是找他帮忙了，但我不属于走后门，我是凭实力取胜的。
2: 你有什么实力啊？
5: 我那直播账号粉丝虽然不多，十几万，虽然算不上大网红，但是我还是非常了解网络用户的心理的。
2: 行，那你说说，你也看了我们的资料了，对吧？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想法？
5: 那我要说实话，别生气啊。没有新意，缺乏亮点。
2: 何志超，我是在问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法，不是让你吐槽。
5: 不是，我是带着解决方案来的。
2: 行，那你说说吧，怎么解决？
5: 我知道你们想做恋爱的综艺，但现在这类的节目平台上已经太多了，而且当代的年轻人呢都在追求自我，很难走入一段感情，也很难相信爱情，所以我们这事儿倒不如反着来，把那些已经分手的情侣重新凑到一起，观察他们的心。

0: 何日超，作为节目策划，我希望你开会可以积极一点，别开小差。
1: 来了。
2: 那这么多年没下，你这一点没退步啊。
3: 哎，你不是让我吧？
2: 没有，我怎么能是让你？我这完全不行了，这位反应不过来了，这脑袋。
4: 哥，你刚才说的那个确实有道理，平常我跟大家交流的是少了，你就多交流交流以后。你说你跟我大嫂吧，你们俩结婚那么多年了，看你们俩感情还那么好啊，你们这是怎么保鲜的？
2: 这家怎么还能谈到保鲜呢？这什么东西能保鲜呢？就像我在厂子里面做饭，那很多蔬菜肉啊，你不可能放那么久嘛。但是我就觉得这30多年吧，不管是什么哈，它都会有磨损。就磨损了之后吧，你就修修补补，就继续就完了。
4: 懂了。还有一个我想问问啊，你以前干厨师对吧？然后每一顿饭都得给几十人、上百人做。那得多大的工作量啊！
3: 好不容易说退了吧，退了也挺好的，结果你又送上外卖了，风里来雨里去的。但是我看你每天压力那么大，还挺乐呵呵的，还挺阳光的，你是怎么做的呢？
2: 天哪！我阳光？我觉得是这样哈，老二，生活当中啊，总是充满阳光的啊。我不只要让自己阳光，而且我要让自己灿烂。我不知道送外卖辛苦吗？那一块两块那么去挣，风里雨里。啊，有的时候人退单，有的时候给你差评，有的时候人还辱骂你。我唯一的收获，就是我通过送外卖呀，接触了这个社会呀各个阶层的人，我才知道，原来大家伙这生活都不容易。

0: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呢？对吧，老二？
1: 啊，对。
0: 所以哈，哎，我就觉得生活本来就很艰难啊，就像你说的，我们要阳光啊，要微笑，没什么大不了的哈，啊，想该点，是不是？来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就。
2: 我觉得咱们节目在环节的设置上应该是力求简洁，尽量真实的，让观众觉得他们好像看到的就是日常情感的生活记录，这样才会引发共情。
3: 我们的节目对嘉宾的要求还是很高的，而且我希望嘉宾本身可以自带故事，他们的故事要足够精彩，比我们给他们的剧本和台本的内容要更精彩，这个才更真实，所以嘉宾很难找啊。
4: 这是咱们整个团队从下午到晚上的劳动成果，你要是有满意的，我视频给你过一下。
3: 怎么才三对吗？
4: 豆瓣上呢有个小组叫前任去死团，哎，你去逛一圈你就会发现，这是俩多不共戴天的生物，还让人来录节目，不可能。我们摔了一下午啊，除了那些想红的想出位的，那剩

0: 下的就没几对真的分手情侣了。
1: 我就说啊，这节目创意虽然好，但是执行起来难度太大。
2: 再找找。
0: 这三对还是我们动用多少关系求来的？哎，分手了，谁愿意来录节目呢？你说是不是？
1: 行，我看到了。但是这三对肯定是不够啊，大家发散一下，想办法再多找点嘉宾吧，好不好？那行，那今天会就到这儿吧，散会，拜拜拜拜，大家辛苦。怎么办呢？嘉宾找不到。
2: 我再看看，说不定咱们有朋友能合适呢。伟珍，你看你二哥发的朋友圈，一家三口吃饭，笑得多开心。
1: 何志超，能不能有点良心啊？我这一筹莫展的找嘉宾呢，你还有空给我刷朋友圈？你领工资的？什么照片？你给我看看。嗯。
2: 哎，媳妇儿，我想到一个。
1: 我也想到了。
2: 张春梅，你到底是对我哪里不满意？
1: 倪伟强，我不是对你不满意，我是对我们的婚姻状况不满意。
3: 没事吧？
4: 没事。
3: 好，
4: 你看什么书呢？
3: 专业书。
4: 你看吧。
2: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吗？
1: 嗯，这个问题可以，两个人都可以问。

0: 那你还记得我们俩第一次约会的地儿吗？我们俩？啊？大排档吗？对啊，
1: 我记得那会儿，你还弄了一个大囊，给我做了一个生日蛋糕，还记得不？记得，何志超，我又不是金鱼，我有记忆，你别打岔，继续。
0: 嗯，你觉得咱俩走到今天这一步，到底是谁的责任？这问题有点尖锐了吧？
1: 刚开始就问这么尖锐的问题吗？
0: 尖锐吗？这是一针见血的要害问题啊。

0: 那这对我二哥二嫂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万一他俩在节目里吵起来怎么办呢？
1: 不会吧，主要是我们这节目的内容不就是聚焦夫妻和情侣分手之后的话题，那势必要问到他们原因啊。我们只有直面问题才可能解决和释怀。
0: 也是，就算起了争执，那也是双方观点的碰撞。
1: 正是有了争执才可能会有热点和话题嘛。我想云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这叫什么，戏剧冲突。
0: 得了吧，你别贫了，赶紧问下一题。
1: 你为什么会和我结婚？
0: 这题可以问，两个人都可以问，毕竟男人和女人选择婚姻对象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对吧？
1: 那你呢？你的标准是什么？
0: 现在问我这样的问题还有意义吗？
1: 有意义啊，结婚只是我们爱情的开始，我得警钟长鸣啊，每日三省吾身，时刻提醒自己是否已达到倪大小姐的要求。
0: 臭贫，赶紧问吧，这得聊到几点呀？
1: 下一个问题。
2: 好嘞好嘞，再见啊。
3: 严总。
2: 哎，春梅你来了，坐。
3: 好。
2: 春梅，我刚跟装修队的老板通过电话，他现在答应咱们只需要付10%的定金，而且明天就可以动工。
3: 真的？
2: 对。
3: 那太好了。我今天过来找你呢，是想跟你说，我想把我的100万积蓄也投进来。我就这点钱啊，希望能帮上忙。
2: 春梅，
3: 不，你别跟我说客气话了，你都把房子卖了，我们是合伙人呢，我也要付出啊，大家要一起使劲才行嘛。
2: 行，那就一起加油干。
3: 对，
4: 也算上我一个。
3: 张大爷，
5: 张大爷，
3: 快坐，
5: 快坐，快坐。
4: 春梅啊，啊，你们俩是不是在说那个养老院的事啊？
3: 是啊。
4: 嘿，怎么不告诉我呢？不说好了众筹吗？我们那几个老的一个都不能少。我跟老李他们几个凑了50万，收下。
3: 不行不行，那不行，真的。
2: 张大爷，嗯，我们怎么能拿你老几位的钱呢？
3: 就是啊。
4: 我的钱怎么了？烫手啊？
2: 不是，
4: 上次都不已经说好了吗？我不是开玩笑的。
3: 不是，张大爷，您都多大岁数了，攒这点钱容易吗？心意我们领了啊，快！
4: 别、
3: 啊，我们钱都攒够了。
4: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跟老李他们几个迟早是要搬进来的，这养老院就是我们的家。要不这样，我们入个股。你看老了老了，还做过股东，到最后还分点红，是不是？
2: 张大爷，我看你还是把这钱存起来吧，毕竟我要做的这个事儿风险太大了。哎
4: 呀，做生意嘛，有赚有赔，是不是？归根结底，我们是相信你们二位，你们一定会成功的。
2: 行，那我就拟一个入股的合同，从今往后您几位就算是我们这儿的股东。
4: 你看这多好啊，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们吃亏的吧。来，
6: 12页接下来的录制停止吧，公司不会再拨预算了，之前我们的对赌协议是我判断失误，作为老板我得及时止损，希望你能够理解。
7: 但是陈总，我们签的合同是3年2个爆款节目，我这不是才第一个吗？
6: 第一个就已经失败了，你还让我怎么继续投入啊？
7: 行，那12页就停止录制吧。
0: 但是我这有个新做好的方案，我希望你能看一下，这个方案我很有信心的。
6: 有信心是好事，但实际上它并没有什么用。
0: 你先看看方案再说嘛。这个方案我们刚刚做完，聚焦的是离婚夫妻，嘉宾我都想好了，我觉得节目出来应该会很有质感的。
6: 嗯，方案是不错。那这次你需要公司再投入多少啊？
0: 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次我不需要公司给我拨款，第一期节目我自费录制，回头你看了节目如果觉得不行的话，我全额赔付对赌协议。
6: 你有必要这样吗？
0: 有必要，因为我也不想输。
5: 回来这么早，然后怎么样？
3: 哎，反正这回啊，彻底是没有退路了，只能马上行动了。
5: 好，
3: 我给二嫂打个电话。
5: 行，我给你烧碗汤去。
3: 喂，二嫂，你晚上在家吗？哦，那好呀，我晚上去你家找你一趟呗，我有重要的事情想跟你商量商量。行，好，晚上见。
5: 你说二嫂能同意吗？
3: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5: 那行，我晚上送你过去好吗？
3: 你不用跟我去啊，安娜不是要考试了吗？你得盯着她，看看她怎么样了，还有什么需要的没有。好，
5: 行。嗯，
4: 妈，魏真来了。
3: 妈，你什么事儿啊？要跟我们说神神秘秘的？开门见山就问了。行，那我就不绕弯子了啊。
4: 一家人嘛，绕什么弯子，快说。
3: 就是我呢新开了一档节目，希望你们俩可以去给我做嘉宾。
8: 我们俩
3: 啊，
8: 就跟上次是那个坐台上采访那个节目
3: 不是那样的，但是类似吧，也是以谈话类为主。
4: 魏真，这种节目我去不了。
3: 哎呀，二哥，你先别着急拒绝我，你听我把节目的形式跟你说说呗。
4: 不管什么形式，我不愿意暴露自己的隐私，我不适合参加任何节目，我就想平平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现在
3: 没让你暴露隐私，不耽误你平静的生活。你听我说啊，节目的内容呢是这样的，主要还是以这个访谈为主，这次聚焦的是离婚夫妻，我们主要主打的是这种温情的治愈系路线，也不会刻意的去炒作你们俩的情感走向，在节目里要怎么表现呢，你们都是自由的。
4: 那你具体讲一讲你这个节目的主题是什么。
3: 好，我是这么想的啊，我给你们设定的初步的主题呢是，夫妻离婚之后依然是亲人，保留你们原来的这个情感温度，依然生活在一个家里面，然后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彼此啊，这种关系呢其实是积极的，是正向的。我希望节目播出以后呢，可以带给观众更多的这种对于婚姻的思考和启发，那些负面的东西，比如说在婚姻当中到底是谁犯的错。这些东西我们都去规避掉，尽量不去谈。
4: 哎，我听明白了，我考虑考虑，你问问春梅。
3: 二嫂，
8: 你这节目就找了我们两个人做嘉宾啊？
3: 啊，当然不是了，我这有一共四组嘉宾，然后一共要录12期，但是我希望二哥二嫂可以做我的第一期嘉宾。说实话，我这节目预算呢也不是。
8: 哎呦，伟真，都自己家人在这聊什么呢？让我们想一想吧，好吧，给点时间。
4: 对对对对，
3: 行，
4: 我们考虑考虑。
8: 你干嘛呢？
4: 哦，向你学习啊！我记得你每次想问题的时候。总是洗碗，一洗碗任何难题都迎刃而解，就想出办法来了。
8: 那你在想什么呀？
4: 我在想今天伟正跟咱们说的那个事儿，让咱们去做节目。我是这样想的，我一想起来在电视台，然后面对着摄影机的镜头，我心里就紧张没底儿。
8: 那这么说你就是还想去喽？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哎呦，
6: 痛了！关东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

0: 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9: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0: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1: 巧剪金戈，
10: 雕琢毫厘，
11: 锻造美好生活。
10: 倒计时开始，
9: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那这么说，你就是还想去喽？其实没什么的。你记得以前在学校当学生会主席那会儿，不经常当着全校的面上台演讲吗？我看你都可自信了。
1: 你别说，我想起第一次演讲，我上去之前你跟我说，你别紧张的。你说你上去之后，你就把台下那些人都当成一个一个大土豆子，你立马就不紧张了。你别说，还真灵。
0: 现在不也一样吗？伟珍是自己家妹妹，就多了几台摄像机。你就仍旧把摄像机当成土豆，绝对没问题的。
1: 对，也是啊。哎，但是我在想，如果要真的，比如说咱们这个节目如果播出之后，有好多人关注我们了，然后在下面留言，然后说这个说那个，万一有很多不好的话，你能受得了吗？哎呦，
0: 倪大教授还有偶像包袱啊？啊？
1: 我没有。
0: 网络时代嘛，都是键盘侠，有说你好的，就有说你坏的，又不影响你的生活，别理就好了。再说不还有我吗？
1: 你，你怎么想的呢？
0: 去呀！
1: 真的？
0: 真的。
1: 你去我就去，谁怕谁啊？我跟你绑在一起，哪怕他是刀山火海，我也去定了。行了，不行了。
2: 怎么样啊？跟你爸聊得怎么样？
3: 我爸那边我就提了一嘴，但我还不知道怎么跟妈说呢。他那边不太好拿捏。
2: 要不还是我跟你一起去跟妈说，我觉得这事儿不管怎么样不能逃避。
3: 是不能逃避，但是要不这样，咱俩先配合着医生治疗着，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怀上了呢。
2: 什么意思？不跟他们说？俊，医生也跟我说了，咱俩真的也有可能真的就怀不了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必须得跟妈说清楚，这非常重要。
3: 是得说清楚，但是也不能因为一个孩子影响咱们俩的感情啊。咱俩当初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因为你爱我，我爱你啊。那我妈那边，她想怎么想就让她怎么想呗。
2: 你妈妈不可能不参与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啊。你想想，咱俩刚开始结婚那会儿也是因为骗了她，那后来也导致我跟你妈妈好多好多矛盾，都是因为那次欺骗了她。那这次情况比那次更严重，我们怎么可以再骗他，再不跟他说呢？这事必须得跟他说清楚。
3: 好，去面对，去解决。嗯。但是你答应我，妈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别把自己给气上。我在心里，到时候我心里也不好受。
2: 我现在心里满满的都是对你的愧疚。不管你们家里人怎么对我，我都会接受的。你就别再担心我了。
3: 嗯。之前都是你说的，这回我来说，交给我。
2: 对不起，
0: 就这个部分能过那个轮椅啊，或者轮椅床啊，对吧？要是不够宽就比较麻烦。
4: 张总，我明白，您走了。
0: 辛苦了啊，辛苦了。哎，田总，
5: 春梅，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关耀基金宋总，他看了你的访谈，对咱们养老院。

0: 非常感兴趣，今天特意过来考察一下。
1: 宋总好，我是张春梅。
0: 张主编你好，哎，请坐吧，宋总。
1: 请坐，请坐。
2: 张主编啊，之前您在颁奖礼上的那番讲话，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呀。
1: 您过奖了。
2: 刚才严院长呢，也带我参观一下养老社区，我想知道那些改建方案都是您想出来的。啊，
1: 是的，

0: <笑>连院长，我一会儿啊就回去跟我们投委会啊，马上开一个会，尽快给你们一个答复。我们一直呢也想投养老产业，而宁心呢也是我们看好的一个非常好的标的。
1: 咱们丑话说在前面，在我没给你们答复之前，你们可不能找别人啊！啊，
2: 宋总，那我们等您的好消息。
3: 那行，那就不打扰了。好，好，啊，我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啊，留步啊！好，
4: 那您慢走啊。
5: 好，
6: 慢走啊，宋总。这个宋总靠谱吗？
3: 挺靠谱的。其实我之前找过他，不过那个时候被他们给拒绝了。
6: 那怎么又找回来了？
3: 你这不是获奖了吗？别看是你们出版行业的奖，跟咱们养老产业关系不大，但是社会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
6: 哎呀。
3: 他要是能投呢，倒是挺好的。但我们现在增加预算了呀，他能全投吗？
7: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们能投多少。但是只要他们愿意投，咱们接下来再去找跟投，不就容易多了吗？对吧？
6: 对，加油！
3: 加油！
7: 我去培训部看看。
3: 好。
7: 鹏鹏，一会儿去人家要有礼貌，今天没有。阿姨给你拿东西，不许再要了啊。
6: 好，是不是？
7: 就是这儿吧，看一眼啊。好像是这屋，瞧瞧吧。
8: 有人吗？
7: 啊，你好，请问是这是刘红艳家吗？
8: 哦哦，是。哎呦，
7: 二位一定是红艳的公公婆婆吧？
8: 你好，你好，你好。
7: 红艳在家吗？
8: 啊，她没在。
7: 啊，怎么着？您找他呀？
8: 啊，
7: 哦，
8: 不用换，来进来。
7: 哎，来，那个，坐沙发。啊，好吧，好，不坐了，我不坐了。那个，你们家侯艳啊，是我的恩人啊。
8: 啊，什么意思啊？
7: 嗯，是这样的，我前一段时间吧，在他手里边买了一份保险，然后，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出了点问题，然后我当时就有轻生的念头，我就。
8: 不想活了哦，我知道了，你就是要跳楼的那个女孩吧？
9: 啊，
8: 这是你儿子是吧？
9: 啊，
8: 你几岁了？
9: 我9岁了。
8: 9岁了，多好看呢！这小帅哥，
9: 爷爷奶奶，
8: 哎，你好，你好，哎呦，就是你们家鸿雁啊，她及时把我给拦住了，然后帮我张罗着得到了很多社会上爱心人的帮助
9: 啊。
8: 我现在病情稳定了，然后孩子那个上学的钱也有着落了
9: 啊。
8: 我给您
9: 拿
8: 钱，
9: 拿
8: 过去
9: 给您。
8: 啊，
9: 这是我画的阿姨，是我心中最美的阿姨，请您帮我转交给阿姨。
8: 哎，好的好的啊，行了，
9: 这画我们留下，东西你还是拿回去好不好？
8: 不行
0: 多好看呐！啊，你说这孩子画的时候多带感情，
1: 尤其是你看“最美”这两个字，就说的，他们说完这个事儿，我们听着都就特别感动，是吧？
0: 我跟你爸就觉得咱家绝对要转运了，绝对好事连连，以后庆贺庆贺
2: 啊！妈妈，咱先别急，那个。我们俩有个事儿要跟你们说。
0: 什么呢？什么事儿？
3: 怎么的？
0: 怀孕了。啊？是看我就说吧，得来好事儿了吧？
3: 是吗？
0: 是不是啊？
2: 没有。但是跟怀孕有关系。啊？
0: 怎么了？
2: 我们俩不是备孕吗？啊。燕儿去医院检查身体。嗯。然后大夫说，她。子宫壁薄，宫腔粘连，第一次那流产跟这也有关系。说以后这个要孩子也比较困难了。

0: 你们在哪医院看的？
1: 立新医院，那个挂专家号，对。
2: 我
3: 哎，你干什么去？哎，
2: 我那个，我去找趟胡金红，他不是本来也是说怀不了孕，后来找了哪个医院的一个专家，人家给他开的药，他吃了3个月，你看现在生了。大胖小子生的，我问问他。
3: 哎，你不是你还，你看你这着急忙慌干什么呀？哎，这不是说你先马上办？哎，你等会儿啊。
4: 你当然比这种孩子的压力得多大？你先去过来坐，你先坐下，你过来来来。
2: 不是，
4: 来先吃饭。
3: 来君，来过来过来，我把菜端上，咱们吃饭，先吃饭。
5: 妈，您先别着急。本来这事儿我们不敢跟您说的，就是怕您着急，但是不跟您说又不合适，我们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啊，
6: 怎么的，医生就说100%的没希望了？
1: 那15%-20%吧。
6: 那还是有希望的，你不能那么消极。嗯，
4: 行，来吧。
3: 来吧，咱们放来，来，给我让个地方来，咱先吃完饭呢，先吃完饭啊，
4: 再吃完事儿
6: 啊。你来，
2: 没事，我不吃，我，哎呦，我觉得我，哎，
6: 怎么了？
2: 我头晕的厉害，血压可能，我躺一会儿，你们吃。

0: 妈今天这样，我还挺难受的。我也没想到妈今天弄这个反应，我还以为她能直接炸了呢。她要炸了，没准还好一点。刚才我就想啊，二婶这边。 这个人际关系都比较广，要不明天咱俩就找他求求他，看看有没有熟悉的什么专家呀、主任呐，给咱们俩介绍介绍。
1: 嗯，好。
0: 你也别太放心上，孩子有没有啊？对于我来说不重要，我有你就够了。
2: 没事，有我呢。嗯，有什么事我给你顶着。什么呀？你这什么血压呢？你这个血压呢？哎，
1: 还血压呢？这心脏都快不行了。
2: 啊，心脏怎么了？
1: 你过来帮我号号脉，你看他突突的。
2: 哎呀，你这跳的这么快啊，你这。
3: 蹦蹦的人，啊，你这受不了这刺激，你是？嗯，哎，因为民，你就说，就自打咱们俊把这红燕娶进门，哎，就这孩子还一点惊喜都不带给，这竟让我受惊吓了。你说人哪个老百姓家娶个儿媳妇进来，没多长时间就告诉你根本不能生孩子。
1: 人家不能生孩子，有的是，有的人有生育能力的人也不生。哪个老百姓人家不能？哎，不要孩子能行吗？哎，你就说咱俩，哎，聂卫民，不管是你先走还是我先走，咱俩总有一个先走了，剩下的一个进了养老院，他用不着每礼拜来看咱，他就是隔个两三个月来一趟，那养老院的护工都得对你好点儿。
3: 知道你有孩子在，哎，你要没孩子，大嘴巴扇你！
2: 你看，你把人想的都那么坏，你真是。
1: 这网上那养老院那都是真的，那孤寡老人。
3: 那都是极个别的，还是好人多啊！你不要那么去想。
1: 不是，那你说咱这儿子这没后代，就这样，将来他进了养老院，谁管他呀？
3: 这儿子刚二十八。

0: 岁你直接给他想养老院去了，你想的也太远了。你现在这事情发生了，你再得想想怎么办，怎么能去帮想想办法。你是说的，
1: 我明天找春梅去。
0: 你找春梅干什么呀？
1: 他认识那么多人啊，这关键时候了你得帮忙啊，给我找几个专家会会诊是吧，看看我们这红燕到底怎么能解决这问题啊，医学这么发达必须得帮忙管。
0: 洗洗脚睡吧。
1: 洗脚你给我打洗脚水。
0: 哎你打去，我是累的。
1: 哎呀给我打点洗脚水、哎、这么费劲呢、啊、
0: 你说什么，
1: 我打过来，我在这儿躺，我不出去，别到时候碰见他们俩。

0: 红艳来了，
1: 阿婶，你现在方便吗？
0: 方便方便，快进来。
1: 红艳，你这事儿找我还真找对了，我真的认识一些妇产科的专家，而且有一个还是我闺蜜呢。真的？嗯，
0: 太好了。
1: 我很快就联系她啊，你别着急。
0: 那麻烦你了，阿婶。
1: 哎呀，都是一家人，麻烦什么呀？
0: 我是觉得吧，这事不用有压力，因为人一有压力啊，就身体更不好，更不容易怀上了。嗯，
1: 君君呢？君君怎么想的这个事情？他反正觉得，不管我最后能不能怀，他都是愿意和我一起面对的。嗯，
0: 好孩子，嗯，是个男子汉应该说的话。
1: 那不挺好的吗？还愁什么？
0: 我们家情况，二婶你也知道。我婆婆，她是一直都特别特别想要孙子的。我俩一开始能结婚，也都是因为以为我怀孕了，她才同意的。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我又不想生孩子。现在吧，各方面条件都合适了，可我又生不了了。
1: 我对倪俊，对他们家，我是很愧疚的。我都想好了，如果万一到最后我都还是怀不了的话，我就选择离开。别呀，这不还没到最后一步呢吗？不会怀不上的啊！别难受，红颜。你再说。 没有孩子的人家选择丁克的那种家庭也幸福着呢，是不是？两个人能不能走到最后跟有没有孩子，他没有绝对性的关系的。想办法，二婶给你想办法，看完了再说啊，先千万别想那么多。我们家情况不一样。哎，
2: 大嫂来了
3: 呀，你在家呢
2: 啊。 太好了，我还怕你不在呢。妈呢？
3: 给伟强下去喂鸽子去了。哦，今儿天儿好，老太太该出去晒晒太阳。妈，
2: 您怎么在这儿呢？
3: 我也来找二婶。
2: 进去说。
3: 哎，
2: 找你二婶说什么呀？
3: 红艳啊，来跟我说生孩子的事儿啊。
2: 哎呦，这可太好了！你说啊，所以咱俩想一块儿了吧？
3: 红艳，要不然你先去上班，我跟你妈，我们聊点别的事儿。
2: 啊，
3: 上班去吧。
2: 行啊，
3: 没事儿，放心，有你二婶呢。
2: 这事就麻烦二婶了。
3: 二婶就是咱家民警，有困难找民警。去吧，我联系好了，我给你打电话。红艳，
2: 好嘞。
3: 啊，那二婶我走了啊，
2: 拜拜。
3: 拜拜。
2: 哎呀，这事儿你能找着人，这太好了，都快把我急死了。
3: 先喝口水。哎，刚才呀，红艳坐在这儿，都掉眼泪了。
2: 掉眼泪了，为什么呀？
3: 压力大呀！你别说他压力大了，我这一下都压力大了，好家伙，压力山大。人家说，
2: 人家孩子。

0: 自己压力那么大，咱们呢就给他减轻点负担，对不对？他都跟我说了，如果到最后真生不出来，就说要跟倪俊离婚了，说拖倪俊的后腿，觉得对不起你。
1: 嗨，现在想着也没用，是吧？咱先想办法。那你实在要生不出来，然后你又非要跟倪俊离婚，那就离呗。
0: 你还真同意呀、啊？
1: 不是我，反正我起码不能阻拦吧？你说是不是？
0: 老嫂，一不能这么想，二咱也不能同意。作为老人，人俩孩子感情挺好的，不能说没有孩子就生生就分开，那可不行。
1: 你先光说这感情真的没有用，凭这感情到底能维持多长时间呢？对不对？生活靠什么维系呀？说实在的，不就靠孩子吗？任何家庭都一样，你只要没孩子，你将来感情再不好了，那怎么办呢？
0: 那可行啊，那咱们就想办法。侯燕呀、啊、要是实在自己怀不了，就做试管呗。
1: 哎，不是，就我不懂啊，就说这试管是用咱自个儿孩子的精子卵子是吧，一块
0: 对对，
1: 是还得放回他那个宫腔里是不是？他那不行吗？不是啊，
0: 也是
1: 咱也不懂啊。
0: 那要不然其实领养也行。
1: 妈呀，这可不行。
0: 怎么
1: 你可别往哪领养，哪能领养？你知道领养的是什么孩子呀？这他父母什么血缘呐、啊？什么基因呐、啊？你最后弄的孩子好，他爸爸小偷。你这孩子从小，好家伙，你养着养着，他开始偷东西，这不行。
2: 大嫂，你这话说的也不科学，对不对？
1: 不行，坚决不能考虑。哪能养别人孩子呀？
0: 那咱不领养了。哎，那咱们就想一个你最不喜欢的结果哈，就是没有孩子。你不知道吗？现在你特别多人能生的，人家也不想生，人选择丁克，那不也是很幸福的走过一辈子？
1: 春梅啊，你说这话都没用，老百姓人家这没有后代，这哪行啊？坚决不可以。
0: 你才多大岁数啊，大嫂，你这思想也太传统了。这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可以稍稍转个弯，稍稍改变一点。主要我觉得小两口人家感情挺好的，别因为这个事儿你说分开了，那是太可惜了。我是这个意思。
1: 咱俩也别讨论了，一讨论回咱俩再吵起来，我们家可还都指着你呢。你得给我们找大夫去。
3: 哎呀，
4: 出什么事了吗？有什么事不能微信说，非得给我叫回来？
1: 这事儿必须面对面说，你给我坐着。
4: 怎么了？
1: 其实我上你二婶家，在那儿碰见红燕了。
4: 啊。
1: 你知道他跟你二婶说什么了吗？哎，我告诉你，在他那还哭上了。你二婶说了，呵，他压力特别大，啊，特别痛苦，觉得自己都压得都不行了啊。如果万一要生不了啊，这就得主动提出来跟俊离婚。这是，嘿，啊，你的压力是我给的，我让你生不了孩子了。本来你这是你自身的身体问题，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啊，成我们给你压力有多呀？我给你什么压力了？我找你二婶也是为了要给他找个大夫，本来是好你，这一下弄得我，哎，你就说这种事儿，你能到处跟人外人说吗？你到外面你三这干嘛？好像我怎么着了？你委屈，我还委屈呢，成我犯多大罪了，我心里特别不高兴。我告诉你，二儿子，他要真生不出来孩子，他要真主动提出来离婚，那咱就答应。

0: 妈，
1: 嗯，
0: 甭管红燕以后能不能生，她永远都是我媳妇儿，这婚我永远都不能离。
1: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这跟我弄最后宣言呢？
0: 妈，我的人生您就让我做一回主行吗？哎，爸。
2: 哎，俊长，你这跟这个这鸿雁这回不回来了？你这都几点了？
0: 那是

0: 都11点多了，我跟你妈也不敢睡，一直等你们呢。你们的
1: 今儿就不回去了，你跟我妈在这儿休息吧。
0: 你妈呀，你妈她可能说这话嘛，可能没有什么恶意哈，我不知道她说什么，就是你妈就是这样说话的一个风格，你知道吗？那你就得劝劝了，啊。
1: 看看这两天有可能都在这儿住了，你们在这儿休息。
0: 行吧，那你就那就在那儿待两天吧，先。
2: 要不你还是回去住吧，你就这么跑过来，你妈得多伤心啊。
1: 没事啊。我爸说过，时间是最好的老师，让时间去解决吧。
2: 可是你就这么住在这儿，我心里不踏实啊。
1: 燕儿，我觉得这次我一点都没错。我们家的事儿，我会处理好的。

0: 那怎么说呀，孩子？
1: 哎呀，嗯，那今天就不回来了。
0: 不回来了？
1: 嗯。
0: 为什么呀？怎么了？
1: 说你说什么话呀？红雁全都知道了。
0: 哎，我刚才说什么了？我没说什么呀，我就跟儿子念叨了几句。哎，我发现倪伟明，我现在怎么老犯错啊？我，哎，怎么都成了我不对？我没，
1: 啊？不想你不想了，别想了，别想了。明天我干活，你也得上班，是不是？
0: 我没说什么呀。
1: 哎呀，行了行了啊，行了行了，别去想，嗯，行，嗯，别去想，别去想。哎呀。

0: 这是干啥呀？你这是我妈最爱喝那个山药的粥，你给她拿回去。我走了。哎，你等一会儿，你这是就不进家门了呗？
1: 亲，我是和你先缓缓呗。他脾气一上来了，我还害怕，我气着他，我自己也反思反思。
2: 他总跟我提孩子、媳妇儿什么的，我压力也挺大的。行，别压力那么大。其实，哎呀，爸跟你说心里话啊，就是把孙子和儿子摆在你妈妈面前，你妈妈肯定会选择你。因为孙子都是未知数，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是他养大的啊，那份感情那是改变不了的啊。 你妈妈也好，或者你爸爸也好，就是希望你自己的生活能够幸福，能够快乐，能健康，是不是？啊，其他的都行吧，让你妈现在也都冷静冷静。其实你妈妈那也是绷不住了。那个燕儿怎么样？她那，
0: 挺好的。我这两天带她去看看医生，对，陪她放松放松，开心开心。对。
2: 然后给你那丈母娘带个好，行，忙吧，行忙，嗯，
0: 照顾好我妈。
2: 哎，行行，好，去。
3: 你这自己别累着啊，多一单少一单都无所谓。
0: 你也回去吧，爸。
2: 啊，行，慢点啊，起，注意安全啊。
4: 吃什么呀？啊，赶紧吃吧！你出去买吃的去了？
2: 肯定吃儿子。儿子给你买的。儿子
4: 买的？啊，他来了？
2: 对。
4: 没进来？
2: 特意给送他干活，他赚钱去。
4: 嘿，他是打算一辈子不见我了是吗？这孩子？
2: 没有，不是。来吧来吧。
4: 我不吃。
2: 是干啥呀？
4: 我告诉你，这儿子养大了。 完蛋！
2: 哎呦，这个是。

0: 儿子心里面还是惦记着你呢，你看这一大早人他又得送外卖，还过来给你那个什么，还给人送早。
1: 倪大哥，小月生病了，方便的话您来店里帮个忙行吗？
0: 我出去一趟啊。
2: 啊，干嘛呢？你今儿不是没事吗？
0: 啊，是我那个，你今天外面阳光特别足，我想出去晒晒太阳。
3: 不是你饭都不吃了，出去晒去？
0: 哎呀，我不吃了，能怎么的？我也不想吃了，明天不吃。
3: 什么路子这是？
4: 二嫂给。这是你的提纲，待会儿呢我们开录的时候呢，你就在那个房间里面沙发上坐着，你就看看提纲就行
3: 啊。
4: 啊啊，二哥看过了哈。
5: 嗯，不是一块录啊，
4: 这个回答问题的部分是分开录的。嗯，这有一些问题呢，有一些是一样的，有一些是不一样的，避免你们俩串题啊，是不是？
3: 行，
4: 嗯，
3: 那我先去等着。
4: 行，
5: 嗯，哎，好，
4: 你就先录二哥哈。
3: 嗯，
4: 帅帅帅，放心啊。
5: 嗯，
6: 二哥，我们准备开始啊。
5: 啊，开始。
6: 来，准备，三二一，开始。倪教授，听说最开始你还是挺排斥来我们这个节目的，那后来是怎么想通了选择来的呢？
5: 开始是挺排斥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觉得可以了。
6: 哦，那能说一说具体的原因吗？
5: 你要说原因有很多，具体的一时半会儿还说不出来。
6: 那能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离婚？
5: 嗯，可能是到了人生的一个节点吧。你要问具体的原因，我现在还说不清楚。
6: 那你就跟我们说一说你当时的一些想法。
5: 总之是一言难尽。哎，
4: 先停一下啊，我跟你先休息。
5: 哎，
7: 不能只是简单的问问题，你现在是个采访者，你要明白问题的内容，去引导他说出来。跟他聊，聊开了，他就是不说了。回头我们再见，好吧？
6: 我知道了。
4: 没事，那我们再开始啊。
5: 好。
4: 二哥，你热吗？你要是热的话，你把外套脱了，穿里面那毛衣也好看的。
5: 啊，不热不热，我还觉得有点冷。嗯。
4: 是吧？
5: 嗯。
4: 倪大哥，实在是不好意思，太着急了，我就只能给你发微信了，请你帮个忙。
0: 怎么的？那个孩子怎
4: 么？哎呀，孩子昨天晚上有点着凉了，就一直发烧，然后还有点咳嗽。我想我还是得带孩子去医院看看。
0: 对对对对对，你得到医院去验血，验血你看是个细菌引起的还是病毒引起的。
4: 哦，
0: 有的时候你病毒性感冒，你怎么输液都没有用的，你知道吗？这检查赶紧去，赶紧去吧。
4: 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
0: 没问题，没问题，快去，快去吧。去，
4: 来，没去，没去，
0: 你不用，不用，我自己带。哎，好，好。
4: 那我先走啊。
0: 哎，好。行，你走吧，放心。
4: 哎，帮我照顾一下。
0: 好好，走。
6: 倪教授，
5: 嗯，
6: 自从您离婚以来，有没有哪一刻是觉得后悔的？
5: 其实我觉得每天人都在选择，这个时候你觉得选择的是对的，也有可能选择的是错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可能会觉得你当初的选择是错的，你认为是对的，反而可能是错的，认为是错的，有可能是对的。人生总是那么复杂，要总体来看，不能割裂。
4: 二哥
5: 啊，
4: 是这样啊，你不用停气。

0: 因为我们录节目嘛，你知道的，可能观众还是需要听一些比较具体一点的回答。
1: 就比如说你现在对我二嫂的感受，对吧？我希望你都可以真情实感的说出来，你不要害怕机器也没关系，这都是咱们自己录的，回头不合适我全都给你剪掉，别有压力，随便聊就行，我们剪着用，好吧？
2: 我们正常聊天就行。
3: 好。我对我的感受，
4: 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说一下自己的感受，或者是你认为有什么样的问题？
3: 他问了跟你一样的问题，像这个问题，我要再回答多少次，再要跟多少人讲，我就是不想维系现在这婚姻了。我说的话这么费解吗？我的态度怎么不好了？
5: 你有什么对我不满意？
3: 我没有对你不满意啊，你很好的。
5: 哦，那就是因为我太完美了，所以你要跟我离婚吗？
3: 张春梅，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自己的身上揽，好不好？
5: 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
3: 对呀，是我的问题啊！我就是不想这么过了，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就不想再继续了。
0: 你就真情实感的说，比如说，当时离婚的原因，离婚之后。有没有像你当初离婚之前所想象的那样如了你的意呢？
3: 对不起，能不能先停一下，先停一下。
0: 好。怎么了？没事吧？我出去看看他。
2: 二哥没事吧？还能继续录吗？
0: 哎呀，我不知道呀。要不先歇会儿吧。
2: 二嫂，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0: 嗯。
2: 其实伟珍和投资方签了一个对赌协议，这节目是他最后的机会了。如果做不成的话，他不仅工作没了，还得赔人一大笔钱。伟珍要强，不让我说，但我真挺心疼他的。
6: 谁呀？
7: 我。
5: 哟，老马
7: 在家呢。
5: 啊，怎么了？
7: 啊，那个我们家那口子，刚做的羊肉烧麦，这刚出锅的，我拿来给你尝尝鲜。
6: 哎呦，这是干什么？您这也太客气了，您说。
7: 你看，伟民平时有什么好事都老想着我们，前几天呢给我们送了好些个灵子馄饨，我老伴吃的可好了。
6: 啊，好，行，跟你老伴说声谢谢。
7: 哎，好嘞，
6: 谢谢。
7: 好嘞。
6: 你怎么买这么多馄饨呢？
8: 一个朋友开的馄饨摊儿，照顾人家生意嘛。
6: 伟珍啊，你跟人家签了对赌协议，这么大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呢？我们也好有的商量啊。
0: 哎呀，没事儿啊，嫂，你别听他瞎说，没他说那么严重。我就是跟他说严重一点，让他好好工作，吓唬他的，不想给你造成压力。没事儿，
6: 什么压力不压力的，都是自己家人。你说这一旦你二哥要是录不了了，那不给你添麻烦的吗？
0: 没事没事，我该问他了，他说就让他缓缓就行啊，没事能录。
6: 哎呀，伟珍啊，我一直都没敢告诉你，你二哥得了抑郁症了。
0: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6: 就跟我离婚之前，离婚也是因为这个病。
0: 啊？之前闹那么一出，要离婚要去西藏的，就因为抑郁症啊？
6: 嗯。
0: 天哪，早知道这样我当时还骂他，你说他得多难受啊。
6: 也不怪你，你也不知道，我这也是最近刚知道的。我问了那个专业人士了，人家说了你千万别跟他提他有病的这个事儿，没事就多跟他交流交流，聊聊别的，让他放松心情。我原本是觉得参加你们这个节目还挺好的，对吧？能让他有一个机会抒发抒发心里的情绪。哎呀，你说现在

0: 你要不急就再多给他一点时间。
1: 没关系，二嫂，今天你就把二哥先带回去。真的，节目没关系，我可以先录其他的嘉宾啊。
0: 行吗？
1: 行，相信我。辛苦了，二嫂。

0: 结账，哎，好，赏一下啊，我肯定来扫一下就行。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哎呦，
10: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小羊人问你，只有水可以。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2: 河北。

0: 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小洋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强，
8: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9: 他有孩子呀，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10: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的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9: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们，
12: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3: 他这动作时候你还算是外人，
9: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2: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9: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10: 你再说，爸，爸，
11: 咱们俩的事儿，
8: 行了。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
1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0: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9: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10: 哎，
9: 老黄，
15: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11: 累，太累了。孩子那关我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9: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0: 我喜欢他。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9: 我愿意
12: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8: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1: 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12: 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9: 那咱们就定点规矩，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这像庄家的传统，这不进了庄家门，不得合合庄家的口味啊？
10: 得吃这个酱
11: 啊！
8: 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要你得想办法这一大家的人团弄到一块儿去。
12: 你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
11: 谢谢姐。
16: 咱家买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
8: 园艺天天也都能往后用。
9: 行，给你买。
12: 给老外演出，
8: 说是文化交流嘛。
17: 快点，
18: 来了，
17: 没拿东西吧？
18: 没有，带上好好就行。
8: 你说你当着好多人面唱歌，你一点都不怵。
17: 那时候你胖也喘上了。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
9: 这叫超短裙，
12: 好看。
18: 一个时代的
9: 你落后了。哎呀，是。
19: 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

0: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
1: 刘成是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后来
2: 爹，能不能一声都没有？
3: 我
1: 这把棍这辈子站住！
3: 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打破铁饭碗。
0: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千岁，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1: 啊，
3: 你能笑啊？
1: 那。
0: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4: 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他妈怎么了？我。哎，卖楼。姐，煎着萝卜多钱？开饭店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儿。
0: 你这本来胃就不好，就为了要债，南姐当什么了？
4: 哎呀，妈，
1: 我都这么大人了，还得让你混。
0: 没事儿啊。
5: 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你。
6: 你不累吗？你有什么客气？
5: 会。
6: 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坐月子的时候还要一直照顾我，都累病了。
7: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取。
5: 妈，你帮我去赶个忙去吧。
6: 哦。
5: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6: 怪我，怪我没在。
7: 妈。
5: 哎。
6: 妈。
5: 哎，
7: 妈听见了，
5: 爸，
7: 哎，祝咱家每个人啊
5: 越来越好。

0: 想什么呢？
1: 要不咱们先停吧，不录了。
0: 别呀、啊，要不然咱俩再去劝劝二哥。
1: 不要，我不想为难他，不想逼他做他不想做的事。我哥病了这么久，我这个做妹妹的居然不知道，我太失职了，对我们家人的关心实在是太少了。
0: 行了，你也别再自责。人都说抑郁症这事儿，他自己要是不愿意说的话，可能身边最亲近的人都感觉不到。
1: 哎，实在不行我们换嘉宾吧，不让我二哥二嫂录了。
0: 主要是这么好的主题，实在不行的话，咱俩上吧。
1: 咱俩怎么上啊？
0: 怎么不行啊？虽然我们俩没有离婚，但也属于分手又复合那一伙的嘛。而且你别忘了，我是网红，掌握流量密码的。你说，万一我们俩火了，你照上隐私多容易？
1: 就你那点粉丝，还流量密码呢？你说的也对，哎呀，这个方向是很好，不录确实可惜。
0: 对嘛，这才是我们倪大制片。我都豁出去了，咱要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把我妈薅来。
1: 把你妈薅来？
0: 嗯。
2: 把你妈薅来，那不得把你爸也薅来啊？
0: 那可能有点费劲吧，我妈几十年都没找到我爸。
1: 再想一想吧。
3: 回来了。
4: 哎，回来。
3: 晒太阳晒了一天。
4: 嗨。
3: 你吃饭了吗？
4: 哎，我跟吃了老马他们那吃。
3: 跟老马待一天呢。
4: 哎，

0: 孩子啊，哎，你别哭，怎么了？怎么了？哦，没事，你我过来，我过来啊！你别哭，你别哭，没事没事，来啊，我过来了，好。
1: 什么意思？谁的孩子啊？
2: 那孩子说那个
1: 不是谁的孩子啊？
0: 在朋友那儿。

0: 跟你说了，我没钱。
1: 你没钱？你挣多少钱？你没钱？我就不信你没钱！哎哎，给我拿钱！哎哎

0: 你会压不下去，
1: 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你压不下去

0: 哎，
1: 还真是你，你怎么来了？
0: 啊、我这不是在这儿那个，路过。
1: 哎，走，上去坐坐，走。
0: 啊，不去了，怪打扰的。
1: 不打扰，走吧，上去坐坐。
0: 不去了。
1: 你是想君君了？
0: 他在呢吗？哦，
1: 他不在，他送外卖去了。要不我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0: 哦，别，不用，不用，没事，让他忙他的，我没事儿。
1: 妈，那个前两天君君跟您闹别扭了，您别往心里去，您放心，孩子的事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0: 这事儿咱先不提了，没事儿，啊。妈呢，怎么说呢？就这人反正也是够糊涂的，这半辈子过的吧。就老觉得自个儿好像挺精明的，啊，老有自个儿的道理，觉得都挺对，其实一脑袋浆，一锅粥，哼。
1: 妈，您怎么了？你这是？
0: 没事，我走了啊。
1: 你上上去坐坐吧，妈。
0: 我没事。
1: 妈，你这来都来了，妈。
2: 我知道了，爸，我给燕儿打个电话。喂，燕儿，妈去你那儿吗？
3: 妈，对，我刚刚在楼下碰见她了。
2: 她跟你说什么了吗？
3: 她也没说过什么，就感觉怪怪的，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2: 爸给我打电话，现在找不着妈了。啊？
4: 那我哪知道能去哪儿？这打电话都根本都不接的。
3: 现在什么情况啊？现在，
2: 俩人闹矛盾了。我妈说她跟馄饨店老板娘有事儿。
4: 什么事儿？
2: 好了，找不着了，
4: 根本就没有的事儿，就是。
2: 那你说呀，
4: 不是，我就是好心，我去帮帮人家，我就什么都没有。
2: 你觉得是好心帮人家，我妈不觉得你是好心帮人家呀。
1: 那现在能不能把那个老板娘叫过来，咱们聊一下呀？
4: 聊什么呀？你跟人聊什么呀？
1: 不是，三个人当面说清楚呗。
4: 你怎么说清楚？没有的事儿啊！你说什么？
2: 你觉得没有的事儿，你就得说清楚。你可以不

0: 你看他是不是在骂？我给爸打电话。喂，爸，妈在河边小亭子这儿呢。
1: 妈，
0: 你怎么跑这儿坐着来了？
1: 干嘛？你们干嘛？我在这儿坐会儿。
0: 找您呢，赶紧回家，给我爸急坏了。
1: 我想自个儿待会儿。
0: 那不待会儿不能跑这儿坐着吗？就赶紧回家吧。
1: 行了，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别管我，好不好？我想在这儿晒会儿太阳，我补补钙。这天多冷啊，回家吧，妈。
0: 我想自个儿待会儿，怎么不行啊？你们这儿这么冷，赶紧回家吧。
2: 对，回家吧。
3: 这不起风了，赶紧回去吧。
4: 找着了，在这儿呢啊。
2: 爸，
4: 行，没事，去吧，没事，没事，去吧，你没事。
2: 你回去，我说说吧，好好说。你回去，你自个儿弄点吃的去。
1: 我去等你们啊。
2: 去。哎呀，今天这么冷的天，你坐这儿扛不起这生病啊！你看你鼻子都红了。走走，咱回家说。
1: 什么你？
2: 我都知道你是因为什么你。
1: 你听我一定要跟你解释解释这个事儿啊，因为我解释。
2: 我的天哪！我去送外卖，然后碰见那个孩子，因为那孩子就可小了，你知道吗？
1: 哎呀，你别碰我，恶心！
2: 你要这样的话，你要不你跟我去一趟吧，咱到那个馄饨店，咱到那儿说去，行不行？咱到那儿。
1: 叔父。
5: 是这儿吗？啊，痒呀！舒服。妈，来吃水果了。你叫我妈？啊，你是该叫我妈。我好几次让老二把你带回来，今天一看见你呀。 你长得跟我脑子里想的一个样子，好看，
1: 妈，
5: 好看，我是春梅，你不认识我了？是春梅，看见你们两个在一起，我就高兴。
2: 啊，
5: 他有时候会犯轴，你告诉我，我替你教训他。
2: 我怎么会犯轴呢？我对他好着呢，你也好好的。嗯，你们什么时候办事儿啊？快呀！嗯，哎呀妈，多快啊！啊，回来了吗？谁？我。
1: 怎么回事？没事没事，你们就劝了吧，你们就睡吧，没事。没事没事。
2: 你能不能出去让我一个人待会儿？我往哪儿出去？我上哪儿去？上你想去的地方。
1: 这就是我家呀，我还能往哪儿想去？这是，所以这个事儿呢，完全都是误会，把我想象那种乱搞男女关系的人，我不是那样的人。真的，二虎，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啊，我没有说假话，因为。 这个玲子跟她女儿啊，确实你要看见你都……
5: 聂伟民，你别跟我说这些行不行？我不爱听，我恶心。
6: 你不能说莫须有没有的事情，你偏让我去承认。
5: 莫须有，你自己干。

0: 什么你不知道？
1: 我没有干。
0: 你以为我没看见啊？
1: 你看见没有？我没，我什么也没有干。我没有干的事情，你偏逼着我去承认。来来，你看我手机来，你看我手机。
0: 哎，你别恶心我了，行不行？你少挨我那么近。
1: 看我有没有跟他联系？
0: 干嘛呀？联系不联系？你现在你早删了，你还等着我检查，我才不犯那傻呢。
1: 我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来吧，这样吧，我给这个玲子打个电话来，咱们在电话里头说清楚，看问清楚。来，我就放免提哈。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The subscriber
1: you 怎么还关机了？等一会儿啊，真是。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1: 真是你这个。我给那个，我给这房东啊，问这房东，今天一定要把这事说清楚，要不就怎么这个心结解不开就他就完了，你知道吗？我都背这个恶名。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啊，您是那个玲子那个馄饨店的那个房东吧？
3: 我是。
1: 是这样啊，我是想联系玲子，打玲子电话，然后就没人接触关机。我问他有没有别的联系方式啊？
3: 啊，我也就这一个，他退租了。
1: 退租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不干了吗？
3: 对，他走了。你是哪位啊？
1: 我是那个，我是他那个朋友，我叫倪伟民。
3: 哦，我想起你来了。你是不是上次那个帮他交房租那个相好啊？就你们俩这关系，找他还用联系我吗？
1: 我不是他的相好，我二虎，我跟你解释，我不是相好。
4: 给他一月多少生活费？
1: 没有。
0: 一月给他多少生活费？
1: 多大年纪了，二虎啊？我怎么解释？我只是帮他。咱俩这个事情，你别说，你半辈干什么？二虎啊，二虎来。来来，你哎，你让我怎么跟你说？二虎，我怎么办？你告诉我来，我怎么办？你相信我来，你告诉我。
5: 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交房租了？
1: 行了，没事，明天说吧，让都安静，冷静，你们睡吧，没事睡吧。

0: 这怎么办呢？
1: 我觉得爸就不是那样的人。
0: 是，我觉得也不是那样的人。但是真要是有问题了，我告诉你，我可得站我妈这边。
1: 哎，你先别着急下结论，我觉得这中间肯定有误会。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还是要找到那个林子，当面说清楚，不然这样说不清楚啊都。
0: 是啊，那明天就去找看看呗。
1: 对，
0: 要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对。
2: 哎，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的，整天什么正事儿都不干，天天来找老婆要钱啊？
3: 那娶老婆干嘛用啊？那他妈养着我们得。
0: 哎，是，那个，打扰一下啊。这个馄饨店老板林子阿姨在吗？嗯，
4: 你谁啊？找他什么事儿啊？
0: 啊，那个，我找他了解点情况。
4: 了解什么事儿啊？
0: 那个，他跟我爸有点误会，我就了解一下。
4: 他跟你爸有误会？
0: 啊。
4: 你爸是不是那老头啊？
0: 没老头啊。
4: 孙子。
5: 就是，哎，你干嘛？
4: 就你走不了了，我告诉你，你爸把我媳妇拐走了，今儿不给钱，谁都别出这门。
0: 哎，撒手，快点，
4: 账没给我，
0: 谁拐你媳妇了？
4: 臭小子，
0: 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账

0: 孩子呢？他们俩、哎、
1: 上班。
0: 哎呦天，这是！哎呦，这晚上我是到几点我才睡着？
1: 你洗脸吃饭。
0: 哎呀，我算我就不吃了，不吃了。
1: 不吃走，出门。
0: 干什么去？
1: 拿身份证。
0: 拿身份证干什么呀？
1: 离婚！我要跟你离婚！走，没找着你身份证，刚才抽屉里没有，在哪儿呢？
0: 在这儿。二虎啊，你别发这么大火啊！行，离啊！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啊！但是咱俩能不能先，你听我说几句，听了几句之后，然后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说。
0: 就是离婚了之后我住哪儿？
1: 你住这儿。
0: 那你呢？
1: 你不用管我，管我干嘛？我自己能管好自己。
0: 二虎，我今天现在很真诚的，我去跟你说几句话哈，因为就是昨天晚上你把门关上了，然后你就一直在那儿哭。我在外面，我坐在这个沙发上，我就很难受。我在问我自己，我说我这个事是不是做错了？因为那段时间呢，我心不在焉了，回到家里面，然后你什么都心里都没有，心里面就是想着怎么帮助玲子和他孩子。
1: 你能不提他名字吗？
0: 好，
1: 谢谢。
0: 这个母女俩真是太可怜了。我那段时间确实一直在想，哎，我想尽办法，我说我怎么帮他，我这算是做好人好事吗？如果这个事儿哈，不是这个他哈，换另外一个人，一个男的，或者一个老人，我还会去替他付房租吗？就是我在想，就是我们这几十年的婚姻，就因为我这几天，然后你就跟我就说要离婚，我就说值不值？
1: 叶伟民，我谢谢你刚才说的这番话，你还算是跟我这三十年。念我吴二虎对这个家一心一意，还能这么实诚的把事实摆给我，说明你这个人还是好人。哎呀，咱们这个家这几天心不在，以后就得会有几年心不在。我也老了，反正咱们的孩子我也养大了，你也不需要我，他也不需要我。
0: 你别
1: 我就是个多余的，所以我告诉你。

0: 你没有多余。
1: 你听我说，易为民，咱们这缘分就画到今天挺好，一个圆满的句号。我就算是放你一条生路，好吧，给你一个机会重新选择生活。我瞧着那玲子人也挺好，也比我年轻啊，人也可怜，也值得你同情，我就成全你了啊。找身份证咱走了。在哪儿呢？
0: 哎呦，啊，找身份证
1: 。哎呀，这事儿已经到这程度了，
0: 你
1: 是吧？你也别这样，没什么可难过的，好吧？找那身份证。
0: 哎喂喂，哎
2: 哎。哎喂，你大哥，你这儿子媳妇跑我这儿来打架闹事了，什么意思啊？
0: 啊？
2: 这派出所都来了，你这当事人不过来管管？
0: 我现在过去。你好，我儿子在里面。
3: 你怎么拉我这么着？我不跑，我能跑哪去？我这，
4: 安静啊！
3: 我媳妇呢？
0: 什么你媳妇？
3: 你把我媳妇拐走了，我媳妇呢？回局里再说，回局里再说。
0: 那你
3: 说，
0: 不
3: 干
0: 了，
3: 你
0: 在那
3: 他妈辛苦我了，臭流氓！
0: 你怎么这
5: 还打起来了？
0: 怎么现在干什么去？
4: 我们去做个笔录，
5: 做笔录是吧？
0: 啊，
4: 好吧，上车，
5: 没事啊。
0: 我知道。
6: 别担心啊，我跟着去一趟。
7: 你说你，孩子都这么大了，好日子不好好过。这么大把年纪了，还在外面沾花惹草，
0: 你是说什么呢你？

0: 希望这我们还有另外一个30年。
1: 那当然必须的。
0: 然后再来个30年。嗯，我准备向天再借500年。如果上天能再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1: 哎呦，朗诵啊！
0: 我一定会对你说出那3个字。
1: 哪仨字？
0: 我烦你。
1: 讨厌，给我一把。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过了？烦了？你还喜欢我吗？
0: 我不知道第3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发生。
1: 嗯。
0: 但是我知道。
1: 嗯。
0: 我跟你绝不可能分开，我的心永远属于你。
1: 嗯。

儿子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啊！

哎呀，哎呀，这个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这都怎么了？都是我这是我做什么了？我这是家破人亡。

二火，我都不知道，我这生活里没有你，我怎么过？哎呀，这什么事儿啊？

0: 猫，您干嘛？
1: 太冷了，给你们加床被子。哎呀，
2: 妈，妈，我们不有被子，
0: 他这不有被子吗？我不冷，不冷，不冷，
1: 你不冷，你媳妇冷，她怀孕了，不能着凉。拿着，拿着。啊。
3: 行，妈，你这样，咱们俩换。
0: 对，
3: 你盖我这个薄的，我盖你那个厚的。
0: 来，
3: 来，
0: 我来。
3: 好，
0: 来，
3: 你别弄，
0: 我找
3: 妈，
0: 给您换，好不好？走吧，妈。
1: 你慢点。
0: 行，
3: 好，
0: 你俩换。哎，走，慢点啊。来，你手给我。
1: 你晚上啊？
0: 啊。
1: 睡觉别睡死。怀孕的人爱饿，他晚上饿了，你就起来给他做点吃的啊。
0: 哎，我记住了，你放心，我睡觉灵性着呢，我都准备好了。妈，你快睡吧。
1: 去吧。
0: 好。
1: 清醒着点啊。
0: 放心吧，您睡吧啊。
1: 哎，别关门，你们屋有动静，我能听得见。你起不来，我起来。
0: 哎呀，妈。你就别操心了，好不好？啊！
1: 开门，开着。
0: 行，那我给您留个门缝啊。
1: 去吧。
0: 哎。

0: 伟强。
1: 哎，妈，您说。
0: 拿个壶放屋里头，
2: 那渴了喝。
1: 哦，我知道，我知道，您睡吧，啊。
3: 妈这病就是这样，是好是坏的。
4: 有的时候想想，如果一个人能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那些美好的回忆，也挺不错的。
3: 对啊，那个时候一大家子

0: 老房子里，大冬天的，没有暖气，也没有空调，热热闹闹的，也没觉得冷。
1: 过得真快啊，想想那个时候伟珍还刚上大学，这一转眼他自己都要当妈了，四男都成了大学生。
0: 哎呀，相信你怀四男也是大冬天的。哎，我记得你怀孕那阵儿我对你挺好的。
1: 好吗？
0: 怎么不好啊？你忘了，大冬天有一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的，然后你拿脚把我踹醒了。哎，醒醒，我现在特别想吃冰棍儿。我说你疯了吧，大晚上大冬天的吃冰棍儿？
1: 有这事儿吗？
0: 怎么没这事儿啊？然后我记得你当时说了，你说我怀的是个男孩，所以呢我热，所以我就要吃冰棍儿，你就给我买去。嘿，我一想，得，我就给你买去，穿上厚厚的棉服，哎呀，外头冰天雪地的，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随处都有24小时的便利店，那个时候商店都关门了，我就走了好几个街口，敲开了一家，我说对不起啊，我知道你们家有冰棍，我老婆怀孕了害口，就想吃一口冰棍，等我兴冲冲的拿着冰棍回来的时候，你告诉我对不起，倪伟强，我现在不想吃了。
1: 我不记得，我觉得。
0: 哎呀，你真是没少折腾我，得了吧，你别不。
1: 谁折腾你了？这，那是你儿子要吃的，好吗？
0: 行，反正以后，永远都是你俩联合起来欺负我。咱们家，你老大，他老二，后来他老大，你老二，反正我永远排老三。

0: 早点睡，我也回去睡了。好，
1: 好。
0: 你留短发挺好看的。
2: 伟强，有什么事儿吗？
3: 啊，您怎么还不睡啊？都几点了？您快点睡吧。
0: 得，老太太看着呢，我还回不去了。
1: 那你就睡这儿呗。
0: 行，我在沙发上将就一下。
1: 那么小的沙发能睡觉呀？就跟你睡床上我能把你怎么着似的。我要睡了。

0: 春梅，美珍的节目，我们还是继续录吧。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就是想录。

0: 张老师，您还记得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
1: 记得呀，是在我们学校组织的元旦跨年舞会上。

0: 人不是特别多嘛，所有的同学都在互相找着说话呀、聊天啊、跳舞啊什么的。然后我一看，这个帅哥是怎么回事啊？就自己坐在那儿，谁也不理。我就挺好奇的，对他。
1: 那你们俩谁先主动认谁的？
0: 那肯定是我呀！你想他多闷啊，是吧？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谁都不理。但是我呢，也是提前打听了一下，我同学跟我说，伟强呢是我们师哥，又是学生会主席，最重点的是没女朋友。那我还不主动一点？
1: 那你们初吻呢，也给我们讲讲呗。
0: 啊，这问题略过吧。
2: 哎，这不能略过，这么重要的问题怎么能略过呢？观众们多想知道啊。
0: 嗯，应该是在花市吧，学校组织活动需要用鲜花，就派我们两个去花市买花。我们买了一大堆漂亮的鲜花，往外走的时候他就亲了我一下。嗯，
3: 哎，不对不对，不是在花市，而且是你主动的。
0: 不可能。
3: 真的啊，不是在花市，我告诉你具体是怎么回事啊。是跨年，没错，跨年晚会，然后咱们学生会的同学在一块聚餐，然后快到十二点的时候，你一把把我拽出去，说要跟我一块倒数跨年。我记得你当时拿了几个烟花棒，然后我们一块数5、4、3的时候你就亲上来了。
0: 得了吧，绝对没有这个事儿。
3: 当时都喝得断片了。
0: 我不可能，我酒量那么好。
3: 你再好，当时你断片了，真的，你完全不记得了。我记得很清楚，数到三。
0: 不对，就不是那一次，因为这是两次，一次是舞会，一次是买鲜花。
3: 那是另外一次。
0: 两次。
3: 那个时候已经好了。
0: 真的吗？
3: 对。第一次。
0: 行，好吧，我断片了。这番好，这番好。那你记性好，你就坐在这接着说呗，是不是啊？
3: 对啊，可以啊，我说。
4: 谁呀？
5: 哟。
6: 追问答案，心底的夏天还未走完。
7: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7: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公益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7: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7: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

0: 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哎呦，
6: 痛了！滚动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摇人分离，只有水和离。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小洋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谁呀、
1: 啊？哟，你啊，是倪大哥家吗？
0: 啊，倪卫民，董事长。
2: 哎哎，谁呀、啊？哎呀，
1: 倪大哥。
2: 哎，你怎么来了？
1: 嗯，我来找你有点事儿，要不然咱们出来说。
2: 我就别出去了，你进来吧。
3: 二虎啊，二虎，
1: 那鞋，
2: 没，不用脱鞋，不脱鞋，来鞋。这个，这哎，来我来，这嫂子，
1: 嫂子你好，
2: 馄饨店的玲子，
1: 嫂子你好，哎，请坐，啊、嗯、啊，

0: 坐，你坐。
1: 哎，请喝水。哎，
2: 谢谢嫂子。
1: 那个，你们聊吧。
0: 哎哎，二虎，你这来，
1: 我这儿有活，我这儿干着半截呢啊，请坐。
0: 坐不坐？你坐，你坐。哎呀，
3: 听说之前孩子被打了，还惊动了派出所。我这实在是太过意不去了。孩子没事吧？
4: 孩子没事儿。听说你退租了啊？
3: 小月他爸太可恨了，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我开店赚的那几个钱根本就不够他祸害的。
2: 妇联的同志帮我联系了法律援助，我准备到法院起诉离婚。等判决下来，我就带着孩子回老家。
4: 你要回老家了哈？那回老家怎么生活呢？那个孩子怎么养啊？
3: 我准备在老家再开个馄饨店。我别的也不会干啊，就只会包馄饨。但是养活孩子、养活自己不成问题。
4: 哦，你意思是说要回老家自己再开个馄饨店哈？好。
3: 倪大哥，我今天来啊，一是要跟您道个歉，再一个我得把这个你帮我交的这个房租钱我还给你。
0: 二虎，这个笼子还钱来了。
5: 我们也不急用，你这个要是需要你就先用着。
3: 不行，嫂子，这个钱啊，我必须得还给你们，要不然我心里不踏实。感谢倪大哥之前对我的帮助，我这心里特别的暖和，也谢谢你，嫂子，谢谢你们。
5: 对。
0: 哎呀，你。
3: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5: 啊。你吃送送吧。
3: 不用送了，嫂子，不用
0: 上。好。
3: 哎，再见啊。
0: 好。
5: 那再见啊。哎，再见。
0: 一路平安啊。好，
3: 谢谢。
5: 哎，钱哪儿来的？
0: 这钱就自己建了一个小金库。
5: 还有多少啊？小金库里
0: 没有了。
6: 你凭什么建小金库啊？
0: 我
6: 都没小金库。
0: 我拒绝家暴。
6: 什么家暴？
0: 你别拒绝家暴。
7: 哎，白二哥，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但是我想先回答一下你上次提的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我当时没有回答好。
7: 您是说为什么离婚是吧？
8: 对的，我离婚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当时得了重度的抑郁。我记得在我以前的人生当中，我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或者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快乐。直到有一天我在西藏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感受，从那天开始我突然觉得每天阳光照进来我觉得很幸福。我看到我白发苍苍的母亲围在我身边，那么依恋我，笑呵呵的。我突然觉得哇，人生真是太美妙了。可在之前我完全感受不到的。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我现在可以从容地面对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那种情绪还是会有。有的时候它会突然涌上来，然后你依然会掉眼泪，但是掉完眼泪之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困难是逾越不了的。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我这把药吃下去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我会收获一个什么样的

0: 人生，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喜欢我。我能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重新的回到社会，回到生活？回到家之后，我发现家里的人没有放弃我，他们都张开怀抱拥抱我，对，很幸福的。就是有一天我到医院，我的医生突然跟我说，哎，你可以减药了。我可以减药了。我相信这一切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带给我的，他叫张春梅。
1: 哎呀，来，回来了，来。哟，
2: 儿子回来了。
3: 回来了呀。
2: 好，赶快洗手啊！差最后一个菜，马上好了。
1: 啊，来，赶紧来洗手，洗手来。
4: 这怎么回事？一片祥和，万事大吉了。
1: 急了，急了，哎，吉祥的吉。去洗手，快快，赶紧吃饭了，吃饭。
5: 哎呀，妈没事吧？
4: 以我对她的了解啊，肯说话，估计就没什么事了。
5: 太好了。
1: 来，赶紧赶紧！
3: 我跟燕儿回来还嘀咕呢，今儿是不是最后的晚餐呢？
6: 可不是咋的，你妈差点把我领民政局去。
2: 哎，我发现你真够逗，所以要不说你爸特别天真嘛？你可真行啊！你以为我真要跟你离婚呢？
6: 那你不是真的。
2: 我告诉你啊，倪伟民，打咱俩结婚那天起，你就甭想再逃出我的手心儿。离婚呢？我告诉你们啊，有个词儿，就是形容我跟你爸之间的关系，就是我是你爸的复古之居。
5: 什么叫复古之居啊？
4: 这得问我妈呀。
2: 就是我是你爸爸大腿骨头上的那蛆，想挖都挖不掉。
6: 这
3: 家伙，那除非我爸把腿给锯了。为了我爸这腿，咱喝一个，
2: 来
3: 喝一个。
6: 你先等一下，等一下啊，这杯酒先不喝啊，我先讲两句吧。哟，
2: 你还是要演讲啊你？
6: 我这劫后余生了，我得必须得谈谈我的活下来的这个感受哈。
3: 对，聊一聊啊，你。
6: 通过这个事儿啊，我是深有感触的啊，我就觉得这个两口子啊。不是说啊，你这个结婚了，你把这个钱交到家里面，哎就行了，就那么过日子，不是那个。夫妻之间的感情需要你去坚持，去坚守，而且要进行不断的抗争。
2: 抗争什么呀？
6: 外部的诱惑呀。
2: 对。
6: 真的，你爸爸人品还是靠得住的。
4: 是。
6: 你爸爸那定力还是很强的。啊，要不然你这……
2: 要不然他这大腿没了。来吧，咱喝一口。
3: 哎，不是，等
2: 一口，
3: 等会儿。啊，这事儿最后怎么解决的呀？
5: 对啊。哎，那个，
7: 解铃还需系铃人。
2: 铃的阿姨来了。行了。
6: 所以你爸的腿保住了。
3: 喂腿闷一个。
2: 喂腿闷一个。
3: 闷一个。
5: 我们的节目呢也录到尾声了，此时此刻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评价对方的。
0: 温柔。哎
8: 啊，你认为我温柔？
0: 你真是这么想我的？
8: 当然了，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你还是个很温柔的人，他优点很多的，还有认真啊，
0: 他执着，
8: 他很聪明，
0: 他内心非常的强大。
5: 那经过这次节目，你们对婚姻有没有一些新的看法呢？
8: 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在这20年里聊过非常多次，对吧？一直以来

0: 我都认为理想的婚姻是避风的港湾，跟家一样，是一个人最后落脚的地方。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真的都需要家人的陪伴，家人的支持。我记得以前，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0: 对，那你自己说。
1: 我以前曾经说过，我说婚姻就像一张几十年之后才能兑换的彩票，是输是赢全凭运气。但是今天我想说的是，婚姻是需要经营的，两个完全陌生的人是不可能组成一个家庭的。两个人的生活环境、成长的背景都不一样，既然组成了一个家庭，就应该多看对方的好，这样的话婚姻才能长久。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但是在我的眼里，他就是我的家人。
2: 那张老师，你觉得你们还有没有复婚的可能呢？
0: 其实刚才我坐在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以前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也是坐在沙发上，是以前那个老沙发。有一天晚上，北翔对我说，一定会陪我走到人生的最后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幸福的人。可是到了这个年纪呢，我们不太会轻易地相信别人告诉你的誓言。没关系的，不管怎么样都是正常的。人生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应该面对它、解决它，因为那些都是命运给我们的课题。虽然我们分开了，我依然觉得我是一个幸福的人。
1: 春梅，我记得那天晚上在这儿对你说的话，我说的那些话当时都是心里话。今天我还想对你说一句心里话，我愿意陪你走到人生的终点。
2: 张老师，你呢？
0: 谢谢你。
3: 挺好啊，三层是吧？楼层挺好
4: 啊，这没有电梯好。
5: 哟，哎呦，亲家，哎呦，来来来，快来！哎呦，你说你买什么东西啊？
3: 哎呦，哪能空手来呀？
5: 亲家，您看看，
6: 爸，这房子
3: 这就是打的隔断吧？
5: 对，
3: 这打个隔断啊。这边是卧室，
6: 那是卧室，
5: 我看看看看。
3: 嘿，那真是南北通透啊！啊，多好啊！哎，玉民，你瞧瞧，真好，
5: 亲家。
3: 妹子，我告诉你啊，本来呀，我今儿想给你带一锅酱猪蹄儿，哎，结果嘿，上市场一看，天天那卖猪蹄儿的在那儿，就今儿不在，没来。你说，
5: 亲家，您说大老远的，您坐车提了那么一大堆猪蹄儿，多沉呐！
3: 得了，别忙活了，
4: 别烧了。
5: 对了，啊，亲家，啊，那个我们这楼啊，有个王阿姨，她认识一个老中医，专门治这个不孕不育。完了，我给他们约了，让他们俩去，带他去看看去。嗨，
3: 亲家，我告诉你啊，现在呀，我已经彻底想开了，咱这事儿啊，就顺其自然了。真的，咱往最好处努力，哎，往最坏处打算，只要孩子们好，开开心心，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不用太在意。
4: 对对对，只要他们这个好好过日子啊，相互陪伴，白头到老就是最好的办法。
3: 是是，
5: 哎呦，我们一二啊，命真好，能嫁到你们家来。你们老两口啊，真是好人，对我们一二也那么好。
3: 哎，这不一家人

0: 饿都咱不说那客气话了。怎么样，宋总？您视察了一圈，对我们现在工程的进度和新增加的设备还满意吗？
1: 可谈不上视察，满意，非常满意。不过张主编，我特别想知道的是，这个宁鑫这个项目做完之后，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呢？
2: 我没有什么打算啊。

0: 一窍不通的。
1: 但是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2: 实话跟您说啊，我们基金投资的下面的一个地产公司啊，刚在海南买了一块地，就是要建一个养老村。你看宁鑫这边你也基本上忙完了，您的能力不能这么荒废啊。所以啊，我们想请您去海南，在那边汇集更多的老人，您说呢？啊，
0: 谢谢您对我的赏识。哎呀，海南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些，您的邀请太突然了。
1: 那没什么，好事儿啊。一个养老村从无到有需要两年时间。
3: 去海南啊，多好啊，那地方空气好，环境也好。我现在应该叫你张总了吧？啊，
0: 去，
3: 别犹豫了，去吧。啊，
0: 机会当然是挺好的，但是我去了妈怎么办？
3: 哎呀，你放心吧，妈有我照顾的。这段时间我把妈不是照顾得挺好的吗？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我能相信你照顾好妈，那谁照顾好你呀？
3: 春梅，我现在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好多了，真的，起码晚上我能睡一个完整的觉，我现在具有婴儿般的睡眠了都。而且我给朱院长打报告了，我很快就会回去上班了，真的。你想，早上我把妈送到养老院，然后我上班，下班之后再把她接回来，到了周六周日我跟思南一块儿带着妈出去转转玩玩，多好。哎，到了假期没准我们一块儿到海南岛找你，一块儿度个假，对不对？也能见到啊。
0: 哎呀，我要去两年呢。
3: 哎呀，两年一晃就过去了，而且这两年当中我们也是经常可以见面的。
0: 说到你上班，你什么时候回去上班啊？
3: 快了，我已经给朱院长打报告了。
4: 我前两天看周琴的朋友圈，他要出国了。
3: 对啊，他之前跟我说，跟我道过别，然后我也祝他一切顺利。
4: 他都要走了，你还不赶快回到实验室去？
3: 是，我是。你什么意思啊？好像我不回去上班是因为他在一样的。
0: 哎呦，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3: 你就是这个意思，你还是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他走了，实验室更没有人负责了。你赶快回去啊！
3: 但是，那个，这么跟你说吧，那次见面在实验室，他郑重地跟我说，他说以前喜欢过我。
0: 哎，我从来的猜测都没错，他就是喜欢你。
3: 哎呀，但是呢，
0: 但是你也很喜欢他。
3: 我没有，我只是觉得他挺勤奋的。你想，我要跟他真有什么事儿的话，我肯定也说不出来，我也不会告诉你啊，对不对？我这人不会撒谎。我，你笑什么啊？
0: 你真没喜欢过他？
3: 我就是对他有好的印象而已，他就是我的一个学生，是一个好的同事。真的没有什么。
0: 好吧，
3: 行了，你别再犹豫了啊。
0: 行。
5: 粉丝宝宝们，我是何安娜。我没有想到，我只是替何何代班直播了一次，就受到了你们这么多可爱的粉丝宝宝的喜欢。还要跟大家说一个事情，从今天开始呢，就是安娜来给大家直播了。然后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呢，就是
6: 何贝莲，您的快递
7: 来了。这里没有何美莲，只有何安娜。
5: 那宝宝们，安娜先去取个快递了。
6: 您的快递。
5: 哦，谢谢。

0: 你这成绩考的是不错，但是我还是不想跟我们老何去长脸。怎么了你？这么大喜事不高兴啊？
1: 加上这个，我一共收到三份专业课合格证了，
0: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选了。你就风风火火跑进来，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 行了，你别自恋了，行吗？我告诉你，你这成绩考的是不错，但是文化课也很重要，你得把文化课给追上，要不然你专业课过了，文化课不过白搭。你
2: 嫉妒我何志超？
0: 我，
1: 就是呢，
2: 瞎说什么呢？赶紧的，今天是个好日子，必须要庆祝一下。你做饭去，夹菜。
0: 哎，好嘞。
2: 哎呀，真棒啊，妮可，来吧。 关于你的优秀，来给我好好说说，来先喝口水啊，润润嗓子，辛苦了这一路跑的，老婆。
3: 我考上了，我有工作了，哇！哈哈哈哈，我有工作啦！老婆，我有正式编制了。
4: 你好意思嘚瑟吗？你不是以为考砸了吗？
3: 谁躲着不敢见人来着？
4: 对对对，我老婆说的对。
3: 八字教导牢记心中，怀揣梦想，拒绝躺平。对，
2: 要有梦想，哪怕就是说想多赚点钱，想让父母、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这也算梦想。
3: 老婆，今天下班我去接你。干什么？吃大餐。
5: 我要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有孩子了！我要。

0: 赖上席吧。怎么了？
1: 你快看看这个
2: 什么呀？
1: 安娜，恭喜啊！

0: 回家。
1: 哎，姐，安娜，你们怎么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2: 好，
1: 这一大早的也不知道何志超去哪儿了，你随便坐。
0: 哎，伟珍，我来呢是想跟你说一件事儿啊，你听完以后千万不能激动啊。
1: 是的，是的。怎么了？不会是何志超出什么事儿了吧？
0: 他能出什么事儿啊？是这样的，我呢一直想给你跟志超啊补办一个婚礼，今天是个特别好的日子。对了，我跟你那个大哥二哥就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把婚礼啊就定在今天了。别的你都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酒店啊、酒席啊，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哎，还有你大哥二哥还有老太太正在去酒店的路上呢。
1: 不是不是，姐。婚礼呀、啊，今天不是姐，你早说，我这脸我好歹做个美容什么的。
0: 哎呀，我们就想是给你个惊喜，
3: 你不用管了，我们都安排好了，都进来吧，走吧，
1: 那行行啊，
0: 来，好好收拾收拾他啊，快点快点快点，
4: 来。
5: 哎，来了吗？来了，我刚去猴子那
0: 儿，快点行吗？
5: 加了五箱酒，
0: 啊！哎呦，你干嘛呢？那么磨叽啊！
5: 妈，我媳妇呢？
0: 衣服也没穿好，赶紧的，在里头化妆的，赶紧给我弄好了，弄好了。这领结没打，你说你磨叽什么呢？
3: 你终于来了，你媳妇今天长得可好看了，快走吧。
5: 什么叫今天长得可好？
3: 姐，实在来不及了，姐，快走吧。
0: 来不及了，
3: 来不及了。
0: 行行，自己弄自己弄啊！哎，我告诉你，快点快点快点啊！别迟到了啊！
5: 媳妇儿，
1: 你来了。
5: 媳妇儿，你今天真好看。
1: 嗯，那老他们就把我摁在这儿，给我捯饬成这样。我跟你说，我都快饿死了，我先吃两口垫吧垫吧啊。
5: 嗯。
1: 哎。你这件衣服谁给你挑的？怎么跟你工作服一样？
5: 啊，是吗？猴子给我挑的。
1: 啥样？
5: 你看你的嘴吃的。
1: 什么？
5: 这儿。
1: 嗯。
5: 这儿。
1: 没了。

0: 着。说实话，我早就对婚姻没什么期待了，所以当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放弃。可是因为你的坚持，你的执着，让我看到了婚姻的另一种可能。谢谢你跟我结婚，谢谢你对我的包容，也谢谢你的不放手。其实我一直没告诉你，我也很庆幸那次冲动地跟你提出结婚，那是我永远都不会后悔的决定。
1: 好，够了。哟，
2: 看看，爸爸来了，是爸爸。
3: 喂，哎，
4: 老婆。
3: 哎，
2: 叫爸爸。
3: 爸爸。
4: 老婆，真是辛苦你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工作的，身体还吃得消吗？
3: 没事，不辛苦。安娜经常过来帮我忙，是不是？
4: 老婆，告诉你两个好消息啊。第一个，我拿到今年奖学金了。
3: 哦，真的啊，恭喜啊，老公呀，宝贝，我们恭喜爸爸，爸爸可棒了呢。
4: 第二个，我还有15天就放假了，我那机票都订好了，马上就回去看你们，真的想死你们了。
3: 我也想你，我们也想爸爸，爸爸快点回来。
5: 啊啊，你什么事儿？
6: 那告你一不幸的消息吧，就你新研发的这三鲜馅儿，哎，实在不好吃。这什么呀，这齁咸黑哈，我告诉你啊，不如那个芥菜馅儿和那猪肉大葱馅儿的啊，可差远了。你们赶紧再研发2种馅儿，精品啊，必须每种馅儿，那才算是一个差不离儿的馄饨铺，好不好？
7: 行了，我就给你这么个指示，啊，回见吧。
5: 好好，行，我知道了。哎呀，哎呀，建明，那个你师娘来电话，说那个新研发三鲜馅儿不行啊，失败，咸了。
8: 师傅，那馅儿是您和的。
5: 啊？是吗？
8: 是啊。哦，
9: 我弟弟曾经问我，我和二虎这爱情怎么保鲜的？我当时说，日子就是缝缝补补，慢慢过。人与人之间肯定免不了磕磕碰碰，好多事你得睁一眼闭一眼，好多话呢，你得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哎，这个现在年轻人叫什么？躺平。
6: 易伟民，咱俩在一块儿大半辈子了，你今儿终于说对了一句话。但是我觉着吧，你这话还不够完整。人呢，对待家庭都应该像你的小饭馆一样得经营。人生免不了风风雨雨，甭怕，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9: 这是我的词儿。
6: 去你的！什么你的词儿？这是歌词儿。嘿，你干嘛去了？明儿一大早就奔三亚，我这收拾衣服，我都不知道给你带哪个。
10: 我这个
6: 啊，什么？哎呦妈呀，你给我买的
10: 船呢？
6: 游泳衣。

0: 这是？
1: 对呀、啊。
0: 我天哪！
1: 阳光、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2: 行，你是老船长，你穿什么呀？游泳？
1: 妈，这个大号的游泳裤衩。嘿，
2: 这家你穿上那个，我穿上这个，就咱俩沙滩上一走，绝对一景。
1: 享受生活吧。
2: 是，享受。哎呦，我穿上这衣服我就享受，我享受，我太胖了。
3: 走吧。
1: 就在这儿。啊，
3: 我还以为在这集合呢。
1: 你知道为什么把你约在这儿吗？
3: 是不是因为你是在这儿跟我求的婚呀？
1: 你还记得？
3: 那怎么能不记得呢？人生中那么重要的时刻。
1: 准备坐一会儿吧。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我记得那天向你求婚的时候，我特别紧张，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正要把戒指拿出来的时候，你突然告诉我，你说：“伟强，我饿了，我想吃煎饼。”哎呀，我当时都惊了。后来，我把煎饼果子买回来，你是边吃着，边答应了我的求婚。那天从民政局出来之后，你递给我一个煎饼果子，我就知道我懂。

记得我们领结婚证那天，也是一大早来的，排第一个。领完证以后，两个傻了吧唧的人，也是坐在这儿，一直在傻乐。那天也是吃的煎饼果子吧？你吃啊。

0: 倪教授有时候还是很浪漫的。
1: 我和春梅20年夫妻，一路走来，让我意识到了人的本质，其实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活呢，就像煎饼，鸡蛋薄脆，葱花芝麻缺一不可。所以如果你现在再问我倪伟强是谁，我会说我是金北大学的老师，是一个丈夫，是一个儿子，是一个爸爸，是一个弟弟，同时也是一个兄长。所有的身份加起来就是倪伟强。

0: 谢谢你，春梅，谢谢你完整了我的人生。
1: 慧强，你曾经问我婚姻是什么，我回答，如果把安全感比作雨棚，家人是支柱，爱是地基，由这三者组成的港湾就是婚姻。不管我们的关系如何发展，你始终是我的家人、朋友、亲密的战友。
2: 子楠，您敲门。
3: 哦，外卖来这么快吗？谁啊？
4: 外卖。
3: 妈，
5: 儿子，哎呦，好想你啊！快把妈行李拿进去。
3: 行。嗯，
2: 春梅，你怎么回来了？
5: 想回来就回来呗。
3: 快快快，
2: 放心，放心，真是突然袭击。妈在呢，
3: 快快进来。
6: 妈，梅，
5: 哎，
2: 下班了。
5: 对呀，我下班了。我跟你说啊，我再也不去了。
2: 啊？为什么呢？
5: 回头再跟你们说吧，我要去做饭。
2: 哎，你先别做饭，刚回来，你休息休息，你陪妈聊聊。
5: 我不做饭，你们俩就会点外卖。妈，我给你做好吃的啊。
2: 不是，你这
5: 我给你做好吃。
2: 妈，休息。不，你听我说，你听说，妈点的菜叫随便，我们正在给她做随便呢。
5: 你会做呀？我得监督你做呢。妈，等着啊，我做好吃的去。走，
3: 那我把披萨推了啊。
5: 推。
3: OK。
5: 你就做这个呀？
2: 西红柿炒鸡蛋就叫随便。
5: 去看冰箱里还有什么菜
2: 啊？
5: 啊，我来。
2: 有，鸡鸭鱼肉都有。
5: 那你不做？
2: 来什么呢？
5: 把鱼

0: 走，看一下我家的人在干嘛。这边。再看看这边。
1: 哎，大哥，大嫂，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不包了，你包吧，你在这包吧。
2: 你这黑行，
1: 你大哥，你
0: 这，哎，我就说他包的饺子不好看，这就急眼了，黑行。
3: 谁跟急眼？过年谁？
1: 就你跟大过年的谁能急眼？
2: 谁急眼呢？
3: 老婆，
1: 我睡觉了，
3: 刚吃完奶。
1: 太可爱了。
3: 哎。
1: 妈，二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二哥，你叫饭少吃点，饺子快出锅了。
4: 好，
2: 知道知道。
1: 哎呦，你这换的新手机啊？
3: 对啊，
1: 不错。
3: 我二嫂呢？
1: 嗯，
3: 在那边。
1: 二嫂，
2: 哎，
1: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1: 哎，
2: 新年快乐！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小苏同志，
2: 我叫庄先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1: 想起来了。
3: 没想起来。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的。
1: 这是你啊？
4: 是我。
1: 真漂亮。
4: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叔。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2: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啊、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5: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3: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2: 我离你远点啊。
3: 有车不骑多奇怪，
6: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10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
1: 这个数值已经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俄罗斯3个国家最大负荷的总和。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宁夏、甘肃、福建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0: 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全方位筑牢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2: 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其中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
3: 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各类支撑保障性电源以及跨省跨区通道等重点工程都陆续建成投产。从统计来看，现在全国统调电厂的存煤保持在2亿吨以上的比较高的水平，整个电力的供应和调配能力也都在持续增强，这为应对夏季的负荷高峰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新型电网建设也为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
3: 随着电网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升级改造，新型电网对于分布式新能源、储能、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这些新业态的承载能力也在进一步加强，可以实现远网合储各类资源的灵活互动，进一步来丰富我们电力保供的方式，促进波动性的新能源、新型储能、可调节负荷这些各类资源在电力保供当中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2: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强化监测预警，动态研判能源电力供需形势，同时强化多元协同，保障用电高峰时段供电能力，用好用足虚拟电厂等新业态资源，全力做好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保障。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
2: 在供给侧，电力行业将稳妥有序关停一批具备条件的30万千瓦级及以下煤电机组，推动实施一批60万千瓦级煤电机组升级改造，同时完善外送通道，发展新型储能等新业态，扩大新能源消纳。煤炭行业推广智能绿色开采，资源综合利用；油气行业推进新能源配套，降低单位产品能耗碳排放。消费侧，行动计划围绕工业、交通、建筑、热力、算力等领域，提出扩大

0: 风光、核电、绿氢等非化石能源替代。此外，行动计划提出要强化节能降碳技术创新，开展低碳、零碳、负碳前沿技术研发，依托碳排放核算、消纳责任权重、绿证交易、统一电力市场等机制，促进清洁能源消纳利用，支撑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有力支撑了实体经济稳健运行。
2: 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对冲原材料、产成品价格波动风险，稳定生产经营。目前，我国期货市场有效客户数已突破300万户，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强。上半年，已有1432家上市公司发布套期保值公告，同比增长15.6%。
3: 期货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功能持续发挥，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活力。截止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已上市167个期货期权品种，覆盖金属、能源化工、农产品、金融等国民经济关键领域。
1: 文化和旅游部7月10号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旅游市场抢破购物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自2025年开展整治活动以来，文化和旅游部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的协作。今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抢破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对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记者10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将于7月23号在四川成都举办。
4: 据了解，今年是中国继2001、2014年之后，时隔12年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全年将举行11场专业领域部长级会议及系列活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是促进亚太地区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各经济体将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发展，释放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教育、交通、农业、工业、文化等领域的赋能潜力，让人工智能成果普惠共享，同时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构建快速、可靠、可负担且具有韧性的数字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为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发展提供坚实底座，弥合数字鸿沟和智能鸿沟，让所有人共享人工智能知识成果和数字红利。
5: 本次会议将就数字的连接、数字赋能、数字包容、数字安全、数字生态等重点领域深入交换意见，明确 APEC 在数字领域重点努力的方向，为亚太地区数字和人工智能的合作提供具有前瞻性和操作性的方向指引。
1: 7月10号，我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在河南郑州正式落成，并同步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
4: 与万卡级系统相比，10万卡部署考验的不只是计算卡数量和理论峰值性能，更包括系统架构、网络互联、访存效率、能效控制和强大的生态应用能力。此次落成的10万卡 AI 超级群，从核心部件到系统落地均实现全国产化，形成覆盖核心芯片、算力系统、分布式存储、高速网络、液冷散热、智能运维和应用软件的整体能力。
6: 突破了很多，这个大算力系统在复杂体系结构和超大规模扩展这个情况下的一系列的科学和工程问题。通过这个系统工程化的创新和上下游的一些那个软件协同这样一些方式，然后实现了整个系统在它的综合的计算性能、能源利用效率、系统可靠性等等方面都达到了世界的这样一个领先水平。
4: 所谓万卡和10万卡，都是指同一集群部署的 AI 加速卡的数量，是

0: 支撑大模型训练、科学仿真的大型智算算力底座。十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真正实现了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可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目前已完成300余项超智融合应用优化，涵盖大模型、机器人、汽车、创新药、新材料、量子计算、天文气象等20余个领域。
1: 当地时间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颁奖典礼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下了历年新高。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旨在表彰将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相结合、实现成长发展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2026年全球奖设环境保护、信息通信、食品与农业、健康医疗、创意产业和体育6大类别，共吸引来自126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份申请，最终11家企业获奖。
3: The last 5 years, the program has been growing in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the diversity of the economic clusters where the companies were coming from, and in the geographic diversity or inclusion. So, what we can indicate this year as a feature is that, for example,We have been identifying AI technologies in most of the companies that they have won, even though they are coming from different clusters, like, for example, health or agriculture, or even from creative industries.
2: 今年共有3家中国企业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分别来自健康医疗和环境保护领域，创中国企业获奖数量新高。
4: Those awards show that there is a very huge presence of Chinese enterprise, small enterprise, and even startups in those very very innovative fields.And very useful as well.
2: 对于获奖企业而言，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5: 我觉得意味其实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外部这个奖项其实认可这家公司是创新的企业，第二个认可其实是对这家公司提供的技术产品的价值的体现。第三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包括这几天外婆给我们的这个 workshop 培训，应该说更好的助力我们把知识产权更好的梳理，并且对于出海非常非常有帮助。
2: 不同于传统创新奖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不仅关注创新成果本身，还将通过知识产权战略指导、专家辅导、国际资源对接和全球宣传推广等方式，为获奖企业提供持续支持，帮助企业完善商业战略，加快成果转化，推动创新成果更好走向市场。
1: 10号，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任务圆满完成的背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来看记者的探访。
6: 大家看到这个啊，就是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2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实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切诺回收的长实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7: 长实 B 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6: 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锤，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10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7: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

0: 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1: 记者十号从中国石化获悉，在海南成功实现网系回收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规模化应用了液化天然气制备的高纯甲烷新型航天燃料，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燃料多元化供给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
2: 长征十号乙是我国专门面向商业航天市场研发的两级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新级直径5米，核心部件实现100%国产化。作为我国首枚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的商用可回收运载火箭，本次发射所用甲烷燃料纯度达98.7%，全部实现国内自主供应。
3: 高纯甲烷燃料可依托民用液化天然气加工制备。本次发射所用高纯甲烷燃料由千余吨液化天然气经三级深度净化工艺精制而成。相较于传统液氢燃料，该燃料储运成本降低40%，为我国商业航天低成本、高频次、常态化发射提供了全新可行的燃料解决方案。
2: 当前我国商业航天产业高速发展，液氧煤油、液氧液氢等传统航天燃料已难以适配商业航天高频次、低成本、常态化的发射需求。液氧甲烷燃料凭借性能优异、适配可重复使用技术、绿色环保、储运便捷等多重优势，成为我国新一代商用航天燃料的优选方案。
4: 此次商用航天高纯甲烷燃料的成功落地应用，构建起多渠道可替代、安全可靠的航天燃料供给体系，为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济高效、绿色低碳的全新技术路径，全面提升了我国商业航天产业的自主可控能力与核心市场竞争力。
1: 现在正值暑运，很多旅客在出行当中会随身携带充电宝，为电子设备续航。不过近期在机场的安检环节，一些旅客因为不熟悉相关的规定，携带了不合规的充电宝而无法顺利通行。
5: 按照民航局相关规定，旅客乘坐境内航班禁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或额定能量不清晰以及属于召回型号、召回批次的充电宝。同时，充电宝全程只能随身携带，严禁放入行李托运。额定能量超过160瓦时的充电宝严禁携带。能量在100瓦时至160瓦时之间的充电宝需要经过航空公司批准，且每人携带不超过2个。飞行全程也不能使用充电宝。很多旅客容易混淆的一点是，国内航班和国际地区航班的充电宝查验标准有所区别。国内航班严格执行 3C 认证查验标准，不合规产品一律禁止携带。特别提醒旅客，如果行程包含国内中转航段，国内安检环节仍会严格核查 3C 标识，不合规充电宝依旧会被拦截。乘坐国际或地区航班，满足额定能量要求且在境外正规渠道购买的充电宝可正常通行。
6: 旅客出行前可以自行核对充电宝合规情况，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官网查询自己的充电宝是否在召回名单内，同时也可以通过公式自行换算额定能量，计算公式为额定能量等于额定电压乘以额定容量。
5: 给大家举个例子，普通充电宝标注5伏20000毫安时，计算下来额定能量为5×20000除1000等于100瓦时，刚好符合随身携带标准。旅客出行前通过简单自查，就能提前规避不合规问题。之所以对充电宝乘机标准严格管控，主要是因为民航客舱属于密闭高空环境，无 3C 认证存在缺陷或已被召回的充电宝，内部电芯保护电路不达标，极易出现安全隐患。一旦在飞行途中发生险情，处置难度极大。
1: 如果旅客在安检现场被查出携带了不合规的充电宝，也不用着急，机长一般还提供3种处置方式。
7: 第一种，亲友现场带回，如果有送行人员陪同到场，旅客可直接将充电宝交由送行亲友带回。第二种，现场快递邮寄，机场一般都设有

0: 专属快递网点，旅客可直接办理邮寄业务。第三种，机场官方暂存服务，针对需要后续取回物品的旅客，可选择机场正规暂存服务，预留充足时间自行返程取回。需要提示大家的是，当出现这种情况，不少旅客会委托他人代为取回，这里就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只是顺手代取而已，但事实上找人代取也有明确的办理要求。代领人员需要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同时出示物主授权证明以及物主身份证电子版照片，手续齐全才可代取，这也是为了保障旅客物品安全。
1: 目前首都机场针对不合规的充电宝提供7个自然日的免费寄存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寄存期满后未及时取回相关的物品，将按照无人认领自弃进行相应的处理。
0: 最后也提醒广大旅客，暑运出行高峰期，建议大家出发前仔细检查随身充电宝的标识参数，确保无安全隐患，符合民航乘机规定，避免因充电宝不合规而耽误行程。
2: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否认曾提出谈判请求。
3: 特朗普10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不过，巴加埃表示，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此前伊美谈判的伊朗方面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0号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2: 在10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的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各方围绕安理会是否应继续审议伊朗核问题分歧明显。俄罗斯和中国代表明确反对在不扩散议程项目下继续讨论伊朗核问题。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会后表示，当天会议以及联合国秘书处相关通报均缺乏法律依据。
3: 会议开始前，俄罗斯代表指出，核可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31号决议已失效，伊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随后发言阐述中方立场。孙磊说，中方已多次重申，安理会第231号决议已于2025年10月18号到期终止，安理会已终止审议伊核问题。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核问题处于关键节点，安理会应为促进谈判、缓和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个别安理会成员执意以所谓支持外交努力为名，强行要求在已被终止的议题下开会，不仅加剧安理会分裂，更会破坏谈判氛围，严重阻碍伊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在安理会搞政治操弄，为政治解决伊核问题创造有利条件。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会后表示，安理会第231号决议到期后，依据该决议设立的措施、授权、报告要求和相关机制均已终止，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他据此认为，秘书长继续提交相关报告。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重大项目是稳投资、扩内需、促增长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我省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提速，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一至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为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投资势能持续释放。在邯郸，总投资10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中创新航动力及储能电池项目将于9月份实现部分投产，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1G瓦时的电池生产能力，预计年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
2: 这个基地的战略意义在于呢，辐射这个全国的这个西北、华北包括东北地区，建设的产品呢主要是商用车以及储能的电池以及它对应的一个系统。商用车的话，我们主要生产的是这个324的电池，储能这一块的话主要生产的是588的产品。
1: 像中创新航这样的省重点项目，今年我省共安排747项，总投资1.56万亿元，项目数量比去年增加44个，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为确保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我省加强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用地保障台账管理，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向重点项目倾斜，建立常态化引起对接机制，强化环保政策支持，优化用能配置。在石家庄，总投资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深国际真悦天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融合数字化物流、冰雪运动、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目前园区物流板块雪世界已投入运营，今年年底前酒店及商业综合体板块将全部投运。
3: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不管是供冷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
1: 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绕企业转，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提振着市场投资信心，加速项目落地见效。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1个百分点。大项目投资支撑有力，全省5237个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3.3个百分点。934个1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11.8%，拉动全省投资增长5.0个百分点。259个3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32.0%，拉动全省投资增长7.6个百分点。
4: 我省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大幅度的跑赢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充分体现出我省投资市场韧劲足、潜力大、活力强，这些都得益于全省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高效精准的要素保障和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的政策导向，尤其是数十亿级、百亿级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和持续发力，这些项目的压舱石作用愈发凸显，有效地优化了投资结构，补齐了发展短板。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措施扎实推进，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一至五月份，全省民间投资增长2.2%，比上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中，在腾讯、怀来、瑞北云数据中心等项目拉动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76.9%。受京能、秦皇岛热电二期等项目拉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29.5%。得益于临空经济区、廊坊邮件处理中心等项目的拉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投资增长44.0%。三个行业投资占全省民间投资比重为20.6%，拉动全省民间投资增长5.9个百分点。
5: 随着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配套政策不断落地，后续

0: 去，民间投资活力还会进一步加大释放。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用好省重点民间投资项库的支持政策，在审批服务、要素保障、融资对接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破除各类投资壁垒，持续巩固民间投资稳定增长的良好发展势头。
1: 7月10号，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究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防抗救全链条发力，加密本地雨情、上游水情监测研判，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防范，提高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保障能力，进一步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全力推动防汛救灾责任末端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求各地各部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强化防范措施，堵塞安全漏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进消防安全整治，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园中园、仓库、社报粉尘区域等重点场所，全面排查火灾隐患，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防范，紧盯矿山、危化、烟花爆竹、燃气、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旅游等方面，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提升安全治理效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链接全球人才科创资源，促进跨境合作落地。7月8号至10号，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举行，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嘉宾参会。
3: 本次大会雄安分会场聚焦国际人才交流、科创成果转化、跨境合作落地，开展了一系列精准对接、签约合作、成果发布活动。河北省科技厅与海南省科技厅建立引才引智合作伙伴关系，燕赵系列实验室、雄安新区疏解高校等单位与外籍专家达成15项合作签约，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赛道获奖单位发布需求榜单，面向全球招募合作伙伴。
4: 这次活动格局放眼全球，意义深远，并非只对中国有益。不同国家的学者齐聚于此，围绕极具前景的前沿领域展开交流，相关研究成果未来必将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
3: 本届分会首次邀请外籍专家超100名，其中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5名，加拿大工程院、德国国家工程院等外国院士19名，外国专家数量增长，层级提升。大家结合自身研究领域和国际合作经验，为雄安新区国际化发展、人才集聚、科创合作提质升级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5: 系统整合联动是提升整体运转效率的根本，基础设施和技术手段的价值最终要通过系统互通和人才协同来体现。大会的核心目标就是推动人才深度融入各环节，实现统筹调配与高效使用。
4: 聚焦常态化交流机制搭建，推动合作从高层对话走向日常协同。在雄安未来城市建设过程中，循环经济是推动城市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的优质路径。想要推动德国技术在中国落地推广，我建议聚焦循环经济专项领域，常态化开展精准对接活动。
3: 作为国家级权威性的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核心平台，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品牌影响力深厚。自2024年起，雄安分会场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依托大会优质资源，持续链接全球人才与科创资源，逐步成为河北开展国际人才交流和创新成果互鉴的窗口。
5: 此次交流活动既是外籍专家了解雄安新区的窗口，也是河北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契机。依托媒体采访向外籍专家传递新区信息，再经由专

0: 加完成海外二次传播，通过多元渠道协同发力，能够持续吸引海外人才集聚雄安，落地河北。
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10号到11号，我省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其中唐山和承德局地降水量超过25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据省气象台预测，未来3天我省仍有大范围淋雨天气。
3: 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省除了沧州中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以外的大部地区都出现了降雨天气。截至昨天上午11点，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40.2毫米，在东北部和中部地区有700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唐山和承德有57个站点超过250毫米，遵化市的马兰峪最大为357.2毫米。
4: 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13到14号，东部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强降雨容易造成部分低洼农田出现自涝积水，需要做好农田管理工作，也提醒公众行车注意安全，低洼积水路段呢谨慎慢行。
5: 现在是中午的12点，我现在是在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请旨中心大厅。据了解，目前全省54条高速公路运行态势总体平稳有序。
6: 受降雨影响，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廊坊西部、保定南部和西部、沧州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境内的京港澳、京哈、京藏、京新、大广、太行山等高速路段对2克EV车辆采取管控措施。针对易滑坡、易积水、树木和标牌易倒伏路段及长隧道、桥梁、临水临崖等重要位置，省公安交管部门联合交通城管等部门加密巡逻巡检频次，确保警情事件早发现早处置。
7: 我们会根据降雨情况实时调整管控措施，比如关闭站口、远端分流等举措，保障道路通行顺畅。高速公路车速较快，轮胎碾压积水会形成大面积水雾，影响后方驾驶人视线。各位司乘人员在降雨期间一定要进一步加大跟车距离，至少保持150米以上安全间距，尽量远离大型货车行驶路线。突遇强暴雨时，谨慎低速行驶，就近驶入服务区安全场地或驶离高速公路停车避险，待雨势减弱、路况好转后再继续通行。
3: 铁路方面，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针对京津冀地区强降雨，铁路部门对丰沙、京原、京通、京城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采取临时停运、迂回措施，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晚点运行。国铁北京局石家庄站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从运输组织、设备巡检、旅客服务等全链条发力，保障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
8: 针对本轮强降雨天气，石家庄站在进出站口、地道、电梯等关键部位铺设防滑垫，安排专人引导，组织应急分队维护秩序，保障进出站畅通。结合客流情况，及时增开退改窗口，动态调整服务功能，全力保证旅客出行安全有序。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起30日内，在12306网站、手机 APP、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用。
2: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3: 预计7月11号11时至7月12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英首营自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张家口市淮安县宣化区、桥东区、桥西区、下花园区、崇礼区、赤城县、万泉区、经开区、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易县、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隆化县、高新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石家庄市、唐山市、秦皇岛市、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唐山市、张家口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

0: 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省气候中心、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11号联合发布农业气象灾害预警提示。7月11号到14号，我省中北部地区有强风雨天气，强降雨易造成部分低洼农田出现自涝积水，可能导致玉米、蔬菜等在地作物根系缺氧，提前早衰。同时，强风伴随降雨，易引发玉米倒伏等。预计11到14号，承德中部、保定南部、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北部和东部农田自涝风险高，承德南部、秦皇岛、唐山、廊坊中北部、雄安新区和保定东北部农田自涝风险很高，请注意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及时采取防范应对措施。根据当前雨水情和汛情形势，经研究，省防止决定于7月11号18时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止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各地盯紧水库、河道、城区、农田等关键点位，压实防汛责任，排查整治隐患，备足应急力量，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为应对此次强降雨，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迅速行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做好装备物资准备，加大转移避险条例宣传，确保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直达一线。强化城市排涝连排连调，廊坊三河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一旦出现积水情况，随时疏通排水管网，保障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2: 这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然后呢，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保证这个一积水点呢，在降雨50毫米以下不会出现积水问题。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这个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0: 密切关注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沧州各县市区对辖区内子牙河系及张卫南运河系的河道堤防、闸涵枢纽、蓄滞洪区等进行全面排查，
3: 持续开展白蚁、鼠类、蛙类等害敌动物的防治工作，将人防、技防、游击结合，压实防御责任，加强监测预警、水工调度和技术支撑。
0: 邯郸涉县对全县12座水库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智慧监测。
4: 我们每日早6点巡查一遍，定时向上级汇报水情，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0: 邢台临溪、衡水故城等地统筹应急、水务、消防、乡镇抢险队伍，常态化进行综合性防汛应急演练，构建起全域覆盖的防汛物资储备体系。
5: 配齐了帐篷、救生衣、编织袋、防汛绳、排水泵等防汛物资，专人登记管理，定期盘点更新，确保完好可用。
0: 交通、电力部门同步筑牢防汛屏障。张家口公务段对京包铁路构筑人防、物防、技防3位一体综合防控体系。承德电力部门对河道沿线输电杆塔、居民区、低洼沟渠周边电力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
6: 我们提前组储备了排水泵、卫星电话等应急物资，落实24小时专人驻守，全力做好防汛期间的应急保障工作。
0: 为应对短时强降雨、大风、涝渍等极端天气对秋粮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衡水饶阳县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提升农田排涝能力。邯郸肥乡区种业企业24小时加工储备粮种，为汛期农业减灾保产提供坚实种源支撑。
7: 健全应急调拨流程，一旦出现农田涝渍、作物受损，第一时间调配救灾种子，直达田间地头，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牢牢守住秋粮生产安全底线。

0: 暴雨来袭时我们该如何防范，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暴雨天出行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留心路面上的特殊警示标志。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远离老旧建筑物体，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牢固，易导致塌方事故，切勿在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遇到洪水怎么办？洪水来临前，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独由水转移。遇到地质灾害怎么办？有较强降雨天气时，不可在山谷内、河水旁游玩或休息。如在野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听到要高度警惕。如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高处转移。
0: 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录取结束，已录取3000名考生。
2: 从录取情况来看，各类院校集中填报志愿满额率普遍较高，本批次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北京外国语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5所高校按综合评价录取模式，使用我省特殊类型分数控制线，录取近100名考生。6所招收国家专项计划的高校基本完成了招生任务。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7所普通类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41个计划，其中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海南科技职业大学2所历史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12个计划，安阳工学院、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等5所物理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29个计划，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2号10时。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不要错过征集志愿的填报时间，使用校考成绩的艺术类和戏曲类省际联考本科专业，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不进行志愿征集。
0: 昨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此次活动主题为数智赋能领航未来。在河北省举办的活动中，我国首款基于新型完全国产智能超表面 RIS 的相控震天线通信系统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3: 近日，在中国航海日活动期间，我国首款基于新型完全国产智能超表面的相控震天线通信系统已在河北海事局海巡041轮上完成海上动态信号测试，成功实现岸基天线与航行船舶之间79公里距离实时百兆高速通信。
4: 瑞斯相控震海上通信系统，该系统的核心技术与器件全部是国产自主可控，可在船舶高速航行、海面复杂气象的条件下，实现高清的音视频信号双向互通，为海上行政执法、应急救援等行动提供坚实的保障。
3: 活动期间，来自秦皇岛市的中小学生登上海巡041轮参观。该轮是目前海事系统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专业溢游回收船。孩子们走进驾驶台，观摩现代化海事装备，学习救生设备使用方法，并亲手操作救生筏，零距离感受交通强国建设的科技力量。
5: 我们通过海事开放日活动，向中小学生普及航海文化知识，宣讲水上交通安全知识，引导孩子们提升防溺水和应急自救的能力，厚植热爱海洋、热爱航海的情怀，为孩子们种下一颗蓝色梦想的种子。
3: 同时，河北辖区所有公务船和商船将挂满旗，并统一鸣笛1分钟，共同庆祝这一海洋节日。
6: 今天我在这艘船上学到了许多关于航海的知识，比如知道了救生衣和救生圈的重要性，还认识了雷达、新型天线等。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航海贡献出

0: 力量。
1: 进入暑期，铁路部门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供给。7月16号，也就是下周四，前往新疆方向的泾河号旅游专列以及前往黑龙江方向的东北极地旅游专列将从北京启程。
2: 时间回溯到2015年9月16号，首趟泾河号专列从北京发车，成为全国首趟进入新疆和田地区的旅游列车。11年来，泾河号累计开行25列，进疆游客超万人，架起了边疆与首都心连心的彩虹桥。7月16号，今年第二趟泾河号旅游专列将从北京丰台站发车，带领游客开启长达19天的古丝绸之路南北疆全域环游。今年6月，独库公路正式开启了为期4个月的通行窗口期，泾河号部分线路还将新增打卡独库公路中南段特色行程，感受一日穿越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魅力。
3: 我们诚挚邀请大家来和田、登昆仑、石余鹰，共品古余田的中华文化意蕴，共同感受新时代新和田的活力乐章。
2: 7月16号，东北极地专列也将同日从北京站启程，用11天的时间走进黑龙江，探访华夏东极抚远、神州北极漠河。今年6月，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正式发布，铁路加旅游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政策红利正加速转化为游客可感可及的服务升级。从北京开行的这两趟专列均将安排医护人员随行，每日开展健康监测，饮食注重三控原则，车厢内加设无障碍设施，全陪人员24小时服务，守护银发出行，生日会、健康讲座等列车活动让专列成为安全可控、温馨旅居、充满人文关怀的移动生活空间。
4: 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走遍全国的大好河山，我们就很高兴就报名了，然后就整个列车上都非常的舒适，列车也很干净。
5: 全力保障群众暑运期间平安顺畅出行，河北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开展汛期暑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建立 VR 路产档案等数字化手段排查道路隐患，实现公路资产数字化管理，深化路警联动，依托大数据精准查处非法营运、超限运输等违法行为，规范暑期客运市场秩序。同时通过基层执法站点入驻高德地图，实现群众求助一键可答，让暑期出行兼具安全、速度与温度。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河北网络广播电视台或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咱们明早再见。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